0: 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0: 天追凶。
1: 冲呀！
2: 姐姐，雾天看不清路，我们还是回家吧。
1: 不要，我还想再骑一会儿呢。
2: 姐姐，等等我。
3: 干什么坏事都不会被看见，我喜欢雾天。可恶！
1: 是大灰狼！
3: 别想跑！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4: 猴子弟弟，你怎么了？
2: 两个人都紧张，我姐姐被人拽走了。
4: 他们往哪边走了？
2: 那边。
4: 别害怕，我们追。是十字路口。
2: 姐姐，你在哪里？
5: 刚刚的那是什么？
6: 前面的又是什么？
5: 前面的又是什么？
4: 哎呦！你们没事吧？
5: 没事。
6: 大雾天视线太差了。
5: 对对，太差了。
6: 刚刚有个大灰狼骑儿童自行车，还载个孩子，太危险了。
5: 太危险了。
6: 哎，看来大雾天真的不适合出行啊。
5: 对呀，真的不适合。
4: 等等，你们是在那边遇到的？
6: 对，
5: 就是那边。
4: 我们快追。
6: 大灰狼呀，大灰狼呀，跑得快，跑得快。不准叫！你是想把警察引来吗？
4: 大灰狼，站住！
6: 糟糕，是警察！
4: 站住！别跑！

0: 别想跑！
1: 站住！
2: 下坡喽！

0: 从我手里逃走。
1: 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我讨厌大雾天。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大雾天气我们只能看清楚很近的地方，很容易发生事故，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雾天空气质量差，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外出。你们记住了吗？

0: 幻踢惊魂。
1: 站住！电梯，有办法了。
2: 这熊孩子
3: 实在太调皮了。
1: 等等，走开，去顶楼。
2: 别跑，
1: 快滚快滚快滚，
4: 走楼梯。继续追。
1: 门怎么开了？
4: 大灰狼在那里。
1: 快关快关快关。快关门呐。快取消。你在捣什么乱呢？
5: 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1: 你干什么？快走开！住手！糟糕！快关上！快关上！
4: 站住！
1: 关关关！你这小孩子别再乱了！嘿，别闹！关关关！
2: 别跑！
1: 关关关！再按我就揍你了！终于到了！今天真倒霉，别再让我碰到你！
5: 拜拜！
1: 我得赶快逃！有了！我跳！太可怕了！
4: 快追！到了！
2: 站住！
1: 追上来了！不跑！我丢！我丢！我丢！我丢！丢！丢！

0: 我运气真好，怎么又是你？这次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这电梯太不安全了，我得赶快离开！快开！
1: 快！我的珠宝啊！珠宝啊！大灰狼，别想跑！
2: 没有谁能从小里逃走！
3: 糟糕，电梯里还有人，赶紧救人！

0: 别害怕，我们来了。
1: 我再也不敢乱玩电梯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乘坐电梯一定要遵守安全守则。小朋友们应该在大人的陪同下乘坐电梯，千万不要乱按电梯按键，不要在电梯里奔跑玩闹，否则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老屋翻修出大事！看我的挖掘机！
1: 卡住了，
2: 好挤啊！
1: 看来这扇门需要改造一下了，顺便来个老屋翻修。
3: 吃蛋糕了！
0: 哇，好香！
3: 庆祝翻修完成，开动吧！
2: 耶！
0: 哇！水龙头漏水了！
1: 修好了！
2: 哇，好厉害！
0: 哇，妈妈！
1: 哇，别怕，这是墙上的钉子松了。啊！
4: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这有怪事！
0: 救命啊！
4: 什么？我们马上到。快，门被挡住了。快出来！
1: 拉布拉多警长，房子里有怪兽啊，好可怕啊，
0: 它会从地板上钻出来，
5: 它会喷水，
3: 可怕了。
4: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们去看看。小心。
6: 谁躲在里面？
4: 那不是怪兽，是水柱的影子。
6: 这又是怎么回事？
4: 是断裂的地板翘起来了，根本就没有怪兽，是这栋房子出问题，要倒塌了。危险！快跑！快离开这里！
1: 救命啊！
6: 啊哒！
4: 大家没事吧？
0: 拉布拉多警长，你找到怪兽了吗？
4: 里面没有怪兽，是你们的房子出了问题，很可能会倒塌。
0: 那怎么办呀？
4: 必须马上联络建筑工程队。
7: 我们是合力建筑工程队。
1: 扫描房屋情况。
8: 承重墙被破坏。
1: 房子出问题是因为承重墙被破坏了。承重墙对房屋的结构安全很重要，一旦乱拆乱改，房子很可能会倒塌。
0: 天哪，原来是这样！
9: 我再也不敢随意改造房子了。
7: 房屋问题就交给合力建筑工程队吧。
9: 真是太棒了，我们的家得救了。
0: 合理工程队真是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要当建筑工程师。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建筑工程师是专门负责设计和建造房屋的专业人员，如果需要改造房屋，应该交给他们，千万不能自己随意改造，以免发生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1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1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2: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13: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城市内涝。
1: 肚子好饿，雨什么时候停呀？
2: 雨停了，我们走吧。
0: 好多积水呀！
1: 不管了，走慢点就好，快回家吃饭吧。
0: 小象弟弟呢？
3: 小象弟弟，你在哪里啊？
2: 救命呀！
4: 大家注意安全，不要在积水中行走，等水退去再离开。
0: 快看那里，
3: 小象弟弟，
5: 危险！快离开这里，小犀牛、兔子妹妹，在积水路面行走是很危险的。
2: 我们知道了，
0: 拉布拉多警长，小象弟弟不见了。
2: 我们刚才还一起从那边跑过来，
5: 我们马上去找他，小蝶。把兔子妹妹和小犀牛带到安全的地方，
0: 交给我吧。
6: 小象弟弟，
7: 小象弟弟，奇怪，小象弟弟到底在哪里？有虫！
5: 步兵，有积水的路面会看不清脚下的状况，一定要小心。是小象弟弟的帽子，他很可能被水冲击电里了，我们进去看看。小象弟弟，
7: 小象弟弟，
5: 水越来越深了，我们得快点找到小象弟弟。
7: 小象弟弟，原来是只大鱼。
0: 救命啊！我怎么办？
1: 水还在涨！谁来救救我？
5: 小象弟弟在里面。门被堵住了，杜宾，有办法了！小象弟弟，
1: 救命啊！拉布拉多警长，
5: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水位越来越高了，这里马上要被淹没了，我们得潜水出去。大家快憋气！

0: 出来了。
1: 哦，糟糕，水要冲过来了，快走，跳到那个湖里，快滑。
2: 那是什么？
1: 糟了，是漩涡！快往回滑！
0: 小姐，
2: 我来了！哎，快上吊篮！
0: 我打！
1: 杜宾，
2: 真是太可怕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雨后的路面会出现积水，我们一定要小心远离。积水的路面下隐藏着很多危险，容易摔倒受伤、掉进下水道、触电等，所以雨后外出时要跟紧大人，谨慎慢行，不走有积水的路面哦。大家记住了吗？

0: 孩子，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随地乱扔垃圾容易滋生细菌，还可能会携带病毒，然后我们就会生病的哦。
1: 这里面会有细菌跟病毒。这样就看不见了。咻咻咻，我出门玩了。我来玩旋转飞机喽！对不起，我要赶快回家。
2: 这些小朋友怎么都在打喷嚏啊？我过去看看。
3: 等一等，周围可能有病毒，小爹检测一下。
4: 看我的超工眼镜，戴上它就能看到细菌跟病毒了，
2: 好酷！哇，拉布拉多警长，你的鼻子怎么这么大？
4: 布丁，这里要调一下。

0: 这么多病毒，
1: 快把小朋友们带离这里，他们得马上去医院。
2: 是。
1: 小朋友们，这里有很多病毒，病毒会让人生病，快离开。
3: 大家跟我来，快跟上。
1: 小心病毒。
0: 我吹，我吹，怎么都吹不走啊！哎，有了，嘿嘿，病毒们看招！我厉害吧？病毒又追来了！
3: 要戴好口罩啊！我来了！快用消毒喷雾剂，不能搁着人喷啊！
4: 哦，
1: 这里很多病毒，快离开！

0: 你们快去看医生。我们顺着病毒飘来的方向找，看看病毒到底是哪来的。
1: 生病了，
0: 病毒是从那个房子里出来的，快，是大象家，
2: 好多病毒，
0: 糟糕，他们被病毒感染，症状严重，快去救他们。快跟我们离开。原来是这些陈旧的垃圾在源源不断产生细菌和病毒。小蝶，快把各处垃圾清理干净。
3: 收到。清理完毕。
0: 从这边。
2: 大象妈妈，
0: 消毒剂用完了，
3: 看我的超级消毒喷雾，哎，拉布拉多警长，
1: 可怕了，我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0: 快送他们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乱丢垃圾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还会滋生细菌跟病毒，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一定不能随意乱丢垃圾，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哦，大家记住了吗？哇，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的星光美丽。张家界，大幽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7:30，大幽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5: 明晚8:10，野狗骨头。
6: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7: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8: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9: 姐姐，
5: 明晚8:10，野狗骨头。

0: 吉星，你组织一下，带着大家赶紧弄，盯住了。哎，
1: 陈总监，那个小白二期的方案我还在完善，还没做完，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件事的优先级。
0: 都重要，我让你带着大家弄，也没说让你自己弄，这么多人呢，你把任务分一分不就好了吗？抓紧时间啊！
2: 前几天陈总监就跟我说，今天要陪几个客户吃顿饭，我是实在脱不开身。哎，这么着，哎，下回我一定留下来陪大家伙加班啊。吉星，
3: 辛苦。哎，我今天就已经和孩子说好了，不加班陪他出去玩的。 再说了，这又不是我犯的错，凭什么还要我加班啊？
1: 不是我真不明白了，为什么每次有人犯错，我都得连累大家一起擦屁股？这多干的工资也没给我呀，林振都走了，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
3: 数据核算这一块是微微负责的吧？凭什么连累大家一起跟着遭殃啊？
4: 对啊，
1: 凭什么呀？
4: 不好意思啊，
1: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有问题就一起解决嘛。
3: 如果我们谁都不管，这个项目不就推进不下去了吗？这样大家帮忙分分工，最后的数据合并工作交给我就行。
4: 哟哟哟，这有的人还真把自己当广华的主人了，在这装什么大头呢？你说什么呢？万一有人又跟领导告状，我看你怎么办？
0: 嚯，又得卷铺盖走一个人喽。
4: 项目要是推进不下去，项目奖金咱们谁都拿不到。对对对。 大家都别说了，少说几句吧。
3: 就你少说两句吧。要不是你算错数据，怎么会连累大家加班啊？

0: 快聊。
1: 七星，我们结束了啊，我发你邮箱了，那我走了。
2: 好。
1: 七星，我们的也发你邮箱了。
2: 好。

0: 那我邮箱我一起处理吧。
1: 行，那我
0: 会更快一些，你走吧。
1: 好吧。

0: 干嘛呢？下班了吗？啊，
1: 没有，还在公司加班呢。
0: 这么晚了，也太辛苦了吧？
1: 为了项目奖金，我忍。
0: 那你回去记得和我说一声，我等你。

昨天韩总的特助又那样帮你，就有人在内网上说了些关于你的话。

0: 韩总，上次朱磊的事儿，谢谢你。我后来特意看了，酒店的那个机器人上边没有摄像头。
1: 举手之劳。

0: 集团那件事你听说了吗？
1: 当然了，最近和风集团一名女员工啊，在网上实名爆料自己遭到集团高管性骚扰，选择报警，却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双方呢各执一词。
2: 最烦听这种新闻，全是负能量。这种事儿拿不出证据，来来回回在这扯皮有什么用啊？也不知道是这女的故意设计，还这男的心术不正。我没别的意思，你说这种事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刚广播里这段我听着，我觉得是这女的有问题。
3: 她有什么问题啊？她被骚扰还错了？
2: 兄哥跟你分析一下啊，刚才这广播里是不是说没有证据？证据不足。那这里边男的要是有问题，他早就被逮进去了，还能在广播里让大家在这讨论吗？有句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说我这天天跑出租拉客，什么美食街呀、酒吧一条街呀，真的，女生一个一个穿的太清凉，老清凉了，真的。那不就给那些心术不正男的机会？
3: 什么时候女生的穿着成了评判的标准？男人管不住自己，怎么还成受害者错了呢？
2: 不是，姑娘，你别急，咱们这讨论这事儿呢。我又不是说你，你一看你就是正经姑娘。真的，我就说以后这种事儿再发生就各打五十大板，男的有错，女的也有错。
3: 停车。
2: 停什么车？这么大雨，你又不好打车。
3: 停车。
2: 不是，
3: 你不停，我投诉你啊！
2: 停停停停。我还讨论急了。

0: 韩总，
1: 送你回家。你再犹豫一会儿，都到家。

0: 10年了，你都没怎么变。
1: 你认出我了？

0: 那个修车的钱你从我工资里扣就好了。
1: 不需要。什么时候换的手机号码？
0: 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换了。

0: 李主任，机器人小白已经检修过了，没什么问题。不是你们公司前几天不是刚派人来过吗？今天又派人来，咱就不能一次性给他弄完吗？我们医院很忙的。哦，不好意思，下次我们注意，定期检修小白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为医院服务，而且也能避免二期在数据采集的时候出现失误。我之前就跟你们公司说过。
1: 不会再为机器人小白二期提供数据的，你们就没有通过气吗？
0: 嗯，我是我们公司技术部的，之前也没有负责过数据采集工作，可能有一些信息还没有同步给我。那我请问是在使用过程中产品有什么问题吗？您可以直接反馈给我，有什么问题我好做调整。
1: 挺好的，没什么意见，啊。
0: 那为什么？
1: 喂，什么？行，那我马上把问题汇报过去。啊，我们医院系统出了一点紧急情况，我得去处理一下，就不送你了。你回去啊，也跟你们领导沟通一下，二期我们不会再合作了啊。潘总，我本来不想打扰您，但咱们的合作是您亲自出面谈的。新港医院是智慧云医生落地的第一家试点。
0: 奶奶，没事吧？哎呦，没事，小姑娘，谢谢你啊！就是看个牙这么难呐，哎呀，跑了2个小时啊，这个，这是白跑了这一趟，这可怎么办呢？哎呦，这牙！哎，李主任，智慧云医生系统崩了，我能去看看吗？
1: 济公。 你是机器人小白派来维修的工程师，智慧云医生这么复杂的系统，你能搞定吗？
0: 现在外边都一团乱了，您还不如让我试试，那总部比现在更糟吧？
1: 行，那你试试吧，来，给济公让位置。

0: 好了，那个你把所有的电脑都重启一遍。
1: 好。哎呀，谢大工程师啊，太感谢你了，你不愧是广华最牛的工程师，专业。
0: 东阳旗下的产品和工程师都非常专业，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哎，
2: 你可不普通，今天我们医院系统出现这么大故障，多亏了有你在。
1: 那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和小白的二期合作？
2: 嗨。我不妨和你直说了吧，你们的机器人小白对我们来说呀，其实就是个任务。小白在检测和初期的诊疗方案方面做的确实不错，但是患者在诊疗之后还需要我们医生再确认一下。其实对我们这种综合性医院来说反而复杂了。不过呀，你们这个机器啊，确实挺不错的，诊断结果也是很专业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嗯，
0: 那您看，如果我们把这个设备推行到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医院？
3: 乡镇诊所会不会更合适一些？
2: 嗯，这个想法不错。
1: 李主任，
3: 哎，韩总，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多亏了有暨大工程师在，当场就给我们解决了。如果再耽搁一会儿，被媒体曝光出来，或者再产生什么纠纷，上面问责下来，对你我双方影响都很大。
4: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稍后江淮博士的团队会对系统进行全面升级与检测。
5: 彻底修复bug，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6: 有韩总你这句话在，我就放心了。
7: 韩总，今天这个系统漏洞，看起来不像是意外。我看到有人他很准确的说出了东阳医疗智慧云医生的名字。
6: 哎，你们医院没事搞什么新系统？叫什么智慧云医生，对吧？东阳医疗搞的，还大公司。
3: 骗钱呢，维护不好还不如不弄呢。哎，耽误我们大伙病情，跟他们没完。不让拍是不是？什么关系？还有人拿着手机在那里乱拍，您要不要排查一下？今天的事，谢谢你。不客气，就当是回报你之前对我的帮助。比起之前对你的举手之劳，看来我赚了。
0: 有记者准备了智慧云医生的新闻稿，这次事故恐怕不是个意外。这一次系统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否则可能会影响智慧云医生落地其他医院。总之，算我欠你一次。
3: 我就是打了个补丁，应急而已，勉强维持现有的系统运转，但是系统还是要尽快升级，这样才能避免后顾之忧。放心吧，我会处理。
0: 嗯，
3: 走。
0: 上车。嗯，我自己回去就好了，韩总。
3: 避嫌，怕他们又说什么？你也看到内网上的帖子了？猜都猜到了。怎么？这点委屈承受不住？哪能？季星，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拴了链的鹰是飞不到高空的。做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话语里。

0: 小姑娘，我能不能找你借个电话呀？啊，我儿子说呀，让我看完牙给他回个电话报平安。我这手机还没电了。
1: 没事，您用我的，您直接拨号就可以。
0: 哎，好好，谢谢啊。 喂，儿子，啊，我看完牙了啊，误不了班车，对，一会儿就回去，啊啊，不说了，我的电话没电了，这是跟人小姑娘借的，啊，我还了，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0: 哎呀，上边那个事儿是你们给解决的？嗯嗯嗯，真好。
2: 正好，太感谢您了。哎呀，要不是你，我们就白跑一趟了。
0: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们年轻人就爱谦虚。好，那我走了啊。哎，好。你们有空啊，就到我们青田渔村去玩，我们村子可漂亮了。
3: 好嘞，好嘞。
0: 啊，再见啊，
2: 再见，您慢点。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您慢点啊。
0: 哎，好。
4: 我也没想到，把他派到新港医院去，居然还在韩总面前立了个功。不过这样来看呀，季星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次他帮东医解决了智慧云医生的问题，也算帮咱们广华增光了呀。那要是没解决呢？影响了东医和新港医院的合作，让事态变得更严重，谁来负这个责任啊？你还是我？
5: 这事儿确实是我想简单了，季星鲁莽了。
4: 松林啊，有时候手下人有上进心呢是好事，但要是爬得太快了，很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位置哦。
5: 好，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教育他。

0: 吉星，星港医院的事儿忙完了吗？
1: 嗯，
0: 我正好找你有事儿，跟我来吧。智慧营医生呢，正准备联合小白下基层开展诊疗，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
1: 这不是应该市场部的人负责吗？为什么要找我？
0: 吉星啊，我知道你会认为下基层这件事儿。 是个苦活，累活，但越是这种活，越能体现出你的努力跟负责呀。你好好干，让领导满意。接下来，我可能还能再找机会，给你提升职加薪啊。
1: 之前说的是小白一期结束后您就跟我提，为什么还要再找机会？
0: 啊，吉星啊，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我本来打算呢。 年后就找人力总监去给你申请升职的，可是这次你这个事儿啊，这么一闹啊，大家都有些想法。你也知道，有些时候他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2: 我也在尽力帮你争取。
0: 那现在看来呢，升职的可能性是不大了，这小白的项目奖金呢，可能也会下调了。
1: 下调多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次你这个事情啊，弄得大家都有些想法。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凭什么呀？大家什么想法？我才是受害者。而且陈总监，您确定我升不了职，就是因为庆功宴上的事儿吗？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跟我画最大的饼，让我做最。

0: 发一份电子版到我邮箱里吧。好，那没什么事儿，曾总，我先出去了。
1: 你什么事儿啊，曾总？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市研发部的，为什么要去做市场部还有保障部的工作？这是陈总监和人力资源部沟通完的结果，你来问我，不合适吧？对不起，我知道我越级了。 但陈总监说他做不了主，我就来找您了。我来了公司就接触了小白这个项目，我尽心尽力工作，除了对这个项目的喜欢以外，我也得生活呀。陈总监答应小白一期结束就给我提升职也反悔，说好的项目奖金也下调，让我做别的部门的工作也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匹配的收入，
0: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季欣啊，如果你是因为陈松林帮朱磊打了圆场而心怀不满，未免有些太小气了吧？况且朱磊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你就没必要迁怒于他人了。我相信陈总监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考量，我贸然插手，他以后还怎么管理研发部啊？
1: 不是的，曾总。
0: 季欣，我知道你能力突出，但公司也给了你发展的空间。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要清楚，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我还有个电话会。

0: 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
1: 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
2: 好了，季青，赶紧把整理好的二期方案发给我啊。

0: 季星啊，你一直都是我最看重的下属。如果之前我说什么话让你误会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咱俩可是一条心，这小白要是好了，咱俩都能往上走。小白是你的心血，你这么负责任的人，不可能半途而废啊。季星，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是为了这点小事，万一得罪了曾总呢？那就得不偿失了。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像你这种科技人员，一旦无法进入核心项目组，经验和能力断档，那这职业生涯可就废了。我是过来人，那都是为了你好。行了，啊，别气了。
1: 赶紧把整理好的方案发给我啊！二期方案发你邮箱了。
0: 好，
2: 我辞职。
0: 辞职？季星，你可想好了？你入职的时候可是签过竞业协议的，一旦辞职，这两年你都无法在这个行业工作了。
2: 辞职信我一会儿发你邮箱。好，就算你离职，你还有一个月的交接期呢，这手头上的事情你也得给我善始善终，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

0: 季小姐的事，
1: 应该是离职了。
0: 您之前说要招季小姐进江姆社团队，让 HR 联系她吗？
1: 先把简历发给江博士。
0: 好的。
2: 一晨，我辞职了。
3: 他们欺负你了？
2: 没有，我不想干了。项目奖金没了，我们的买房又要延后了。
3: 小傻瓜，比起房子，我更希望你过得开心。辞掉也好。行行，咱们要是不想干了，就不干了，不稀罕啊。
2: 我就是突然觉得人比代码复杂多了。
3: 答应我，这几天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好好放工。
1: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我第一时间就回来陪你，
3: 好不好？
2: 嗯。

0: 依晨，还忙着呢。不是，这怎么还吃上泡面了？
1: 刘主任，晚上约咱们吃大餐呢。
0: 走走走，
1: 我这个就够了，你们去吃吧。我今天啊，又把所有的会议资料先准备出来，等研讨会一结束，我就能把总结报告交上去了。
0: 这个报告不着急写，等会议结束了，咱们慢慢写就是了。再说了，咱们不都说好了吗？完事之后，在这附近转转再回去。
1: 下次吧。 会议结束，我就准备回新港了。
0: 想女朋友了？行，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吃好喝好。

0: 10点了，你怎么不上班？辞职了。辞职？这么突然，你主动辞的？嗯。啥呀你？哎，你主动辞了，赔偿金不就拿不到了？不止赔偿金，年终奖和项目奖金都没有。
1: 邵逸晨知道了吗？知道。哦，我正按照他的指示休息放空。哎，老说想睡到自然醒吗？那现在可以安心睡个懒觉了，再去睡会儿。
0: 生物钟已经这样了，想睡也睡不着了。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坐。
2: 放空一下。哎呀，星姐，我又修改了一下企划案，你这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你。现在就有时间，现在可以，现在可以，现在。
3: 咖啡来了，小心烫。来，干杯！我辞职了，你好开心啊！我当然开心啊！哎，星姐，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跟我一块创业的事儿呗。3D医疗打印前景很好的，而且是面向所有的病患。
4: 现在脑子还乱着呢，还暂时不想想工作的事情。哦，理解。星姐，嗯，虽然我不太清楚你都遭遇了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次离职你特别不开心。那既然不开心，又何必呢？你想，咱们以前学校那会儿，你多潇洒，多耀眼。
5: 接个电话。喂，你好，
6: 小姑娘，我呀，那天咱们在新港医院见过的。啊，
5: 我还借你的手机给我儿子打电话呢，想起来了吧？哦，奶奶您好，您好，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哎，我就是想问问呀，我上次看完了牙以后回来一直继续吃药，
5: 这两天又疼上了。
6: 我们这个青田渔村离这医院太远了，我就想问问这怎么办呢？是继续吃药啊，还是再跑趟医院呀？<笑>
5: 那个奶奶，我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您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哦，你不是医生啊？嗨，那天在医院我看你修好了那东西，我以为你就是那儿的医生呢。<笑>
6: 那我就再等两天看看吧。
5: 再疼的话呢，我就跟着班车，再跑一趟。
6: 好，不打搅了啊，姑娘。
5: 啊，没事没事。哎，再见。
6: 哎哎，
3: 谁呀，星姐？之前在医院遇到一个老奶奶，
5: 她把我当成医生了。老人家住在渔村，离得远，她跑去医院看个牙特费劲。
3: 确实，乡村的医疗条件那就更差。嗯，这些老人家还挺不容易。
7: 说说你的事儿啊！哦，看看你的企划书。来，请过目。
3: 封皮儿都有了。呵呵，
7: 人总是要进步的嘛。哎呀，你们两个大忙人呐，是成天见不着人，尤其是星星，就这离职了还闲着，老往外跑。
8: 我把手上工作交接完就好了。嗯。
5: 宝贝，我有个大客户的公司正好在招软件工程师，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下？哎，我有一个师弟啊，他跟我说想让我跟他一起创业，我倒是挺佩服他的，很有勇气，很有魄力。他说的那些，我其实有点动心。
7: 疯了，创业那得多少钱啊？
5: 是啊，创业太难了。
7: 嗯。
0: 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1: 如果去了一个新公司，我再熬个两三年，再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这翻来覆去，来来回回又这样。
0: 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吃吃吃，
2: 吃，别想了，别想了。
0: 田渔村，
3: 啥渔村？
0: 管花一个下基层协助医生的诊疗活动。
1: 青田渔村，
0: 啥渔村？
3: 你都提离职了吗？怎么还让你去啊？别去啊！
2: 你这一听就是没人想去的活，那老板没安好心。
4: 哎，不过我听说那个青田渔村还挺漂亮的，改天我们一起去玩一玩。
2: 可以啊，正好陪欣欣去散散心。嗯，那有什么好玩的？
3: 我翻翻看啊，哇，能抓螃蟹，哎，还能坐快艇、海钓。路程有点远，我们要先坐地铁四号线，然后换915路，再换309路，整个下来2个多小时。
2: 你这太远了，不去了。
0: 要这么折腾啊？
3: 不折腾呀，咱丽姐有车呀。是吧？
2: 你这周末一堵车，那时间更长。你换个地儿吧，你找个近点的，看有没有什么农家乐。
3: 丽姐，你看啊，我整个零食，你开车路上累了，我还能给你唱唱歌，再捏捏肩。
5: 老板，这是智慧云医生联合小白基层调研的地点及行程安排。
6: 青田渔村这一站，我也去。
5: 我这有安排。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2: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3: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4: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3: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3: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4: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5: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6: cool， 101。
2: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5: 为什么？
2: 因为，
3: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今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明晚8:10，野狗骨头。
7: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8: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可以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9: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0: 姐姐，
11: 姐姐，
10: 姐姐，姐姐，
0: 明晚8:10。

0: 哎，我刚到，刚下车，设备都到了吗？好，那你把卫生所的定位发我。啊，再见，韩总。不用发位置了，我带你去。
1: 离职了还来参加基层的诊疗项目，之前答应过的嘛，站好最后一班岗。
0: 江博士准备来接管东医的 AI 部，负责智慧云医生的研发和运营。哇，能请到江博士坐镇，韩总厉害啊！加入东医吧，他知道你之前解决过智慧云医生的问题，向我要了你的简历，希望你能够加入他的团队。
1: 不行，我有敬业尽职。
0: 我可以帮你解除。工资待遇尽管提，肯定比你在广华的时候要好。如果还有什么要求和条件，直说。
1: 谢谢老同学这个时候给我发出邀请，但是我现在这样，
0: 现在哪样？
1: 迷茫且自我怀疑。
0: 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吗？
1: 韩总是有读心术吗？一直觉得付出和回报应该是对等的，但是现在却发现人情世故比专业技能好像重要得多。才意识到，你是做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适应环境才能不被替代，这些道理还需要人讲。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就是不想被同化，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不想被同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契合的群体。江博士跟你一样，是个人情上不愿意拐弯的技术派。没准你们两个认死理的人，能闯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以你现在的情况，没有比跟江博士合作更好的选择了。考虑一下。
2: 都可以，您就拿着这个上那儿排队就好了啊！好的，谢谢。哎，哎，您们好，这是我们广华这次来义诊的，上面有介绍，如果你们想要检查牙齿什么的，都可以去那儿排队，免费的。
1: 哎，小姑娘是你呀？
2: 奶奶好。哎，你好，你好，你不说你不是医生吗？
1: 我不是医生。 您看那个白色的机器，
2: 啊，
1: 那个叫小白机器人，我是那个机器的工程师，我跟他一起来给大家看看牙。哎，您牙怎么样？好些了吗？要不要再检查检查？
2: 哎，不用不用，我之前打电话呀，是心态急了，吃了点药就好了。<笑>哦，那那小机器人是你发明的？
1: 我是参与了设计和研发，您这么说也没错。<笑>
2: 哎呀。 那太棒了，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坐车去那么远上医院了。哎，我有个老姐妹儿，牛玉红。哎，
1: 您好，奶奶。哎，
3: 你好。
2: 这两天啊，她嘴里老不舒服，又不去医院，老瞎吃药。我就说你们这小机器人能给她测测不？
3: 哦，可以，可以。奶奶，您拿一个这个。
2: 哎，
3: 您拿个这个，我带您过去排队。走。
2: 哦，
3: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2: 啊，好的好的，那您跟我来。
4: 牛奶奶，您好，您的这个报告单显示啊，左下第一磨牙颊侧牙龈有局部的红肿，就是这个位置，有深牙周袋，袋内呢也有脓性的液体渗出，幸好呀你们今天过来看了，如果任由这个炎症发展，会造成您的尖根牙槽骨吸收，也就是说这颗牙就保不住了。
3: 那怎么办呢？
5: 就是那怎么办？
4: 这个要用到超声波截质术。
5: 啊，也就是说，在您下刮治，然后呢，对您的牙齿表面进行抛光之后，再用药物局部的进行冲洗。啊，这么麻烦呢？
6: 也不麻烦，这样吧，我先给您开一些消炎药。
5: 陈长好，哎呦，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韩总啊，你放心，我们卫生所一定会好好的使用这个智慧云医生系统。
0: 谢谢您的配合，是应该我们谢谢你们。这个系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村来说，那帮助是太大了，啊！
1: 奶奶，刚刚医生说的您都记住了吧？嗯，您放心，这个超声波截肢术很方便的。
0: 然后，
1: 这个是您的诊断报告，您拿着。
2: 谢谢啊，没事，别客气。哎呦，怎么了这是？哎呦喂，你慢点儿，
1: 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能走。玉红啊，她年轻的时候那条腿让车给压断了，现在是个假肢，自尊心特别强，从来不让人扶，别介意。
2: 不会不会。
1: 今天晚上走吗？啊，我明天走。哎呀，那你今天到我家住去吧。啊，不用麻烦了，奶奶，我们公司安排了，就住在村头的民宿。哦，那行，那你忙，我走了啊。哎，我送送你吧。哎，不用不用，忙吧啊。哎，玉红，哎呦，今天可是挺好啊。
2: 看那我们俩怎么办啊？
1: 就看他吃这药啊，他听他。
3: 吃了就好了。现在这个系统啊，就像为我们那个卫生所派了一个大医院的专业老师一样。能够帮到大家就好，后期使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程师。哎，
4: 好。
3: 那您先忙，我自己转转。
1: 想什么呢？亲眼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能够帮助到大家，还挺有成就感。是。那我去忙了。嗯。感谢大赛组委会认可我们设计的诊疗机器人。 虽然现在它还只是一个雏形，但是我们会不断完善，直到真正投入使用，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哎，
5: 刘奶奶。
6: 姑娘，您怎么来了？我就是来找你来了呀。这是一红做的鱼干，可好吃了。他让我拿来给你尝尝。哎，
5: 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哎呦，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不收他就难过了啊。<笑>
6: 行吧，来来，这边坐。
5: 哎，好。
6: 您坐您坐。
5: 牛奶奶呢？嗨，她呀，平时没事不爱出门。
2: 哎，对了，他的那个假肢是不适配吗？我看他走得很不舒服。是啊，他那个腿呀伤得早，现在戴的那假腿都是买的现成的，中间用着不舒服的时候也问过医生，医生说那最好是按着自己的腿定做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咱不知道这些吧，就知道做个假腿，都能到城里买套房了，他哪儿买得起呀？
6: 你都不知道，他那膝盖呀、啊，严重的时候，这磨的全是血，让人心疼啊。以前是多开朗漂亮的一个人啊，就因为这条腿，一个人过到现在，耽搁了一辈子。奶奶，您放心，现在我们的医疗水平发展得很快，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希望吧。 好了，我也走了，你呀早点休息，不打搅你了啊。
6: 哎呀，没事，不打扰。
2: 来，我走了。
6: 那我送送您，
2: 不用送了，你忙吧。哎，
6: 奶奶慢走，
2: 好，再见。

0: 以前是多开朗漂亮的一个人啊，就因为这条腿，一个人过到现在，耽搁了一辈子。哎呦，
1: 怎么了这是？哎呦喂，
0: 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能走。哎呦，今天可是挺好啊。
2: 再好好考虑考虑跟我一块创业的事儿呗。3D医疗打印前景很好的，而且是面向所有的病患。
3: 以你现在的情况，没有比跟江博士合作更好的选择了。

0: 这么晚还不睡，在这吹海风。
1: 哎，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0: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儿。
1: 哼。浩瀚的宇宙，衬得我们真渺小。
0: 渺小不怕，只要活得有意义就好了。宇宙再大，也会因为一些渺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
1: 宇宙很浩瀚，我们很渺小，但是只要心怀梦想，哪怕能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的贡献，也是意义非凡的。让大家病有所医，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就是发展医疗科技的意义，也是我们团队的初心和奋斗的目标。宇宙再大，也会因为这一点小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谢谢。你还记得？
0: 我也还记得你当时领奖时的笑容。

0: 那时候真好呀，我们几个愣头青，目标明确，朝着一个方向卯足了劲儿走就可以了。有时候走得太远，会忘记来时的路。人开始有梦想都很容易，但想要坚持却很难。只有不忘自己最初的梦想，到最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1: 我想好了，想通了，
0: 让大家病有所依，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的初心。那既然决定了，就加油。走吧，时间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早点休息。这里一会儿会越来越冷。
2: 聚餐你为什么没来？走得急。那你至少打个电话呀。我的错。拜拜。老板，为什么不带季小姐一起回去啊？这样你们在路上也可以聊一聊。
3: 没事，以后有的是时间聊。走吧。好。怎么样？什么怎么样？
4: 捕猎成功了没有？我们韩总不是为了招揽人才，专门跑到渔村去了吗？
5: 他决定接受你的工作邀请了吗？
0: 近在掌握。韩元那边有什么动静？
4: 他呀，最近挺老实的。
5: 估计之前在仙港医院那么快就解决问题，他受打击了，现在正蛰伏呢。
4: 等你回来，老地方见啊。
0: 好。

0: 欣姐，你真的打算跟我一块创业啊？
1: 不欢迎？
0: 我欢迎啊，我太欢迎了，我就是高兴。哎呀，我以前觉得哈，做技术工作只要是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回报。后来发现，也不全是这样。这次我去青田渔村，想明白了很多，我觉得对的选择更重要。 录用 offer。

0: 你这一回来，怎么整个人容光焕发的？是巨星要帮你工作，让你精神抖擞？
1: 实力不行，开始找借口了是吧？
0: 笑得这么开心，是季星给你打电话吧？他应该是收到了
1: HR
0: 的入职通知。冠冕堂皇。喂。哎，韩总。怎么样
1: ？Offer
2: 收到了？收到了。东阳医疗特别棒，谢谢您。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自己创业。
1: 创业？
2: 不管怎么说，感谢您还有东医对我的认可。知道了。
3: 季星要创业，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啊。韩大总裁费尽周章去青田渔村把人家的初心给换回来了，结果人家转头就创业去了，有意思。继续，快点。星姐，这可是东一的 offer， 还是大老板亲自泡的橄榄汁。
2: 你确定要拒绝？既然我做了选择，我就不动摇。
3: 星姐，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一起加油！
3: 加油！哎，对了，那个咱们创业的事儿，你和奕晨师哥说了吗？
2: 没呢，他还没回来。等过两天他回来了，我当面跟他说，他肯定会支持我的。
3: <笑>
2: 傻笑什么？

0: 我下周才回来呢。我提前结束工作了，我就想早点见到你。
1: 大黄，你怎么都不理我啊？白给你买猫条了啊！
0: 你这次出差太久了，你再回来晚点儿，他更不理你。大黄，
1: 今儿晚上我们在家吃吧，把丽丽他们叫过来，给你接风。
0: 行啊，我看你心情还不错，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辞职之后，心情会低落一段时间。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
0: 我知道，你是不是准备找？ 3D医疗打印的工作，
1: 猜对了一半。我是打算做3D医疗打印，但是我想自己创业。
0: 星星，创业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之气做冲动的决定。
1: 以晨，你放心，我没有冲动，没有志气，我很认真的想过。
0: 星星。
1: 刚辞职，我希望你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沉淀沉淀想法，好吗？我知道创业不容易，但是去别人公司打工容易吗？也不容易。没事儿，慢慢来嘛，起码这样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星星，你要知道，无论你做任何决定。 我一定会无条件的支持你。毕竟你的男朋友是一个有前途的骨科医生，应该能帮到你不少。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想清楚之后再决定。或者，你也可以想想我们的未来，说不准会有其他的想法。
1: 嗯。
0: 他真不理我。
1: 你。
0: 啊。

0: 酸菜鱼来喽！哇，我好久都没有吃你做的酸菜鱼了。那你一会儿一定要多吃一点。真香啊，看起来。哎，来了，秋子。
1: 好久不见，一琛师哥。
0: 你随意啊，我里边还烧着菜呢。
1: 嗯，好。秋子，你怎么这么晚呀？你们材料院不是不加班吗？ 最近院里开了新课题，我在改一个高分子材料报告。来，来，老师，我给你带点吃的，我去拿盘子装起来。
2: 太好了。
0: 没事，不用秋子，你就把菜放。

0: 干杯！
1: 哇，你不是说有大事要宣布吗？什么事儿啊？
2: 现在就宣布吗？行吧，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今年28岁了，如果我再犹犹豫豫，可能就来不及了。我准备创业。
1: 创业？我还以为你打算宣布婚事呢，我都准备好欢呼了。啊，
2: 哎，创业就不值得欢呼？
1: 不是。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你的履历，你在大厂完全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0: 工作。
1: 你忘了我有敬业精神啊！再说了，我也不想去。
0: 不是，那你休息休息也行啊，不一定非要去创业啊。
1: 跟您说，我上次去青田渔村，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她因为用不上定制的假肢，被耽误了一生。一生啊！3D 医疗打印定制化，就能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创业的意义还有目标。
2: 行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1: 我想得很清楚，我就想拼一把。苏志洲之前的企划书我也改了好多轮了，也不陌生了，我跟他一起创业。
0: 可是星星，这意味着你要把所有的时间还有金钱都投到上面去。你不是还想买房吗？星星，我知道你之前在广华遇到了很多糟心事儿，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冲动做决定啊。有的人创业好，有的人创业不好，万一他拍死在沙滩上了呢？
1: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的梦想。我不是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我就是不喜欢那帮人。所以我宁可死在沙滩上，我也不要死在那儿。再说了，万一我活下来了呢？
2: 星星既然决定了，我无条件支持。
1: 哎呦，
0: 看来是没人能劝得住你了。你跟你师弟聊得怎么样了？
1: 我们后天就聊总体规划。
0: 你要在市场上或者销售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你有什么材料上的问题，也随时问我。
3: 那行行，你们公司如果开起来需要主播或者代言人，我24小时在线。
4: 代言人是不需要的。
1: 哎呀，我肯定是十辈子没有做过坏事，才能遇到你们。来，干一个，
5: 走一个。
2: 来，
1: 哎呀，有我的天使闺蜜团，简直是我的福气。还有依晨，
4: 我干了。
0: 星星，你是幸运的，碰到邵依晨这样的男朋友，在技术上、精神上都能支持你。
2: 等我一下。
6: 哎呀，羡慕呀。
2: 在金钱上，也要支持一下，这本来是要付首付的。你先拿去用。
0: 每一个成功女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人，星星，你这不得表示表示啊？
5: 哎呀，邵依晨这样的男人给我也来一个吧。
1: 那不行，邵依晨只有一个，他是我的啊。但是他好像有一个远房表哥。长得肤白貌美、大眼睛的，你应该会喜欢。
5: 我，你给我安排一个呗。
3: 兔子，你要不要跟你
5: 来？我们还是喝酒吧。
0: 别吧。
1: 你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吗？
2: 有。
1: 来点，
2: 再来点。
5: 来，都没了。刚刚是干多少？
0: 你先吃吧。
2: 好，行，放这吧。
0: 一峰师傅，你真的支持思琪创业吗？我不是觉得星星不行，我只是担心他会很辛苦，创业这条路不好走。我有很多朋友创业后都赔得一无所有。
2: 星星事业心重，给他找点事情干也挺好的，要是赔了也没有关系，我给他兜底。
0: 所以依晨师哥，你也觉得星星创业不会成功，只是想让他有点事儿做？
2: 星星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撞南墙不死心，还不如让他试试。他如果一直有这个执念的话，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定下来。
0: 依晨师哥，你想的真周到。星星跟你在一起啊，真的很幸福。

0: 有话就说，
1: 老板，季小姐正在楼下办理离职，要不要约她上来谈一谈？没必要。老板，加油！谁说我去找她？那您去哪儿？我送你。不用。
2: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发到网盘了，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我会想你的。嗯，怎么办？我好舍不得你。
3: 你当然想的啦，人家走了以后啊，可就没人给你擦屁股喽。哟，
2: 说到这一点，有人应该比我更舍不得季星吧？偷桃大事。
1: 偷桃？
3: 哎，微微。
2: 你记得把我新做的那一份小白应用规划给领导。知道啦，我就说明小白在乡镇医院的需求要比大医院大得多嘛。这都要走了，还想
0: 着工作，这是要卷死我们喽。这个是我这三年做小白的一些心得，希望您能一直陪他走下去。小白就交给大家了，
4: 季星有空常聚啊。
3: 一切顺利就行。
5: 好好保重自己啊！
3: 再见。
6: 喂。
5: 喂，星星，
6: 你怎么又把银行卡放回来了？
3: 我之前算了一下，现在我的存款还可以应付一阵儿。 那张卡先在那儿存着，等我缺钱了我再找你要。
5: 等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说。
3: 嗯，好。
5: 星星，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3: 嗯，那你先忙吧。
5: 好。
3: 拜拜。
5: 拜拜。

0: 要一份草莓蛋糕，啊，口味没变，心情不好，韩总，聊聊。
1: 谢谢，不客气。确定创业了？嗯。
0: 具体哪个方向？3D
1: 医疗打印。韩总有什么指教？我哪敢指教你？指教2句你就跑去创业？再指教几句，你岂不是要上天？哎呀，
0: 我知道，我拒绝了东医，我很不识好歹。
1: 不。
0: 职业选择是你的自由，我来找你是想看看你会怎么失败，好给我投资的那些创业公司一点警醒。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怎么知道我会失败？
1: 首先，以你现在的资金实力，能租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办公场地都困难，再加上日常运营消耗，员工薪资也会不断烧钱。
0: 虽然我没有你有钱。
1: 但是这么多年，我还算有点积蓄，还可以支撑我一段时间。
0: 创业就像参加一场决胜的比赛，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你那点钱能撑多久？
1: 融资，等有了资金就好了。
0: 你跟投资圈的人打过交道，投资人都是傻子，人傻钱多。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拿什么融？
1: 我和我的合伙人有信心。之前一直做诊疗机器人，突然转向去做
0: 3D 医疗打印，凭什么觉得你会成功？韩总，您出国之前也是一口流利的德语吗？人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2: 走了。

0: 喂，
1: 老板，江博士打电话过来问季小姐什么时候能够入职。
0: 告诉他，我会另外找合适的人选。

0: 你说的惊喜不会是这栋房子吧？是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注册地了。
1: 你什么时候找的？租金贵吗？
0: 放心，没有房子。早年我爸白手起家就是在这儿。对于他来说，这套房子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咱们在这儿创业也算是兵向传承了。
1: 哇，谢谢叔叔。 这房子一看就是风水宝地。
0: 哎，我也这么想。让我们来开启未来的大门吧。

0: 没事吧？哇！
1: 哦，哎，还挺大啊。
0: 就是稍微有点乱，以前干超市的，杂物多。
1: 没事儿，收拾收拾就行。哎，志钊，我这几年存了一点钱，这里头有40万，一起并入启动资金。
2: 不行，咱都以前说好了，启动资金由我来出。
1: 你都提供办公地点了，我也得做点什么，不是？而且既然决定要干，我也没想给自己留后路。
0: 邢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钱是你买房的首付吧？先用我的吧，撑几个月没问题。而且我爸说了，给我准备了惊喜，我找找。知州亲戚，我爸的字儿，挺薄的，估计是支票。知州，钱我就不给你准备了啊！这套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爸爸给你创业全部支持，千万要保护好他们，万事开头难，只要肯放弃。撑不下去了就回来跟我做仓储物流吧，不用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我也不会接。这什么呀？我启动资金呢？
1: 这里头能撑几个月？
0: 不是，星姐，我爸真的说过会支持我的，要不然我不可能拉着你创业。这不行，这钱不能要。这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写小程去赚外快，我一边挣钱，我一边维持公司运营。
1: 你哪能光靠赚外快支撑一个公司啊？你就听我的，你爸已经很支持了，这个就是启动资金。你要是觉得有负担，那我们未来就加倍努力，不让这个钱打水漂。
0: 邢姐，我一定跟着你好好干。
1: 好，那我们就从打扫卫生开始。
0: 走。
1: 哎呦。在心底写封冷雨里，等待小心台阶啊，这儿有个天气。哎呀，好啦，
0: 哎呀，这乒乓球桌太可以了，回头买个新的一体机，这就是工位。
1: 你坐哪边？
0: 我坐这个，我在这干活。
1: 行，那我就坐这个。
0: 行，现在可是咱们的金主兼总经理，虽然咱没有办公室，但是办公区还是要有。你回头看，这一片以后归你了。我们置办上新的桌椅，到时候你就坐这儿，坐这儿。

0: 这边就平时会客用，嗯，这儿不是有张床吗？到时候你可以摆起来加班啊，休息啊，都可以在这里。
1: 我不休息，我要干活。
2: 希望你说到做到。
0: 哎，对了，还有个地方，穿上衣服。
1: 星
0: 姐，你快来看，这有个大阳台。啊！携手向前行。哇！

0: 今天累坏了吧？
1: 我今天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但是很充实，很开心。
0: 你还是要多注意休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依晨，你知道吗？我们公司有一个大天台，特别漂亮。我今天打扫完，我就看到城市灯火，满天星辰。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感觉那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下次我请你去我们公司看星星，好不好？
0: 我不用去别的地方，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最漂亮的星星。

0: 老板。
1: 不撞南墙不回头。
2: 邢姐，人来了。
3: 哎，
4: 这位是上高峰，这位是夏兰，他们俩都是我同专业的师弟师妹。这位就是我常和你们提起的星姐，星辰科技的创始人季星。
3: 季总你好。
5: 你好你好，小夏。你好
6: 季总你好。
5: 欢迎欢迎，我们星辰现在是初创公司，大家以后要辛苦了，别拘束，未来我们就是一起奋斗的小伙伴。嗯，这是你们的工位，自己挑选。
3: 那我坐这儿。
5: 好。
3: 这个苏打水我们能喝吗？
4: 当然了，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3: 谢谢。
5: 好，现在人到位了，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要两手抓。我跟芝州一起去融资，你们俩先研究一下我们主打的产品概念，然后出一个模拟产品的设计方案。
3: 好。
4: 技术方面有任何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我和星姐。
3: 没问题
6: 没问题。
5: 芝州，我搜集了一些投资公司还有投资人的资料，你过来看看。
4: 好嘞。

0: 你还有闲心在这打篮球呢？你的那个季星啊，最近可是频繁的在见投资人，商业计划书都递到我这儿来了。
1: 见投资人有什么用？你不也是投资人吗？不知道这些人什么德性吗？
2: 华而不实。
3: 投资50万，占股50%，我可以让你用我100%的渠道和人脉。毕竟啊，我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4: 哎，哎，别走啊，别走，咱们回来回来，有的商量嘛。
1: 空手套白狼。
5: 当探头进入关键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衣物的位置。后来我们升级成了彩色，我们可以在器官内看到衣物的具体位置，包括它整一个的手术过程。马总，其实
4: 你干什么呢？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4: 给我。
0: 干嘛呀？
4: 删了。
1: 机会主义。
6: 你们这。

0: 这项目呀，我很喜欢，只要你们找到领头人，我就跟投100万。找到领头人，别忘给我打电话啊！哼，好，再见，慢走啊。极度现实。
1: 您好，你好，已经4个小时了，您能不能帮我问问刘总到底什么时候有时间？好，我帮您问一下。喂，请问刘总现在有空吗？星辰科技的技……好，不好意思啊，刘总现在在开会。那这样吧。
0: 您能帮我把这个交给刘总，等他有空的时候，请他一定看一下。
1: 行，可以。
0: 哎，谢谢，一定要转交哦。
1: 好，
0: 谢谢。

0: 要我说，你俩真是绝配。一个刚提出要做软硬结合，另一个就开始创业做 3D 打印，这是在给你补强啊。你要不要考虑投他？
1: 再说。
2: 小姐，京城科技是初创公司，流水不够，按照我们银行现有的规章呢，是无法批准贷款的。
3: 好的好的，知道了。
4: 创业就像参加一场决胜的比赛，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你那点钱又能撑多久？
5: 小善和小夏的模拟产品方案我看过了，
6: 小夏呢技术方面完全过关，可以直接上手模拟产品。小上技术不如小夏，但是人踏实肯干。我是这么想，可以先让他给小夏做一些基础的辅助，包括分担一些日常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的投资迟迟不到位，买不了打印机，就算是模拟产品做出来了，也很难往下推进工作。
3: 志忠，我觉得我们接个电话啊。喂，你好。
2: 季小姐，我是唐宋，韩总想约您明天上午11点在东阳医疗见面谈一谈，您有时间吗？
3: 啊，我明天有点事儿就来不了了，麻烦您转告一下韩总。
2: 好的。
3: 哎，谢谢。
6: 谁呀，兄弟？
3: 韩婷的助理约我们见面。
6: 韩婷？是东一的韩婷吗？
3: 嗯。
6: 天哪，星姐，你为什么不去啊？万一韩总是要投资咱们呢？
3: 不是的，他就是想让我去东阳，我都拒绝了，他还打，我还挺抢手。
6: 哎呀，星姐，东一呀，韩婷呀，要不然这样，我们主动去找他聊聊投资。咱们现在都已经这个处境了。你试一试嘛，你试试，万一韩总现在改变主意了呢？你要不是我，都跳下去了。
3: 你，是我刚刚都拒绝了。
6: 这有什么的？你就说，我们考虑了一下，还是想去。星姐，想想咱们的星辰大海。
3: 明天11点，我准时到东一。
1: 好。
3: 好了，明天上午11点，东一见。
6: 哦耶！天助我也！
3: 你说的跟你能谈成似的。
6: 啊，有希望，有希望。
3: 哎呀，太难了。
7: 二位这边请。请二位在这里稍等，韩总一会儿就到，请坐。
3: 啊，好，谢谢。
6: 谢谢。星姐，这办公室比咱公司都大吧？这挑高，以后要是我的办公室有这么大就好，我笑都不敢想。哎，星姐，他这外边是海景房。你看，哎，这不是咱们公司企划的吗？

0: 韩总。
1: 韩总。这位是？
0: 啊，这是我的合伙人。
2: 星辰苏之洲。韩总，没想到您还有我们的商业企划书呢。
1: 你们这商业计划书发的跟传单一样，很难看不到。
0: 刚刚我们看到了您在上面的批注，很犀利。
1: 星辰现在没有任何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换句话说，这跟废纸没什么两样。
0: 我们的竞争力是人，我们的骨干成员都是各大院校的科研人才，而且我们背后有相当雄厚的教授和校友资源，我们跟学校还有研究所的关系也很密切。技术我们有，人才我们有，但现在就是缺少资金。
1: 你拿这份 PPT 就想融资，当投资人是天使。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但如果你想大展宏图，不如来东医做 3D 医疗打印。东医准备成立一个专门做 3D 医疗打印的部门，你们来做项目主管，依托于公司的建制与渠道来开展项目。入职之后，薪资条件随便开。

0: 我知道，梦想应该要被鼓励，但梦想再远大，也得立足于现实。创业，你们不行。
1: 那韩总觉得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
0: 就算你们有技术有人才，也假设你们的设备和资金都到位，星辰一样有致命的问题。运营、管理还有渠道，你们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行业内顶尖的人脉，没销售，没渠道，拿什么将产品打入市场？
2: 韩总，
1: 谢谢韩总提醒，我都记下了，回去我会反省和弥补，也感谢您，百忙之中还在这个传单上做了如此详细的注解，能看出来，这是您对我司的重视和关怀。但是既然韩总不愿意投，那就不打扰您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在别的地方合作，毕竟是校友一场。买卖不成情义在，
0: 没有情义。生意场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1: 有资格做韩总的敌人也是我们的荣幸。
0: 你就这么自信，创业肯定能成功。
1: 韩总，在您的眼里可能星辰有一堆问题，但是在这个社会上谁也压不住谁的光芒。道理很老，话很简单，是金子总会发光。
0: 你记性可能是金子，但你别忘了，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
1: 路还长，走走看。志征，走，不打扰了。
2: 韩总，再见。
0: 天真。
3: 星姐，其实我觉得韩总说的也没错，既然都是做项目，那干嘛不先在东一起下做呢？等我们拿到了钱，拿到了渠道之后，我们怎么了，星姐？
1: 我后悔了。
3: 咱回去找他。
1: 后悔跟你合作。
3: 星姐，我就是觉得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好，而且我们现在除了技术啥也没有。
1: 苏志洲，你刚刚没听明白吗？他把我们星辰贬得一文不值，让我们自我怀疑，然后又重金招安我们没成功，还来了一句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这是在威胁。他一步一步地把你带到他的节奏里边，以后你跟了这样的老板，你觉得你能轻易出来吗？还是说你现在回去？
3: 我不去了。
1: 人得有骨气，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向前走，不回头，一定创业成功。
3: 星姐，太帅了！哎，你的骨气呢？
1: 我再看两眼。
3: 那你拿回家看呗。
1: 可以。
4: 老板，亏您准备了这么多，季星还是把您给拒绝了。
0: 放心，他撑不了多久。
5: 家人们，这可是你们强烈要求我跟毒苹果 PK 的，只管挑起战争，不负的最后胜利吗？
6: 谢谢宝宝们对果果的支持，比心。
5: 那今天直播结束以后呢，果果就会唱歌感谢大家，你们想听什么歌都行啊。好日子，行啊，今天是不是好日子就看现在啦。
7: 哇，学姐迷彩路的嘉年华，路哥一出手，宝宝直接精神抖擞。
8: 你路哥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啊，
5: 没事儿哈，宝宝们惜败，没关系的，还是很感谢今天帮我 PK 的宝宝们。那咱们愿赌服输， 果果现在送一首歌给毒苹果，还有他的鹿哥，一首和你送给大家。小小时光岁月长长，慢慢讲不完。
1: 大黄别怕啊，你蒙姨又在跟人 PK 呢。

0: 季星啊，绝对是你事业征程上的克星。
1: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7: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8: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9: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8: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1: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8: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9: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1: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0: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11: Cool。101。
7: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0: 为什么？
7: 因为。
8: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今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2: 我们是天下第一。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1: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4: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明晚8:10，野狗骨头。
6: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7: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8: 姐姐，
9: 姐姐，
8: 我要去救他！
9: 姐姐，
4: 明晚8:10，野狗骨头。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乱你韩婷的谋划。
1: 喝酒还堵不上你的嘴啊？要我说，你直接投吉星算了。创业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的。他有能力、有想法，直接入职东医，可以将他能力发挥到最大化。创业，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0: 你这人，喜欢一个人就顺着他就好了呀。反正未来又不希望他有多成功，能够反哺东医。在我看来啊，投资他跟那些复杂的投资评估无关，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儿，
2: 哪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0: 我不会为了追一个女孩放弃我的投资理念，更何况，她也不希望我的投资是出于这个目的，懂什么？ 大晚上谁让你给我备茶的？
1: 你又不喝酒，
2: 我让你们干嘛呀？

0: 小朋友，你做错事情要道歉呀！
1: 你干什么呢？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跟个小孩子计较呢？
0: 小朋友不懂事正常，一个大人也不懂事啊！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1: 哎，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呀？真扫兴！走，儿子。

0: 我昨天研究了一晚上韩挺。
1: 韩总
0: 的批注。
1: 哦。
0: 融资以来，他是唯一一个认真看过我们商业计划书的人。话虽然说的难听了点，但是道理都对。嗯，我已经按照他的批注重新做了一版商业计划书。
1: 可以啊，欣姐，虽然没有拿到投资，但是得到了启发，贼不走空啊。
0: 活学活用。
1: 哎，说实话，昨天看到韩总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我有点被打击到。这几天见了那么多投资人，他们都瞧不上咱，模拟产品进行的也不顺利，我都有点迷茫了。星姐，你说我们到底能不能行啊？
0: 创业就是这样的呀，相信自己，找到问题，逐个突破。走一个，
1: 走一个。
2: 是吧？
1: 啊！
2: 开业快乐！你不请我们进去啊？
1: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2: 嗨！
1: 嗨！
2: 嗨！哇，行，你这真不错呀！哎，这还有这么大张桌子啊！谢谢。
0: 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是十二点吗？
3: 谢谢。
2: 今天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就商量着早点过来。哎，你这装好了，喜欢吗？
0: 太喜欢了，但是这个是插在哪里？
2: 你看说明书去。
4: 星星，
0: 哎，
4: 开业大吉，财源广进，这是我给你挑的一些礼物。
0: 哦，谢谢。这是什么呀？
4: 是钢笔，每人一支，希望你们以后多接些大单。
0: 谢谢秋子。
5: 哎，星星，哎，我也买了加湿器了，你看。
0: 我看见了，
2: 宝贝，我点了烧烤，一会儿到。
5: 哇，来，快起来！
0: 耶，拾起来！
5: 哇，哎，星星啊，你们这还真的别有洞天啊，真漂亮！
1: 烧烤来喽！哎呀，谢谢。
4: 星星，一晨师哥多久到？要不要等他一会儿？
0: 哦，不用不用，他打电话说医院临时有事儿，让我们先吃，不用等他。小萌，别看了，过来吃。
5: 来了啊，
1: 丽姐，
2: 真好看。
1: 平时你吃烧烤爱吃辣的，吃不辣的？
2: 不辣的，我肠胃不好。
1: 哦，哎，丽姐，你别忙活了，让我来吧。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2: 行了，你等我烤完这波的吧。啊，
1: 行。哎，丽姐，其实我烤串还挺厉害的。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出去郊游，我一个人能烤一个班的串。
2: 你被他们欺负了？
1: 没有吧，他们觉得我手艺好，认可我呗。
2: 行了，我不逗你了。哎，你是新港大学哪级的呀？
1: 我是13级的，比星姐小2级。
2: 哦，
1: 丽姐，你呢？
2: 我比星星大一级。
1: 哦，那也就是比我大3级。
2: 嗯，你算我小学弟了。
1: 还好，其实也没那么小。
6: 哎，星星，你那个融资怎么样啊？
0: 别提了。人是没少见，
6: 嗯，
0: 压价都是最正常的，还有投方案的，哦，还有一个更狗的，就是上来就 PUA 你，打击你的自信心，还想招安我们，套路太多了。
6: 怎么还有这种人啊？
2: 宝贝，别气馁，明天我给你看看，周围客户有没有感兴趣的。
6: 嗯，
7: 哎呀，丽姐，
1: 丽姐人脉真广。
6: 那是啊，我们丽姐那可是新港医疗销售界的一姐，人美路子野，是吧？
1: 这么厉害！哎，你们快尝尝烤串，我继续去烤了啊。
6: 哦，谢谢啊。
4: 导员们，你们明天有空吗？怎么啦？陪我去相个亲啊？
0: 相亲啊？
6: 嗯，你带我们去不太好吧？我妈非让我去跟她朋友的儿子吃顿饭。对方也带人呢，你们就陪我去吧，不然我一个人去得多尴尬。
0: 那行，
2: 本美少女来守护你。
3: 我明天有事儿啊，估计陪不了你。
0: 那要不我也不去了，小萌陪你，人多了不好。
4: 你别呀，欣欣一块儿去啊。我听说对方也是做医疗的，你就当去认识个同行，积累一下人脉。但是万一以后能用上呢，是不是？
2: 对呀，一起去嘛，万一认识呢，是吧？嗯。
0: 行，但是还是以你相亲为主。嗯。
2: 哦，好的。苏总，你别烤了，过来一块吃吧。
1: 好嘞。正好也烤完了，
0: 谢谢志哲，
2: 谢谢。你坐下一起吃啊。
1: 对，坐我坐那头。这是不辣的。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来吧，让我们一起举杯来庆祝星星这儿开业大吉。
1: 开业大吉。
8: 怎么了，老板？
9: 你相过亲吗？啊？
10: 兄弟，你行不行啊？你没有这个技术就别装大神。你跑，你赶紧跑跑啊！哎，都来追你，你快跑！哎，来跟上跟
9: 上，上车！
10: 哎，马上，走！哎，我没让你走啊！哎，开门！我错了！小心眼！
8: 这人怎么那么没耐心？
9: 小婷，
11: 叫大明。
9: 醒醒，韩婷，你去看看路上。谁家的表叔天天被自己侄子凶的？
11: 别拿辈分压我，要不是姑奶奶让我带你去相亲，我可真没空陪你。
9: 我妈也是，成天就知道管我，先是收了我的车，又停了我的卡，现在还安排我相亲。我才刚毕业啊。
11: 她是想找个姑娘来管管你这匹脱缰的野马。企划案写好了吗？
9: 什么企划案？
11: 你之前不是想说把金泰路那家酒吧买下来自己做吗？
9: 你答应了？
11: 看你相亲表现吧，另外企划案通过我才会答应。
9: 我就知道，陈家就我大侄子，你对我最好了。打上我妈，就是不肯投资我，还说我做酒吧就是不务正业。
11: 我丑话说前面啊，这酒吧你最好给我好好干，不然
9: 就卸了我的腿。放心。我肯定好好经营的。还有，谁家的侄子会威胁自己小叔叔的？

0: 您好，需要帮助吗？
1: 东海包厢，韩先生预定的。
0: 在这边，请跟我来。
1: 走。
2: 秋子啊，你这个相亲对象应该还挺有钱的。
1: 我听我妈说，好像家境是挺好的。
2: 哦。
3: 到点了还没来，这是迟到了吧？我走了。
4: 想要酒吧投资，就给我老实坐下。

0: 起来，
1: 韩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0: 请。
2: 走，来，小莫，坐这儿。嗯，
3: 魏小姐你好，我是陆林家，这是我的侄，直系亲属韩婷。
4: 你好，我叫魏秋子，这位是我好朋友涂小萌。
1: 嗨，
0: 坐吧。
4: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堵在路上了，稍微晚点到，不好意思。
0: 不着急，先喝点茶。
5: 不用打赏，点点赞就可以啦。
3: 啊，你是柠檬树上的聪明果。
4: 哦，对对对，我是。啊，您看过我直播啊？
3: 当然看过呀，我想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4: 哦，世界好小啊。
3: 对，那个。啊，谢。啊，我再介绍一下啊，我今年22岁，大学刚毕业，平时我就喜欢打打游戏。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聊。啊。
2: 星星，到哪儿了？
6: 现在堵着呢，但是快了，快了啊！
4: 原来陆先生也看过我们小萌直播呀？那有没有帮我们小萌打过榜啊？
3: 我就随便看看。
1: 哎，那你网名是什么呀？如果你是粉丝的话，我肯定有印象的。
3: 你那么红，对我肯定没印象。
1: 嗨，别这么说，你有点过歌吗？你觉得我哪首唱最好听啊？
3: 好听啊，都好听。
1: 太敷衍了，说一首嘛。
3: 那首《无疆》。
1: 我没唱过。
3: 和你最近一次唱的，对吧？
1: 对。这首我确实唱过，连 PK 的时候送给那个烂苹果跟他的 Miss 路。
3: 我催一下菜。
1: Miss 路。陆林家 ，Mr. 陆，原来你就是跟那个毒苹果一起合起伙来欺负我的人傻钱多是吧？
3: 你怎么说话呢？我家白雪那么善良的人，你知道他有多可怜吗？
1: 他可怜？哎，你是不是眼瞎呀？你看不出来吗？
3: 你唱的那么假。
4: 什么？陆先生，你要不这样，我们下次把白雪一块约出来去 KTV， 一唱绵绸。
3: 不可能。
7: 猜的没错，你姐确实没闲着。自从上次董事会你提出要做 3D 医疗打印的业务，
8: 你姐就以东阳科技的名义频繁地接触市面上的同类公司。
0: 她是不是还告诉别人，因为自己的弟弟要升级工艺，所以想帮他一把？
8: 对，你们还真是血亲，这都猜得到。
7: 要不要放一手，真被他投到靠谱的公司，
8: 将来一定会成为瀚海的绊脚石。
0: 要真被他找到，无论哪家公司，直接掐死就是了。
9: 秋子，我到了，是东海包间是吧？

0: 我哪儿都能遇到他呀，韩总。
1: 季小姐，这么巧来吃饭？
0: 约了个投资人。这么厉害啊，这么快约到投资人了？是个天使投资人，今天看完我的商业计划书就约了要聊细节。抱歉，不打扰，我先走了啊。
1: 好。

0: 韩总，要不您先走？
1: 好啊。
2: 星星，快进来，这里这里，进来呀。
3: 这是我好朋友季星，他最近创业特别忙，所以来晚了。
1: 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季小姐是来见什么投资人的。
2: 啊，对耶，我们星星公司确实在融资。
3: 啊，对，韩总，听说您是做投资的，您有没有想法考虑投资一下一楼创业公司？不如了解一下我们星星的公司？
2: 对呀，我们星星实力很强的。
0: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大家久等了吧？是不是都饿了？要不先吃？
1: 看来季小姐已经融到资了。
2: 还没呢，哪有投资人投她呀？提我干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
1: 我还以为季小姐要签约了呢。
2: 她之前接触那些投资人都特别不靠谱。
1: 不靠谱？
2: 是啊，都是些纸画饼不投钱的主，还有一个更绝的。直接想重金招安我们星星，用星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狗，是吧？
1: 特别狗。季小姐没事吧？如果有需要，不妨试试找我啊。
2: 是，哎，韩总话都说这份上，那么主动，要不你加个微信？
0: 不用麻烦了。
1: 不麻烦。
2: 常联系，谢谢韩总。
1: 不客气。手机拿那么歪，扫得到吗？
0: 扫到了。
1: 哦。
3: 星星，你电话号码赶快发一下呀！
0: 我谢谢你啊。
1: 客气，招安条件。依然有效。
3: 韩总，您以后要有时间也去我们信息公司坐坐呀，他那儿风景可美了。
0: 要不然聊聊你吧，秋子，今天你才是主角。
3: 哪有什么主角，大家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4: 谁要和你做朋友？
2: 做朋友。
0: 交了交了。
5: 来来来，吃啊吃啊吃啊。季小姐是不是饿了？来吃螃蟹。
0: 我现在不饿了。嗯。
3: 今天谢谢你们的招待。
1: 不客气，这里不好打车，送你们吧。
3: 我们三个人坐得下吗？
2: 韩总，你记得跟我们星星常联系啊！你走那么快干嘛呀？这多好的融资机会！

0: 大侄子，你是不是对那个姬行有点意思啊？还不承认？
1: 今天是你相亲。
0: 哎呀，我跟那个魏秋子明显气场不合呀，倒是你啊，和那个姬行有一点可能哦。加油啊，大侄子！
1: 酒吧还想开吗？
0: 开开开，肯定开！我这今天不是表现挺好的吗？你可不能失业啊！
1: 企划案尽快给我。
0: 好，是，没问题。
2: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啊！那个雷踩的那叫一个准呐，准的不行了都。
3: 你踩什么雷呢？
2: 你知道那个韩总是什么人吗？
3: 他不是陆林家的亲戚吗？他看着像陆林家的哥哥。
2: 他就是招安我们的人，广华的大投资人。
3: 他不会就是那个把你赶出饭局大老板，大学校友吧？那他说话还真是滴水不漏。我一点都没看出你们的关系，藏得够深的。啊，怪不得先说他狗。对不起，宝贝，我已经脑补出你刚刚是不是脚趾抠出一道31厅了？
2: 何止啊，我都抠出了一个迪士尼了。我都一直跟你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你还使劲把我往外推。
3: 不是，我以为你那意思是跟我俩客气，我心想咱们这关系你客气什么呀？
2: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都踢你了，我都打你，你看我磕成那样，我生病都没这么磕过，你看不出点我们没有默契了？
3: 不是，我哪什么搞错了？
2: 还有你，这加微信就算了，你还让我加电话号码，这要不是你的局，我早走了，我尴尬死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你当着相亲对象的面要发票，你这是没看上？
3: 先生需要开发票吗？
1: 不用。
3: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能要发票吗？
1: 当然。
3: 谢谢。
4: 看不上很正常。哎，我跟你说，那陆林家是我对家榜一，我简直恨他恨得牙痒痒，你知道吗？他这人眼神有问题，他去支持那什么毒苹果，那我们秋子怎么能看上个瞎子呀？
3: 我跟他一看就不是一路人，而且之前丽丽不是问我们要过发票吗？所以就顺手给开了。嗯，
5: 好闺蜜。
6: 哎，秋子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男孩子呀？你说来听听呗。
3: 我呀，非要说的话，那就温润如玉，轻瘦高挑，斯文优雅，不需要多富有，平和安稳就好。哎，对，要是会做饭就更好了。
4: 那不就邵一晨吗？哎，那你可要排我后面。哎，我上次就跟欣欣预定邵一晨兄弟啦，对不对？
2: 什么时候？
3: 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你说他有个远房的表哥啊？
2: 是吗？我忘了。
3: 你怎么能忘了？哎呀，你说过的就是。

0: 小夏，你把昨天修改的三维模型发我邮箱。嗯，好的，我马上就发。
1: 小畅，你这孔隙力做的还是不对呀、啊！你再参考一下我之前给你发的那几个版本。
2: 哦，行行。
0: 晴姐，昨天你给我推的几个投资商，我把商业计划书给他们看完之后，挺满意的。但是一听说咱们有模拟产品，又没下文了。
3: 好，我知道了。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经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做的模型一版比一版完善，数据也越来越精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尽快把模拟产品做出来。
4: 好，
3: 嗯，没问题。嗯，
0: 好，加油。
1: 宋总，这是你之前要的资料。
0: 哦，这给我也做一个翻译版的。

0: 请问这里是星辰科技吗？
1: 一晨师哥。
2: 一晨，一晨，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能量了。
2: 啊，那个，给你们介绍一下，邵一晨，我男朋友。啊，
0: 你们好，你们好。
2: 这是小夏，这是小尚。
0: 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周周，赶紧把饭给大家分一下。
1: 好嘞，谢谢师哥。
3: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0: 我这几天休年假，过来啊，好好监督你吃饭啊。嗯，
4: 谢谢。
5: 沾季总光了。我说季总就像有无穷的能量一样，原来这是大后方有人在充电呢。
1: 哎呀，这笔鸡血管用了。
2: 行了，你快点吃，吃完还得工作呢。
0: 行行，这是你的。记住啊，先吃饭再干活。
2: 好，来跟我一起。
0: 不用，我已经吃过了，你不用管我。我去那儿待一会儿，你好好忙你的，我等你下班，咱们一块儿回家。
2: 好吧，那你随意啊，那儿有水，然后那边。
0: 好了，你放心吧，快去吃饭吧。
2: 好。

依晨，我很喜欢这个城市，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总有一盏灯是为我们而亮。

星星，我还在你的未来里吗？星星，过两天就到咱们恋爱4周年的纪念日了，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0: 到了。
1: 到了。
0: 我怎么睡着了？
1: 你太累了，走吧，我送你上去。
0: 不用不用。哎呀，你今天都陪我耗了一天了，怪累的。你先回去睡个好觉吧，我一会儿上去还要查资料呢。
1: 那你上去，我再走。
0: 嗯。
1: 好好休息。
0: 嗯。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差点忘了，你不是喜欢金兰吗？我买了两张话剧票，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庆祝我们的四周年。
1: 好，那到时候我来接你。
0: 嗯，那票先放你那儿。
1: 嗯，
0: 拜拜。
1: 拜拜。

0: 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九十多斤。我是你们的柠檬树上聪明果，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1: Hello， 各位，我来串个门。聪明果，你好啊。
2: 怎么又是密斯路啊？
3: 我去，陆哥过来砸场子的吧？
4: 陆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刷波礼物呗。
1: 我不是过来砸场子的，也不是过来送礼的。只是过来看看我们家白雪的手下败将。
0: 呀，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到我的直播间了，不过没关系哦，可能是苍蝇或者蚊子吧。
1: 哎呀，和我们家白雪 PK 输了不要紧，怎么连视力都出了问题？看了觉得真可怜啊。
0: 请大家专注自家哦，果果已经把苍蝇赶出去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收拾心情，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我们新城科技第一款模拟产品终于完成了。
1: 季总，模拟产品已经做出来了，接下来该买打印机了，赶紧开始做产品实验吧。
2: 对啊对啊，趁热打铁吧。
0: 放心，打印机很快就会到位。接下来收尾工作我跟芝芝来做吧，你们俩这两天连轴转辛苦了，给你们放三天假休息。
1: 谢谢
2: 谢谢季总，
3: 太好了，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季总，
2: 拜拜。
1: 好久没有吃火锅了。
3: 对，还可以去唱歌。
1: 你请啊。
2: 我行，那我请。
1: 走了。

0: 行姐，这小夏已经问了我好几回打印机的事儿。虽然咱们现在模拟产品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打印机再不到位，工作就得停摆了。我知道啊，但是打印机要好几百万呢，我们现在根本就买不起。但好在我们的模拟产品做出来了，融资可能会更顺利一些。
1: 要不然，咱们先租一台打印机呢？
2: 租？靠谱吗？
1: 去市场上打探一下，问问呗，看看哪些公司有空余的打印机，咱们先租一台，把产品时间往下先做了，然后如果能够做出如果其实物的话，那融资肯定有更顺利。
2: 好，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一下之前我接触过的几家公司。
1: 行，我也问问我认识那几家。
2: 好，好，好，随时联系啊。
1: 好嘞。
2: 好嘞，好嘞，明白。如果您公司有机器能控制出来的话，一定要联系我。感谢感谢，那就这样，拜拜。哎，周周，我联系到恒威科技的人了，他们有一台打印机闲置，可能会出租。
1: 太好了。
2: 然后约了一个小时去他们公司谈具体细节，咱们那个合同修改好了吗？
1: 好了，你看看。熊姐，给你点了外卖。 吃午饭，
2: 啊，谢谢。喂，丽丽。

0: 行，那咱们分头行动啊。
1: 好嘞，
0: 先走吧。嗯。
1: 哎，欣姐，哎，吃饭呀？
0: 啊，行行行，我带着，路上吃啊。哎呀，下次掐稳点。
1: 哎，好嘞，慢点啊。

0: 丽丽姐，谢谢你给我们介绍投资人啊。
1: 顺带手的事儿，客气什么呀？
2: 幸亏今天有你，要不然我这第一次代表新城见投资人，还有点紧张。<笑>
1: 紧张什么呀？吴总他又不吃人，放心松，放心松。
0: 哎，抱歉啊，遇到一个客户，耽误了。
1: 吴总，这是苏州州，我大学学弟。
2: 吴总，多照顾啊！吴总，幸会幸会。
0: 当然了，丽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丽丽，帮我去买瓶苏打水，我最爱喝的那一款。
1: 好。
2: 哎，吴总，哎呀，那个您上座，也咱们边吃边聊。我也不知道您这……
0: 不吃了，有什么事直接聊吧，来坐。哦。
2: 小苏是吧？嗯，跟你说实话吧，要不是丽丽介绍的话，像你们这种三无公司，没名气、没资金、没产品，一般我是不会见的。吴总，我们是这样，我们的模拟产品其实已经做出来了，等到打印设备一到位之后，我们的实物很快也会做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商业计划书，您看。哎，对不起，吴总，我这。
0: 这个是，你看。小苏啊，哎，年轻人呢，有激情是好事，但创业要脚踏实地，不能只靠关系。当年我也是一步一坑走过来的，你现在处境我很清楚，但你也知道，我这么大一公司要投资的话。
3: 是要考量的。哦，谢谢吴总提点。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 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宜，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哇！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5: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笑>
6: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5: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7: 我去那儿，我。

0: 跟他拼了。
1: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3: Cool。101。
4: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 为什么？
4: 因为。
2: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1: 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10，野狗骨头。
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7: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8: 姐姐，
1: 明晚8:10，野狗骨头。

0: 吴总，那您看这个投资的700万，25%，你考虑一下。20%，吴总，20%，我
1: 考虑好再跟我说话。
0: 这么快就结束了，不吃饭了？
1: 小朋友对价格有点顾虑，让他再考虑考虑吧。不好意思啊，丽丽姐，吴总耽误你们时间。吴总给的条件确实离我们的心理预期有差距，因为我们是初创企业，所以走到每一步都要谨慎一些。希望您能理解。那你们管事儿的来跟我谈吧。丽丽啊，一会儿带你去个好地方。 有的吃，有的喝，还能唱K，还能洗澡。您喝水。吴总，您再考虑考虑呗，他们公司挺有潜力的。好，都听你的。
2: 你怎么来了？说你平时勾勾搭搭的，就是为这么个狐狸精，这打扮看着很要不要脸？
1: 老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俩吴太太，
2: 你老公只是我客户，我们没有别的关系啊。哎，
1: 搂搂抱抱的，
2: 你当我眼瞎呀？
1: 老婆，是他为了订单勾引我，
2: 我不要脸的。
1: 哎哎哎！哎哎
2: 你敢打我？我去你公司告你，让你卷铺盖走人，你信不信？
3: 你闭嘴！你平时跟哪个狐狸精勾勾搭搭跟我没关系，别想我背锅。还有，你刚才对我搂搂抱抱的，我就算了，现在还想泼我脏水，你可真是个垃圾！
1: 你
2: 还有你，这种垃圾老公你要喜欢，你就自己留着用吧。
3: 我。
2: 垃圾，丽丽姐，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有事儿的样。
1: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要不然你哭出来吧，我陪着你。啊，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
2: 我凭什么要哭啊？婚姻一败涂地，投资又没眼光，该哭的人难道不应该是他吗？
1: 有道理。行了，我要去放松一下。啊，要不要我陪你去？
2: 不用，弟弟，你自己回去，注意安全哦。
1: 注意安全。 关心我。 喂，欣姐。
4: 哎，志正，恒威这边开的条件太苛刻了，要先交80万押金，月租7万，日常保养。

0: 你们俩要我们承担，欣姐，我们跟吴总聊的也不是特别顺利。没事儿，咱们再想想办法。行。
1: 是得注意安全。哎，
2: 请你喝点酒，哥几个，这怕认识也是。
1: 这疼！
2: 都是出来玩的，别找我痛快。
1: 老陈，
2: 谢了。
1: 你
2: 请我喝一杯吧。
1: 好啊。

0: 张主管，找我有事儿啊？
1: 是这样啊，公司呢让我通知你暂时放假，这阵子呢你不用来上班了。
0: 您这是想让我放假，还是想赶我走呢？
1: 没有，前阵子你们销售部一直加班冲业绩，趁着年前清淡，也是想让你年前歇一歇啊。
0: 张主管，我又不是第一天来上班了，谁不知道年前最忙啊？你也不用拐弯抹角的想怎么说了，不就是吴总去找你们了吗？我不干了，但是欠我的提成你算清楚了，按时打过来，否则我走劳动仲裁。
2: 这么潇洒？
0: 潇不潇洒，你不知道。房费我已经结过了，
2: 留个联系方式吧。
0: 有缘总会相见的。

0: 行，4周年快乐！
1: 谢谢，4周年快乐！

0: 他一年就办一次这样的演出，我们不来的话，他肯定上爷爷那边告我们的状。好看，星星，你往左边一点，我们拍个全景。左边。
1: 对，这样也可以。季星，
2: 曾总，韩总，
1: 这么巧，这位是，啊，这是我男朋友邵一晨，一晨。
2: 这是广华的曾总，还有东艺的韩总。你们好。在公司这么久也没见过你男朋友，这是刚刚交往的。
1: 我们在一起4年了，真好。快开始了，我们要进去吧。
3: 现在小年轻做公司跟闹着玩似的，星辰科技，季星邵一晨。要是哪天分手了，这公司怎么办？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前员工这么关注？季星在我这儿做了这么久，关心关心很正常啊。
4: 不好意思啊，走，在前面。 我们好久都没来看话剧了。哎，这儿，对，坐。真不错嘛。微博给我。这边。你有进步啊，能沉住气啊。你看你刚刚见到你前老板的时候，你不是挺能忍的吗？
1: 基本的礼貌我还是懂的，但是我就是不高兴啊。谁让他之前扣我项目奖金啊？
4: 星星。 刚刚和你前老板一块来的那个韩总，是不是之前要挖你去东一的那个人？我感觉他看我的眼神不是很友善。
1: 他看谁都不友善，友善才怪了呢。
4: 哎，人家好歹对你有知遇之恩。
1: 哎呀，
4: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
1: 喂，志州。
5: 你是不是在剧院？对啊，怎么了？哎，对不起啊，我也不想打扰你和一晨师哥的，但是这个事儿实在是太突然。我有一个师哥在瀚海干设备采购，然后他说他们那儿的打印机因为业务调整可以租借，但是我们要租的话必须得先付押金，而且得尽快。
1: 因为找他的人非常多，
5: 一定要现在吗？对，他就这会儿有时间。
1: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吧。
5: 哎，那我就会发给你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不好意思，一晨，你知道现在我们星辰都买不起打印机，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租打印机的机会，要是错过了就没有了。但是的确太临时了，我得去吧。嗯，你真好。那你看完了以后，你跟我讲讲啊，我完事我去找你。
4: 注意安全。
1: 好的，好的。

0: 喂，秋子，
1: 喂，振师哥，
0: 出什么事了？
2: 黄哥，你看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便宜点？
3: 50万押金是一分也不能少。
2: 你们知道这机器多贵的，这往外借肯定是要押金的，
3: 但是租金便宜啊。只要你们不损坏机器，那押金是可以拿回去的嘛。
2: 对，就是能不能稍微再……
3: 小苏啊，租金我已经给你打完折了。你知道最近有多少人在约我？要不是咱们俩关系好，我也不会和你闲聊。
2: 是是，那是。
3: 你看，电话又来了。喂，徐总啊，啊，是是是是是，啊，我知道，您放心，我一直在想办法呢。啊，
4: 他靠不靠谱啊？
2: 原来大学和我是一个社团的，对我一直挺照顾。但是他确实是瀚海的员工，入职的时候我看他发过朋友圈。
4: 主要是吧，这个50万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现在我们账上就只有10几万了。这，
2: 欣姐，要不然咱们想想办法，再借点钱，先把这机器租下来。我是这么想，租到了机器，打出样品，咱们融资也能更快一点。哎
4: 呀，也只能这样了。
5: 你好，这些一共22000，请问您怎么支付？
6: 微信。
5: 好的。
6: 稍等一下。喂。
7: 丽丽。我们现在想租3D 打印机，账上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6: 行啊，你要多少？
7: 10万可以吗？
6: 没问题，我现在打给你。
7: 爱你，我一定尽快还。
6: 行了，别肉麻了，就当我投资你了，未来的科技新贵。不好意思啊，这些我不要了。
5: 好的，

0: 欢迎下次光临，你以后一定能当店长。谢谢。太忙了。考虑的怎么样了？你们要是再不做决定，我可就答应别人了。黄哥，我们刚刚考虑了一下，觉得可以，但是我们要跟瀚海签合同。
1: 我们这本来就不是正规渠道，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机器控制就控制了，是不会往外借的。这样，要么和我个人签，要不就算了。哎，这点魄力都没有，还是不要出来创业。
2: 哎，黄哥，等一下。
0: 黄哥，我们签，
1: 我们签，
0: 走。
3: 黄哥，
0: 这才爽快嘛！来，合同，一式两份。哎，
3: 但是呢，我们现在只能给到一半的价格，等三天后打印机到了，我们再把剩下的款打给你，您看可以吗？
0: 行，我也是看在小苏的面子，我才答应的。哎，
3: 感谢感谢，
0: 请吧。
4: 打个篮球这么大火气干嘛？他有男朋友了。季星，他什么情况？他有男朋友了？有男朋友也没事吧？也没结婚？我可跟你说啊，季星已经研究出模拟产品了，再不出手，他要是接受了别人的投资，你可就真一点机会都没了。 但只要你投资了他，他就是你的员工。
3: 什么意思？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3: 馊主意。

0: 行姐，黄哥总时间说了，机器用不了三天，两天就能到。哎，
1: 那太好了。
0: 还是你厉害，想到了分两笔付款，要不然咱这一下还真凑不出这么多钱。这样，等机器到了之后，我再跟黄哥好好说说，剩下那部分押金啊，就争取给咱免了。
1: 行嘛。
0: 试试呗。
1: 那机器这边你来盯着，钱我来想办法。
0: 放心吧。
2: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行，画好了，谢谢师傅，慢走。
3: 怎么样，没丢什么东西吧？
4: 没事儿，就丢了几个包，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3: 人没事就好，反正派出所已经被挂了，锁也换了。如果你实在不放心。
4: 今天可以去酒店住一晚。谢谢你啊，一晨师哥。我刚刚就是太害怕了，脑子一空白就给你打电话了。现在想想还挺不合适的。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你和星星啊？
3: 没有，他太忙了。本来我今天也没什么事。
4: 星星刚创业嘛，肯定会特别忙。你。 后悔支持他了吗？不过星星确实挺拼命的，像我就完全过不了他那样的生活。嫁一个喜欢的人，平平淡淡的我就很满足了。或许他
3: 的选择没有错吧，只是我现在比较迷茫。
4: 认识哥，你喝茶。谢谢。你是不是打算跟星星求婚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准备创业。哎，我猜的。
3: 你跟星星也在一起4年了，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我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今天是我和他恋爱4周年的纪念日，我本来打算今天跟他求婚的，结果。
4: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给他想要的生活。一晨师哥，你一个人坐在这儿想呢，只会越想越烦。你不如拿着戒指直接去找他。你跟星星在一起也4年了，我相信星星一定能给你想要的答案的。
3: 那我再试一次，我先回去了。
4: 一晨师哥，我送你。
3: 不用，你好好休息。

0: 行行，我来了。
1: 我一弹完就过来了，我在路上买了点吃的。
0: 那你怎么这么晚都不吃饭啊？
1: 我想跟你一起吃。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庆祝庆祝。哎，我去洗手。哎，今晚我们在茶几上吃吧，还能看看电视。
0: 听你的。
1: 哎，那菜没凉吧？你还吃的那家酸菜鱼关门了，不知道这家怎么样。哎，怎么不打开呀？<笑>怎么了？你笑什么？你背后拿了什么东西？我看看，我看看。
0: 星星，我们结婚吧。

0: 依晨，我很想，但是现在星辰才刚起步，还不稳定，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吗？我要是现在答应的话，特别像是在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对你对我都不尊重。我先收起来，等我融到资，反过来我跟你求婚，好不好？
1: 好，
0: 拉钩。盖章。
2: 黄哥，黄哥。黄哥，志忠，学长，
3: 你也是来找阿黄的？
2: 是啊，我这前段时间找他租设备，钱都给他了，说好今天带我去看的，结果这联系不上了，
3: 好几天没回来了，这个月房租都给他垫的。哎，你要是找着他，抓紧让他给我回电话，不能一直给他垫房租啊。
2: 房租都是你垫的？
3: 对呀，
2: 他这什么情况呀？
3: 之前我听他打电话说，好像财务出点问题。哎呀，别担心了啊，再坐会儿。行，回见啊。
4: 什么？
5: 对不起啊，欣姐，都是我的错。
4: 报警了吗？我现在去了解一下情况。哪个派出所？
5: 东里。

0: 你说这钱能要回来吗？等邢姐回来再说吧。哎，你说咱们怎么就这么倒霉？这么关键的时候，居然遇见这么一骗子。等咱们融资一到手就好了，这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那融资什么时候到手？
1: 我也不知道。

0: 怎么了？房东催房租，没事。急啥呀？你又不会连夜卷铺盖跑人？忙就发工资了，你让他再等等。嗯。爸，你就当是帮帮我行吗？你帮帮我，我们就……我们现在就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呀！
1: 你这才刚开始就骗那么多钱，还让我给钱？不可能！你别求你妈啊，这事儿没商量。 创业的事情，等你有了社会经验再说。房子暂时免费给你朋友用，乖乖听话，给我回来，不然我连那套房子我都给你抽了。
0: 不是，爸，我。

哎，我的信用卡还没有逾期过，连分期还款都没有。我的征信应该是非常好的，您帮我查查，最多能申请多少额度？哎，好的好的，那我等您消息。哎呀。

0: 季总，还没吃饭吧？啊，谢谢。哎，他们人呢？
1: 苏总有事出去了，小尚去吃饭了。
0: 你吃了吗？
1: 啊，我吃过了。
0: 季总，派出所那边说什么了吗？
1: 说调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0: 我们的要求太高了。
1: 我们的模拟产品已经做出来了，相信很快可以融到资的。
0: 抱歉啊，季总，我真的很感谢这段时间您对我的栽培。选择来星辰，我就是想用技术闯出一片天地。可是现在模拟产品做出来了，打印机还迟迟不到位，我每天在工位上坐着无所事事。再这样下去，我人就废了。
1: 我明白，小夏。我知道你为公司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我在尽力解决。 你放心，我跟你保证，只要公司走上正轨，你的工资补贴全部都给你补上。
2: 我已经决定了，实在不好意思。
0: 行，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就不勉强你了。希望你今后一切顺利。
2: 谢谢，谢总。

0: 这是我们的模拟产品，原本是打算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之后再去拉投资的，后来韩总，之前您不是邀请我们来东一吗？想问问您，这个邀请现在还作数吗？
1: 你来找我，季星知道吗？那你应该说服他一起来找我。
0: 我们其实我们会，哎，哎，小夏，我这忙着呢，你。星姐晕倒了，怎么样了，医生？
2: 别担心啊，没什么大碍。她应该是长期工作压力大，休息不好，再加上低血糖和低烧，所以才会晕倒。先输着液吧，加了一点安神的成分，让她好好睡一觉就好了。之后也要注意，多休息，尽量别熬夜了。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医生。韩总，
1: 通知他朋友了吗？
0: 啊，在来的路上。哎，韩总，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前段时间我们图便宜租了一台 3D 打印机，结果对方卷钱跑了。我们公司账上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您能不能看在您和星姐大学一块参加过比赛的份上，给我们投资？
1: 私交是私交，工作是工作。如果你们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投了你们也是白投。你们要真为他好的话，就劝他接受我的条件，

0: 喂，妈。
1: 依晨啊，你跟季星说清楚了吗？你爸是被人骗了，还不上钱就要被强制执行。他平时对你不上心也就算了，可这种时候还不帮忙，以后你还怎么指望？

0: 你放心，钱的事儿我一定会解决。这件事本来就跟星星没关系，别着急啊。拜拜。医生师哥，
1: 秋子，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材料院跟你们又有合作啊，我今天过来开会呢。你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抱歉，我刚刚不是故意偷听的。
0: 没什么。师哥，这个你先拿去应急，密码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1: 不用了，不用了，秋子。钱的事儿我会自己解决。
0: 你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拿着。
1: 谢谢你啊，秋子。之后我算上利息一块给你。
0: 好了，师哥，不管你遇到什么难题。
1: 我都相信，你一定能够解决好的。
0: 秋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我们不用这么客气嘛，本来就是校友，星星又是我闺蜜，而且你应该都跟她求婚了吧？
1: 啊，
0: 那这样我们就更不用见外了呀。
1: 谢了。

0: 你好，请问输液室在哪儿？
1: 哦，在那边。
0: 谢谢啊。
1: 没事。
2: 哎，丽姐。
0: 怎么样了？
2: 医生说没事儿，压力太大了，好好休息休息就行了。
0: 行，我看着他们，你先回去吧。
2: 啊，行，那我先回。

0: 医生说你是压力太大，今天是给你没休息好，你都把自己弄晕倒了，你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啊！对不起，
1: 我把你的钱都赔进去了。
0: 你说什么呢？刚跟你说别有压力，你公司又不是注销了，我还等着你融资带我一起飞呢，啊！别想那么多了。 你饿不饿？我去给你买点吃的。你自己在这儿休息啊，马上回来。嗯。

0: 喂，依晨，
1: 笑笑，
0: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爸因为帮别人担保，把自己卷进了一个还款的官司里，也强制执行了。哦，不过没事了，有朋友帮了忙，已经解决了。
0: 对不起啊，我今天我。
1: 没事，你忙我理解。我现在要回老家处理一下后续的事情。先挂了啊，多注意休息。

0: 放心吧，欣欣还在睡觉呢。对啊，丽姐，你工作找怎么样了？
1: 丽丽离职了。
0: 欣欣，你怎么起这么早？
1: 我问她，丽丽，是不是吴总那个事儿连累你了？
2: 说什么呢？吴总是我自己得罪的，辞职也是因为我不想干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不起啊，没想到那件事给你造成这么大影响。
2: 你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扛，行吗？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嘛呀？你怎么起那么早啊？你再去睡会儿吧，多休息休息啊。我先挂了啊。
0: 你也别担心丽姐了，她有好多猎头想挖她呢。
1: 先去洗漱了。
0: 哎，你昨天才刚打完吊瓶，医生说你得休息。
1: 我不能休息，公司还有好多事儿。
0: 不是，那你也得好好休息，调养身体啊！你知道吗？人打完吊瓶。
3: 哎，刘总您好，我是星辰科技的季星，我们之前聊过的。
4: 林总，之前我们聊过，只要打印机一到位，我们保证模拟产品马上就能做出来。
3: 模拟产品的三维模型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4: 可以可以，我们什么时间都可以。
3: 哎，马总，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送过去。
4: 哪怕就是时间晚一点，等您忙完以后，我去找您，咱们面谈吧。
3: 股份可以面谈，我们绝对有诚意。
4: 行，那我等您的时间，我等您信儿。
3: 不好意思啊，那打扰了，朱总。

季总，早点休息吧。哦，谢谢。嗯。哎，小尚。啊。融资的问题我跟志忠会解决，就是这个月的工资可能会晚一点给你，但一定会给到你，放心。季总，我相信你和苏哥，创业初期肯定会比较难，我也都理解。 你放心，我没有什么生活压力，钱也够花的。就是你和苏哥，要注意多加休息，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融资的事儿，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吧，但是我也会去努力想想办法。我相信我们新城一定会渡过难关的。一定会的，谢谢你，小尚。嗯，那我先回去了。 早点休息。

0: 所有投资人都联系了，杏姐，要不咱们还是考虑一下韩总的建议吧。我们有产品，依托东阳医疗的话，也能实现咱们的梦想。嗯，其实我是觉得吧，虽然听韩总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1: 但是同时，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啊。喂，你好。
2: 你好，是季星吗？
1: 我是，您是哪位？
2: 我是东阳科技的韩月，明天上午有时间见一面吗？有。
3: 院总，他们到了。院总，老板，院总正在见季小姐。
4: 她要是个聪明人，就不会接受韩院的投资。
5: 老板，我是觉得季小姐现在已经进入绝境，如果再不接受投资的话，公司就要倒闭了。
3: 我担心，
5: 投资与被投资是个双向选择。如果这一点压力就能让他失去判断力，那我投他也没用，未来他也不可能成功。不如早点放弃，也不至于摔那么惨。可是，一旦院总投资了他，他就站到了您的对立面。到时候，您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

0: 咱们开门见山，星辰的资料我看过了，内容成熟，有想法。我们投资部的人说，你们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模拟产品，很优秀。
1: 感谢苑总的肯定。
0: 我对你们公司的未来很看好，我想一起合作。
2: 我们也很希望能跟苑总合作。
0: 那么你们对投资人的想法是什么？
2: 1000万，15%的股权。我们希望投资人能够完全信任星辰，并且不过多的干涉星辰内部的自主权。
0: 就是不直接管事儿是吧？好，我同意。但是我要投2000万，33.4%的股权。毕竟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后续还有多轮融资，15%的股权太少了。你不用担心，这33.4%的股权并非我一人持有。如果将来发现优秀的研发人员或者团队，我是需要股权来吸引他们的。季小姐是有什么顾虑吗？
2: 苑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星辰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
0: 这个，我们现在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
2: 我当然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0: 我理解，但是我这个人呢，喜欢速战速决。我最近是对这个赛道比较感兴趣。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我相信你们都是聪明人，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2: 好。
1: 你该不会是想拒绝他吧？
2: 志州，33.4%的股份，已经可以拥有一票否决权了，这样未来我们会很被动。而且我最后问他能不能保证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掉，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1: 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就算以后可能有危险。那我们也可以想办法避免的呀。
2: 你看看这个，他以前投的公司，创始团队都被他架空了，我觉得星辰不会成为例外。
1: 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可就真没这店儿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要不然咱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0: 青青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撞南墙不死心，还不如让他试试。
1: 有的人创业好，有的人创业不好，万一他拍死在沙滩上了呢？
2: 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

但梦想再远大，总得立足于现实。创业，你们不行。

0: 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
1: 院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新城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这个，我们现在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一旦院总投资了他，他就站到您的对立面了。 到时候，您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
2: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真没这店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

张家界大幽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幽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1: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模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

0: 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沈晓明希望湖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
1: 10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今年5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余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代管等行为，健全常态化行刑衔接机制，形成违法必查、追责必严、终身追责的强大震撼。要全领域推动入园提质，分类搬迁改造存量项目，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7月9号至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永州冷水滩区和东安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风腐问题集中整治，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等工作情况。
2: 魏建峰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并围绕推进集中整治同当地有关负责同志面对面谈心。他指出，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强化统筹调度和示范引领，聚焦医保基金管理、农村饮水安全、物业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加强8小时外监督管理，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推动基层治理向善向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多措并举抓实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近日，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5次全体会议暨半年工作座谈会，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军区副政委王立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出席。王一欧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进政法工作5大建设提质增效， 要持续推进政治建设，采取超常机制、超常办法推进平安建设。

0: 要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服务发展大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更好发挥综治中心作用，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狠抓推进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民生用能电气化水平。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湖南持续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筑牢能源发展之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在长沙望城区一社区旁边新建了一座充电桩。附近居民李刚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中午他都会趁电价便宜过来充电，从10%到充满电只需要花费25元。
3: 比如说啊，20%过来的，充到100%，大概就是70分钟。中午回来吃饭的话，顺便一起休息。
2: 望城区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累计投运公用专用充电站130处，实现全区11个街镇全覆盖，快充站点占比超85%，大幅缩短车辆充电等候时长。
4: 加密农村地区充电场站布局，依托公共停车场、机关、企事业单位、交通枢纽场站等，补齐农村地区充电短板。
2: 规划提出，要加强农村地区电网建设改造。在永州兰山县南市镇10000伏高压线改造现场，施工人员登上杆顶，拆除老旧电线，更换配套设备。当地原有电网老化，供电承载能力有限，每到夏季高温和农忙生产等用电高峰期，常出现电压偏低、跳闸断电等情况。这条线路提档升级后，将惠及6300余户群众。
5: 现在呢，农网改造之后呢，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汽车充电啊、多台空调使用啊，会有这个用电的问题。
2: 规划还提出，统筹建设城镇电力、热力、燃气等能源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燃气管道、供热管道、非电网职工小区更新改造。衡阳市朱辉区恒木家园天然气公司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排查阀门泄漏等隐患。这里原是木材厂棚改区，由于基础配套设施不足等因素影响，以前居民日常都是使用罐装液化气，现在通了燃气后，居民生活方便了很多。
6: 以前还担心这个罐子里面有没有气啊，你没有气了还有临时还要去叫人送气啊，有时候忘记关气啊，现在就方便多了，随时用随时开。
2: 今年衡阳划定15项管网老化集中、隐患突出的老旧小区作为年度改造重点，计划完成约12公里老旧管网更新任务，目前已有2处全面竣工。
1: 昨天呢，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开业，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座16.55万平方米的古城展露出它最迷人的一面。
7: 白天的青砖黛瓦在夜晚被万盏灯火点亮，仿佛一幅流动的楚辞画卷。古城三大主题街区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一巷，此刻灯火通明，游人如织。而在漓水之上，百米长的龙船浮于河面缓缓游弋，每节船身都缀满暖光，连成蜿蜒璀璨的金色长龙。对岸的打铁花与水上的板板龙船交相辉映，展现非遗文化之美。
8: 等等，我登上了这个最火的板板龙船，它前身呢其实应该是桑植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板板龙灯。人们会在木板上架上花灯，再把木板呢连成一条长龙的形状用来祈福。那么现在呢，只要来到了大雍古城，你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祈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漓水和两岸美丽的风光，吹着凉爽的和风，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7: 大雍古城还将持续推出各色文旅活动，今晚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将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播出，明天晚上将举行线下音乐节，13日晚 古城边的漓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将同期推出，为张家界的旅游业经济注入新鲜元素。
9: 我们也希望这些年轻人们来到我们大英古城以后，可以跟这个古城一起慢下来，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古城中进行体验，寻找到他们内心的可能那份快乐和宁静。
1: 广西洪灾牵动人心，连日来湖南多支救援队伍迅速集结，携带专业设备驰援广西，并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开展救援。
10: 回家了啊，同学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教育园区大量师生被困。7月7号，湖南邵阳蓝天救援队12名队员抵达现场，经统一调度后第一时间投入人员转移工作。经过2天持续奋战，共护送600余名师生安全转移。7月8号，湖南怀化伢子刘茂林和他的团队携大载重无人机驱车8小时奔赴灾区，首次参与救灾的三人深受震撼。经统一调度后，三人便开始了救援。
11: 这边没有信号，对讲机都用不了，我们等会直接飞进去用那个 FM 的喊话器。
0: 救援初期，钦州持续大雨，机身零件极易进水故障，坠机风险很高。但得知有村民已被困4-5天，缺水断粮，团队决定冒险一试。
11: 我们也是硬着头皮直接派着飞机就往里面去调送物资了，对吧？我觉得，到一切东西关乎到生命安全的时候，生命安全还是要放第一位。
0: 刘茂林和团队2天飞行90余架次，向被困村镇投送超1吨物资。昨天他们完成了在钦州的最后一次物资运送。当运送带调回来的时候，村民们虽然被洪水冲走了一切，但还是送给他们2个菠萝蜜表示感谢。
11: 手透了的这种菠萝蜜，哇，我到那一瞬间我真的感觉眼泪在打转了。突然感觉我们来了这么多天，这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0: 这几天来自湖南郴州的挖机师傅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在广西横州六兰村忙着帮村民清淤和清理路面障碍，遇上同是志愿者的挖机师傅何瑞祥，两台挖机相互配合，清理效率大增，
12: 正好大小搭配，干活不累。他这个专车效率很快，我们这个就各有各的技巧，各有各的好处吧。
13: 我们全国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精神，有这种精神嘛，灾区的嘛这个老乡嘛，他自己这个意志也越来越坚强嘛。
0: 目前各种救援物资也陆续抵达六兰村，道路、通讯、网络、电力正抓紧抢修恢复当中。
14: 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灾害发生后，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怀化市应急管理局联动行业协会、爱心企业，连夜集结物资，分拣装车，紧急筹措7650件矿泉水、1009件方便食品、1720件消杀物资及橡皮艇16艘。10台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昨天已奔赴贵港灾区。
15: 我们物资主要包括有方便面，还有干净的矿泉水，还有一些消杀的物品，希望这些东西尽快的送到大家的手中。
0: 目前明明很忙、茶颜悦色、盛香亭等乡企宣布捐赠支援防汛救灾，3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乡级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赠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广西。
1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亲眼看到那个房子一栋一栋的被冲走。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1: 近年来，常德安乡县围绕日常治慢病在村、疑难会诊在乡、极危重症快转线、康复治疗回基层的医共体，持续完善分级诊疗闭环服务，让老百姓减少因治病而奔波的情况。
0: 上午8点，在常德安乡县董家社区，家庭医生上门为82岁的牧阳春老人量血压、测血糖、更新电子健康档案。老人以前身体不舒服，都要到乡卫生院去拿药。
17: 家庭医生每个月就每周的星期一来一次，
5: 这回还给我带点药来，对老人很关心呢。
0: 在当地乡镇卫生院，针对一些疑难病症，也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平台实时连线对接县级医生，共享检查资料，就地完成会诊，确定治疗方案，有效减少群众县城奔波。
17: 老百姓慢慢发现，在家门口看病，专家一样看，花钱还少，照顾也方便。
0: 针对极危重症患者，将由乡镇卫生院开通绿色通道转至县级医院，等患者病情平稳后，再根据其意愿转至乡镇。村级医护接续开展康复理疗，让患者就近休养复诊，降低其就医开支，并方便陪护。
18: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全县健康大数据平台，打通老百姓的健康档案、体检数据与慢病随访信息，推动医疗服务从治疫病向治危病转变。
0: 2026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暑期湖南实习计划昨天启动，共有34家单位为港澳台学生提供了178个岗位，涵盖金融科技、互联网加、文化创新、绿色节能等行业领域。他们除了在各岗位实习外，还将参访边城老区、18洞村、潼关窑国风乐园等地，了解湖湘文化底蕴，感受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0号，2026年湖南省网络主播职业技能竞赛收官。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近2000名从业者与青年学子参与。历经多轮赛事层层遴选，12名来自内容、电商两大赛道的选手进入决赛，围绕6大核心职业技能建立多维度评判标准，最终决出各赛道、各组别冠亚季军及多项荣誉。今天上午，长沙市癌症防治中心工作推进及学术研讨会举行，多名国内知名肿瘤放疗专家聚焦精准放疗前沿与区域癌防体系建设，开展专题学术授课，有效规范基层肿瘤诊疗流程，提升区域癌防能力。近日，常德在重庆举行文旅推介会，并在重庆主干道开通了常德野生动物世界主题公交车，车身内外均以景区的珍稀动物形象和自然景观进行创意包装。针对川渝游客，景区还推出了专属优惠票。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它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会进入到最强的时段，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也将会继续。北京的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巴威将会深入到内陆，华东将会继续遭遇到强风雨，大家要注意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湖南主要将在12号到13号受到影响，湘东北的雨势会比较的强，风力也将会加大。对此，湖南省气象局已于今早进入台风巴威应对气象服务保障特别工作状态。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4到35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28到37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8到37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8到37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转多云，28到3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25到3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8到3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8到3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8到36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转小雨，24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8到37度。桑植县金藏晴，25到3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晴转多云，28到37度。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那就一点
14: 了。正常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6: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8: 我们是天下第一唱。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0: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星星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撞南墙不死心，还不如让他试试。
1: 有的人创业好，有的人创业不好，万一他拍死在沙滩上了呢？
2: 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

0: 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
1: 院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新城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这个，我们先再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一旦院总投资了他，他就站到您的对立面了。 到时候，您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
2: 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店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

老板，季小姐请了功课。

0: 除了东科，星辰恐怕没有别的选择了。你确定你要拒绝我吗？
1: 谢谢苑总的青睐，但是我还有一些别的想法。
0: 别的想法？你是指你担心将来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1: 实不相瞒，是的。
0: 这个在商场上再正常不过了吧？你要知道，那些创业者在我投资他们之前，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离场的时候都身家过亿，根本就不用拼搏就可以安享后半生。你们这些创业者，不就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吗？我只是提前帮你们实现目标而已。
1: 我也想实现财富自由，但是我更想要一个能实现理想的舞台。我知道可能在您看来这个想法很天真，但就是这些一直在支撑着我。谢谢苑总，希望未来我们有其他的合作机会。

0: 聊聊。2000万，33.4%的股份。公司的事定期跟我汇报，这是我的底线。
1: 不行，33.4%已经拥有决策权，我没法接受。1500万，20%股权，星辰拥有绝对自主权。
0: 真当投资人是天使了？你要明白，一个靠谱的投资人除了能给你钱，还能给你广阔的资源和人脉。但即便如此，投资人也不是帮你做梦的天使。
1: 你不是天使，不代表世界上没有天使。你的条件有人开过了，但在相同的情况，我应该会考虑先来后到。当然，如果你开出更优越的条件，比如降低股权占比，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
0: 事到如今，再拿假消息骗我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季星，我不觉得有人会答应你的条件，尤其是韩渊，你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应该有判断力。你的方案里只有一个亮点，你说要将私人定制化和医疗大数据相结合，但据我所知，你目前所有的数据还是在广华时期所积累的。那以后呢？你能拿到更多更新的数据吗？东医有智慧云医生，海内外有用不完的数据库，光是这一点，别的投资人就比不了。
1: 但别的投资人都很和气友善，
0: 和气友善，能解决星辰的问题吗？
1: 你看起来就是很不好相处啊。
0: 不是看起来，是真的很不好相处。但这跟星辰的未来比，重要吗？我相信你有判断能力，否则你不会拒绝韩渊。你也说过，要将软件硬件相结合，选择我。和东一，星辰才有更好的未来。
1: 你开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但是我希望未来星辰不会引入外部团队，内部人士完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
0: 好，定期向我汇报，我需要2年的监管权。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老板，接下来去哪儿？
0: 见何董，明天的投决会需要他的支持。
2: 老板，您约的人到了。
0: 何董。久等了，
3: 是我早到了。
0: 坐，
3: 请。小韩总今天约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是想感谢之前在董事会上您帮我说过话。
3: 客气了，我对你的革新思路非常认同。你之前在德国建的东洋基地，确实有让人信任的资本。
0: 感谢何董的肯定。
3: 小韩总今天叫我来，不光是为了感谢我的吧？
0: 我相信，您早就猜到了我的来意。
3: 你是希望我在明天的投资决议会上投赞成票？
0: 是。
3: 星辰科技的资料我看了，我不是质疑您的眼光啊。这家公司的模拟产品不错，但是核心技术人员太少。并且创始人季星之前没有创业成功的履历，投资这种初创公司会不会风险太大？
0: 风险往往与收益成正比。季星是从广华出来的，了解东医的体系，之前新港医院智慧云医生出现问题也是他第一时间解决的。
3: 是吗？那这个姑娘的技术还真不错呢。
0: 还有一件事您可能不知道，我姐也想用东科投资星辰，只不过后来被季星拒绝了。 你们姐弟都看中了这家公司，那这个姬星还真是有点本事。不过，他既然选择了东一，拒绝了东科，那苑总那边……
4: 所以我才需要您的支持。我相信，只要有益于东一业务的决策，何董都会支持。
0: 您放心，我已经立了军令状，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0: 喝茶。
1: 喝不下。今天的投决会通过了东一对星辰科技的投资，你难道就不着急吗？
0: 急什么？不就投了个星辰吗？这个星辰技术虽然不错，但是就是个草台班子，翻不出什么水花。
1: 你就没看见吗？连何董都带头力挺韩婷了，这么下去，董事会早晚要变天。何况还有个董事长，他现在不在新港还好，等他回来了，如果也帮着韩婷撑腰，我们的日子会更不好过。
0: 放心，爷爷向来都只看成绩。
1: 那我们就这么放任韩婷发展？
0: 我总觉得星辰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对付韩婷的突破口。
1: 你的意思？
0: 病灶要长一长才能发作，你就等着吧。

0: 星星，你到了吗？凌晨不是让你不要来接我吗？想你了。你把戒指戴上。啊！
1: 我跟你说，我融资成功了，一会儿我就去签约了。
0: 恭喜你啊！走，
1: 我给你拿。
0: 不用。今天不是还要签约吗？你先去忙吧，我一个人回去就好。
1: 没事儿，不差这点时间。
0: 真的不用。
1: 你是不是生我气呢？
0: 没有。
1: 你有。
0: 我真没有。星星，你放心，你今天啊就好好的把约给签了，咱们周末见，好不好？
1: 好吧。那我先送你回去，然后我再去工作。唐楼主，
2: 季小姐，韩总已经在里面等您了，来。
1: 啊。
2: 老板，季小姐来了，
3: 请坐。
2: 请。
3: 坐。投资协议。一式两份，东印已经盖好章了。

0: 投资款明天会打到你们星辰账上。
1: 好的。
0: 还有事？
1: 韩总，我刚刚在唐特助的办公桌上看到智慧医疗交流会的邀请函，那个星辰作为东一投资的公司，能不能有幸蹭一张？
0: 看情况吧。
1: 有劳韩总了，合作愉快，韩总。
0: 合作愉快，季总。
1: 那我先走了。

0: 员工都走光了，就剩老板一个人加班。什么事？给你带了点点心。之前你不是提醒我多想想小白的市场拓展吗？我有些新的思路，你看看。之前广华总想着在大医院推进小白。
1: 其实，在一些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医院，更需要我们的产品，
0: 让大家病有所依，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的初心。
1: 不错，
0: 那就按这个计划推进了。好，我给你买了好几种口味的。
1: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哦，对了，听说你投资了你的校友。你是说季星？嗯。你们大学的时候一起参加过比赛？我不会因为任何一段私人关系去投一个没有用的公司。季星是。
0: 广华也是。好好实施吧。二期需要加速推进才行。走得慢是因为在上坡嘛。不过你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谢谢你的点心。我还有事儿。
0: 那你也别弄得太晚，注意身体。

0: 我们的第一笔投资款项到账了，你们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六百万，
1: 我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0: 小张，啊，咱们马上看一下后面的产品推进时间。初步时间表我已经做好了，在我电脑里。可以啊，有先见之明啊。
2: 韩丁可以啊，已收到珍贵的第一期投资款，谢谢韩总。韩总效率。

0: 谭总给了我们智慧医疗交流会的邀请函。哇！
1: 听说有为科技的任军和软科的沈丽都会参加这个交流会，
2: 要是能和这些大佬认识搭上关系，那咱们新城以后肯定获得好多资源和机会。
3: 咱们的投资人本来就是大佬，你看看人家韩总啊，有什么好事都不忘咱们星辰，
0: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努力推进项目。一会儿我去趟税务局提交材料，完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你们也早点下班休息，这两天都辛苦了。
4: 好嘞，欣姐，
3: 快去忙吧。
5: 依晨，星辰第一笔投资款到账了，周末咱们一起去吃大餐庆祝啊。
6: 好，恭喜你，星星。
5: 爱你。
3: 锁门。丽姐，
7: 干嘛还需要你们？
3: 我们第一笔投资款项到账了，我们约律师去谈星辰重新验资的事
7: 儿。不错啊，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有进展了。
3: 丽姐，你怎么来了？
7: 我刚在附近见一个猎头，正好来给星星送点资料。
3: 我听星姐说你离职的事儿啊，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7: 那是我自己干的不开心，把公司给炒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3: 李姐，你太帅了。
7: 行了，星星呢？
3: 啊，星姐出去办事了，说是一会儿就直接回去了。李姐，我李总那边也不着急，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俩招待招待你，快。
7: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那你拿着吧，这里面有两个文件夹，都是近几年医疗器械的销售数据，还有一些客户的基本资料，给你们参考用的。
3: 感谢李姐，
2: 谢谢。
7: 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啊。
3: 我送送你。哎，丽姐，你平时爱看电影吗？我听说最近有个新上的电影特别好看，周末我请你去看呀。
7: 想请我看电影的人多了，我也不是每一个都给机会的。我车在那儿呢，先走了啊。
3: 哦，再见啊，丽姐。
2: 苏哥。女生很难追哦，还追吗？
3: 单身就是最大的希望。
2: 你怎么知道人家单身啊？
3: 人家刚才拒绝我的时候没提她有男朋友。嗯， U 盘说好了，等着瞧吧你。

0: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酒吧老板是我朋友。
1: 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找我，有事啊？
0: 想你了。

0: 谁呀？依晨，你不是周末才来吗？
1: 来犒劳犒劳你啊。星星，饭菜都好了，出来吃饭吧。
0: 马上马上。
1: 你再不出来，饭菜都凉了。
0: 来了。
1: 先去洗手。
0: 好的。
1: 小萌呢？
0: 小萌今天去外地参加线下直播了，她明天才回来。啊，太香了。吃了，
1: 你吃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哇，你最近是不是累坏了？以后加班可不许到这么晚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今天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做。对了。我跟你说，我们明天有一个业内交流会，本来像星辰这种初创公司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我找我们的投资人蹭了一张邀请函，那个地方哇塞，大佬云集，要是谁能给我眉心这么一点话，说不定我们星辰就能鱼跃成龙了。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走出迈向星辰大海的第一步了。
1: 星星，属于你的未来要开始了。
0: 是我们的未来。
1: 你啊，一忙起来就忘记吃饭，你这样胃怎么受得了啊？星星，你答应我，以后每日一日三餐都按时吃饭，好不好？
0: 哇，这汤真不错，
2: 多喝点，别我一个人喝。

0: 星星，还在忙啊？
1: 好了好了，完美。
0: 你这是拿命在工作啊，再重要，也需要劳逸结合。
1: 放心吧，你看我有力量的源泉。哎，医生，想不想看个电影？
0: 嗯。
1: 哎呀，好久没有看电影了。上次，你不是说你喜欢看那？哎，你先坐下，坐下，坐下。上次你想看的那个电影我已经下载下来了，倒一下哈。哎呀，上次也是因为太忙没有看成，这次可以看了。来，把这个弄起来舒服一点。雨辰，等我这段时间忙完，我们去看叔叔阿姨吧。给叔叔买点他喜欢的茶叶，给阿姨买点护肤品。
0: 先看电影吧。
1: 雨辰，以后我们老了就去这么美的地方住好不好？还记不记得那会儿我们说要去云南开个民宿？

是啊，那个时候你说我厨艺好，我适合当厨子，你来当前台。但是你还说舍不得我太辛苦，还不如直接在当地雇几个人来帮我们的忙，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钓鱼，去爬山，去所有我们想去的地方。要是在一个地方待腻了，我们就换一个地方，然后再等我们老了，就每天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摇啊摇啊摇，一辈子就这样安安稳稳、平平淡淡。星星，你说要是我们真的能这样的话，多好。

0: 行行，我做的早饭，吃一口吧。
1: 太幸福了，有你在真好。嗯，是。喂，你好。
0: 哎，您好，您怎么还没下来啊？嗯，
1: 师傅，您都到了，您稍等我2分钟哈，马上下来。
0: 不是，你这路边不好停车。
1: 好，我知道我们路边不好停车，我这就下来。 嗯，拜拜。医生，我先走了。今天的交流会很重要，祝我成功。我今天回来的可能会早一点，到时候晚上请你吃大餐。

0: 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会生气的。邵一晨，
1: 哎，我等这么久了，你还不下来？这不能停车，你不知道吗？我说了，我会来的，我会来的。你等我一下，怎么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等我一下？
2: 快去吧，谢谢。

0: 哎，你好，到了。
1: 师傅，不好意思，我能在车上补个妆吗？
0: 啊，行，你画吧。

0: 哎，小姑娘，其实我觉得，再大的事儿，过这儿你再看，都不是啥事儿。想开些，会过去的啊。
1: 谢谢师傅，我一会儿下车支付。
0: 哎。哪儿见过？
2: 韩总，我们马上开始了，请您到后台准备演讲吧。
3: 韩总，那您先忙，我先过去了。

0: 再次感谢优秀的企业家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上午的日程已经结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精美可口的午餐，请大家自行取餐。
1: 姬青，姬青，
2: 啊，韩总，
1: 沈总，这是星辰科技的姬青，公司虽然刚起步，但未来可期。这位，科创沈总，
2: 沈总您好。
3: 原来是韩总最近投的星辰啊，韩总能看上的，那当然是前途无量啊。
2: 谢谢您，借您吉言，星辰以后还要跟你们多学习呢。
3: 我跟韩总正好去用餐，一块儿吧，我们边吃边聊。哎，
4: 沈总，好久不见，季青也在呢。
2: 孙总，
3: 哟，曾总跟季总也认识啊？
4: 当然了，沈总还不知道是吧？季青之前是我们广华的产品工程师，做了很久呢。好，季青，沈总是行业大拿，有什么不懂的多请教，别总玩手机。
1: 季青。想要沈总的联系方式，可以直接问他。沈总人很好的。啊，
3: 来来来，季青，咱俩加个微信。啊，
2: 谢谢沈总，我扫您。哎，好了，
4: 那我们过去吧，边吃边聊。
3: 行，走吧，
1: 走。嗯。
4: 一会儿有个 after party， 我们一块儿去吧。沈总有兴趣吗？嗯，
3: 既然都来了，不就是想跟同行多交流吗？季总，你呢？嗯，
2: 我们公司刚起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就不去了。
4: 季星，我建议你去，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像以前当员工，很多社交能躲则躲，现在是老板了。总是要出去多接触人，这样才不会错失很多机会啊。
2: 工作做好了，机会自然就来了。没有实力，再好的机会也没有用啊。
3: 是这样啊，我待会儿还要发言，我先去准备一下。嗯。
1: 你跟我过来一下。你一整天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费尽心思在我这要到门票，现在又这样，不是应该有的态度。
2: 可能是上午没吃饭，有点低血糖了，下午就好。
1: 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我会调整好自己的。

0: 哄好啦。没必要这么较劲吧？我较劲了吗？我不过是想好心提醒他，别让人家觉得从我们广华出来的员工那么没有社交礼仪。有什么不妥吗？没有不妥，你放心，以后我会教他。
1: 那他可得好好加油了，毕竟你的要求高。

0: 上车。
1: 啊，不用了，韩总，我打车了。
0: 别耽误后面的时间。

0: 韩总，今天对不起啊，状态不太好，下次不会了。
1: 知道不吃东西状态会不好，以后就要按时吃饭。

0: 这你看，我们和东阳签的合同盖章了，老板都签字了，你看看，你看，还有，他们给打的第一笔款也到了，你看，很快了，星辰很快就会走上正轨了。
1: 恭喜你啊！

0: 你就不能再等等我吗？我都说了我会很快的，你等等我好不好？你能不能等等我呀？能不能？我不能只在你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而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变成背景板。
1: 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以后不这样了，我再也不这样了，对不起，依晨，对不起。星星，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参与彼此的人生了，都是怪我。你拿不到投资，买不到设备，研发遇到瓶颈，你每天都遇到大大小小让你焦头烂额的难题。
0: 但是我给你了，除了那些苍白无力的安慰，我已经什么都给不了你了。我不需要你给，那些都是工作，我不需要你给这些，依晨。
1: 可是我需要星星，我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观看着你的人生，但是我什么都无法参与。所以你别再说对不起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星星，只是我们要走的路不一样了。其实昨天晚上，我看到你写的求婚策划案，但是星星，我没有办法答应你，对不起。 因为我想要的是平平淡淡、相濡以沫的生活，但是你想要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真的没办法再走下去。星星，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过得开心。 健康，成功。我希望你想要的一切。

0: 我们去看星星。
1: 好，我到时候来接你。
2: 嗯，那票就先放你那儿。
0: 嗯，我不用去别的地方，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最漂亮的星星。 星星，我们结婚吧。
2: 我先收起来，等我融到资，反过来我跟你求婚，好不好？拉钩，盖章。

0: 小婷婷，你到哪了？快来，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东西这么香？做什么好吃的了？哟，海鲜粥。哎，你这一遇到事儿就做饭，今天这么大费周章的，是不是碰见什么大事了？啊？咋了？季星给你寄结婚邀请函了？
2: 他分手了。
1: 好事儿啊！那你不赶紧去找他？他现在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在这儿费什么劲呢？你就别端着了，你听我的，现在去给予他适当的关怀和安慰，一定就能拿下。
2: 这种趁虚而入的事，我做不出。
1: 不是，只要能达到目的，你管用什么方法呢？
2: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一趟。
1: 你弄这大半天的粥，你不喝了？
2: 你是吧？帮我把厨房收一下。
1: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好好想想啊。
3: 这手艺不当厨子可惜了。

0: 儿子，你可终于来了！他都坐在这喝了一个多小时没动呢，你别担心，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伤心事了，在这喝闷酒而已。你看，他还能跳舞呢，都比我还嗨。你放心吧，啊，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包厢，它的设计上我有些想法，你帮我看一下。
1: 没事，别害怕。我再来一个那个什么雪玛丽。哎 ，OK。
0: 真牛。
1: 啊 ，Thank you。哎，你谁？你看我像谁？韩婷。 来，一起喝，一起喝。
0: 送你回家。
1: 我不回去。
0: 买单，把衣服拿上。
1: 干嘛呀？你把我吓了！
0: 替他上上啊。
1: 妈呀！妈，喝醉我还能有？

0: 小婷啊，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先送她回家。
2: 老板，我只知道季小姐住在哪个小区，但是具体哪栋哪号我不清楚啊。
1: 打电话给魏秋子。
0: 哦，对对对，还得是你。唐宋，开窗。
1: 不要，吹了风他会更难受。

0: 喂，魏秋子好像睡着了，没人接。
1: 再打。
2: 哦，老板，要不我找一下广华的 HR，
0: 问一下季小姐住哪？不用。还是没人接。她还有个闺蜜。哦，对对对对，涂小萌，
2: 她应该在直播，我问问啊。
3: 祝福这位宝宝生日快乐！忘了，谢谢我被禁言了。大家的支持，动动你们的小手，谢谢大家。最帅的
4: Mr. Lu 进入直播间。这家伙怎么开着小号来了？你室友在我手上，快回我消息。
2: 梅港城小区17号楼201。
5: 涂小萌回我了，
0: 转过去。
2: 我只是想说，涂小萌发地址给我了，唐宋，走吧。
5: 拿回来点儿。
2: 哦。

0: 慢点，慢点，慢点。行，你照顾好他，我们走了。
1: 谢谢。
2: 妈妈，好不舒服。
1: 啊？
0: 哎，拿个盆，拿个盆。
1: 哦，等一下。
0: 喝这么多呀？你们家有蜂蜜吗？
1: 蜂蜜，我去买点啊。
3: 哎，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出门多危险啊！
1: 行，那你
3: 我陪你。

0: 来，慢点，慢点。
1: 啊！你别走，别走，不许走，不许走。你别痛！
0: 啊，好好，不动不动。

着，你别走。

不是吧？再来一次。

0: 不要走。清晨了，我不创业了。你不要走好不好？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不，我舍不得你。不要分手。好不好？你为难我，你为难我。
1: 不好。
0: 你为什么要走？我都求你了，你不要，你让我怎么办呢？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6: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7: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8: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7: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7: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8: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9: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10: Cool。101。
6: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9: 为什么？
6: 因为。
7: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今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3: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4: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5: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6: 姐姐，
2: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0: 哎，刚才买蜂蜜的钱麻烦转给我。你这也不是收款码呀。一样的，你交好友更方便嘛。咱俩，我也不是坏人，好歹刚才我也把寄信送回来了。 那你快点吧，里面等不及了。
1: 行，你把那个蜂蜜的付款记录发我。
0: 啊。

0: 你们是一大早的怎么都来了？
1: 你知不知道你昨晚干了什么？
2: 我干什么了？哇，我全想不起来了，我断片了。
0: 我就记得我在酒吧喝酒，然后就
2: 我怎么回来的？
1: 韩婷送你回来的。
0: 韩婷？
1: 嗯，你在酒吧遇到的。
2: 呀，谁给我换的衣服？
0: 我换的。
2: OK OK， 那还好，还好。
1: 好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多吓人，把我们三个折腾得够呛。
0: 你们昨天就来了？
1: 不是我们仨，是我、韩婷，还有一个不重要的人，就上次跟秋子相亲遇到那个 Mr. 陆。
3: 啊，对，我今天早上一醒来就看见好多个陆林家的未接来电，他说你喝醉了，问我要地址，但我昨天睡太早就没接到。不过后来他问小萌要的地址。
1: 算了算了，这个人不重要。金星同学，你知不知道你喝多了之后一直在唱歌，鬼哭狼嚎的。拉都拉不住，最后是韩总把你扛回房间的。啊！
4: 照顾好他。

0: 们继续喝，继续喝，给大家唱首歌，来。
1: 哎呦，行了，好好好，继续，我们喝够多了啊。
2: 来吧，
1: 继续，
0: 老几天，
1: 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天地有子，
2: 有什么子？
1: 好好，那我们不唱了，不唱，不唱。
4: 好了，那就给我。

0: 这别闹了，这是很错。行行，这是我大侄子啊！认错人了，
1: 什么大侄子？大儿子管他谁爱谁谁。哎呀，
0: 别！我们不唱了，下次我再陪你唱，好吗？好不好？
1: 冷静点，改天我陪你接着喝，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说过一句狠话，你现在凶我。
1: 我就要唱。
0: 哎，哎呀，我们来唱一首快乐的歌。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2: 哎呦。
0: I want nobody,
3: 好，继续，先下来啊！
0: 鬼来吧，鬼来哟！
4: 哪个房间？
0: 爸爸爸！
3: 好，我们继续唱，
0: 走，继续唱，爸爸爸！
3: 走了，继续，哎，好，
0: 鬼来吧，
3: 小心头，小心头，
0: 别唱了，今天啊，别吵我！
5: 啊，完了，他肯定觉得我是个神经病啊！
6: 没事儿，你喝多了吗？都正常，
2: 不过星星，你怎么突然一个人去酒吧喝那么多酒？
5: 跟邵逸晨吵架了吧？他早上送过来的，匆匆忙忙就走了，我都没来及问怎么回事呢。
6: 没见你跟邵逸晨吵过架呀？他做什么了，惹你这么生气？
5: 嗯，
1: 我们分手了。
2: 你跟逸晨师哥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俩感情一直都很好呀。
5: 他说我们对未来的规划不一样。
2: 但是四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6: 行了，别问了。星星，你还没醒呢吧？你再去睡会儿。
2: 嗯，再睡会儿。
5: 嗯，回去再睡会儿。
2: 真分手了？
5: 不行，我得打电话问问邵逸晨。不是，
6: 别问了。星星他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他这么说。跟邵逸晨肯定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以后你们谁都别在他面前提邵逸晨，免得他伤心。
2: 好。

两个人一起决定才能开始，但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结束。一起走过四年的男朋友，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0: 星辰的新产品什么时候面世？有计划吗？
1: 我会加快速度的。
0: 希望你倾尽全力。
1: 放心。
0: 过年前我要看到星辰具体的年度规划。
1: 我会完成的。
0: 记得吃早餐，否则没得吐。

0: 等一下，看你都没有包带了，我帮你带。
1: 哎，你捂死我吧！
0: 这样，好多了吧？走吧。
1: 走。
2: 小娇，你别跑了，围巾都跑掉了。
3: 哎呀，这话剧都快开始了。
2: 谁让你又忘手机又忘票的？
3: 那下次这些交给你想着。
2: 好，都听你的。
3: 走了，
2: 暖和点呗。
3: 暖和，
2: 走。
4: 我们去看个电影吧，大周末的，别我在家里。
1: 今天没有约会啊？
4: 哎，想约的人周末总没空。
1: 哎呦，
4: 今天没在家呀？
1: 又去公司加班了。他说投资人催他新方案呢。哎呦，他这都连轴转好久了，
4: 再这么下去啊，
1: 铁人也要垮了。
4: 对他来说，工作上的劳累根本比不上情感上的痛苦。他跟邵逸晨谈了这么多年，都算是半个亲人了，分手肯定很难受。所以他现在是越忙越好，省得胡思乱想。
1: 有道理啊，欣欣最近全身心都扑到工作上，肯定没有精力再去想邵逸晨了。
4: 他现在算是忙起来了，公司也步入正轨。这么说来，韩总算是欣欣的贵人了。

0: 韩总，这2周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之前的商业企划书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会在年度规划里面修正好，做完了我跟您汇报。
1: 好。老板，最近季总都没来汇报，我要不要去催一下进度？
2: 不用。

0: 你还好吗？
1: 你来开会吗？你都知道了吧？
0: 我知道，4年的感情说断就断，你一定很舍不得。不过欣欣的性格我很了解。他是一个果决潇洒的人，既然回不去，你也要赶快振作起来。
1: 我明白，他很坚强，只要他认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我跟他分手，我相信他一定会走出来。
0: 师哥，你。
1: 我没事，只是。只是我还需要多一点时间。
0: 不过你那么优秀，应该多考虑考虑工作上的事情。感情上受挫，就在事业上多加油嘛。不过，咖啡还是要少喝，容易失眠。方便吗？一会儿去你办公室坐坐，我有些医用材料上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1: 行，走吧。这边。

0: 怎么了？啊，没事，那个水管坏了，我回头找人修吧。哎呦！瀚海的新一代锥尖融合器产品一经发布，就受到广泛关注。意料之中的事。星辰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1: 你别怪我多嘴啊！星辰现在的业务跟瀚海完全重合，瀚海发展的越快，星辰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大鱼吃小鱼。星辰现在刚刚起步，我担心你姐会拿星辰做借口向你发难。
0: 没有星辰，我姐难道就会放过我吗？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被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不劝你投星辰了。
1: 别瞎操心了，星辰。
0: 有自己的路要走，行了吧？你也就安慰安慰你自己。我劝你啊，感情上要多投入，投资上，要么就放任星辰自生自灭。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投没有用的企业。
0: 你就是嘴硬，瀚海内部的研发进度，外界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等以后瀚海的产品大量发布，不用你姐和董事会说什么。
2: 市场就会把星辰逼死，
3: 我对季星有信心。你不吃饭了？
4: 瀚海新产品发布，韩院不会放过这个找星辰茬的机会。这就走了？
2: 开会。
3: 老板，您为了东一尽心尽力，都这么忙了，
4: 这苑总还在高管会上为难你，还有这帮高管们也是，总是听风就是雨，一点辨别能力都没有。

0: 韩总，新城的年度规划方案做好了，您最近哪天方便，我去找您汇报。今天6点半吧。好，我准点到。
1: 看来也不用那么久啊，回去好好练练你的抗压能力。
2: 我这就去练，不是，我现在就去好好工作。

0: 不应该是酒后吐真言吗？
1: 啊，这是星辰明年的规划方案，电子版我发你邮箱了，这是纸质版，方便你批注。
0: 创业者要拼的不仅仅是脑力，更有体力。我希望你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体重不要再低于45公斤，否则我会考虑一下下一笔款要不要批给你。
1: 还有这种要求？我的意思是，投资人还要管创业者的日常啊、体重啊这些。
0: 不然创业者是要反过来向上管理投资人吗？
1: 你看你。你说的对，那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这么晚了，一起吃饭？啊？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有点事儿。
0: 好。

0: 到底走没走出来啊？
1: 回来了，
2: 两位。
1: 哎呀，我看看。哎，
3: 好，真的，
1: 你这丫头啊，要不是我给依晨打电话，都不知道你俩分手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跟你爸说一声呢？
3: 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不想让你们担心。
1: 你什么都不说，我们才担心呢。你看你，工作上受了委屈不说，辞职了不说，现在创业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更紧。我们都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在家里只能担心，我实在放心不下，赶紧过来看看你。
3: 好了，我错了，你别训我了。
1: 好了好了，饿了没？
3: 嗯。
1: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正热着呢，先洗手，马上吃。
3: 好，
1: 一会儿再聊。
3: 哎，涂小萌呢？
1: 他说跟朋友有约会，出去了。
3: 哎呀，那他没有口福了。

0: 喂，韩总。
1: 方案都批准完了，明天见一面。
0: 嗯，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找你。
2: 不用，明天中午五塔房见。
0: 嗯，好，拜拜。周末泡汤。

0: 怎么样，这装修风格你还喜欢吧？当初知道你要回国，抓紧时间帮你找房子、选家具。就你这个沙发，都是跑了好几家才订到的呢。
1: 你的审美一向不错。
0: 你平常也要多注意注意身体。沙发是让你坐在那里好好放松休息的，不是让你坐在那里加班的。快过来吧。
1: 嗯。
0: 来，快尝尝，合不合你胃口？
1: 粤菜啊。
0: 艇仔粥，你的最爱。他家的叉烧啊、烧鹅、虾饺什么的做的都不错，你快尝尝，都是你爱吃的。嗯，听说董事会最近又为难你了，你也别太有压力。我跟江博士聊过了，他给了我很多启发，也推荐了一些优秀的人才给我。我相信小白二期一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到时候我把报告拿给你看，你看看会不会缓解你的压力。
1: 你做得不错，但目前小白二期不需要拔苗助长，按部就班就行。
0: 嗯，听你的。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1: 说。
0: 我想请江淮博士当我们广华技术部的顾问。
1: 我跟江博士聊聊。
0: 真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我说了好了让你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结果又说上工作了。这个鱼缸真好看，谁送的？
1: 姑奶奶送的。
0: 哦，空着怪可惜的，要不我明天选几条漂亮的鱼送过来。
1: 不用，现象挺好的。
0: 也是，水为财嘛，寓意挺好的。
2: 嚯，还做了汤啊！我去即兴先尝尝。
1: 哎，剩下都是你的。
2: 你吧，就是好话不会好说，明明是个送温暖的事儿，非要借着周末加班的名义。哎，你就不怕你的用心良苦人家看不到，反而说你是资本家吗？

0: 把后厨收拾一下。
1: 做不管收啊！在哪儿啊？这花盆底下哪儿有啊？您是？找到了，找到了！哎呀，行行行，赶快回来吧啊！你小苏吧？我是星星妈妈。 欣欣跟我提过你，你们那投资人啊，真是的，走啊！周末了还让你们来加班，哎，要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干起事儿来呀、啊，不管不顾的。跟你说，这一辈子事儿干不完，来帮我拿下。
0: 嗯。
1: 身体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多吃好喝好。来来来，进来，小苏。你点的外卖吧？嗯。 你们年轻人啊，就爱吃外卖。我跟你说啊，以后可不能这样，那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常年吃的话，来来来，辛苦你帮我把草莓先洗了吧。

0: 哎呦，来来来，快快快，怎么了这是？哎呦天哪，水管坏了！来来，赶快擦擦。得，都给你淋湿了，换件衣服吧，别着凉感冒了啊！
1: 没事没事，等会就干了，阿姨。
0: 公司里没备衣服吧？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呐，这天气还有个变化呢，怎么着？公司里也得备件衣服呀。来来来，这是我给那个星星带的开衫。
1: 不用了，阿姨，不用，不用。
0: 听话。 万一你感冒着凉了，你爸妈得多心疼啊！换上换上，我选的大，你肯定能穿上。啊！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千万别沤着着凉。我跟你说，现在看不出来，等老了那病要发出来啊，后悔都来不及。妈，妈。
2: 回来啦！回来啦！回来吃饭，赶快。韩总，
3: 刚水龙头坏了，我已经修好了。哦，谢谢谢谢，
2: 星星啊，你刚才管他叫韩总，这不小苏吗？
3: 什么小苏？他是我的投资人韩婷。
2: 韩总。
3: 哦，
2: 那我刚才叫你小苏，你咋也没反驳呢？
3: 那肯定是你没有给人反驳机会啊。
2: 不好意思啊，韩总，我妈这人一说话就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了。
3: 在你领导面前咋说我呢？赶快洗手去。韩总，走，咱吃饭。
1: 好，
3: 快吃饭。
1: 阿姨不用客气，叫我小韩就行了。
2: 好。
3: 其实我今天来是要给季行送年度规划。
2: 哦，谢谢。
3: 你们吃吧，我就先走了。
2: 哎，小韩别走啦，你就多生筷子的事儿嘛。再说了，平时星星估计也没少麻烦你，赶快坐。
3: 韩总在这儿吃吧。
2: 你看这么多菜，我们俩怎么能吃得了吗？
1: 好，
2: 来来来，坐坐。哎呀，小韩，
1: 谢谢阿姨，
2: 你得多吃点，你呀太瘦了，得补补。
1: 好。
4: 新月居然还可以外卖啊？
1: 不外卖，但是可以打包。
2: 嗯，挺好吃的，就是很遗憾上次没有吃到。妈，你尝尝。 外卖，哪有你妈做的菜好吃？你还是小韩，你是在吃我做的菜啊？
1: 嗯，阿姨做的菜好吃。
2: 那我自己吃。好吃。小韩啊，你是本地人吧？
1: 哦。
2: 哦，你做大老板，平时很忙，能有时间陪爸妈一起吃饭吗？平时？
1: 妈，韩总肯定忙呀，你别问了，让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好，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啊，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
1: 没事，过去很久了。
2: 那什么，吃完饭，咱俩加个微信。好。你有时间呀，来川城的时候一定来阿姨家吃饭。 你想吃什么，阿姨都给你做。<笑>遗憾小韩啊，就是那种不让人操心的孩子，不像你。我家星星打小呀，调皮惹事儿，而且特别轴。我记得小时候我看他那作文啊，说妈妈像个勤劳的煎饼果子。
1: 可以了。
2: 哎呀，我说星星啊，能不能把你妈说的好一点呢？什么丹顶鹤呀，啊孔雀呀，你还多漂亮啊！你猜他怎么样？我们老师说了。 让我造句，没让我造谣。哎呦，妈的，那时候他正好换牙，还豁着两个牙。
1: 别说我
2: 这说太逗了，我跟你说，我想起来了，那小时候还有照片呢，给你看看。
1: 干嘛？
2: 你不知道？
1: 看呀，怎么还有照片？你别，
2: 你看看，
1: 你没看？
2: 那胖胖的，
1: 你
2: 那怕什么嘛？
1: 你小时候
2: 谁没小时候啊？谁没小时候？都还在这么大呢，那直跑气儿，我觉得还。

0: 东西这么多，我给你们拿上去吧。
1: 哦，不用麻烦了，我们自己可以。妈，
2: 哎，小韩，辛苦你了啊。
0: 没事，
2: 我先去开门，一会儿见啊。
1: 哎，慢。不好意思啊，我妈习惯把剩菜都打包回家，给你添麻烦了。
0: 挺好的，来，给你拿上去，走。
1: 韩总，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了，没想到你居然还会修水龙头。
0: 这有什么的，毕竟我可是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
1: 一个人？你爷爷没有陪你吗？
0: 刚到德国的时候陪了我两天，后来因为国内忙就再也没回来过。
1: 那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
0: 成年人不都这样。来。
1: 谢谢。
0: 不客气。衣服会尽快洗了还给你。
1: 没事，不急。对不起韩总，我主要是没有见你这么居家过，不要见怪啊。
0: 不见怪，你一向喜怒形于色。
1: 你这话听着不像是什么好话呀。回去我会好好看你的批注的，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好，走了。
1: 拜拜。

0: 这劈腿太厉害了吧！
1: 你好像不长这样吧？

敢删我？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删本小爷的微信啊！你等着吧，聪明果，我也要让你尝尝被我狠狠删除微信的滋味。

0: 来吃点水果啊。你干什么关了呀？
1: 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啊？是不是累着了？
0: 我哪里瘦啊？我这肉肉
1: 还笑呢，你都比我上次见你瘦一圈儿。哎呦喂，我跟你说啊，当妈的最大的心愿就。

0: 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健康，一辈子平凡些没关系，别太累就好。哎呀，
1: 我好，我快乐着呢。我怎么没看出来？这话也就骗骗你爸。哎，
0: 你呀，打小就重感情，可这人生啊，十之八九不如意。其实你从前开始，我觉得挺好的，人生永远不变的，就是每天在改变。 一切都无常，知道吗？又嫌我啰嗦是吧？我是想跟你说，你看这工作呀、情感呀，过就过去了。你到妈这年龄你就懂了，这人一辈子啊，会遇到很多的过客，有的呢只是陪你吃一顿饭的缘分，有的呀就陪你走过好几年。要是陪你一辈子的呀，也许你很快就遇到了。
1: 哦，是是是，遇不到也没关系。
0: 说什么呢，傻丫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你这，那草莓可甜了，你多吃点儿。
2: 就嫌我啰嗦你？
1: 你之前不是说爱看那个三兄妹的片子吗？我给你找啊，给你找。

0: 你做大老板，平时很忙，能有时间陪爸妈一起吃饭吗？平时，
1: 出车祸的地方太偏僻了，医疗资源有限，没有急救的条件，患者失血过多，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顺变。

0: 聪明果小姐，我是电动车品牌方，请问您对我们品牌的推广感兴趣吗？
1: 好啊，那需要我怎么配合？
0: 您可以随时来我们店里，我把位置发给您，只需要您帮我们做做直播推广。
1: 好嘞，那我明天就过去。
2: 这一年过得好快。
3: 是啊，你说这一年才见你几次啊？原来上班吧，没时间不自由，现在创业了，更忙了。
2: 那你就想，万一你女儿的梦想实现了，你就可以跟街坊邻居说你女儿厉害呀，就跟当年你跟人吹我全校考第一一样。
3: 我不管你成不成功，就想你忙完早点回家过年。
2: 那必须的，
3: 虽然这过年吧没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大家呀一家子守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才是过年，对吧？
2: 嗯，到时候我就回去赖着你们，你别隔个三五天就嫌我烦啊。
3: 你这性子啊都是我给你爸惯出来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不一样了，当老板了，跟你小孩好好学学啊，稳重些。
2: 嗯，是。
3: 你看小韩多独立呀，那比实际年龄成熟多了，一定是在外面啊没少吃苦。
2: 嗯，哎，
3: 这孩子吧，我一看他就觉得特别投缘。你带我跟他说声再见啊，让他照顾好自己，让他有空了就是随时来咱家玩，老妈我随时都欢迎呢。
2: 好，我帮你带到。你还挺关心人家啊。
3: 哎呀，我更关心你嘛。

有啊，你是广告商啊？我的业务范围很广泛的。来，现在先把我的微信加了。现在把你手机号发给我，工作上有事我会联系你的。快啊！

0: 加我删我，你什么意思啊？我让你尝尝被删除的滋味。
1: 你是不是闲的？
0: 对呀，我是闲的。
1: 你是有病啊！
0: 把我是有病。奇葩，你这个人，告诉你个名价，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加到我微信。不拍广告了。陆林佳，你到底想干什么？陆少，你到了呀。刘总，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网络红人。
1: 柠檬树上葱苹果，嗯，后面交给你了。嗯，人交给我，你放心，拿走了。那葱苹果，我们进去先准备一下。嗯。现在下单还有机会获得丰厚大礼哦。好啦，宝宝们，今天果果在电动车授权店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支持。
2: 拜拜，谢谢，辛苦。
3: 非常感谢啊，陆少啊，一直跟我没推荐您，说您的直播实时互动率非常高，刚才看了，果然名不虚传。您辛苦了，这台电动车送给您。
2: 给我啊？谢谢。
3: 那下次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2: 嗯，
3: 再见。
2: 再见。
4: 不是我不想感谢你啊，是因为谁让你把我微信删了呢？嗯，好，好的，老板，我已经到楼下了。好，
5: 唐特助，
4: 季小姐，唐特助您好，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
5: 可我正要。
6: 唐特助，
4: 哦，你说，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东阳的渠道购买3D打印机啊？因为高密度的打印机产量太少了。 如果我们小企业排队的话，要排好久的队才能买到。
5: 让他继续。
4: 哦，是这样的，嗯，韩总给我做的批注我都看完了，我重新做了一下工作计划。现在新城的当务之急就3件事：扩大团队，找实验室，还有购买3D打印设备。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着把招聘和找实验室放在年后，但是买打印机得在年前落实了。
5: 那问他想要你干嘛？
4: 所以你是想让我做什么呢？就是方不方便把我和设备厂家拉个群，我们对接一下。那老板那边，哦，这个可以暂时先不用惊动韩总。
5: 开工放。
4: 好的。
5: 谢谢，您太好了，谢谢。
4: 那，
5: 来我办公室。
4: 嗯，
5: 走吧。

0: 你有事怎么不来找我呢？我想着这点小事儿就不用特意麻烦你了。有捷径不走，非要自己披荆斩棘，可以吗？你的意思是，可以用东阳的渠道购买3D打印机？
1: 那要看你同不同意了。 再加5%的股份，
0: 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韩总。嗯，您忙，我走了。

0: 哎，丽丽，救命！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买到设备啊？
1: 那我想想办法。
0: 丽丽，女王。

0: 有急事儿？
1: 再急，也得先跟你吃饭呀。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我可以帮你解决。
0: 要是有人骂我，肖总，你要给我骂回去啊？
1: 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还敢骂你？
0: 无关紧要的人，不重要。这种小事不需要肖总出手。

0: 我们现在的关系很舒服，也很纯粹，我不想破坏这种感觉。一旦牵扯别的，互相依赖，想抽身就难了。
1: 听你的。
2: 哎，不是买的，是那个陆林家，他给我介绍一伙儿。哎，虽然他这个人脑子不太好，而且还不太靠谱，你知道，但是他让我创收了一辆电动车，我就暂且放下对他的不满。你说我最近是不是走财运了？明天我要去开拓我事业的新版图。
3: 新版图？什么呀？干什么？
2: 嗨，去我一个朋友新开的乐器店。做几天兼职，赚个外快，顺便再给买乐器的顾客推销一下我的生日歌。哇哦，这个吧就叫精准投放，一举两得。
3: 太棒了，加油，我挺你。
2: 星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来，一举力挺，不如送个游艇。
3: 你看你这点出息，要个游艇，我给你买一桌手抓饼。我现在就有点。
2: 手抓饼是吧？不要了啊。不行，热量超标了，我再多做几组力量。

0: 不光弹得好，唱得也好。
1: 哎呦，谢谢阿姨，这钢琴音色很好，要不您试试？哎，
0: 我不是来买钢琴的，我不会弹，我就是被你的歌声跟琴声吸引进来的。
1: 阿姨，您别这么说，大家都是从不会开始的嘛。在我心里啊，我觉得音乐的美妙之处，其实就在于，即使文化上有差异，但只要旋律一响，就能跟全世界交流。
0: 说的真是太好了。哎，你是这附近新港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1: 是。我是新一的学生，不过我已经毕业了，是来兼职的。
0: 你做兼职？
1: 是啊。哎，阿姨，您家要是有小朋友想要学声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我可以上门教课，给您打折。
0: 真的？太好了，真是音乐千奇有缘人啊！我家正好在找老师。
1: 是吗？那您家小朋友今年多大了呀？他什么水平？或者您看什么时间方便，我跟他见一见。
0: 我们家那个小朋友50了，就是我，但我是零基础，什么也不会。大人你教吗？
1: 教。
2: 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刘总，再见。
3: 这也太过分了吧！
2: 怎么了？
3: 之前骚扰丽姐那个吴总，最近和他老婆闹离婚了。他老婆在网上乱泼脏水，放出丽姐照片，还污蔑他是小三儿。
2: 啊！
3: 你快看看，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怎么还咬着不放？这样的评论谁能受得了呀？青姐，我要不要写个小程序，替丽姐骂回去？
2: 哎，你先等一下，我打个电话。丽丽女王，你在干嘛呀？
4: 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
5: 厂商我找好了，明天上午直接过去实地参观。
2: 哇，太好了，不愧是你。
4: 哎，那个，
2: 网上的事儿你
4: 知道啊？
5: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被不明真相的网友骂两句吗？又不影响我吃饭、穿衣、谈恋爱，我管他们怎么说呢。
4: 行了，我先挂了，宝贝儿。
2: 丽姐帅啊。行，那我就放心了。明儿咱们一起去呗。
4: 好。
2: 好，拜拜。丽丽没事儿，你工作吧。
4: 嗯。

0: 星姐，你说这丽姐也算是为了咱们的事儿丢了工作，咱们要不要邀请丽姐来星辰上班呢？啊，
1: 我事先声明啊，我是真的觉得丽姐的工作能力很强。哼。哎呀，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怕我们这儿庙太小了，委屈她。
0: 怎么会呢？星姐，咱们这怎么也算是背靠东一啊，咱们是大厂。
1: 我再想想，再想想。工作去。
2: 哎，好嘞。

0: 来，你们看，这边呢都是 SLM 800，总共呢有25台，剩下的都是 SLM 600。这些呢都是我们准备在一个月之内发往世界各地的。啊，对了，季小姐，你们呢是准备要几台？
1: 我们只需要一台。
0: 一台。一台的话，我现在就给您报上，算上制作跟运输的话，差不多半年时间就可以发货。
1: 要这么久
2: 这么久
1: 啊？我们要的比较着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一点？
2: 您看您这儿这么多现货，能不能抽一台给我们呀？
0: 这个抱歉啊，这些都是其他客户提前预定的，也都在催货。
2: 那您这发货周期这么久，价格能不能再谈一下呢？
0: 李小姐，你们呢只要一台，而且给你们现在已经是这个采购价了，要是再给你们折扣的话，这个公司就该扣我的钱了。
1: 我们现在主要还在前期试验阶段，但是呢，我们的公司发展得很快，等我们的产品到了量产的时候，肯定会再次来购买的。
0: 我呢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行事，价格这方面是真的没办法了，也请你们体谅一下。
1: 那
2: 谢
1: 打扰
2: 谢
1: 了，
2: 啊，辛苦了。
0: 来这边。
3: 常总都到了。
4: 你难得主动约我呀，我可得早点来啊。
3: 最近不是在忙机器人小白的项目吗？关键时期忙得我真焦头烂额的。
4: 不就是基层医院推？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9: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0: 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11: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0: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
0: 难。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10: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11: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2: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13: Cool。101，
10: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2: 为什么？
10: 因为。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今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14: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5: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7: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6: 姐姐，
7: 我要去救他。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0: 最近是不是特别累？看蛮憔悴的。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呗。
1: 我之前的那些项目合作的都是大医院，这次机器人小白需要一些基层的医疗资源，我储备不够，要不你帮我牵牵线？
0: 小事儿，东医现在不是正在搞软硬结合吗？东哥也需要转型，东哥的医疗器械在二三线城市占比很大，和你们广华正好互补，要不然咱们正式签一个战略协议，合作一把。好啊，不过广华毕竟是东医投资的公司。
1: 同科又是东医最强劲的对手，你说这深度合作怎么展开呀？就一点都不顾忌了？
0: 韩婷没回来之前，咱俩有多好啊！我把我所有资源都敞开了给你用，怎么韩婷一回来，你就跟我分得这么清楚啊？
1: 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2: 我想跟你分清楚，我就不约你了。
3: 季小姐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身家压进去创业，勇气可嘉。等之后星辰有什么量产需要的话，我们一定优先安排。但这次真是没办法。
2: 明白明白。那丽丽，我们回东阳跟老板说一声，一台的确太少了，人家北地给不了。
4: 那我们回东阳再说。
3: 好。
2: 今天麻烦您了，我们先走了。您刚才说的东阳是哪个东阳？国内不就一个东阳吗？我们的投资人是东阳的。能透露是哪位负责人吗？韩婷。哎呦，我就说嘛，咱们新生科技前途不可限量。哎，你们这边稍微坐一会儿，我们林总啊，今天出去办事去了。
5: 我电话去跟他汇报一下。嗯，
3: 好，
2: 坐，你们先坐。
4: 好的，
3: 麻烦你了啊。
6: 聪明啊，哎呀，太现实了。
3: 这销售不都看人家菜碟吗？再说你也没骗人。
5: 韩婷的名字还挺好用。
6: 那可不。
5: 李总，对不起啊，网上所有的帖子我都清删了。
6: 这吴总居然给我发信息道歉哎。
1: 醒悟了？怎么可能？背后有高人在帮我。嗯，什么时候来我家？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目标感强。只不过有的时候人一着急，就容易显得功利。过河拆桥，让人很生气啊。
0: 这人一生气，就容易失去理智。常总，你该生气生气，该教育教育，但我一个女人做项目也不容易。你别跟我计较，少吓唬我。

0: 还是你的肠子滋味好。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门心思的往韩婷那扑，你就没有想过人家到底在不在乎你啊？
1: 当不当回事儿，他都是我广华最大的投资方，我不扑他，扑谁啊？
2: 喂，林总。
3: 总，您认识星辰科技的季星吗？
2: 季星。
3: 二位久等了，喝水，喝水。
2: 哎，谢谢。
3: 我们林总说了，可以从别的单子里抽调一台机器给你。哦，
2: 太感谢了。那个发货时间呢？
3: 是这样啊，因为呢马上要过年了，年后的话一定优先给星辰发货。
2: 谢谢。
3: 那咱们谈一下合同细节。
2: 哎，好。
3: 不好意思，先跟厉总聊吧，我接个电话。
2: 好。
3: 咱们价格这块儿，能不能再给个5%的折扣啊？
4: 哦，是这样，李小姐啊，从别的单子里抽调一台机器给你们，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而且吧，您只要一台，价格这方面真的是没办法了，而且也没有先例。
3: 您放心。
4: 我们星辰不是草台班子，以后星辰跟北迪的合作肯定还有很多，到时候利润空间可不止5%。我们季总跟韩总是大学同学，韩总又特别欣赏我们季总，这不一听季总要创业，韩总第一个就来投资了。啊，你可千万别忘了说啊。
3: 我们季总和韩总都是很低调的人，不希望别人太过关注他们。明白明白。
4: 我们季总是跟韩总在这领域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韩总才投资的星辰。
3: 韩总真是有眼光啊！我和我们林总也都非常欣赏季小姐您这种敢想敢做的性格。这样吧，我呢也斗胆做个决定，这次合作就给你们5%的折扣，就当大家交个朋友怎么样？
4: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5: 哦，对了，刚才我们林总打电话说，明天中午想请2位吃个饭，不知道。好呀，好呀，好呀。
6: 但是这个得我们来请。啊，
4: 到时候订好餐厅，我发给你。
3: 好。
4: 刚刚林总说，他路上堵车，晚几分钟到。
5: 设备厂商谈的怎么样？
6: 如果还是找不到5%的条件，依然有效。
7: 报告韩总，订购设备进展顺利，非常遗憾，5%的股份我们星辰自己留着了。
5: 怎么解决的？
7: 商业机密。
2: 一会儿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我有点事情想当面跟你说。好。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你说你一个自由职业者还这么辛苦，不仅费嗓子，还得费心力，尤其是那个毒苹果，太可恶了。嗯。哎，你看，这个，哎，这个这插在这儿不好看啊，给我拿一只白的。
8: 这个对，哎呀，没办法嘛，他有那个 Mr. 陆撑腰，一个毒苹果，一个 Mr. 陆，他俩简直是臭味相投，都是我的绊脚石，扫把星。如果 Mr.
2: 陆再出现在我的直播间里气我，我一定把他拉黑踢出去。没错，早该这么做了啊，早就应该把那个咪咪咪什么咪先生给他拉黑。<笑>哎呀，不过你说这话，让我想起了我儿子来了。 我儿子，他爸爸走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从小带着他，我怕他受苦，所以我就宠着他，惯着他，没想到宠坏了。这都大学毕业多长时间了，这天天的不务正业，他一点不随我。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又学插花，又学唱歌的，<笑>
8: 一般人哪能跟您比呀、啊，韩阿姨？再说了，您年纪也不大呀。
2: 哎呦，小嘴真甜，一会儿汤好了，多喝几碗。
4: 谢谢阿姨。
0: 好看吗？
4: 特别好看。阿姨，我拍个照。来，
0: 哎，来。
1: 这家店挺贵呀、啊，人均得500吧？季总，下血本啊！哎
2: 呀，这么大的人情得还呀。你多点点你喜欢的，来。公司拿到了投资，这也是正常的商务宴请，你就给我个机会，请你吃顿好的。
1: 你请我吃麻辣烫就行，这种贵的得男人请我吃。
2: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要不要来我们星辰？虽然星辰刚起步，但是毕竟有东一在后面支持。你来的话就做采购和销售这一块，正好也帮帮我。
1: 星星，我不想麻烦你，而且当闺蜜跟当工作伙伴是两回事儿，万一处理不好，我不想影响我们现在的关系。
2: 我觉得不会的，我们都是公私分明的人，只是我现在给不了你太好的待遇。以你的能力，要不是出这档子事儿，我都没有机会邀请你。星辰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1: 我想想，
2: 嗯，快再点点贵的，贵的。
3: 季小姐，李小姐，
2: 林总，
5: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6: 我都订好包厢了，进去说吧。
7: 季小姐的品味真不错啊，这一家饭店的包厢很难订到。
2: 是啊。您觉得菜怎么样？
9: 太好了，
2: 你喜欢就好。
9: 嗯，非常感谢。
3: 听说季小姐和韩总的关系还不错。
2: 还可以，大学同学。
7: 韩总看好的公司，肯定错不了。季小姐和星辰科技，前途无量啊！
2: 谢谢谢谢。
7: 来，我敬季小姐一杯。
2: 谢谢林总，感谢您的帮忙。
7: 嗯，不客气了，举手之劳。季小姐对我们北迪的产品还满意吗？嗯，
2: 当然，北迪的设备性能完全不输国外厂家，配套服务也很完善。
7: 是的，设备性能这一块儿，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0: 那既然季小姐也很认可我们公司，
7: 其实啊。我是有一件事儿想拜托一下季小姐。
2: 哎，您说。
3: 你看啊，现在这个生意啊也很难做，我呢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季小姐帮我们和韩总牵个线儿，促成北迪和东一的合作。嗯，

0: 美的的人还挺有意思的。你投了那么多家公司，如果每一个被投资人都可以随意给你引荐，那岂不是忙不过来了？
1: 对呀，季小姐，这事对您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以您和韩总的关系，您只要一开口，韩总啊一定会给您这个面子。
2: 季小姐您放心，我们的嘴啊都很严的。
3: 您和韩总的关系啊，
2: 我们绝对不会在外面乱说的。事成之后，这个好处啊少不了您的。
0: 别看这个季星是技术出身，没想到人还挺灵光的，资源运用的也挺好。不过你也别生气，像这种想往上走的人都是这样的。
4: 你是故意叫我来的吧？
0: 你觉得呢？哼，
5: 我，林总，咱们事儿得一件一件谈。我先敬你们一个。咱们今天也算认识了，以后我们互相照顾。
4: 好，好。
5: 我们韩总跟季总都是懂技术的人，你们北鼻产品这么棒，还怕伯乐发现不了吗？一会儿吃完饭，我请大家去唱 K。
1: 嗯，好，这咱们可以继续聊。
6: 那一会儿我还得回去写材料，接下来就让厉总跟两位谈吧。
5: 产品攻坚阶段，我们季总得时时跟韩总汇报。林总，你理解一下，千万别觉得我们不重视北鼻啊。
2: 哪里的话，来，我敬季小姐一杯，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6: 大家看看还要再点点什么，厉总招呼一下，我去个洗手间。
5: 我们吃。
7: 二位请慢用。

0: 用我的名字找我撞骗，感觉怎么样？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勤奋踏实，甚至有点轴的会得罪人，是我小看你了。你可真是聪慧过人，无师自通啊。
1: 我只是跟他们说你是我大学同学，你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我又没说谎。
0: 所以说你手段高。
1: 是他们误会了，
0: 觉得自己没错。你敢说你没有故意让他们误会？他们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之间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不正当关系，对吗？这种事情，既然说了，就要做实吧。 我说你都这么大反应了，将来别人嘴里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受得了吗？桃色绯闻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会伤害你。如果你承担不了后果，就别走捷径。走捷径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慢点骑，注意安全啊。嗯，
1: 知道了，韩阿姨，下次见。
2: 下次见。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1: 好，拜拜。
2: 注意安全。哎呀，
0: 这孩子太可爱了，这也。
3: 韩女士，你怎么在这儿啊？赢我呢？
0: 吓我一跳你。赢你，给你脸了是吧？啊，你又去哪儿野了？
3: 韩女士，哪有人这么对亲儿子说话的？都感受不到母爱了。
0: 感受到没？感受到没？天天到晚的昼伏夜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生了个儿子还是生了个蝙蝠。赶紧进来吧，汤都快凉了。
3: 我是蝙蝠，我也是蝙蝠侠。

0: 要不给你认下吧？
1: 那不用了吧？不用，不用。
2: 少爷，这都惹了第三遍了，你要不想吃你就别点。你从德国回来都多久了？时差还没调明白呢。我声明啊，以后这个点的局，我一律拒绝参加。这今天晚上，小公主看着我要这么晚出门，又哭又闹的，哄了好久才回来。

0: 怎么了？这是有心事，说出来，我给你分析分析。桃色绯闻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会伤害你。如果你承担不了后果，就别走捷径。走捷径。
1: 是要付出代价的，林总，认识您很高兴，只是有一个误会，还是需要跟您解释清楚。韩总是星辰的投资人，我跟他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上下级，我恐怕没有能力促成北迪跟东一的合作。您愿意给我们折扣？
2: 我们很感激，但无功不受禄。这份好意我们心领了，给您添麻烦了。
3: 就这，人姑娘愿意说自己合你是一对，不正合你意吗？
0: 狐假虎威罢了，谁需要这种虚情假意？
3: 虚情假意和真心实意之间是可以随意变化的，有多少人假的变成真的呀？
0: 人是一直在变的，这个世界也是。我没有变，也不会变。你是担心季星，才生这么大气吧？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圈子里流言传得有多快。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流言蜚语。
3: 会将他所有的努力都淹没。被我猜中了吧？你就是关心他。人啊，一旦遇到自己在意的人或事儿，就会变得大乱方寸。
4: 行了，韩总，没什么事儿了吧？没事，我先走了。单你自己买啊。

0: 喂，林总您好。
1: 季总，打扰了。是这样的，韩总今天正好在餐厅，他的助理啊已经跟我联系过了。唐特助和我们说啊，你也是几经波折才被韩总投资，不是因为是同学关系，是我们误会了。我也向季总道歉，这件事啊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您今天如此真诚，我相信呢，未来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顺利的。千万别拒绝啊，就把这当成了咱们两家长期合作的诚意吧。您看呢，季总？
0: 哎，谢谢林总，实在不好意思。
1: 好，那我们回头联系。再见，季总。
0: 哎，您忙，再见。

0: 昨天的事是我处理有问题，感谢你还让唐特助联系林总。
1: 大家好，
2: 丽姐，
3: 你怎么来了？
1: 来入职啊。
3: 你决定了？
1: 我想了想，现在星辰可是背靠东洋，我来赚一波资历，稳赚不亏呀、啊！季总，以后你可就是我老板喽！
4: 哎呀，什么老板呀？
1: 我当时借你10万块钱，我可是收入股啊！
3: 丽丽，我们星辰的合伙人。
2: 对对对，合伙人。
5: 你好，
2: 星姐，要不然你先去忙，丽姐，我来招待。
3: 行。这只高岭之花暂时交给你守护。
2: 好嘞，丽姐，这边请。这以后就是你的工位了。哦，这可是龙脉啊，风水宝地，全星辰最好的位置，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5: 不是吧，苏总，之前这一整块不都是你的吗？嗯。
2: 啊，我平时工作多，现在丽姐来了，丽姐能替我分担重任，你懂什么呀？
0: 昨天是我考虑不周，但我发誓绝没想让人误会我们的关系。
5: 不管你怎么解释，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一看就是蓄谋已久。
2: 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呢？啊，是不是工作不够饱和呀？还有椅子呢，快点的，有点眼力劲儿。
1: 不讲。
0: 昨天的事我郑重向你道歉，我对你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5: 解释也没用，一看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小尚，
5: 我知道鼠标键盘。
2: 丽丽，
3: 来，你们招呼好丽丽啊。
2: 好嘞，你去忙，星姐，这些都是新的，来给我。
1: 谁发信息的？看你纠结半天了。
6: 韩婷，昨天的事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这个韩婷还挺有意思的啊，本来就是他投资的你，现在还这么矫情。
2: 丽姐，这些绿植你喜欢哪个呀？挑一个放电脑面前呗。
1: 哎，好嘞，你自己看着办吧，宝贝儿，我先进去了啊。

0: 爷爷，哦，您的茶。我在海南疗养这些日子呀，经常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说您和你姐姐天天掐架，一开始做事啊，不要赶尽杀绝。 给别人留后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我这贫血是祖传的，随爷爷您。出趟国，口才见长。你跟你姐姐的事儿，我不便多说。但有一点啊，不要伤了东阳的根基。放心吧，爷爷，我明白的。我听说。
1: 你投了一个小姑娘，叫季星。你大学同学啊？
0: 爷爷，我投资她，是因为我认可她。
1: 少来这套官方说辞。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0: 是。到什么程度了？她不知道我喜欢她。 也还不是我的女朋友。
1: 人还没追到手就投2000万，哎呀，这个女孩啊，还真有本事。

0: 是啊，你记住，投资人是不做亏本生意的。爷爷，我相信他。做我们韩家的孙媳妇儿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一般的女孩所能承受的。这个爱来爱去啊，对普通人来说很容易，但是对于你这方面是需要能力的。 创业，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到底能走多远？现在是个未知数啊。你觉得，要不是你这个小韩总亲自扶持，他能走几天？你有多少信心，他能跟你走到最后啊？
1: 爷爷，激情不普通，我只是。
0: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为我承受这些。反正啊，我不会为不相干的人买单。我只能给吉星2年的时间，如果他不成功，你就要听我安排，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他一定会成功。你呀。 不要以为拿到了东尼的投资就能成功，成功啊，没那么简单。

0: 喂，你好，
1: 林先生是吧？我这边是新生科技，想通知您已经通过了我们第一轮面试，请问您后天什么时间方便过来第二轮面试？
0: 你们那公司环境太简陋了，不像正规公司，是皮包公司吧？哎，
1: 不是，我们不是皮包公司。喂，喂，喂，
0: 怎么了，小超？
1: 啊，
0: 昨天咱们面试呢，材料工程师拒了咱们。
2: 说是嫌咱们公司办公环境简陋，不像个正规公司。
3: 没事儿，找新员工就跟找男朋友一样，多看几个，总能碰到合适的。
2: 对，可遇不可求。没事儿，咱们10点钟不是还有一个来面试的吗？
0: 啊，对，
2: 这都10点了，你问问他到哪儿了。
0: 李小姐，你好，我这边是新城科技，我们约了10点的面试，请问您现在到哪儿了？喂，
3: 苏总，他说本来以为我们公司是个写字楼，结果到了门口一看是个乌塔房，又改了主意。看来现在招人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哎，还有更严峻的。
2: 打印机虽然是预定好了，但是我们还要找实验室，同时还要扩招操作打印机的技术人员，不然都到不了产品实验阶段。
3: 但我们现在这个办公环境确实挺像招人的。
2: 要不然，我把这个先租出去，咱们再贴一点钱，换一个大一点的、好一点的。
3: 不行，我算过了。
2: 打印机的定金、打印机的尾款，年后还要找实验室，还要留下一些日常的流动资金。我们没有钱换地儿，
3: 我们还要想办法造点血。
2: 我们可以先接一点小活，比如说给医院写点什么小程序啊。
0: 苍蝇在小的时候啊。
3: 那我们也在分头想想其他办法，
4: 下午我出外勤，
3: 看看现阶段有什么可做的项目。
0: 我再联系其他面试的人。

0: 说。
1: 哥，佳佳相亲回来那天就说了，从来没见过小婷用那种眼光看过哪个女孩。你说你不帮忙也就算了，居然还说什么给她2年时间。
2: 这小子居然还去你那儿拉票去了，不是？

0: 谁都能当韩家媳妇儿的。
1: 哥，瞧你这话说的啊，
2: 怎么形容你好呢？就像那个刚出土的兵马俑一样，
1: 又土又硬的。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在说门当户对啊？
2: 我都替你丢人啊，哥。
3: 你看看他现在这攻城略地的手段，我再不
0: 压着点儿，他得飘起来。再说了，这个女孩啊，到底几斤几两，咱们谁都不知道。做韩家的媳妇儿，除了一些并不重要的名声，更多的是要有承载责任的能力。
3: 我之前觉得那小迪挺好的呀，那现在倒好，这又换了一个。
0: 总之，我说出去的话是不会收回来的。
2: 哥，人真是越老越固执啊。行，我好心提醒你啊，别适得其反。
1: 到时候啊，让你那孙子娶个上媳妇儿。
0: 哎呀，行了行了，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呢。那行了，我先挂了啊。
2: 嘿，你这说不过我就挂电话。

0: 老板，这是需要签字的文件。你现在安排时间越来越随意了。您是说哪件事的时间安排？
1: 星辰才刚刚起步，千头万绪的，你就是给人家排了半个小时，你觉得他能够讲得完吗？懂了，留给季总的汇报时间确实不够，我这有调整，您看一个小时。季总的口才。
0: 你不了解吗？2个小时，我这就去安排。
1: 下午3点半，来我办公室汇报最新进展。

0: 喂，丽丽。
1: 哎，星星，我有一个学长跟我说，他认识新港医院负责采购的李全安李主任，今天正好在医院。但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谈，赶不过去。你要不要过去找他聊聊，铺垫下以后的关系？
0: 好，你忙你的，我去找李主任。
1: 好，拜拜。
0: 嗯，拜拜。

0: 苏日昭，哎，星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啥大任？
1: 作为星辰的合伙人，公司的元老，今天下午由你代表星辰去找韩总汇报工作。
0: 你开啥玩笑？我去。嗯，星姐，你快饶了我吧！我一看到韩总我就犯怵。再说了。
1: 之前都是你居贵吧，要是韩总问起来，我咋跟他交代啊？
0: 你就说我去新港医院见李主任去了呀。哎，
1: 不行，这么说他肯定会说我时间管理不行。
0: 你就说我有病。有病？你有啥病啊？
1: 啥病都行，自己编啊，随意发挥。拜拜，
0: 接着去。啊，啥病啊？

0: 想喝点什么？说了一下午爱情，咖啡都快到嗓子眼了，直接说事儿吧。你找我是为了星星？
1: 他最近还好吗？你指哪方面啊？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关键期，他一心扑到工作上，倒是比之前好了很多。
0: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
1: 你哪来的钱呀？你家不是……
0: 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

0: 这是我刚发的年终奖金，他最近太辛苦了，公司又刚刚步入正轨，我想可以帮到你们。
1: 你觉得他会要吗？你可以不告诉他，这个钱是我的。邵逸晨，你不会是想当无名英雄吧？你知道的，来路不明的钱，星星更不会要。邵逸晨，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 你们之前那么相爱，你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爱上别人了？哪怕是到现在，我也依然很爱他。但是我们确实不合适。都要买房子结婚了，你现在才发现不合适啊？以前我觉得。 只要我多爱他一点，只要我迁就，只要我改变，我们就可以变得很合适。但是我发现我错了，星星想要的是星辰大海，而我能给他的只有柴米油盐。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 也不想做他的背景板，我没有那么伟大。分手不只是为他好，更是为我自己好。我先走了，
2: 邵逸晨。

0: 医生，你要的三十七床的病历。
1: 哦，你放那儿吧。
0: 你这拿了这么多东西过来？
1: 啊，这些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可能有段时间不回去了。
0: 果然一到申请科研基金的时候都特别忙。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对了，演奏会那个票你收到了吗？我之前托高医生给你的，一定要来看啊。
1: 还有你的衣服，我忘记还给你了。

0: 这衣服不是你的吧？这么大。
1: 是我的， 当季流行款， oversize。
2: 哦，哎，你不懂啊，没事没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
1: 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解决啊。去吧去吧，我帮你处理，不用不用，我自己。

0: 病人家，杜医生，你们先查一下，我一会儿就来。哦，
1: 嗨，
0: 走吧。
1: 嗯，顾医生，喝可乐吗？
0: 大白天的给我喝可乐。
1: 你也可以大晚上的喝啊。我看你哥发了短信就过来找你了，我正好也有事儿。
0: 嗯，去我办公室吧。
1: 嗯。
2: 高医生，高医生，麻烦你过来一下。
1: 顾医生，对不起，要杀要剐随你。

0: 扎染啊，最近流行的趋势吗？
1: 我错了，我真错了。要不是这样吧，我买一件一模一样的赔给你，行不行？
0: 把右手伸出来。啊？干嘛？翻过来。不是吧，顾医生，你要学林老师那一套啊？打我手心泄愤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们医生还搞体罚啊？我们医院科研教学临床三位一体。 我也可以教书了，
1: 你真棒，
0: 手给我。

0: 昨天在路灯下看的不够仔细，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一位专业的骨科医生进行诊断。
1: 这个，
2: 手比衣服重要。嗯。
1: 骨科主任专家号，顾医生，你这是排了很久的队才排上的吧？哦，这不是我排的，是小杜，他下夜班之后帮你排的。那也是你安排的呀，不然小杜医生怎么知道我手有问题啊？行了，知道你做好事不留名。顾医生，谢啦。
2: 行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去帮我倒杯水。跟你说了这么多，口渴。
1: 明白，等着。
2: 哎，等一下，洗干净点。
1: Yes, sir.

0: 舒武床测一下体温。好的，高医生你好。哎，等等，你这是顾魏的杯子吧？嗯，帮他接了点热水。林芝笑笑同学，我作为医生，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你父亲已经出院了，你以后呢，没事就别老往医院跑，我们都挺忙的。你父亲今后的化疗主要是由我来负责，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至于其他医生。
1: 我建议你还是保持距离，影响不好。高医生，您误会了，我这次来找顾医生，
2: 这个你就不用跟我解释了。我看你刚才急急忙忙的，应该是有事要办吧。我正好要去找顾魏，你把杯子给我，我帮你带给他。你回去吧。
1: 请进，谢谢啊。
3: 什么人呀！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包儿还在里面呢。小刘医生，
2: 小林同学，干嘛呢？啊，你找顾医生，直接敲门进去啊。
3: 这高医生现在在里面呢，
2: 关着门呢。
3: 小杜医生，啊，那个，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高医生不是特别喜欢我哈？哎呦，
2: 这还用问呀？高医生除了顾医生，应该谁都不喜欢吧？顾医生不在的时候啊，我基本没见他笑一下。
3: 哦，明白。
2: 我先忙了啊，
3: 拜拜。
0: 你这什么表情？不欢迎我来啊？
4: 没有。
0: 刚才我碰到林芝笑了，他有点急事，我就把这个给你带过来了。
4: 他有急事吗？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吧，毕竟病人家属的个人隐私我也不好多问。嗯，怎么？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0: 哦，咱们组申报科研基金的学术论文，你看一下。
4: 你这样看有点伤眼睛，我就留纸质版。
0: 来，你看一下。昨天正好我看到了一篇新的论文，观点与我们这个大致相符，所以可以作为新的引证。嗯，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引证之前，最好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更严谨的考证。
0: 嗯，这样比较保险一点。那个。 你跟林芝笑关系好像挺不错啊。嗯，还不错。挺好。
4: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哦，没有了，我去找小杜了。
4: 嗯，核对完了之后告诉我结果。
0: 好。
5: 就死了好吗？扶我一把呀！哦，顾医生，你怎么才来啊？你们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啊？
6: 你一直在等我。
5: 不然我能去哪儿？嗯，谢啦。
6: 等了我这么久，请你吃饭吧。
7: 可以啊，走。不用打扫了。儿子，给妈开门，是妈妈，快点。
8: 等一下。来了。嗯。
7: 儿子。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0: 你老公呢？你爸去工作，做生意去了。你那么快回来？哎呀，
1: 宝贝儿子，住酒店没那么好吧？你看看瘦了。啊？啊，不至于，不至于。
0: 妈，
1: 哎，我知道我为什么瘦了。啊？我最近吃不好，睡不好，都快累死。
0: 哎呦，儿子，怎么了？你跟妈说，妈去给你想办法。
1: 都因为那个老头瞧不起我，为了证明给他看，我最近苦心研究创业。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巨大好商机，万事俱备，只欠投资资金。
0: 打死我了，妈！妈，
1: 你友情赞助一下呗，我分你股权。
0: 去去去！
1: 又要钱，哎，你就不能不给你爸败家吗？不是，哎，这怎么就败家呢？我这是正经创业。妈，相信我一次。
0: 相信你一次，这都第多少次了啊？还相信你一次，我还能相信你吗？我，
1: 妈，你把你那手头的东西放一放。
0: 一天到晚瞧不起我呀！妈，你坐下，坐。那个老头可以不相信我。妈，您总不能不相信我吧？最后一次长年节前，真的，我保证。你保证？我保证。
1: 这一次，好好赚钱，给老头一个惊喜，赚了钱，孝敬我的妈妈。行，妈就
0: 再相信你一次。妈从我自己的基金账户里给你转钱过去。
1: 真的？
0: 这样也免得你爸发现了。不过我告诉你啊，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
0: 而且不能再去花天酒地，知道吗？
1: 我再也不去花天酒地了。
0: 爱死你了，老妈！哎呦喂，你说你这孩子都多大了，还这样？那我多大也得爱我妈呀！行了行了行了，快去收拾东西，回家回家，快去你看看瘦。
1: 明天见个面。
0: 哎，怎么又玩手机呢？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1: 收拾收拾。
2: 卫生，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
3: 你定。
2: 那火锅、烧烤或者小龙虾，怎么了？那些食物都容易导致上火，刺激胃肠道。重油重辣最好少吃。作为消化科医生，我更建议清淡饮食。你也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3: 少盐少油，煮粥一般不放油。
4: 顾医生懂得还真是多啊。
3: 先这样吧，谢谢。
4: 好的，请稍等。不合适吧？

0: 还真是谢谢顾医生了呢。嗯，这样比较干净。好的。
1: 谢谢，请慢用。
0: 顾医生，饭量挺小哈。不喜欢吗？要不我们换一家？哎，
1: 那倒不必，我一个蹭饭的，哪好意思提要求啊？这就挺好，挺好的。
0: 这样比较健康。嗯，是的，是的。
1: 要补偿我吗？对对对对，补偿你。那件衣服我会赔给你的，不能太贵吧？
0: 不用了，劳力补偿吧。我最近想搬家，你帮我看看房子。
1: 那没问题啊，你早点说嘛，可以的。
0: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看吧。
1: 不是吧，顾医生，你老古董啊，现在看房子直接在网上看就可以啊。别误会，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我就是，我明白，老干部嘛，不经常上网，懂的懂的，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包君满意。
0: 喝粥。
1: 好的好的，你请。

0: 谢谢。
1: 你这一大早就来找我，比上班还准时啊。
2: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看中的店铺我租下来了。
1: 市中心那个？你就不怕收不回成本啊？
2: 怕什么呀，我顾家少爷身家雄厚，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想吧，想想我们那个咖啡厅的店名叫什么。
1: 店名？Enjoy, tasty,
2: 享受和好吃。嗯。挺好，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没有创意。
1: 没有创意是吧？那你想一个呀。
2: 我真想了一个。三顾茅庐咖啡厅，有你有我，纪念我们的相遇。
1: 三顾茅庐，我们俩的相遇有什么值得纪念的？
2: 你这怎么说话呢？咱们两个相遇没什么可纪念的。你想想，咱俩怎么相遇的？虽然确实有一点点不同寻常，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我们今晚要不要再重温一下？
1: 滚！
2: 朋友之间互相温暖一下怎么了？
1: 我需要。
2: 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0: 顾医生，
1: 主任怎么说？他说让我得休息半个月。
0: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段时间就别练琴了。
1: 顾医生再见。

0: 这次汇演大家表现很棒，这次着重表扬方舟同学，临危受命上场，表现非常出色，跟其他同学配合完美。
1: 太棒了，
2: 谢谢老师。
3: 方舟同学好厉害呀、啊！

0: 还不睡啊？
1: 能听到我说话吗，笑笑？
0: 喂，顾医生啊。
2: 哎，李阿姨，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刚结束工作，我是想回访一下林老师的身体状况。
0: 哎呀，顾医生您也太客气了，他现在恢复得挺好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这个声音该不会是林志孝这个点还在练琴吧？
0: 哦，您都听着了。对对对，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回了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的练琴，我喊他都不理我。
2: 其实吧，长时间练琴呢，保持一个坐姿对身体特别不好，而且练琴不急在一时，还是要注意休息才行。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提醒，我现在再劝劝他啊。
3: 阿姨再见。
0: 好，嗯啊，再见再见。
4: 顾医生，
2: 你手恢复的怎么样？
3: 有没有遵从医嘱好好休息？
4: 有啊有啊，我一直在休息呢，我都没有练琴。
2: 哦，是吧？那既然你休息的还不错的话，那我就要麻烦你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要帮我找房子吗？
3: 最近我也比较忙，那就要麻烦你帮我整理出一套房源资料。
2: 房源大概要在100套以上，然后明天一早
3: 发到我的邮箱。
4: 不是，100套？
3: 多做一点备选资料嘛，那就麻烦你了。
5: 哎，顾医生，
4: 什么情况？100套？这劳力抵债的也太快了吧！为了林老师，我忍。

0: 郭医生你好啊，
1: 我是要跟你说，邮件我已经收到了。
0: 嗯，那就好，
2: 好好休息，睡一觉。
3: 我睡什么呀？我这还得练。
0: 是啊，我这准备要睡觉了。
3: 谢谢啊，谢谢关心。
2: 哎，等一下，
1: 我突然想起来，我看了你的邮件之后，我是不是还没有给你提我的要求啊？麻烦你按医院为中心，把这100套房子按区域和路程进行划分，再按照租金和房屋的档次进行划分，整理好了之后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0: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1: 怎么，这是有什么问题吗？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自己答应的，愿意按劳力来抵债啊。
1: 我还以为。
2: 不过没关系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1: 我是绝对不会强迫你的。
0: 怎么会呢？顾医生是我的债主嘛，顾医生要求的我一定会尽力去做的。放心吧，顾医生，我一定会做好的。
1: 嗯，
0: 再见啊。皇室人没人心，就怕骗你。微笑面对。
5: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4: 哦，没什么事儿，一只小猫炸毛了而已。
5: 没见你撸过猫呀？谁家的？
6: 啊，
5: 我是说那个早上想吃什么，我去买。还是那老三样啊？
4: 哎，可乐谢谢，其他随便。
5: 你不是早上都喝豆浆的吗？
6: 哎呀，哥，
5: 你可以啊。
4: 今天怎么这么多话呀？赶紧的，
6: 交给我了。

0: 顾医生，你好啊！
1: 嗯，
0: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所有信息都发过去了，还有什么指示吗？
1: 啊，没什么事啊，你做得很好，我内容我都已经看了，很不错。
0: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睡觉了？
1: 啊，当然可以，不过这房子是你帮我找的，估计还得你陪我再去看一看。正常人的睡眠是一天8个小时，那我们就8个小时之后见吧。
0: 你刚刚都说了，那是正常人。我现在已经熬了一天一夜了，我还是正常人吗？我，
1: 哦，那不好意思啊，是我打扰你休息了，那你睡觉吧。这房子呢，你也别担心了，我就自己去找吧。虽然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房子恐怕我也看不了了。
0: 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嘛，我是说，你最起码得让我睡个10个小时，12个小时，14个小时吧。
1: 14个小时，你一个成年人睡了个婴儿一样，这是脑龄发育晚啊！
0: 你们这种老年人缺睡眠，就不要羡慕年轻人，好不好？
1: 你不会是打算睡8个小时，练琴练6个小时吧？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1: 那就行，明早见。
0: 明天见。

0: 傅医生，有事儿吗？
1: 傅医生，你来的可真够早的。
2: 上车。
1: 好的。谢谢啊。
2: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突然临时有点事情，所以时间提前了。
0: 顾医生，现在才几？
2: 你现在就陪我出来看房吧，我来接你。
0: 几点呢？
1: 我一定要杀了你！
0: 我杀了你，你有没有人性啊？

0: 谢谢。
1: 道歉呢？
0: 谢谢啊。
2: 不客气啊。
0: 豆浆。
2: 还真是体贴呢。
0: 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0: 杨姐，您看一下这
1: 个。卫生我都已经调查过了，这里距离你医院只需要步行10分钟。这附近的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最主要呢，这是一个学区房，而且这附近就是一个市重点中学。看看这气息，这环境是不是充满了知识的味道？
0: 行家林小姐，您不是同行派来的卧底吧？
1: 看电视剧看多了吧你？这边这边，我觉得这间朝向非常的好，可以当你的卧室，而且空间也很大哦。还有这边，看那个壁纸，粉红色的哟。没关系，最重点的来了，那就是卫生间。在这儿呢，顾医生，是不是非常的大，空间很充足吧？
2: 林支教，功课做的倒是不错啊。
1: 还好吧？怎么样啊？满意吗？还可以吧？如何啊？
2: 这个房子的房屋结构我不太喜欢，采光通风都一般，容易滋生细菌。伸手。
1: 不满意是吧？不满意没关系，咱们还有下一间。下一间走起。
0: 来。
1: 你先请顾医生。下一件呢，包你满意。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房间。顾医生，你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这个房间面积非常大，而且朝向也好，这两个卧室呢，通风也非常的好，睡觉不会闷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错吧？你仔细看一下，感受一下嘛。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定下来了，好不好？咱们要不然就把这个房子给定了，这样的话我还能赶紧回家练。睡觉，可以回家睡觉。这么看着我干嘛呀？我脸上又没有长花。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林志校。
0: 嗯。
2: 现在是下午3点。
0: 是啊，是啊。
2: 隔壁的人3点点外卖，那说明他昨天晚上一定睡得很晚，现在才起床。这样的人作息一般很不规律，再加上这里的隔音效果不好，所以一定会影响到我休息。所以，
0: 你想怎样？
2: 不行。
0: 好的。
3: 林之校，林之校。
0: 到底想干嘛呀，顾医生？从前天开始，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唤我，对吧？我的时间没有你时间值钱，对吗？到底够了没有啊？
2: 是，我是故意的。
0: 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啊？
2: 如果你好好休息，不要再练琴的话，我立马自己找房子，不麻烦你。

0: 你答应过我要遵从医嘱，你这几天再练，你的手是很难康复的。
1: 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情，我比别人已经落后很多了，我想尽力追上来，我想为自己负责，这有错吗？
2: 欲速则不达，你现在继续练琴，如果你的手练出了问题，你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0: 好吧，下一间。
1: 冷静。
2: 魏湘琴。里面还有。还不错吧？这儿还有一个房间。
3: 厕所。
2: 怎么样嘛？你看看，这采光，这通风。这隔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样啊，你先不要着急否定，你再仔细想一想，这是最后一间了，真的最后一间了。我那个，我不催你啊。这房子真好，是吧，中介大哥？我都喜欢。看看这视野多宽阔呀，而且底下还有一个小湖。魏生，怎么样啊？满意吗？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7: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8: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9: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8: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8: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9: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0: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9: 101。
7: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0: 为什么？
7: 因为。
8: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今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明晚8:10，野狗骨头。
11: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2: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3: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4: 姐姐，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15: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16: 就这间了。
17: 感恩您，感谢您，好人一生平安。
16: 但是家具我都不要了。
17: 什么意思啊？
16: 别紧张啊，这些都是别人用过的家具，我不习惯而已。
17: 吓死我了。顾医生，我觉得你这种人呢，就适合在真空环境生活。我等正常人无法与你共存，但是那不重要，你开心就好。
16: 这个房子的租金是多少？
11: 啊，这小区是附近最好的房源了，房租性价比也很高，一个月是6000，挨一付3，外加一个月的中介费。
17: 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给我们？
11: 林小姐，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这房子你也看到了，房型特别好，房源呢也是非常紧俏的。58同城上面已经有很多人在预约看房了。
17: 嗯，这样吧，顾医生，你下楼去看看小区的环境怎么样，我跟中介大哥呢再好好聊一聊。去吧，不着急啊，慢慢逛。
16: 这
17: 来，大哥，您请坐。
11: 您客气，
17: 别客气，别客气，把这儿当自己家啊，坐坐坐。实话跟您说吧，刚才那位帅哥呢，他其实是我的男朋友。
11: 男朋友？
17: 是的。
11: 你刚才还不叫他顾医生呢？
17: 昵称，我们年轻人之间的情趣。他真的是我男朋友，而他真的是医生哦。哎，你都不知道。医生很苦的，又苦又累，薪水还少。他跟我在一起，又要养我，又要养家，真的已经没有钱了。您看您行行好，给我们便宜点呗。
11: 不是，你男朋友自己不都答应了吗？你干嘛特意避开他说呀？
17: 他那是好面子，他在我面前他不敢说呀。其实他的钱都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没有钱了。他现在连吃饭都不敢自己买。要在医院里喝点葡萄糖过日子，真的很辛苦的。
11: 林小姐，您别逗我了，我干这么多年，什么客户没见过呀？ 你男朋友手上的表可不便宜。
17: 假的 ，A 货。你想想啊，他不穿的人模狗样点，我爸妈看不起他呀。而且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他总是想把最好的生活给我，牺牲了很多自己的利益。我现在真的不忍心看他再为我牺牲了。
11: 要是这样，那你男朋友还真的挺深情的啊。
17: 当然啦，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对我也特别特别的好。您就帮帮我们吧，看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好吗？
11: 林小姐，你这不为难我吗？
17: 要不这样，以后你生病的时候直接来找我，就不用去挂号啊排队啊，我直接让他给您看，怎么样？
11: 林小姐，你这是在咒我呢？
17: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啊。
11: 不是，再说了，医生这行业真挣不穷。
17: 真的，我没有骗您，医生这条路特别不好走，又苦又累，赚的还少，但总得有人去干啊。他就这么一个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是我的英雄。而且他自己刚才都说了，家具我们不要，所以就便宜点吧，可以吗？
11: 那这样吧，我去跟房东打个电话申请一下，争取给你们5500，好吧？
17: 感谢你，大哥。
11: 客气了。哎，喂，房东太太，是这样啊，那个房子呢，现在已经确认了。但是咱这儿能不能稍微再优惠一点？我知道，但是人家也是挺诚心的嘛。那咱这儿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人家小夫妻也挺不容易的。5500。哎，好嘞，哎，那就5500，谢谢您。嗯，好嘞，哎，谢谢您。谈妥了，5500。
17: 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11: 您回来了，先生，您女朋友可真能砍价。
17: 真的没有，那我们走吧。好了，顾医生。
11: 得了，回头你俩小夫妻再给我买人双人床吧。
17: 有意思呢。走吧，顾医生。那个，我们电话联系。
11: 嗯。

0: 有事啊？你刚才是不是假装我们是情侣？怎么可能啊！我有事儿啊！我假装我们情侣。
1: 是吗？
0: 是啊，那个中介大哥他搞错了，他以为我们是情侣。但你放心吧，我跟他解释过了，我说我们不是。<笑>哦，
1: 那我就没有为了见你爸妈买了一块假表，也没有因为饿着肚子吃不上饭，只能在医院。

0: 喂。
1: 喂，哎，那个不好意思，我刚刚忘了把那个租房合同给您了。
0: 你发我邮箱就行了，我把邮箱发给你。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哆啦 A 梦箱。

0: 出国了还撒狗粮，我真想评论一下。小夏，
1: 哦，拜拜，谢谢啊，拜拜。
2: 喵，我的小宝贝儿，我来了。
1: 哎，这谁啊？送你过来的？
2: 顾医生啊。
1: 顾医生，他为什么送你来啊？
2: 他去看房，所以就陪他一起去了。
1: 看房子啊？
2: 啊，他说他要租房子呀，所以就让我跟他一起。
1: 他要租房子，你为什么要陪他去？
2: 就之前我把他衣服给洗坏了嘛，然后就劳力抵债了。
1: 洗衣服
2: 啊？
1: 你为什么要洗他的衣服？
2: 就演奏会嘛，上次，然后。他就
1: 可以啊，林之孝，趁我不注意发展的这么迅速啊，
2: 能不能别瞎说呀？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
1: 一会儿给我事无巨细，一五一十，前前后后都给我交代清楚了，一点细节都不是落下，听见没？这么多明显的迹象，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对劲儿，一点反应都没有，
0: 真为顾医生挥一把同情泪。
1: 他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一个对感情迟钝到死的傻姑娘呢？
3: 你是说顾医生喜欢我？
1: 不然呢？不然他为什么要为你做那么多呀？闲的，外科医生很忙的。
3: 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你连游戏里都好意思叫自己国服第一美少女，你现在怂了？瞧瞧我们笑笑多么水灵的一个大姑娘，那医生为什么就不能喜欢上你啊？他是木头吗？
3: 医院里漂亮姑娘那么多，何况我们两个才认识多久啊，他就喜欢我了？
0: 亲，一见钟情，二见倾心，听说过没？
1: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看对眼。
3: 还是不可能啊。

0: 林之孝，你就是一个少女的外表，大叔的心。
1: 明天一起去签合同。
2: 拿来
0: 干嘛？
2: 拿来。哦。
0: 哎，你别给我瞎回啊，
2: 小陈，你在回什么呢？
0: 坐下，
2: 不许动啊！
0: 不许动，坐下。
2: 搞定。
3: 不好意思啊，顾医生，明天有人约我了，咱们能不能改天啊？
0: 害羞！你不光害羞，你还发了一个发着爱心的表情。我明天没事儿，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我有事儿啊？
2: 你淡定，我还没发。顾医生。

0: 你要敢这么发的话，我信不信我打死你啊！他其实是我的男朋友。
1: 你女朋友可真能砍价呀！
2: 是啊，那个中介大哥他以为我们是情侣，我一看你就不会撒谎啊！我怕你眼不好吧？
1: 谁说我眼不好？
0: 欲擒故纵，你懂不懂啊？一约你就有时间，岂不是显得你很没人要啊？给他发示爱心，是给他留那么一点点对你的念想。嗯，他给我来电话了，我现在怎么办？
3: 接呀，什么怎么办呀？接了你说什么？
0: 说你忙，明天没时间，忙，我有时间啊，忙着呢，我不忙啊，忙，好。
3: 顾医生，我忙，不是顾医生，你好，我是林之校。
1: 明天没空，什么时候有空？
3: 哦，明天有空啊。我朋友刚才下发的。那个，不好意思啊。
1: 嗯，明天签完合同，我请你吃饭。
3: 请我吃饭？可以啊，我明天正好有空，可以一起吃饭的。
1: 想吃什么？
3: 吃肉不喝粥都可以。
1: 好，听你的。那你决定了地方，把地址发给我。还有，早点回家，注意安全。明天见。
3: 明天见。就你这样，早晚被吃得死死的，气死我了。

嗯，哎。

0: 天啊，工作压力太大，郭伟哥，你终于疯了。
1: 说啥？
0: 等等，哎呦天哪，哎呦！

0: 听歌吧。
1: 看他在指尖滑行，有点像按下琴弦的。
2: 顾医生，你这眼睛好好看啊。
0: 不疼了是吧？
1: 有些
0: 你的伤口就要拆线了，别乱动。

0: 一见钟情，二见倾心，听说过没？时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看对眼。
1: 你不是一直没有地方练习吗？现在这么多的观众，你就当做是汇演现场，也练一次。你已经用你的演奏鼓励了我一次，现在也该鼓励鼓励自己。
2: 你愿意听他敲三角铁？
1: 对啊，我愿意。而且我觉得林志孝同学的三角铁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
3: 还有你的衣服，我忘记还给你了。
1: 下次给我吧。
3: 下次你是指去医院的时候吗？
1: 嗯。音乐家的手是很珍贵的，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它，毕竟我是你的粉丝。
4: 这么多明显的迹象，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1: 真为顾医生大一把同情嘞，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一个对感情迟钝到死的傻姑娘呢？不是我要来的，是小鹿医生给我钥匙，我进来的。
0: 这里是医生的休息室，不欢迎你。出去。你买的礼物呢？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要不你帮我洗一个橙子吧？
2: 你快。
0: 你的手腕肿胀明显，是过度练琴导致的吧？腱鞘炎属于关节性的疾病，我建议你挂一个骨外科。

0: 难得呀，肖娜小姐头一回约我吃饭。
1: 武肖，你正常点，
2: 坐过去。
0: 哎，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你是找我陪吃呢，还是陪？
2: 滚，坐过去。
0: 发那么大火干嘛呀？
1: 我真有事儿要问你。
2: 顾卫是你哥是吧？
0: 啊。
2: 他什么情况呀？
0: 什么什么情况呀？
2: 他是有老婆还是有女朋友呀？
0: 没有。
2: 那他情感史丰富吗？初恋是几岁呀？上一段感情分手是什么原因呀？他平时的兴趣爱好是做点什么呢？他父母的好接触吗？他几岁打算结婚呀？他喜欢什么样的？
0: 等。你什么时候对我哥有意思的啊？我哪儿比他差呀？
2: 你哥是个医生，据你所说呢，还是一名很厉害的医生，这事业上就比你强呀。
0: 他给人打工，我自己当老板，不行吗？
2: 你哥是个博士是吧？哎，你大学毕业证书拿到了吗？
0: 你这瞧不起谁呢？我跟你说，现在社会讲究的是能力。我，
2: 你哥看起来就没你那么花心。
0: 我哪花心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像花心的吗？啊，现在最痴情的就是我这样的。我跟你讲，我哥那样的从小到大不近女色，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女人相处。他现在
2: 他不近女色呀，不近女色好啊，这样的男人现在就是稀缺动物，要是遇上的话，我必须得好好抓住你。
0: 不行。
2: 哎呀，好了，我逗你玩的，我替我姐妹问的，我对你哥没兴趣。
0: 早说呀，你吓死我
3: 了。不是，哎，什么姐妹？哪儿的姐妹啊？
0: 我跟你说，一般姐妹配不上我哥啊。什么姐妹？
2: 看什么看？

0: 哥，你最近真的好奇怪啊！今天明明轮休，你这一大早上起来就在看书，哎呦，病得不轻啊！哎，
1: 所以你是悠闲的睡到了现在，还有闲心来关心我。
0: 规培指定的书目都背完了是吧？那我就来抽查一下，按老规矩，错的全部罚抄5遍。
1: 哥，你误会我了，我热爱学习，我这就去分发图强啊！
0: 哎。

0: 早。
1: 凌霄，
0: 嗯，
1: 你是打了一晚上游戏呢，还是溜出去泡酒吧了？那再这样，我得重启作息时间和门禁制度了。
0: 林老师，你太看不起我了。我是在彻夜研究哲学，思考人类社会经典而永恒的命题。你不懂，
2: 无趣。
3: 林之校，起床了吗？
4: 嗯嗯，郭医生早安。
5: 我感觉我那个水杯去哪儿？是不是放我屋了？还没喝水呢。
6: 哎，笑笑干嘛去了？
1: 哎，
6: 啊，
1: 根据我多年的职业经验，林之校很可能陷入早恋。
6: 真的？
3: 需要我来接你吗？
4: 没关系，我坐地铁直达，很方便。
3: 多穿点衣服，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

0: 多穿点衣服。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听到了吗？嗯，好。
1: 这个死三三，我被他说的感觉，顾卫生做什么都是喜欢我的样子。啊，怎么办？我待会儿还怎么见他？
2: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林之祥？Oh my god！
3: 喂，妈。下班了吧？回家一趟，我和你爸有事找你。啊，我今天可能要加班，特别忙。你也知道，医院时间说不准。
1: 妈，您怎么来了？你几天都不回家，我再不过来找你，我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了？哎，
3: 我不是说了我特别忙吗？怎么，你要从家里搬出去啊？嗯，我在租房子。这件事，
1: 你都不打算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吗？
3: 当然会说，我只是想晚点告诉你们。
1: 晚一点？你是打算先租好房子，再来个先斩后奏吧？顾卫，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抱歉，我这有点事，可能要晚一点。
1: 没事没事。我先去找中介。

0: 我办完事，马上过来。
1: OK。
0: 路上小心。
1: Hello。
2: 哎，明阳姐来了，您男朋友呢？又去拯救世界了？
1: 没，他那个在医院，一会儿就过来。
2: 行了，先坐吧。来，倒杯水啊。
1: 哦，好，谢谢啊。谢谢。
2: 没事，那我们是等你男朋友到了再见，还是？
1: 那等他到了吧。
2: 行，那我先去忙一会儿。
1: 好的，好的。
3: 坐下。难得回家一趟，旁人的事再急，也先放一下。我们父子俩好久没在一起喝茶了。彭越自家茶庄产的，据说味道不错，你尝尝。
0: 好茶吧。

0: 顾医生，是碰到什么事情了吗？你快到了吗？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马上。爸，茶壶喝完了，要不我先走了？不要急，喝茶，首要是静心。
1: 但是爸，我还有急事儿，难得陪爸喝个茶。急什么？
2: 顾医生，中介要求押一付三，我卡里没有那么多钱，能快点吗？
1: 你呢？不懂品茶，这茶要回味悠长，满口留香，那才是好茶。有的茶喝第一口还不错，但是。
2: 禁不住细品，麻烦您再等一下，行不行？再等一下，那肯定马上就来了。哎呀，李小姐，你跟我说没用啊。关键是现在那边房东那边现在有人要，您男朋友都晚了这么久了。
3: 是是是，对不起。那现在有什么办法？我能保住这个房子吗？要不然我先转给您定金行吗？微信先转给您，可以吗？
2: 我搬出去住，并不代表疏远你们，而是我现在已经30多岁的人了。 我想要更多自己的私人空间。
1: 在家里也是一样啊，我和你妈没管着你妈，有什么非要搬出去的必要呢？你这样，我和你妈都会很失望。
2: 爸，这件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严重，我希望你们可以。

0: 故意说，对不起啊，我就努力在跟他们说把那房子给留下来了，结果那个房东死活不肯，我就跟他说了再等一下，等一下你就来了，结果还是没能帮你留住，真的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来晚了。走吧，带你吃点东西。
0: 我们要不要继续再跟那中介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子？
1: 房子可以再找。
0: 但身体是自己的，那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再看看了吗？你越
2: 是这样，我越觉得抱歉。走吧。顾医生，你今天是怎么了？居然来带我吃火锅啊？难得一次，食材上到手就行了。关键是你喜欢吗？
0: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不过火锅确实比粥要好吃嘛。嗯，
0: 我点了。

0: 别客气啊，顾医生，这顿饭反正你请，多吃一点啊。这是黄喉，你不吃啊？
1: 嗯，黄喉，但它并不是某种动物的喉咙或者食管，而是猪的主动脉夹层，也就是包裹在主动脉上的那一层薄膜。你看这个。
0: 这个是回肠管食物消化的，上面带带垂的这个是结肠。不好意思，我不是有意要说的，只是看到这些，不自觉的想到了手术场景。那，早上咱就不来这儿了，来这儿你也吃不了，你不能光喝水啊。 你从来不吃火锅的，那岂不是丧失很多人生乐趣吗？这样，你闭眼，把眼睛闭上，我不会整你的。快点嘛，很好，不要睁开哦。下面呢，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把嘴张开，张开嘛。 怎么样？味道是不是超级好吃啊？有没有嘛？你闭着眼睛吃火锅，这样就不会记忆联想了。是不是觉得新世界的大门突然之间被打开的感觉？这可是我帮你想到的解决问题办法哦，以后你可以闭着眼睛吃火锅了，再也不会错失人间的任何美味了。千万不用感谢我 ，OK
2: 呢？还好吧。
0: 吃啊，吃啊，嗯，哦，还你，还你，还你，吃吧，多吃一点哦。

顾医生，我到家了，今天很开心。下次我们再一起去吃火锅。房的事情你不要灰心，我也会继续帮忙的。

林之孝，不要轻易被美色所惑。我在想什么呢？不要相信一件清新的鬼话。林之孝，清醒一点。

0: 原来是我认识的郭伟刚，哥，你不会被魂穿了吧？你居然去吃火锅，你还不叫上我？
1: 一定有情况啊！你再让我仔细观察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证据啊？
2: 怎么，是不是想体验一下绿城狗的感觉啊？

0: 小小，吃饭了啊！哎哎哎，林志耀，能不能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呢？
0: 那骨头在那儿嘴里嚼什么呀？
1: 还有肉呢。
0: 你看看你女儿，20多岁的人了还长不大，人隔壁张姐的儿子，大不了几岁吧，都已经移居北京成家立业了。
1: 什么叫我女儿？跟你没关系啊。那张阿姨的儿子长得还丑呢，你怎么不说呀？还老跟我说什么食不言寝不语，不带这么双标的啊，老挤兑我。
0: 我听张姐说呢，
1: 她儿子要接她去北京常住。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想让我们笑笑的福啊？嗯，
0: 我是不是想的有点早？
1: 老看不起人，人生哪有说准的事情啊？万一呢？你刚才说张阿姨要去北京常住，啊，嗯，
2: 傻笑什么呀？挺好的。哎，进来。
3: 越长越漂亮，
2: 随便走走。哎，随便看啊。
3: 好。
2: 这厨房，那客厅。
3: 这是书房吗？
2: 对呀。
3: 我能去看看吗？
2: 行。一应俱全，拎包入住。挺好的。哎，小小。
3: 哎，
2: 你妈跟你说了吧？
3: 说了说了。
2: 那阿姨后天就要出发了。嗯。 这房子呢，我已经挂到58同城上了，电话就留的你妈妈的，这钥匙也留给你妈妈，以后啊就全部委托给你们了。哎，你要是朋友想租的话，那当然没问题，你们就帮我直接谈好了，还省中介费呢。
3: 好的好的。
2: 哦，笑笑，阿姨一会儿还有事儿，你呢自己随便看。
3: 哦，
2: 我先走了啊。
3: 好好好，张阿姨再见。哎，
4: 这个房子的房屋结构我不太喜欢。 采光通风都一般，容易滋生细菌，这些都是别人用过的家具，我不习惯而已。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5: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6: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7: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6: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4: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6: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7: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4: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8: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9: 酷，
7: 101。
5: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8: 为什么？
5: 因为，
6: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4: 今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10: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1: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2: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3: 姐姐，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14: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15: 怎么样？
16: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看得我都想搬进去住。
15: 真的，你有这种感觉吗？
16: 真的，啊，麻烦你一会儿发一份一模一样的给我，我要给我们的咖啡厅也做一个这样的营销策划方案。
15: 没问题。
16: 小小，我看你高考的时候都没有这么认真呀，你这心思都不花在学习上，都花在顾医生身上了，这说明什么呀？
15: 这也说明。我为了林老师在努力讨好他的主治医生，说明了我是难得一见的大孝女。
16: 才有鬼，你就自己骗自己的。你
15: 什么呢？我得再加一条。优点，能和国服第一美少女做邻居。搞定。
16: 好，
15: 现在可以发给顾医生了。但是这个好像文件有点大，我如果发他微信的话，是不是得删几张照片才能发过去啊？
16: 别删呀，这么精心制作怎么能删呢？哎，你听我的，你一会儿把它打印出来，明天亲手交给顾医生。
15: 你这显得有点太刻意了吧？
16: 你这方案做的不刻意啊。
15: 我再说一遍啊，我做这个方案是为了林老师，林老师，林老师，懂吗？
16: 啊，好好好，为了林老师，为了林老师。你亲手送给他，不是更有诚意吗？
15: 那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什么？这是拿你没办法的。
16: 顾医生看到这个还满意吗？
15: 这就不用看了吧。好的，好的，好的。
16: 医生每天都很累，所以
15: 喝茶。
16: 哦，喝茶。
1: 小希啊，我现在是搞不懂顾魏了，哎，怎么劝就非得要搬出去？我和你叔叔到底是哪里对他不好了？
3: 阿姨，顾魏他一直都挺孝顺的，这次可能是一时没想明白罢了。哎，
1: 我们是管不了他了。
3: 我知道您跟叔叔的想法，就是担心他，他工作那么忙，又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住在家里的话，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对吧？
1: 你看，小希，还是你懂事儿。顾魏从小就挺听话，挺好的，现在跟你一比啊，那是差远了。你都能明白我这个当妈妈的心，哎，你说他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说我寒心不寒心？
3: 阿姨，您别难过，顾魏肯定会明白您的心的。
1: 小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不要让他搬出去？
3: 阿姨。顾魏这个人呢，你是了解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如果我们都去劝他，他就更不愿意听了。
1: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他就这么搬出去吧？
3: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说不定可以曲线救国。
1: 曲线救国？
3: 嗯。
1: 什么意思？

0: 喂，你好。
1: 喂，顾先生你好啊，我是爱屋地产的房产中介，我的同事啊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请问一下您还在找房子吗？
0: 还在。
1: 啊，是这样的，我呢这有套房源，无论是位置、朝向、装修还是价格都非常符合您的要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明天我们方不方便约个时间一起去看一下？
0: 哦，好的，没问题。
1: 好的，那我明天给您打电话。
0: 好，谢谢。

0: 下来的。
1: 对对对，下面一点。
2: 这样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呢？
1: 太斜了。
0: 嘿，拿我当苦力使啊你！
1: 一起挂。
0: 你还喝水？我一天水都没喝，你来。
1: 还行吧，
0: 这小灯泡还挺好看的。
1: 这是你找的？
0: 怎么样？
1: 真厉害！
0: 姑娘，你缠我干嘛？你干嘛把我缠起来？
1: 没把你缠起来。
0: 怎么没把我缠起来？
1: 怎么就把你缠起来？
0: 解开，也不解你，
1: 我帮你解，我帮你解，
0: 你看不见，解开。
1: 怎么回事？
0: 放给我。
1: 怎么有人啊？挺好，挺能看。

0: 小林同学，嗯，你是小杜医生吧？是我，你很失望吗？嗯，没有了，没有了，我是正好想找顾医生说个事儿。
1: 顾医生，他做了一天的手术，已经睡了。你呢，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我，等明天一早我再帮你转达啊。
0: 没关系了，也不是什么急事儿，谢谢小杜医生了，我明天再跟顾医生说吧。

你看那这是次卧，它比主卧小了一点。你看这边是厕所，前面那边是厨房。这厨房的空间也很大。

0: 这边都是储物柜。啊，这里边的东西啊是之前房东留下的，你要是喜欢可以留下，你要不喜欢，改天我叫人把它搬走。你看，这边是饭厅。它这个饭厅啊是独立空间，您平时没事可以叫些朋友来聚个餐啊，热闹热闹。
1: 28床病例给我一下。
2: 好，
1: 谢谢。
3: 42号换药。
1: 高医生。等等，你去找顾卫啊？
2: 啊，
1: 如果是找房子的事情，我建议你别去了，他已经决定搬去我家了。
2: 顾医生搬去你家？
1: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0: 我的意思是，他已经决定搬去我家的老房子，刚好闲置，我朋友带他先去看了。这倒是落地窗和采光也都特别的好，采光确实还不错，
1: 挺好的。那这样吧，小林同学，等过段时间房子装修好了，我跟顾魏一起招待你。不用了，高医生，我平时挺忙的，那个时候肯定没时间，我先走了。

0: 好意思啊，是那个房东嘱咐的，因为这客厅啊之前装修过，那个房东想要看一下，我给他个反馈，您别介意啊。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小杜说你找过我，怎么了？
3: 喂，
4: 顾卫是吧？
3: 你是哪位？
4: 麻烦你过来跟我见个面。

0: 还真是很少看走眼啊。你到底对我们家笑笑是怎么想的？你和那个女医生到底什么关系啊？想脚踏两条船是吧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既然和那女医生关系不清不楚的，干嘛还来招惹我们家笑笑？我告诉你啊，我的姐妹没有人可以欺负。
2: 哎，
0: 闭嘴。
1: 我是真的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今天林志孝一天都没有接我的电话，我也很想问问你，他到底怎么了？
0: 笑笑给你找的房子不合你心意没问题，你一句解释都没有，让人白忙活一场，转头自己就要搬去那个女医生家里住。你知不知道，笑笑为了你大费苦心，你不知道珍惜。

0: 喂，看怎么样？他签了吧？
1: 哎，别提了，没签成。
0: 怎么回事儿？
1: 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租到别的房子了。
0: 行，我知道了。

0: 隔壁张阿姨的房子租了，
1: 哦，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顾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想在咱们小区租个房子，请我帮忙。我一看，这不正好。

0: 早上好啊，邻居。
1: 早上好啊，邻居。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是来给你打个招呼。挺好的，拜拜。
0: 李阿姨早。
2: 顾医生早。对，晚上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来我们家吃个饭吧，算是我们欢迎你，怎么样？
0: 不太好了，怪麻烦你们的。
2: 哪儿的话呀，你本来就是我们老林的医生，再说咱们现在都成邻居了，以后肯定要多多走动，互相照顾的嘛。
0: 那行，正好我也看看林老师恢复的情况。
2: 那太好了，说定了啊。嗯，
0: 晚上见。
2: 晚上见啊。
3: 好茶啊，林老师。
4: 一会儿泡完还香啊。
2: 笑笑，发什么呆呢？赶紧上菜啊。
4: 这茶叶我一直舍不得喝，但现在呢，看样子我是不是也喝不上了。
5: 胃病的话多喝温水比较好。
4: 白开水。来，顾医生。
5: 谢谢林老师。
4: 客气。哎呀，来，顾医生。
2: 开饭了啊，来，顾医生，快过来坐吧。
0: 哎，好。
2: 快，老林，招呼一下。
0: 哎，来来来。
6: 哎，顾医生，哎，你坐这儿。
0: 好。林老师，我自己来。
6: 好，
0: 坐。哎，
2: 来，顾医生，尝尝我的手艺，都是家常菜。
0: 坐坐。好，
2: 来，快坐。
0: 太丰盛了，李阿姨。
2: 来，别客气，我给你夹。
0: 哎，谢谢李阿姨。
2: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快吃。怎么样？
0: 好吃。
2: 你喜欢吃就好。对了，顾医生，你怎么想到搬到我们这里来了？
7: 是啊，我们这儿的房子有哪点吸引你的？
8: 能和国服第一美少女做邻居，
0: 房租便宜，离医院也挺近的。
7: 那符合这样的条件的房子应该挺多的吧？你就没有其他的备选了吗？
0: 确实有一间备选，不过是我父母帮我找的房子，是他们朋友的老房子，住起来不太方便。

0: 就只是这样。
1: 啊，对，就只是这样。
2: 别光顾着聊，菜都凉了，快吃快吃啊！
1: 好吃。
2: 您这刚搬过来，是不是好多东西还没买呢？周围是不是也没时间去逛一逛啊？
1: 确实没什么时间。
2: 那简单啊，我们笑笑对这片特别熟，一会儿那个吃完饭以后，你带着顾医生出去转转，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特别喜欢他，他就是出去买条鱼，都能多带三根葱回来。
1: 是吗？行，谢谢李阿姨啊。那邻居叫我，一会儿就麻烦你了。
2: 好呀，好呀。
3: 林之阳，你不舒服啊？
2: 没有啊。
3: 那干嘛扭扭捏捏的？好好吃饭。
2: 没扭捏啊。
3: 郭局长，吃菜啊。
1: 好好好。
4: 林女士，你多吃一点。林老师，注意身体。顾医生，你也多吃一点。
0: 你也赶紧吃啊，拿出你平常那个狼吞虎咽的劲儿啊。
4: 没有了，人家平时哪有狼吞虎咽，一直是这样的嘛。

0: 我先在这儿。
1: 林夏，
0: 嗯，
1: 你觉得哪个好？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喜欢哪双就买哪双喽。 你喜欢那种粉色的。
2: 你以后不打算来我家做客吗？
0: 你是说这双鞋是买给我的？等一下，我可不可以换那双啊？我喜欢那个小黄鸭的图案，比较可爱。

0: 昨天你的朋友三三给了我一本租房方案，不知道是谁做的，做的是声情并茂，打动人心，让我觉得不来这里住啊，是我天大的损失。
1: 我做的，国服第一美少女。
0: 那边还有要陆续看看。哦，魏医生，有且只有生活必需品，而且你这些颜色吧，是看多了会让人抑郁的颜色，布置起来跟布置一个值班室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了，空间更大一些。
1: 还真是缺乏生活乐趣啊。
0: 可能是我父母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太关注这些。
1: 所以说啊，你才没有我招人喜欢，没有我品味优越。好，那我的
0: 家居装饰就拜托小林同学了。放心，包在我身上。你觉得这两款哪个好看？灰色条纹好不好？我是觉得改变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嗯，
1: 你说的对。
0: 嗯，
1: 那就这个了。
0: 改变，从现在开始。
1: 还有这个马克杯，我觉得卡通图案很适合你哦。
0: 很适合我吗？
1: 嗯，前面还有呢。

0: 我最喜欢吃的薯片，我拿这个。
1: 哎，薯片不行，碎屑太多，掉在沙发里不好整理。
0: 我又不在你家吃，我自己拿回
1: 家。在哪都一样。
0: 刚刚说完你生活缺乏乐趣。好，我服，厉害。

0: 林之孝，你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买的啊？
1: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买的呀，惊喜吗？你看，你看，都不会说话了吧？哎，先别着急感谢我，顾医生啊，你帮我把那个开关开一下，我看看这个灯能不能亮。
2: 你先下来，站那么高太危险了。
1: 没事儿，这不危险的，快点啊！

0: 叮咚，好看吗？作为同款拥有者，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这款灯呢，到了圣诞的时候会更有气氛的。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1: 好了，先下来，一会儿我来按。
2: 哦。

0: 谢了。那个，你渴不渴？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好啊。你想喝点什么？我都行，可乐、橙汁都可以。我这里只有纯净水，
0: 冰的和常温的。
1: 那就冰的吧。
0: 但是以你的身体状况，还是喝常温的比较好。
1: 都行，听你的，顾医生。
0: 我给你倒。
1: 谢谢。
0: 我再给你倒一杯。

0: 要不要我给你再倒点？没了。
1: 那个，我去把灯给装。
0: 我帮你吧，顾医生。

0: 早点休息，明早见。
1: 好。嗯，这个杯子我自己去洗了吧，你的我也帮你一起洗了。
0: 啊。

0: 给你放在这儿。
1: 嗯。
0: 那拜拜。

0: 顾医生，我手机好像落在里面了，我可以进去拿一下吗？
1: 哦，
0: 谢谢。 找到了，拜拜。
1: 那个，我不是觉得你洗的不干净，你别误会。
0: 我知道啊，你不会嫌弃我的，你只是特别爱干净。再见。

0: 请进。有事儿啊？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搬出去住啊？对啊，你不是还把你的房子提供给她做备选吗？
1: 你这是在怪我。其实阿姨找我做说客的时候，我是不想开这个口的。但是你也知道，阿姨一直拿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她找我帮忙，我不可能不帮吧。
0: 我明白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肯定是我妈为难你了。哎呀，也没有什么为难不为难的，我只是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吧。这是帮你申请的这次学会参加资格，你看一下。
2: 我感觉你之前状态不好，所以就没告诉你。机会挺难得的，你去试试吧。
1: 谢谢，辛苦了。
0: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你跟我说这个，太见外了吧？其实你要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我特别支持你。但是叔叔阿姨那边你一定要好好说一下，可千万别闹起来，特别是阿姨，我觉得她挺伤心的。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0: 你房子找好了没有啊？需不需要帮忙啊？已经找好了，现在只是在打扫。我准备想过段时间再请你们过来。好，那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行，你去忙吧。 那我走了。
1: 嗯。

0: 小杜医生，哎，
1: 赵总这么远干嘛？找医生。顾魏搬家的事情你知道吧？不知道。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0: 他都告诉我了，你还装？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去给他办个暖房趴吧。这主意不错呀，但是顾魏哥那边你看。
0: 哎呀。 我们是给他惊喜，又不是害他。那小杜医生知道惊喜是什么意思吧？
1: 高医生放心，保密嘛，绝对保密。

0: 你看够了没有啊？
1: 哎，我说你俩真可以啊，把前面的步骤全部省略，直接进入老夫老妻模式，还逛超市，怕不是下一次要一起接孩子放学吧？
0: 别乱说好不好？我跟顾医生什么都没有啊。哦，
1: 什么都没有，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
0: 我哪害羞了？
1: 哎，既然你们都这样了，那你听我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2: 你要对谁出手啊？
1: 要你管啊？
3: 要不我勉为其难带你，
1: 赶紧干活去你。
0: 重点来了啊，他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你俩不对呀、啊，你跟他怎么回事？
1: 你还来管我这个老江湖的闲事儿？没怎么回事儿、没有，
0: 什么事儿都没有，我都看出来了。行行，我不说了，我得回家了，要不然老林又该念叨我啦。你跟顾小好好的就……
1: 你要再不回去的话呢，你的隔壁邻居也该着急了。
0: 我都说了，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1: 好好发展啊。

0: 走吧。
1: 如果熙攘的风景，
0: 林之校，关于洗杯子的那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只是个人非常喜欢洗杯子而已。
2: 顾医生，你还是少说话吧，多说多错。
1: 有些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你带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1: 啊？
14: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听我的，
14: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6: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17: 十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路啊！
18: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6: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8: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9: 俺老朱在此。

0: 哥哥。
1: 这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0: 切莫在妖言相惑，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这不小心，
1: 悟空，
0: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1: 下界妖人杀悟净。 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2: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3: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2: 首发。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一起去到全国唯一川藏公路主题博物馆，回望70多年前10万筑路军民挺进雪域，以血肉身躯劈开横断群山，架通世界屋脊的壮阔征程。接下来让我们在一件件老物件、一段段英雄往事中重温川藏公路的热血筑路史，传承生生不息的两路精神。

0: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公路是被很多人称作此生必驾的 G318。七十多年前，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热血铸就的是打通雪域高原的攻坚工程，肩负着连接川藏、守望家国的重任。今天呢，这里已经是热门的打卡地，成为了国民级的文旅 IP。
1: 川藏公路，旧称康藏公路，从成都至拉萨，主线全长约2146公里。一路上风光多样，平原、峡谷、湖泊、雪山、草原尽收眼底。如今随着基建不断升级，沿途食宿、补给、救援配套日趋完善，让川藏公路常年车流不息，游客不断。
2: 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主要是想着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3: 现在建设的越来越好，往后我们一直走往西藏走的话，会越来越感觉藏族同胞对我们汉族的就是文化的交融，就越来越明显。
4: 你走这条路的话，我希望就是你多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在你走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启发，更不一样的感受。
1: 建国初期，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茶马古道牦牛驮运，往返一趟耗时数月。为和平解放西藏，解决进藏部队物资运输难题，党中央下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令，以18军为主力的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了川藏公路的修建。
0: 同志们，干吧！

0: 把公路修到西藏去。一声号令吹响了筑路的战斗号角。成都作为川藏公路的起点，1950年川藏公路在此正式破土动工。所有开山拓路的故事都从这片平原向西绵延2000余公里抵达拉萨。在我们身后呢，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地貌。那把公路修到西藏去到底有多难？
1: 川藏公路堪称地质灾害博物馆，从东到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等14座崇山峻岭，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10条大河激流，穿越了雪山、森林、草原、冰川等多种地貌，横穿龙门山、通麦等8条断裂带，是世界筑路史上工程最艰巨的公路之一。
2: 极其复杂的地形，极其复杂的地质，极其恶劣的气候，极其脆弱的生态，极其困难的施工，在这种极端艰苦条件下，建设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这张珍藏的历史照片记录了1950年乐山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现场。照片中拳头握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也是这场雪域筑路战役的统帅。接到进藏修路命令时，全军将士刚结束多年征战，都盼着在四川安稳生活。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召见张国华，一句今天谈话凭党性，让这位久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将领义无反顾扛起修路的重任。
3: 我觉得他一生都是秉行这个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中央给的任何任务，就包括进藏，他不会说二话。
1: 这张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张国华的女儿小南。军长带着女儿到誓师大会现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后来张小南因肺炎去世，也是18军进藏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2: 强忍丧女切肤之痛，张国华未退半步，未改初心，以大局为重，以山河为重，带领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人类筑路史上空前艰难的超级工程。如果说将军的抉择指明了远方，那工程师的脚步便是为万丈天路踏出第一条生路。展馆中斑驳老旧的勘探测绘仪器，属于川藏公路最早的踏勘队长于炯。
0: 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些工具是当年勘测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修路要踏勘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老式的卡尺，这个是当年他们用的这个老式的皮尺，然后那个是脚尺。那1951年的春天，于炯就带着这些简易的工具，与这个赵厚孝等7人，一起去进行这个踏勘。他们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就是背着帐篷，然后背着这个带石粉或者糌粑，然后呢，进行踏勘。
2: 踏勘是修路最前置也最艰险的环节。踏勘队员在缺乏明确的地图、地质勘测图的情况下，翻雪山、爬悬崖、过溜索、渡沼泽，常常要在鸟兽都不行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期间，在深入无人区的时候，一度与外界失联。
4: 于炯他们最困难的了，他们是在看到泰昭那边的比较线，那一段又没有殡葬，所以他们就失联了3个月。
1: 很多人呢都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过程当中已经牺牲了。那么直到1952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7条比较线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 欢呼，因为那个时候的余炯呢，据我们这个川藏公路的这些筑路亲历者回忆，只有眼睛是白色的，然后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2: 踏勘队历经一年三个月，翻越20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10000多公里，九死一生，带回7条路线方案，为后续数万军民施工摸清了整条横断山脉的山河肌理，为川藏公路定下最关键的生命线走向。有路的地方是勘测先行，无路的绝境靠血肉凿开。毡柜里木柄包浆，刃口磨损的锄头铁锹，是青年战士张福林留在雀儿山的青春勋章。雀儿山藏语意为飞鸟南越，是川藏线上最凶险的隘口。1951年，25岁的张福林随部队攻坚雀儿山路段，高原冻土坚硬，崖壁乱石密布，前期路基清障，炮眼开挖，塌方清理，全部依靠锄头、铁锹、人工作业。
1: 张福林呢，曾经在日记当中就写过：“祖国需要我，工兵变炮兵。”他向工兵学习了开山放炮技术，创造了2炮炸掉了1000多立方米坚实的记录。那么，在1951年12月10日的一个午休的时候呢？张福林不顾疲劳，一人上工地检查石方作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块2立方米的石头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了他的身上。抢救的时候，张福林就说：“不要给我打针了，因为我已经不行了，节约一支针药吧。”他从衣袋里面还掏出了仅有的4元5角钱，向指导员交了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
5: 我们在场的人都脱下军帽，流了眼泪。我们的干事长老红军抱着他哭，我们也都流下眼泪。
2: 张福林牺牲后，部队掀起学习热潮，战士们扛起锄头、铁锹，接续奋战。1952年，英雄张福林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追记1等功。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筑路伟业从不是孤军奋战，上万藏民同胞自发加入运输队伍。这件开裂磨损的驼鞍是汉藏军民同心修路的见证。曲美巴珍是最具代表性的藏民模范。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德格开始，他牵2头牛、1匹马加入运输队伍，在60公里的崎岖路段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
1: 因为有时候藏区会下雪，所以他为了保护物资的，尤其是这个一些工程物资的这个完整性，他经常是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这个物资盖上，然后自己宁可挨冻。修建川藏路的过程当中，除了部队的官兵、工程技术人员之外，我们的藏族同胞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
2: 这一套3枚国家特种邮票是1956年邮电部发行的特14康藏青藏公路，方寸之间为这场惊天筑路壮举立下永久国家丰碑。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步通车，彻底结束西藏无现代公路的历史。21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设桥梁430座，修筑涵洞3781道，开挖土石方近3000万立方米，全程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人力一锤一凿同心聚力完成。筑路全程超3000名军民长眠雪域，平均每1公里公路都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
0: 那您觉得我们重温这些老照片、老物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们接过的虽然是一些老照片、老物件，可能照片都非常模糊哈，物件也是现在不可能再用的那些比较简陋的工具，但是我们传递的还是我们当时老一辈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两路精神。 也是教育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以及新时代的交通人要继续传承与弘扬两个精神。
2: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川藏通道早已迭代升级，雅康高速贯通天堑，雀儿山隧道、二郎山隧道告别翻雪山之苦，川藏铁路分段通车，成都至拉萨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当年以身许过的筑路先驱没能亲眼看见雪域大地的繁荣变迁，但他们淬炼出的两路精神将化作高原之上永不熄灭的光，照亮一代代交通人前行的道路。
0: 提到无人机，相信大家脑海里面大多是航拍小型配送机型，载重几十公斤已经是上限了。但是长沙智翔科技却造了一台能够吊起400公斤重物的巨型无人机，特种物流、工程调运、山区物资运输它都能搞定。不久前，这架空中皮卡拿下了湖南首张大型无人机特许试航飞行证，这标志着湖南本土大载重无人机正式拥有合法商用飞行通行证。今天跟着我一起近距离瞧一瞧。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ZXW500 空中皮卡大型物流无人机，和咱们这种日常用的小型航拍机相比，这家伙真的算是一个巨无霸了。
2: 整机轴距6.2米，螺旋桨直径1.8米，机身采用8轴16桨双桨布局，全身超90%碳纤维材质，一次可以载重400公斤，光是停放在地面就视觉冲击力十足。
0: 这样大的一个载重，它又是一个无人机，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6: 这种飞机的话，我们都说是解决我们基建的最后1公里的那个难题。对，它一般是用在比如说电塔建设。资源勘探的资源勘探，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要调那种钻机，我们当时去做个测试，就是如果他修路啊，他车开进去可能大概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无人机进去大概就是在3分钟左右。
0: 那他升空的状态是什么样呢？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6: 可以。
0: 这像直升机起降一样。
6: 对。哦，
0: 有一点压迫感啊。我们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负重是多少？
6: 我们现在拉的是200公斤。
0: 刚才起来的这个姿态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
6: 对，一个是主要是我们要用8轴16桨，对，这个它才有这么大的拉力。对，第二个的话，因为看我们的飞机悬停特别稳，对，我们的这个因为使用的是 RDK 定位，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工厂，对，车间。
2: 无人机基地出厂前，全部需要进行超负重拉扯测试，相当于挑担子远超额定重量，检查会不会变形开裂，杜绝高空断裂风险。
6: 我们的设计拉力，比如说是100公斤一个轴，我们可能要拉到200公斤到250公斤，对，一座冷鱼，对。然后我们拉的时候看它的变形量是多大。对，然后看它的碳管会不会断裂啊，有没有这种暗伤啊什么的。对，
2: 这台机器相当于给飞机做长时间颠簸测试，模拟高空飞行场景，对标民航客机检测标准，专门检查接头松动、管材开裂隐患。
6: 我们测大概一般是在200个小时。
0: 哪一个地方最容易老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呢？
6: 一般是这种接口处。
0: 连接的地方。
6: 对对，因为这个地方受力是比较大的。
0: 像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牢固度、稳固度和使用寿命，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6: 我们这种里面，第一个我们会打胶在里面，用那种高温胶把它粘死，那个工业的结构胶。对，我们做个测试，当时拿400度的温度去吹，这个胶都没有失效的。结构件里面我们还加了那个铝的那个箍套在里面，就是把这个碳管那夹着的。
7: 动力单元是重载无人机的心脏，所有外购定制电机、上下双层桨叶全部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笼子里，电机拉满转速测试动力温度，同时调试双层桨最佳间距，最大化动力输出效率。
0: 给我们拉起来感受一下。
6: 这是小的，对。
0: 哦、oh。

0: 创始人李毅是国内无人机第一批从业者，早年跟着大疆开拓市场。2011年，他返乡创立智翔科技，深耕影视航拍。
1: 在大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创造一个市场，就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这个市场，就是无人机能干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湖南人，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就辞职就回来，然后建了这个叫智翔这个公司。后面有个1-2年的摸索，才找到了后面的一个影视航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的。对，
0: 当年能飞起来在空中拍一张照片还是很稀奇的事情，更别说拍电影了。最开始国外团队航拍一天收费30万，李毅带领团队自研设备直接打到3万。《
1: 红海行动》《飞驰人生》《800》《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李焕英》当时都是基本上是春节档啊，这种票房最高的这种片子，70%以上都可能我们都有参与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萌芽了一个说，哎，我们这种飞机未来能用来干嘛？到2024年的时候，这也就是一个机遇了。国家就发布了一个叫低空经济的这么一个政策。OK， 那我们就转型，原来是在做影视，那我们拉的是几十公斤的摄影机，包括镜头，包括这些东西。那我们转型呢，我就拿这个东西我们来运货。最初我们在调研或者来定型来设计这个400公斤级别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去调研过市场，比如说电力的220千伏的这个铁塔，它最重的重量是一根零件是415公斤，然后我们的矿山勘探设备，那个钻机，它拆完了之后大概是320到370公斤，然后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边坡，它有那种防护网。那一种累积起来两坨的重量也是在300公斤左右，其实400公斤就能覆盖掉大概80%的应用场景。
0: 简单举个例子，山区的电塔建设必须开山修路、砍伐植被，再背运重型构件，不仅施工周期长、环保成本高，还开销巨大。如果有了重载无人机，就可直接从山脚调运物资直达山顶，大幅降低综合施工成本，压缩时间。然而，把无人机的承重能力升级到400公斤，并不是简单的放大机身。
2: 去创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把它做大之后，大载重，然后又需要一定的这个续航，是不是？它的这个技术难点在哪呢？
1: 整个测试过或者研发过程中的成本会非常高。因为这一次飞起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它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小飞机的很多倍。然后再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就是采用了很多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个尝试去组成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结构，要把重量减下来，然后又要让它的强度。
2: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堵点？
1: 在中间最气馁的一个阶段，就是300的机型，所有的设计、所有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又把它推倒。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了，就整整花了4个月时间。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是呢，还是要给他们去传到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肯定能做成。那这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因为从业的经验年数在这里，就是它一定是能做成的。然后我们要勇于去突破这一个点。
0: 近日 ZXW500 重载无人机完成了湖南电网首次重载无人机山区物资运输实战作业，仅用6分钟将一台350千克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投送至直线距离约398米的山顶作业点位。低空逐梦，智翔高飞，湖南首张试航证只是起点，未来智翔科技将继续深耕低空运力，让空中皮卡飞越更多崇山峻岭，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孩子运动总是胆怯焦虑，该如何用阅读治愈成长小烦恼？最近笨狼妈妈汤素兰创作的体育奇幻童话《雪怪学院》在长沙首发，作品打破了传统童书单一的阅读模式，创新融合体育科普与奇幻成长故事，还解锁了 AI 短剧、有声书。

0: 文创周边等多元新玩法，以立体化 IP 形式破圈传播，趣味化解青少年的运动焦虑，让儿童文学以全新姿态陪伴少年成长。
1: 你们最后一项试炼是要下山，收获一个小朋友的友谊印章。有了这枚印章，你们就是一个合格的雪怪。
2: 这一串的那个小精灵都叫各种各样的雪怪啊。我们这一套书叫做《雪怪学院》，是一套就是体育加奇幻的这样的一套新书，讲孩子们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的。那么在从事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在运动当中有害怕、有担心，然后也有恐惧这些，然后这种情绪可能会外化成某种东西，就是这是我们幻想的一种小精灵，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小雪怪，他会守护你，他也会激励你，他会陪伴你。
3: 雪怪学院跳出传统童话叙事框架，深耕青少年体育教育与成长陪伴两大核心，用温柔童趣的文学力量引导孩子直面运动挫折，勇敢突破自我，适配当下青少年多元的阅读习惯。作品打破单一纸质出版模式，进行了全维度立体化的 IP 深耕开发，依托全新数字技术、有声书、 AI 短视频、趣味文创、线下活动等多元形态，让静态的文字故事活起来，为童书 IP 拓宽传播路径，激活全新生命力。
4: 我们知道您这回还做了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呢？
2: 因为我觉得孩子在那么多的信息当中，他要关注到你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一回是我们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做了这种项目式的 IP 的这种打造，然后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短视频，还会有就是漫剧，我们就是有声书，我们是同时会推出有声书，它是全方位来打造的。从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了。甚至这样的文字本，它也和以往的不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链接了很多关于体育的知识，那么包括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小卡片。
4: 卡片真的是风靡于校园。
2: 对，所以小朋友的这种卡片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像我们当年就30多年前写作的时候都还没有这种概念，我觉得就是文字就是文字，最多有点插画。你像现在它就包括你马上就一扫码就能听有声书。
3: 花样翻新的传播形式背后，不变的是汤素兰深耕儿童文学数十年的创作初心。
2: 人生它是就是一个马拉松哈，就是不只是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自身的成长是一定要自我教育的，而一个人的自我教育一定是离不开阅读的，尤其是上课的这种机会总是有限的，而更多的时间是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你在独处的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能够帮助你的依然是你自己。那你如果永远只是这样的一个自己，你不能够丰富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帮助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要丰富你自己，你一定要广泛的阅读，你要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灵魂能够对话，因为每一本书其实都是别人的生命经验的一种浓缩和精华。
5: 首发，下节更精彩。张家界，大幽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7:30，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

0: 新四军郑方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3: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4: Cool。101。
1: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 为什么？
1: 因为。
2: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10。野狗骨头，
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7: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8: 姐姐，
0: 明晚8:10，野狗骨头首发，现在继续。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今晚七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全面提升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归来。台风巴威预计今晚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晚至13号，湘东湘北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提升全省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院前医疗急救能力不仅是地方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民生，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的高度，切实把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沈晓明强调，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结合三医联动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急救体系一张网，不断提高急救运转效率。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理清省市县乡职能定位，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急救服务模式，抓好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健全首席医疗官制度，建立医疗力量前置体系，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广，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资源统筹，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优化布局，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率，推动急救资源下沉农村，探索适合农村的急救服务机制，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快推动小快灵地方立法，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把好经验固化为好制度。要强化投入保障，坚决防止重复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确保可持续运营。要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探索激励政策，提升队伍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持续提高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度，加大第一目击者培训力度，同时将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外卖员、安保人员等纳入重点行业培训范围，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出席。
0: 10号下午，省政协主席毛岸春率队到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围绕统筹推进农用地布局优化、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地质灾害防治进行调研。
1: 在省地质资料馆，毛万春说，希望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持续做好管好、用好、开发好三篇文章，以数字化、智慧化手段赋能地质资料深度挖掘和高效利用，为全省矿产资源管理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提供坚实数据、信息与技术支撑。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指挥部，调研组一行现场

0: 厂观摩了耕陵水一张图综合管理系统、地质灾害预警 AI 模型实操演示。毛万春勉励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坚持系统治理理念，依托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持续完善全域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全链条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毛万春说，希望省自然资源事务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全力支撑服务全省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系统内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强化科技支撑，积极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省政协要持续深化提升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组织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耕地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生态保护治理等重点领域，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韧劲儿与行动力一督到底，绵绵用力，共同守护好三湘大地的青山绿水、蓝天净土。
1: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郑建龙、印玉龙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攻关的科研项目，分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接近550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万公里，其中90%以上高等级公路均采用沥青路面。但传统沥青路面服役周期短，养护频次高。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带领长沙理工大学团队科研攻关，创新研发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简单说，就是让易坏的层好修，让不容易坏的层长寿。路面寿命从上至下逐层递增，将其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2023年1月，项目组编制的标准正式发布，成为行业通用规范。近3年，直接经济效益超10亿元，节省水泥用量近300万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3: 我们建立了三维应力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从成倍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三维应力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四件难题。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玉龙团队开展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养殖业，往畜禽饲料里添加微量元素，就像人补充维生素一样必不可少。但加什么、加多少、何时加，却不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应玉龙团队破译了畜禽微量元素的代谢密码，便粗放有余为精准添加。
4: 我们建立了这个精准的微量元素需要量的这个方法，饲养天数可以减少到10到20天，繁殖数可以提高1到2头，肉里面的这微量元素的含量可以提高到10%到20%。
2: 如何将代谢密码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应玉龙院士团队给微量元素产品定制了一套检验体系，同时联合多家企业针对性研发35套场景化精准应用方案，将精准营养从实验室送到了每一座养殖场。近3年，这项成果在全国100强饲料企业中覆盖率超过90%，同时出口到34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跟应元素团队来合作，一直在这里怎么样去改进微量元素的新剂型、新方法、新的检测技术和新的应用场景，让中国的这个动物产品更加环保、更加健康。
1: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3729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7.1亿元，增长2.6%，整体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
0: 上半年，湖南传统和优势产业提质升级，韧性前行，现代石化产业转型推进有力，沿链增化见效。上半年开票销售收入为884.2亿元，增加164.5亿元，增长22.9%。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在经历周期性调整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活力。上半年，全省工程机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为510.2亿元，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9.2%。 其中，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增长突出，达到31.8%。近几年 ，AI、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等技术迅猛发展。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1543.6亿元，同比增加315.5亿元，增长25.7%。
6: 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平稳，不仅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等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增强了未来发展的信心。
0: 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识别，主动给企业推送政策提醒、上门辅导。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施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机器人柔性控制等核心技术，累计为全球200多家制造业企业提供智慧化工厂解决方案。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社保政策柔性执行等优惠政策。
7: 税务部门其实给的支持政策的话，能够使我们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的产品、做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我们的客户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1: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做出通道转兵的决策，揭开了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序幕。
8: 1935年，中央红军付出重大牺牲，渡过湘江，来到通道，部队已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3万余人。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持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避实就虚，西进贵州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鉴于形势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9: 这里奏响了中央红军长征伟大战略转折的先声，没有通道转兵，红军就不会掉头向西进军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
8: 当晚7时许，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次日，军委又再次发出电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遵义会议，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伟大历史转折得以真正完成，为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9: 重温通道转兵历史，深感实事求是这4个字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事实证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1: 40度高温也挡不住，今天是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开业后的第一个周末，古城里热闹非凡。焕新开业后，芒果综艺街、好六街直接搬进了城里，还不要门票，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咱们走起。
10: 今天啊，是焕新后的首个周末，天气直接飙到快40度，但愣是没拦住大伙的热情。要说全城哪儿最烫，绝对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好六街。吃喝玩乐啊，是从头排到尾，文创小店呢，更是一家接着一家，简直是逛到腿软。
11: 一脚踩进好六街，恍惚间以为闯进了湖南卫视的摄影棚。有何不可？起火小面、老地方，全是节目里刷到过无数遍的同款。何炅的盲盒咖啡，王鹤棣的面馆，以前隔着屏幕眼馋，现在直接站在门口就能买，这感觉爽。
7: 就是把我们这个地方盘活了，带来一个新生机。就是我是好六的一个忠实观众嘛，我特别想吃那个小丁同款的那个粉，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啊，我晚上就要去吃这家粉。
12: 刚过来呢，包括这些文创产品啊，一些餐饮店啊，觉得跟以前还是不一样，就是更有活跃这种感觉。
11: 吃饱喝足，别着急走，后面还藏着一堆特色文创小店，专治逛不够。小芒文创、山泥界品，好多融进张家界元素的原创好物，开业没几天就卖到断货，有些限定款更是手慢无。
7: 多，非常多，像我们从8号试营业开始，我们店都挤满人。就您身后的这个就是我们为大院古城打造的限定款，然后这个已经卖断货了。
13: 比较适合年轻人过来去游玩，对手办的娃娃，买了4个，然后也是跟孩子视频了，然后是从视频当中他们自己选的，每个都挺喜欢的。
14: 对这个杯子的话，就比如10块钱4个，挺便宜的，然后又好看，回家做咖啡啊，然后摆着，然后也挺好看的，然后也有氛围感。
11: 换新后的大庸古城，芒果潮玩 IP、 非遗老手艺、青年创业故事全被揉进老巷子里。我们钻进一家手作店，在染布调色的慢时光里，真真切切地摸到了这座城市重新热起来的青春脉搏。
15: 这是我第一次创业，其实也是见证了大庸古城的兴衰到重新再兴起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庸古城其实是给张家界的文化加分的一个地方。
11: 不光如此，古城还面向大学生推出免租金入住政策，全国多所高校的17个创业团队已经扎了根，年轻人和老城互相成就。
16: 我们跟芒果结缘，其实以前也是在电视上去看芒果的节目，月份的时候就了解到芒果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庸古城，
17: 给我们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吧，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18: 今天正好赶上第一天开业，然后我们说过来看一下，还是希望咱们这里会变得越来越好。
11: 白天的青砖黛瓦在夜晚被万盏灯火点亮，仿佛一幅流动的楚辞画卷。古城三大主题街区，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一巷，此刻灯火通明，游人如织。而在里水之上，百米长的龙船浮于河面缓缓游弋，每节船身都缀满暖光，连成蜿蜒璀璨的金色长龙。对岸的打铁花与水上的板板龙船交相辉映，展现非遗文化之美。
19: 那么现在呢，只要来到了大庸古城，你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起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里水和两岸美丽的风光，吹着凉爽的和风，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11: 接下来古城的节目单更让人眼花缭乱，今晚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台同播，7月12日线下音乐节接棒，13日晚里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震撼登场，飞天火狐、非遗打铁花直接点亮张家界的夜经济。白天爬完山，晚上逛古城，这趟值了。
1: 昨晚我市旗手2026新就业群体网络晚会在长沙上演，让旗手们从送单的路口走上舞台中央。
20: 眼泪湿润眼眶，
11: 没有大明星，全是真兄弟。十几个节目，歌曲、诗歌、小品都是旗手们自个儿排演的。唱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旗手小哥们把生活唱了出来。
21: 以前没有听说过有旗手晚会，就是这几年给我的体感是越来越得到尊重，得到关心关爱。长沙是个很包容的城市。
11: 表演民族歌舞《新疆吆喝》的阿里木是一位从乌鲁木齐赶来的快乐旗手，他在一次送外卖途中与路人即兴起舞的视频偶然走红，如今还成了助农博主，就连演出服背后都印着新疆瓜果。
22: 今天来到这个晚会以后，我也把家乡的好物分享到这里来了，向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分享给我的这个快乐。
11: 00后旗手袁可讲述了自己爱心送餐的故事。4年前，袁可放弃五高峰接单，无偿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他所在的淘宝闪购保利站累计为独居老人公益送餐700余次，志愿服务队从3人发展到40余人。
23: 刚好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把我自己的收获分享给大家，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故事，让更多人感觉到长沙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11: 目前长沙1067个工会驿站、272个红色之家、61个交警岗亭旗手驿站正同步发力，整合1600余家友好商家资源， 让外卖和快递小哥们能歇个脚，喝口热水。
22: 也带了自己的宝宝来参加。

0: 这个晚会，也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啊，或者是我们的小宝宝，对我们这种职业的更多的认可吧。
1: 也是为了让市民群众更加了解我们身边的这群最熟悉的陌生人，看到他们工作之外的生活日常，让全社会更加关心、理解和支持骑手群体。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11号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午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预计今天晚间在浙江登陆。
3: 台风巴威于11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多数县市已停班停课。台气象部门最新资料显示，台风中心位于台北东南东方约36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27公里速度向西北移动，各地风雨逐渐增强，部分地区陆续传出零星灾情。
4: 目前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今天台湾共有约20个县市全域停班停课。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的渔人码头，这里紧邻淡水河的出海口，在今天上午局地出现了9级以上平均风或11级以上强阵风。那为了安全，我身旁的淡江大桥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来到现场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海面风浪很大，波涛翻滚。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呢，北部沿海可能出现6米以上巨浪，目前多处高风险岸线呢和水域已经实施封闭管制。
3: 根据最新预报，台风巴威将于11日半夜前后在浙江省台州苍南至温州三门一带登陆，11日至13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据分析，台风巴威将擦过湖南警戒区，受其外围云系影响，11日晚至13日，湘东、湘北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8至10级大风。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湘东、湘北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激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及台风风雨对交通、航运、暑期旅游、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2: 暑假期间，湖南多地开办免费公益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
5: 在东安县子溪市镇乐园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将村委会办公室改造成免费托管班，邀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轮流授课，同时提供接送免费午餐服务。
6: 孩子作业有人辅导，下午还有兴趣课，中午还管饭吃，我们很放心。
5: 蓝山县南市镇唐泉村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开办暑期托管班，由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授课，在课业辅导外同步开展文体活动，兼顾学业辅导与动手思维训练。
7: 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量身设计了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兼顾学习提升和素质拓展。
5: 靖州奥上镇响水坝村的托管班把第一课设在了户外，何小青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清理河道垃圾，开展水质检测实践。为期11天的课程免费面向村内留守儿童、务工家庭子女开放，溆浦县面向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2个暑期托管班，可接收近100名4到12岁的孩子。在邵阳双清区的公益托管班，国防教育体验课成为特色，课堂普及国防知识，讲解军事器械，厚植少年爱国情怀，为期15天。
8: 暑假期间我们也没时间带小孩，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我看小孩玩得还挺开心的，这些项目比较丰富，对小孩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嘛。
5: 邵阳县文化馆艺术工艺培训班向全县中小学生开放，将持续至7月31号。培训班开设舞蹈、书画、口才等美育课程，丰富孩子暑期生活。
2: 暑假到来，不少留守儿童前往外地与务工的父母团聚。近日，湖南高速交警就查获多起超员运输孩童的违法车辆。
9: 一个，两个，下来，三个。
5: 近日，高速交警在沪昆高速邵阳段查获一辆7座面包车，10载10人，其中7人是未成年人。驾驶人尹某驾车从溆浦前往福建晋江，成人收费400元，儿童半价，涉嫌非法营运。交警将所有人员妥善安置，并监督驾驶人安排车辆转运超员人员。目前，该案已移交运管部门处理。
10: 开车，驾驶行证给我。
11: 到哪去？
5: 无独有偶，交警在杭瑞转沪北高速怀化关庄枢纽查获另一台。

0: 载九座小车，实载14人，其中10人都是未成年人。经查，这辆车从四川达州前往广州，谭某无营运资质，向每名乘车儿童收取400至500元车费，属典型非法营运黑车。交警提醒，无营运资质车辆车况无保障，严重超员会大幅延长制动距离，极易引发车辆失控。
1: 坚决抵制和拒绝乘坐超员车、无证黑车、私人拼车，切勿为了节省费用、贪图便捷，让孩子置身危险之中，共同为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湖南大部地区晴热高温当道，午后气温基本是在35到38度之间。不过海上台风正在步步逼近，下午3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预计它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我省主要是受其外围云系影响，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大部地区风力将会加大到5级左右，局地阵风8到10级。今晚到明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同时高温黄色预警拉响，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将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7度以上。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湘西湘南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3: 长沙晴转小雨，28到36度，岳阳晴转小雨，29到34度，湘潭多云，28到36度，株洲多云转小雨，29到37度，衡阳晴转多云，27到38度，益阳晴转小雨，29到35度，常德晴转小雨，29到39度，张家界晴，25到39度，吉首晴，26到38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娄底晴转小雨，26到36度，邵阳晴，26到37度，永州晴，27到39度，郴州阴转雷阵雨，25到37度，山南小雨，12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3度。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热，长河明天相对湿度65%。长河后天多云，27到38度。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 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

0: 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有的反映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8: 村干部呢，交个很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个很好。
0: 台风临近了， 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

0: 回家中。
1: 那饭店了以后，好交一点伙伴嘛。
2: 两个人，那那条子说不都不给孩子他们装点，那条子
3: 来装点，谁来不搞点回孩子装点？哪怕哪怕一丢丢
1: 的，
3: 比
1: 那不拉那样了哟。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

0: 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有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有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有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 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

0: 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2: 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4: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6: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地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地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

0: 行，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七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0: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3: 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马上开始，7月11日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

在这里，你能重燃青春，焕发无限活力。

0: 迎跟着芒果去旅行的朋友们，欢迎
1: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欢迎你们的到来，
1: 跟着芒果去旅行，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
2: 大庸古城，
1: 来哥哥们这边，
3: 好的，
1: 来小游这边，来来来，
0: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现场以及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呢就在张家界的大庸古城，我是主持人孟晨。这里是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的直播现场，我们的演唱会正通过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
1: 现场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吉齐思君，欢迎各位。今天一开场，要向正在观看直播朋友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大庸古城。就在天门山下里水河畔，而且古城换新，金门和银门的设计特别的潮流，更重要的是这里交通非常的方便，从机场高铁站过来也就20分钟的时间，而且哪怕各位之后来到这里，从天门山看完美景之后坐5分钟的车直接来到大庸古城，哇，
4: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大家晚上好，我是郑芳一。那今天呢，我们芒果也把好几个人气的热门 IP 全都搬来了，比如说大家如果想打卡我们的好六街，或者住同款亲爱的客栈，或者是玩一把刺激的智勇大冲关，在这儿全都能满足你。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怪事探奇，去手艺巷做个小手工，或者还可以坐着我们的飞行影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湘西的好山好水，夜景也很美。你看看演出，吃美食，跟着音乐一起狂欢，从早到晚精彩，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是的，那其实呢，作为湘西姑娘，那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哈，因为谁不盼着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呢？而且这次我们芒果的加入，和大家一起呢，把大庸古城打磨得更加的好，来给就是朋友们更多更好的体验，也真心祝愿我们的大庸古城能够越来越红火，被更多的人爱上。
4: 是的，那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就像一个巨大的相机，那我们相信这个奇幻的快门呢，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晚上的大庸打卡之旅。那在大庸古城不仅好吃好玩，朋友们，今天晚上还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今晚我们把芒果的两大王牌 IP 带到线下来跟大家奔赴见面了，他们就是
0: 歌手2026，
1: 乘风2026。
0: 没错，今天晚上咱们主打一个听完你的，
1: 听你的。哎呀，
4: 好，芒果两大王牌 IP 首次同台正面比拼的，今天晚上让大家一次性听个痛快，好不好？好。
1: 那现在呢，首先邀请我们亲爱的姐姐团的各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来，小人姐。
5: 大家好。
1: 来。
5: 大家好。喂喂，大家好，我是李小冉，
0: 欢迎欢迎小冉，
5: 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魔幻的大庸古城和张家界。
0: 欢迎欢迎欢迎你常来我们的湘西大庸古城玩。好，来
1: 郑姐。
6: 大家好，我是李胜，很开心跟大家见面，今天晚上我们玩个痛快，好不好？
2: 好。
1: 来，安琪。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欢迎安琪。来，接下来一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琪。作为姐姐的忠实观众，我今天很荣幸加入姐姐团。
1: 对，也期待着未来有机会来乘风和大家来见见面啊。
0: 好，姐姐团打完招呼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歌手团了。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坤哥杨坤。
9: 大家好，我是杨坤，一会儿好好给大家唱几首歌，谢谢。
1: 欢迎坤哥。
0: 来，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万妮达，祝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
1: 哇，欢迎队长。
0: 好，
1: 来加油。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谢谢。
1: 欢迎我们的小游。
0: 好，唐九洲。哎， 你怎么在歌手团队呀、
3: 啊？我也跟一齐一样啊，我也希望有机会去歌手玩一玩。哦，
4: 期待早日看到你。
3: 各位歌手都是我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加入歌手团啊！大家好，我是九九，
4: 很开心
3: 在大庸古城跟大家见面。
4: 欢迎今天晚上我们歌手团和姐姐团的这么多朋友们呢，相信呢两组的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那我们先请万妮达为我们稍作准备，一会儿会先给我们带来今晚的第一个舞台。期待妮达。那今天晚上我们的歌手团呢和姐姐团将进行三轮的青春能量搜集战，现场开启三轮游戏比拼，而获胜的队伍呢将为大家送出我们大庸古城的专属福利。
1: 更重要的是，现场的各位观众今天邀请你们加入到我们的两个团，这样我右手边我们单数号座位区的朋友们邀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歌手团，好不好？
4: 好吗？
1: 好，做好准备。那左手边我们双数区的各位朋友们邀请你们加入到我们的姐姐团，准备好了没有？最重要的是，在稍后的游戏环节，我们哪个队获胜，他们所代表的区域就能够获得专属的福利大礼包。今天来到大庸古城，各位都是主角。
0: 没错，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他在生日当天不得了了，打败传奇，成为传奇，而且就是震惊全球。
4: 火
0: 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个音啊调到最高分贝，然后把大庸古城变成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 colorful world。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妮达。

0: 谢谢。
1: 哦，大家好，我是万妮塔，很开心来到大庸古城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周末。那么下一首歌是我用我的老家方言福州话写的一首歌，叫《歪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今天我也学了一句来自张家界的方言，逮起，是不是？是不是很厉害的意思？没事，没关系，就是吧。那下一首歌《歪呀》送给大家。

0: 谢谢万妮达，也请妮达来到我们的身边，注意安全，慢一点。
1: 谢谢万妮达，大家来的表演，慢慢走，不着急。
0: 对，哎呀，太好听了，而且一开场就是燃炸全场，
2: 没错，不愧是我们震惊全球的妮达。
0: 对，欢迎欢迎。
2: 是的，刚刚相信这个表演大家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的万妮达和库鲁比奇遇喵一起带来了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同时大家也知道，妮达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除此之外，还是我们芒果 TV 正在热播的忙忙碌碌寻宝藏二当中的脑力担当之一。同时也要偷偷告诉大家，节目同款我们的库鲁比寻宝日记现在正在小芒 APP 热卖当中，大家可以去抽一抽自己的新选盲盒。
3: 哎，是的，其实那个我们都知道，每周五晚歌手直播压力挺大。今天来到张家界大庸古城放松一下，不知道我们震惊全球的妮达作何评价？哇，压上了！
2: 跟师姐学的，
3: 怎么样？
4: 长沙高铁过来很快，我想去逛一下好六街，喝一杯有何不可的咖啡，去于登海洋打个卡。
3: 哇，这个真的是大庸古城必打卡的地方了，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你，叫做手艺巷，到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嗯，是的，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听说大庸古城里的手艺巷有很多地方的非遗体验，对。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对对，还可以去摊一下年画，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感。对，还有我们的土家织锦，各种苗绣，
2: 香囊，还有这种苗药的香囊，也可以自己来手工制作，非常都可以体验的，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
0: 是的，好的，也谢谢妮达，
3: 也欢迎你经常来我们的张家界大庸古城。
0: 对，常来放松一下，谢谢，
2: 谢谢。好，那接下来。 继续介绍一下要登场的这位姐姐，她真的是我们芒果的家人，从芒果出发，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同时，在去年我们乘风的舞台上，凭借自身的实力，也在不断的自我突破。她就是我们的宝藏姐姐李晟姐姐。呜呼！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李晟姐姐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新玩法，就是想邀请我们全场的大庸情侣们一起来合唱。
2: 来，我们看一看现场的情侣们，你们在哪里？
5: 举个手，让我们看到，好不好？哇，
2: 好多情侣！
0: 提醒各位啊，就在我们观众席前面的抢麦台，现在已经就位开放了。具体的玩法，后面我们专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感兴趣的情侣朋友们，抓紧时间前往我们的抢麦台。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把舞台交给李晟姐姐，
6: 欢迎。

0: 哇，
1: 谢谢
0: 好美好的画面。
2: 大家好，我是李晟。
3: 欢迎晟姐，欢迎晟姐，
0: 欢迎晟姐。
3: 又听到了这首温暖的歌曲，非常的开心。
0: 对，其实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到晟姐也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先请晟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李晟，你们开心吗？
0: 那其实晟姐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了。那如果让你来自己选一首歌来代表你的青春的话，你会想到哪些歌？
2: 其实因为我跟芒果的缘分特别的深，然后我觉得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提到芒果都会想到一首歌，就提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自己的青春某一个时刻。比如说
0: 让
2: 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它交给我，这是什么歌？再比如说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0: 还有
2: 这个很炸了，
3: 还有什么
0: 更炸的？
2: 会唱的一起唱好吧。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是不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4: 还不光是青春回忆，一看的确是到暑假的时候了，这首歌曲该出现了。但是还有一首歌曲是刚刚我们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场观众念出来的歌名，那首歌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你们想大合唱的当。当然都说到了都想大合唱，我们就不一个人唱，邀请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的孟晨已经在现场的抢麦去做好了准备，看看咱们接下来怎么玩。孟晨，
5: 好，我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要怎么玩呢。我觉得唱歌呀，一个人唱不够劲儿，一群人唱才有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个全新的互动玩法，叫做抢麦唱。那待会儿呢，我们的大屏的左边呢，这个词由李晟姐姐来唱，那右边的词呢，就是由我们台下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来唱，好不好？那谁抢到了这个麦，谁就可以和我们的李晟姐姐大胆开唱，好不好？那是这样，在开唱之前呢，

谁会唱？有没有会唱的？一起唱是不是？好，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备走。

0: 我们这个大庸古城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有太多的卧虎藏龙了，大家都是歌手歌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唱响青春里的灯。
1: 会唱一起唱好不好？

0: 谢谢李晟，哇哦，我发现我们的大庸真的是卧虎藏龙的，而且刚才这一对是秀恩爱了，是不是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Dylan，
0: 我来自美国，我是张震震的女婿，张木亮，张木亮，气缓了没？郭模子哥，大家好，晚安好，晚安。哇，是不是我没听错吧？刚刚说了一连串的张改华，高高模子，待缓没有？是不是？哇，你很厉害，你的这个语言天赋很强哦。那你能不能用张家界话加英语来唱这首《当》，考验你一下？
1: 我试一下。单唱方没有棱角的时候。 When the river doesn't
0: flow，当时干，停住日月不还，豌豆到张家这儿等着你。哇，我觉得太可爱了！两位作为我们张家界的老口子，要不要再向我们的全世界人民来推荐一下呢？ 我们张家界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山水，还有焕然一新的大庸古城，更加可以邂逅浪漫的爱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张家界。是的，电影《捉妖记》呢，就是以张家界武林园区为取景地，而且呢，把电影里面的妖怪直接搬到了大庸古城里的怪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歌手团一起来打卡解锁大庸古城，出发！
2: 欢迎来到大庸古城，请前往怪市，完成挑战，获取你的青春能量吧。

0: 天地为炉，赤鳞作甲，妖界先锋，炽天霸。
1: 九尾一线，众生失色，想和我九尾狐比，你敢来和我心动挑战吗？
2: 我是笨笨，但不笨哦，烦恼交给我，快乐送给你。
3: 掌中火，啥比风，百味随我意，一锅定乾坤，姑娘在此，
2: 我们在
4: 大庸古城
5: 怪事等你。
6: 谢谢，也欢迎我们从捉妖记里走到我们大庸妖怪团的天霸笨笨，还有狐妖和厨娘来到我们的身边，欢迎各位，
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身旁。
6: 是的，那刚才呢，歌手团已经提前体验了一把大庸的青春潮友戏，穿梭在怪事和各种萌酷的 NPC 在互动。但是啊，我觉得看别人玩哪有自己玩过瘾呢？
7: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今晚的第一轮比拼游戏，叫做大庸节奏大挑战。跟着这些自带大庸古城故事的妖精们，我们直接现场一起过过瘾。
6: 好的，那么咱们歌手团呢就派出说话非常快且有节奏的 rapper 万妮达，那姐姐团呢就派出快人快语的李胜。刚才发现了没有，我强调了这个快字，为什么呢？
7: 为什么？因为待会儿我们大屏幕上会不断出现我们四位可爱的妖怪的形象，天霸、狐妖、笨笨、厨娘，大家一起跟着我们后面的节奏喊出他们的名字，比拼的就是反应又快又准。
6: 是的，待会儿呢，我们的大屏幕上如果闪黄色效果的，就是我们歌手团要喊的轮次了，那闪粉色效果的呢，就是姐姐团要喊的轮次了。观众朋友们，你们不要忘了，你们也是两个阵营的一部分。歌手团在哪里？姐姐团在哪里？
7: 准备好。
6: 好的，如果你们没有喊在节拍上，或者是喊错词了，也是要被扣分的。那么获胜的团队呢，将会送出本轮的大庸惊喜大礼包。那么游戏开始之前呢，两位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对方说的？
8: 您先。
9: 我先说。好，那我今天我怎么说呢，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一个游戏一分高下。哦，
10: 那我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妮达，我都要圈粉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在此刻跟你说，让我对你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好好好好 call back
7: 很棒。那接下来现场的各位和我们一起，咱们策马奔腾，开始享受一下这个精彩的夜晚，做好准备，游戏现在开始。

0: 除妖笨笨，天霸厨娘，厨娘笨笨。
1: 厨娘厨娘，厨房厨厨，天霸笨笨，天霸天霸不要。
0: 天霸地霸玉霸，天霸厨娘厨具厨房笨笨。哇！
1: 狐妖猫妖笨笨，厨娘天霸地霸，厨娘笨笨。哇！
2: 好厉害，两位真的都非常的快、准、狠。
3: 我就想问问中间出现的厨房是什么意思？
2: 我也是，还有厨房
3: 厨具厨具。
2: 对，串台了啊！对，还有浴霸。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了，
3: 是欲罢不能了。
2: 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妖怪们，刚才这两个团怎么样表现的失误率？
4: 刚刚我们的歌手团一共

0: 失误了两次哦。
1: 哇，你的耳朵好尖哦。
0: 那当然，
1: 我贴着它听我都没听出来。
2: 我都听迷糊了我的。
1: 好，那姐姐团呢？
3: 我们的姐姐团总共也是失误了。
2: 你好好说。
3: 我们姐姐团总共也是失误了两次。
2: 好，哇哇，好，那既然这样，我觉得来都来了，既然咱们实力旗鼓相当，那两边咱们福利都送好不好？
1: 好，都送都送。那怎么送呢？
2: 怎么送？那我们大屏幕已经就绪，请看向大屏幕，我们的大庸福利四宫格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准备。屏幕上是四个芒果热门 IP， 每一个节目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份神秘大礼，这可是只有在大庸古城才能够拥有的专属福利。那稍后我们就会请盛夏老师在获胜的区域当中，就是在我们全场的区域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观众解锁大庸福利。来，两位，稍后你们来一起喊三二一停，好吧？做好准备，镜头摇起来。

0: 身上了。那来到我们的大雍古城玩了一下没有？
1: 玩了，体验非常好，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那种芒果的 IP， 然后有1:1的还原的那个好六街景，适合所有的年轻人。
0: 看来真的是深度体验了一下。你刚才说有很多 IP， 现在屏幕上4个 IP， 开盲盒选一个，我们看看你会获得什么样的礼物，好不好？选哪一个？
1: 你好星期六。
0: 好，不愧是去我们好六街打卡过的。我们来看看你好星期六，盲盒背面是一张大雍嗨六街明星店铺的折扣券，明天可以再去喝一杯。
1: 好的好的，我明天也在这里。
0: 好，那刚才我们这个歌手团和姐姐团都有一份福利，对不对？来跟大家展示一下。那现在姐姐团拿到了这份福利，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再在歌手团再找一位幸运观众，好不好？
2: 好。
0: 来，歌手团的朋友们，谁想要这份福利挥挥手好吗？好，我们同样请妮达。
3: 那我来看看谁是这位幸运儿。
2: 来，
3: 大屏幕转起来，
2: 镜头摇起来，
4: 走你。
3: 我闭上眼睛哦。
4: 好，闭上眼睛。
3: 我都没有看见。5、6、7、8，3、2、1。
4: 咦？哦。
0: 好，来，我现在来到了这位幸运观众的身边。首先祝贺你，开不开心？
5: 开心。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从哪里来的？
5: 从湖北武汉。
0: 哦，湖北，从我们邻省来的。那这次来到我们大雍古城，感受怎么样？
5: 非常好，就感觉焕然一新，有很多明星有关的那种 IP 都特别多，玩得很开心。
0: 好，那这么多 IP， 现在屏幕上你选一个。
5: 我选中餐厅。
0: 哦，中餐厅也是我们最近正在热播的中餐厅。哇，中餐厅礼盒这么大一个，哦，有点沉，你要抱好了。解锁的是我们大雍古城的特产大礼包，怎么样？回去大家可以去跟朋友分享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祝贺你！然后我们来把镜头交给主舞台，看看接下来有什么样好听的歌曲。
2: 好的，谢谢，谢谢方一。
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呀，我觉得应该要由万妮达来介绍，因为呢，他在歌手的舞台上说了，他要打就要打第一名。我说你打你打，他说我打你打。那么妮达，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他呀？
3: 他是我的陪笑搭子，我最近我今年新交的朋友就是我们高音没有极限的
6: 有掌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很高兴能和你们在大庸古城见面哦。你们喜欢听我唱歌吗？
1: 喜欢。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后面的朋友，你们好。那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节目《歌手2026》哦。下一首歌曲，如果有一直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话，应该也不会陌生。这首歌就是我初登歌手2026舞台时演唱的歌曲《大庸古城》。青春归来，年轻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哦。下一首歌曲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长靖，哇，好感动的一首歌，我们也请长靖来到我们身边，
2: 这边这边，掌声送给我们的刘长靖，
1: 哇，太感动了，刚才屏幕上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问答，再配上长靖没有高音没有极限的歌声，我觉得现场的很多朋友都会被打动，而且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惊喜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动感地带芒果卡也要重磅开启我们的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免费邀请10000名新生看音乐节，好不好？大家可以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上传你的毕业证，免费来抢我们的音乐节门票。祝你在对音乐现场的生生热爱中开启闪闪发光的新学期旅程。
3: 相信刚刚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说每周五晚一定会守着歌手认真看直播，所以在这里先恭喜我们的尤长靖昨天成功晋级我们的月度四强，
4: 月度四强。
3: 那我们就延续一下节目里的传统，来读一下热搜。因为昨天晚上我在看直播之后也注意到有很多朋友在说尤长靖连续高音，高音没有极限。其实每一次直播结束之后，有那么多喜爱你音乐的朋友们然后在网上来支持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4: 首先我觉得很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一直给我鼓励。然后呢，因为其实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呢，这个所谓大家提到高音可能都是称赞更多，然后但是因为随着那讨论度越来越大，其实他褒贬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一次呢，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想跟我的喜欢我的朋友们说，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喜欢就是了。因为我觉得音乐跟人都是很感性的，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理性，所以就是相信你们的热爱，相信你们喜欢就可以了。
3: 是的，那接下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也期待着之后的每个周五在歌手的舞台上，期待尤长靖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带来更多的惊喜。再次谢谢尤长靖，谢谢
1: 谢谢
3: 谢谢。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4: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谢谢永远发光的尤长靖。
3: 那接下来登上舞台的也是我们舞台的全能担当，她从最初舞台上那个会发光的女孩，现在逐渐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1: 没错，
3: 最近在中餐厅当中大家也看到她精彩的表现。哇，
1: 那当然可以说是史上最快上岗的员工，对不对？那她的音乐呢，既解压也解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袁一琪。

家开心吗？有没有感受到大庸古城的快乐和热情呢？有的话就给我你最大的尖叫声。不错，爱笑的人运气一定非常好，希望来大庸古城的人也能笑口常开。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带来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因为这里面有你们的微笑。接下来这首歌《你的微笑》送给你们。

0: 谢谢，掌声送给袁一琪，谢谢。哇，好明媚的一首歌，听完。忍不住嘴角上扬啊，
1: 心情变好呀，
0: 我都不是微笑，我是大笑了。
1: 而且一琪最近不是参加我们那个中餐厅嘛，有一个热搜特别火，叫袁一琪归来还在捡辣椒。那中餐厅很好吃，咱们大庸古城里面也是美食云集，各种有意思的小店啊数不胜数，是不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简词文创小物特色穿搭非常多的伴手礼店，氛围感超绝，超好玩，超好逛，超好拍，最关键是性价比极高。
1: 是的，哎，等一下，小齐哥，你有没有发现孟晨好几轮没跟咱们一起串场？
0: 是啊，人呢？
1: 他不会自己先去古城里逛了吧？
0: 不，他不光是在古城里逛了，他呢，提前我们一步偷偷去甜蜜了。
1: 甜蜜？
0: 嗯。
1: 那莫不是林鹤还是顶鹤？这份甜蜜，我想必是跟在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不对？
0: 带着大家一起甜蜜，
1: 我们看看到底有多甜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2: 沈梦辰。

0: 掌声送给沈梦辰。来吧，陈梦辰，快来到我们的身旁，慢点，慢点，慢点，
1: 还记得回来主持吗，梦辰姐？
2: 我回来了。
1: 美美美，
0: 哇，想不到啊！
2: 想不到啊！
0: 我们马栏山的唱跳大师、编舞大师，在大庸古城是大放异彩啊！
2: 对呀，因为来到了我的家乡，当然给家乡人民展示一下我这些年。学习的成果。哇，
1: 我说每次在歌手的后台都拉着那些老师们偷偷进修呢。
2: 对、啊、
0: 没少上课呀、啊、你。
2: 那必须的呀，那我这加入了歌手团，我不能给咱们歌手团这个拉后腿，对不对、哎、
0: 有认真去进修一下。
2: 是，嗯，是那个在歌手团啊，确实也是跟齐豫老师呀、还有胡彦斌老师呀、张悦老师讨教了一番，上了那么几堂大师课，还不错。
0: 啥也别说了，后面更多的舞台安排起来，
2: 我去踢馆啊，
0: 没问题，
1: 等你来
2: 洗榜，
1: 洗榜、
2: 大魔王，
1: 大魔王。那接下来朋友们，我们的青春快门又要开启新的探险了。
2: 好，那我觉得啊，其实年轻人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看的风景，而是一个能够安放自己情绪的地方。
0: 是的，青春就是属于大庸古城这座城的基因，快乐是我们这座城带给大家的承诺。现在让我们跟随着姐姐团去解锁大庸古城的宝藏街区玩法。
3: 欢迎来到大庸古城，解锁潮玩地图攻略，完成六宫格打卡，
4: 我们出发吧。
3: 让路让路。
4: 欢迎来到怪事，
5: 哇，真的好热闹啊。
6: 这个给你，
2: 谢谢。
7: 来好了机，玩篮球挑战吧。
4: 呀！好累啊，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8: 啊，好舒服啊。
4: 下面就是大庸古城。
5: 好美啊。

0: 消息全部打卡成功，请赶赴演唱会现场。
1: 哇，刚刚看的我都看入迷了。伴随着这个美丽的夜晚，大庸古城的三大街区已经向大家正式开放，有趣好玩的怪事节目同款的好六街、亲爱的客栈，同时还有充满着烟火气的里水河畔，等待着各位好好去逛一逛，好好去玩一玩，吃一吃，太多惊喜等待你们自己前去发现。
2: 没错，而且喜欢打卡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和我们舞台后面的超级克鲁比奇遇喵来打卡，也可以上我们的小盲挑选自己的新选克鲁比寻宝日记盲盒，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大庸古城里面玩同款、逛同款、买同款。
1: 那现在就为大家解锁下一个精彩的舞台，掌声有请安琪。

山崎 ，Hello， 谢谢大家跟我的合唱，然后谢谢大家在大庸古城我们相见。嗯，接下来这首歌呢，很神奇，它能带你呢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希望它在大庸古城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能够带大家一起开启属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奇观之旅。月牙湾，你们喜欢的送给你们。

0: 谢谢，掌声送给安琪，也请安琪来到我们的身旁，这边请。
1: 欢迎安琪。
0: 哇，又美又燃的舞台，而且每一次安琪在舞台上面真的是充满着能量，通过她的歌声和她的舞台，不断的释放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来，欢迎安琪。
1: 来，欢迎安琪。
0: 来，中间请。
1: Hello， 快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琪。Hello。
1: 哇，非常开心，今天和安琪相聚在我们的大庸古城。那刚才安琪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舞台，接下来能不能再给我们揭秘一下，接下来一位要为我们带来精彩舞台的到底会是谁呢？
2: 哎呀，这个可以说是全场的掌声，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跟着我们的 JoJo 唐九洲一起出发吧。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0: 大永古城的朋友们，今天来到大永古城特别开心，大永古城美不美？好的 ，Hello， 大永古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九唐九州，很开心在张家界见到大家。现在是什么季啊？是毕业季，所以今天有没有现场的朋友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的？ 有啊，有没有跟自己的同学一起来的？好，无论是老同学还是新朋友，都希望大家在这个毕业季充满欢笑与感动。然后这首《致我的朋友》送给大家。
1: 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0: 谢谢张家界的朋友们，大邑古城拜拜。
1: 谢谢谢谢唐九州，别拜拜。哎，我们在这儿等你呢。
2: 好，我来了。
1: 来来来，有请有请，谢谢。
3: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谢谢周周，也要谢谢我们毕业生的朋友们。
3: 是的，好青
4: 春的歌。大家都好青春啊。
3: 对，你也很青春，刚好送给青春的大邑古城。哎，怎么样？这次来到大邑古城有什么样的感受？哇，
2: 真的很感动，尤其刚才那首歌的时候，我大家在我耳边唱的，我耳返都听不到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很开心来到大邑古城。
3: 是的，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吃的，对不对？结束了以后，
2: 是
3: 我们要不要约一波？
2: 对，湘西的烤串很有名哈。
1: 是，还有湘西有很多泡菜也很好吃。哦。还有比如说我们张家界的三下锅啊，有太多美食了。那是这样好不好？
2: 好了，
1: 我是这样，就是说了这么多，肯定饿了，不如我们现在呢就按下青春的快门，一起去感受一下大邑古城的美食地图，出发吧！
3: 好了，出发！
2: 出发！
5: 欢迎来到大邑古城及其六大美味菊竹蒸霸擂台，
6: 出发！
7: 青春就是辣的有味。

0: 青春就是这么有料。青春就是要火热火爆。
1: 青春就是有点甜。
2: 青春就是最美。
0: 美食争霸赛现在开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张家界的大庸古城，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的演唱会呢，也正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
4: 我们美丽的张家界不仅有山水，同样拥有美丽的大庸古城。刚刚我们一起解锁了大庸古城的美味，所以接下来开启我们今晚最后一轮比拼游戏，大庸美食猜猜猜。
3: 好的，我们将在大屏上呢看到七道抽象的图片谜题，那正确答案呢就是跟大庸美食的特色有关了。那双方来进行抢答，答对数量更多的队伍获胜。
4: 没错，那歌手团派出的是我们的杨坤老师。
5: 我要答不上来，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可以答一下？
3: 没错、okay.
4: 对，这是邀请现场的各位一起来参与。那姐姐团派出的是我们的小冉姐姐。
3: 是的，刚才有说到如果实在是答不出来了，可以求助我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他们都是你们的智囊团，
5: 对，
3: 好不好？
5: 好。
3: 好，那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游戏现在开始。好，这是菜。
4: 抢答抢答。
3: 这是什么？
4: 怎么样？他泡在
5: 泡菜。
3: 泡菜，
4: 回答正确。
5: 泡菜。
3: 下一道题。
4: 第二题。
3: 这是牛，这是
5: 牛排。
6: 牛排。
4: 牛排，哎，对，牛排队嘛，牛排啊。
3: 牛排，好。
4: 好，
3: 来，好，下一道题。
4: 小姐加油啊！
3: 这是卡，这是
6: 咖啡。
4: 回答正确，咖啡走了。
3: 咖啡，
4: 咖啡。
6: 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咖啡。
3: 咖啡。
4: 纯念出来了，是不是？
3: 来，下一道题，下一道题。这是宝宝，这是
6: 宝宝，
5: 宝宝
6: 哭，
5: 麦，
6: 宝宝汉，
7: 汉堡包，
3: 对，
4: 回答正确，汉堡包啊，流汗的宝宝啊。
3: 好，来下一题，
4: 现在2-2打平了。
3: 嗯，这是伞，这是
6: 伞，
5: 伞，
4: 这是我们张家界的特色了，什么答案？
3: 什么什么？我们一起3-2-1。
5: 山下锅，
3: 对，是我们张家界的一个特色美食。对，好，来，下一道题。这是茶，这是什么？
4: 啊？他没有了，他怎么样呢？
5: 梅茶，哎，
6: 对，梅，梅茶，
3: 梅茶，对对对，答对了，答对了，是的，梅茶也是我们张家界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对，
3: 好，下一道题。这是饭，这是
6: 饭团。
4: 不对，两个饭，他炒起来了，怎么样了？
6: 炒饭，
5: 炒饭，
3: 对，
4: 回答正确，
3: 恭喜答对。
4: 好，
3: 还有没有？没有了，
4: 没有了啊！七道题已经全部答完了。那根据刚刚我们的统计啊，其实两个人打的是
3: 不分伯仲，
4: 对，有来有回。重要的是现场的各位观众，你们回答的非常棒。然后呢，因为最后制胜一题呢是我们这个小冉姐姐答对的，所以恭喜我们的姐姐团在本轮获胜，恭喜！
6: 谢谢大家。
4: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请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因为幸运的摄像机即将在你们当中找寻那个幸运的观众，你稍后要开始准备倒数了，好吧？来，那摄像机做好准备，摇起来，三个数啊，三个数啊，
6: 3-2-1，
3: 谁来看一下？
4: 你喊个停，
3: 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6: 停！
4: 好，
3: 停！谁？到底是谁？来给我一个明确的。哎，
4: 哇！摄像机大哥在人群当中一眼找到了他。来，辛苦我们工作人员。哎，麦克风也拿到他手里了。这位朋友你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招呼？
8: 哦，嗨，大家好，我叫威廉，我来自乌干达。哦。
4: 从乌干达远道而来的威廉，哦，你的普通话也特别好，怎么样？讲一讲来到我们大庸古城有没有去玩一下，感觉如何？
8: 谁不爱都的伤肉都没你的爹八月家务的阳光都没你阳月
3: 哇临阵起手阳月
8: 晚上开心
3: 谢谢
4: 哇想不到玩大熊古城玩完之后这么开心啊
3: 是的谢谢谢谢你恭喜你获奖啦
4: 来今天这样威廉我们后面有四个 IP 中餐厅亲爱的客栈大侦探你好星期六想解锁哪一个 IP 的福利
8: 你好星期六海六
3: 海六 好,、yeah. 好精彩看不够
4: 这威廉是个老口子嘞
3: 真的老口子老口子
4: 威廉送给你我们大庸海六街明星店铺的折扣券
3: 恭喜你
4: 谢谢威廉谢谢你玩得开心
3: 玩得开心那刚才呢我们刚经过了一番的答题哈坤哥呢也是在线答题那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杨坤老师唱歌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也请杨坤老师去做个准备好的那观众朋友们你们有耳福了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哈听过杨坤老师歌曲的朋友请举手
4: 是我是我
3: 是我这么多人都听过哈，
4: 因为真的，我觉得坤哥的很多的歌真的是我们青春共同的回忆。
3: 是的，好的音乐呢就是这样，它可以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也是很多人青春里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杨坤老师的这三首歌当中呢，我会再次开启抢麦唱的环节。那我们这次共唱的呢，就是所有大庸女孩们，你们在哪里？欢迎大家奔赴我们的抢麦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杨坤老师

声音大一点。现在我下去唱一首歌好不好？给大家唱一首降压的歌曲。我知道大家平时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压力啊，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往心里去，什么样的烦恼把心放宽点就 OK 了。我觉得要拿出我们这个无所谓的态度，把所有的烦恼抛在九霄云外。九霄云外，抬头看看我们的张家界哈，都是好山好水，身边就是非常热闹的大雍古城。现在我要下去跟大家一起唱这首无所谓，好不好？ Yeah.

想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

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

0: 谢谢，谢谢梁文老师，大家听得过不过瘾？不过瘾，对不对？
1: 那再来一首，
0: 想不想再来一首？好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点燃全场的抢麦环节了，又到了听你们的时候了。
1: 是的，
2: 而我们现场的各位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们准备好了没有？那看看咱们的隐藏歌王这次会是谁呢？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杨坤老师和各位一起畅想这个属于青春的答案。
3: 在座的各位，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唱，好不好？

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0: 练就过许多誓言，爱哭是难，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1: 大家一起来，
0: 所以说永远

谢杨坤老师，谢谢，更要谢谢我身旁积极参与抢麦的各位隐藏的歌王，谢谢你们。哇，我们张家界真的是人杰地灵，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民歌之乡桑植其实就在我们的张家界，所以啊，你们唱歌这么好听是有道理的。那屏幕前的各位来到张家界来旅游的时候，既能享受美景，也能够享受到中国民歌的乐趣和魅力。同时刚刚的三首歌曲也要送给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希望你们在面对生活的磕磕绊绊的时候有着那种无所谓的态度，而当每天月亮在丹永古城上面升起的时候，记住月亮代表我的心，去感受那份真诚和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青春的疑问和答案都在这些美好的生活当中，来到张家界，来到大庸古城，去找寻这份美好的答案。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他从初春到盛夏一直在乘风的舞台上陪伴着大家，带来精彩的舞台。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李霄然。

0: Hello，Hello，好紧张啊！很开心可以来到大庸古城。哎，哦，我要下去。大家好，大家好。我那个特别魔幻，觉得这个城市，然后特别想去看看这里的山。我刚刚有走调吗？我真的，因为我刚刚耳返里的那个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听我声音。不是很确定哎，如果走调了，你们就跟我一起唱好不好？谢谢谢谢，你们都出去逛了吗？真的呀，我还没有哎。我现在特别想跟你们一起去逛古城，所以我要给你们唱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雨呢，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

0: 哎呦哎呦哎呦，大波狗唱的好好啊，
1: 好好听啊，
0: 来
2: 太好听了，想跟你永远一直一直在一起。那我们呢是在这个大雍古城的右岸广场呢，特地准备了一面心愿墙，有很多的游客呢都已经贴上了自己的心愿，说不定有一张就是你的了。
3: 是的，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在大雍古城贴上属于我们的心愿便利贴，祝愿大家
4: 心愿都如愿。

0: 谢谢，谢谢大家，从快乐出发到心愿抵达，感谢所有的歌手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热情把我们大庸的夜彻底点燃了。
1: 好歌唱不完，好景逛不停，好味尝不够，有戏有趣有味的大庸古城，等你来解锁更多的快乐。
0: 今晚的歌声是我们情绪的充电宝，更是发送向全球朋友们的一张邀请函。是的，张家界呢不仅有山水，还有大庸古城。明天下午5点后呢，这里将会开启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嗨唱4个小时，欢迎大家线下来体验大庸古城青春。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1: 出发，
0: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银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本期看点，
1: 中餐厅来好六开分店了，
2: 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3: 在我这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4: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5: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4: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
1: 难。这里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You
4: what？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5: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1: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6: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3: 101。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6: 为什么？
3: 因为。
4: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7: 默契答题，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
3: 王俊凯。
7: 请唱出一句英文歌。
8: Not at all。
6: 这算。
5: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
4: 眼睛。
6: 眼睛。
5: 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
4: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7: 每个人可以通过压住的方式获得逆风翻盘的机会。
3: 说个绕口令：割胯瓜筐过宽沟，赶怪沟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光光狗光滚框空割怪狗。哇！
6: 现在这么厉害了，
7: 还是师兄秀啊！
1: 院长
7: 挑战
1: 究竟花落谁家？
9: 加油，哥，加油！
8: 好燃哦！
1: 还有王俊凯新歌首秀，敬请期待。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2: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3: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4: 扫码天天送黄金。
15: 明晚8:10，野狗骨头。
16: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7: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8: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9: 大爷，
3: 姐姐，
19: 我要去救大爷。
3: 姐姐，
15: 明晚8:10，野狗骨头。
20: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7: 好消息，好消息，中餐厅要在好六街开。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大家。
0: 非常热烈的夏天来了，我们你好星期六的暑期特别季也要正式开启了。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全新的街区也即将闪亮登场，还会搭配更多趣味的玩法，惊喜联动不断。新街区新玩法新惊喜，要锁定我们的你好星期六，陪你嗨玩整个暑假。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真的很感动，因为刚从泰国营业回来，时隔一年又在我们好六街相聚的中餐厅的朋友们回来喽。今天一数啊，中餐厅这个节目已经十季了。十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成为了习惯，意味着一些成长，当然也意味着全新的改变。那首先呢，我们欢迎我们的黄店长，欢迎小明哥。请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小明啊。一晃这个十年了，
0: 太不容易了，
3: 我也长了十岁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哦。
2: 小明哥现在确实在意年纪，他看到我都说，杨迪你这个头发剪完以后显得很年轻。
3: 主要是因为咱俩现在头型差不多，
2: 咱们本来就年轻，
3: 但你比我小对不对？
2: 那是肯定的吧。
4: 那是当然了。
0: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本季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同时要特别注意，也是带着首张个人专辑回到好六街的王俊凯。欢迎小凯。
5: 哎，大家好，我是王俊凯。主要是今天来好六宣传中餐厅嘛，那不能落下这个好机会，顺便来宣传宣传我的新专辑。
0: 听说今天还会有专辑主打歌的首秀。哇，
5: 对对对对对，哇。
0: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 WJK，
2: 王俊凯。
5: 对，这个专辑呢，反正我总结一下就是，数量不少，然后风格迥异，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啊。
0: 好的，
3: 这个我在中餐厅里边听过几首歌，哦，真的很好听，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凯，好不好？
0: 好，
5: 谢谢。
0: 接下来好六街的新朋友来了，我们欢迎我们的孟佳和雅琪，也是我们的同事了，欢迎两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
0: 佳妹儿和中餐厅的渊源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6: 是
0: 这一次再回到中餐厅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6: 刚刚领导层眼神示意了，
5: 店长在看着的啊，
6: 对，示意了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法和升级？大家敬请期待正在热播的中餐厅。哇，
0: 期待期待期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琪，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中餐厅，也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到好六街。
0: 是，那这次中餐厅累不累啊，雅琪？
7: 哇哦。这个好问题，
0: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守口如瓶的，
2: 真的，
6: 什么也没问出来，
2: 必须看节目，不然什么都不知道。
0: 好期待的啊！来看我们能不能从雅琪这撬到一点风声，
2: 说点说点。天哪，
7: 其实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中餐厅嘛，然后我有听之前的前辈们，他们有说这一届非常的欢乐
0: 啊，欢乐。
5: 嗯，我觉得我还是我来剧透吧啊，累，非常累啊，
6: 累，非常累。
0: 对，那么接下来是好久不见的迅哥来了，我们欢迎王迅。
8: 谢谢大家好，我是王迅。
0: 然后我们昆凌还有江岩呢，因为工作的关系，今天我们缺席一下，但是呢，他们也给我们好六街的朋友们带来祝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中餐厅。同时呢，我们也祝丁程鑫平平安安，早日康复。那么刚刚我们官宣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中餐厅要在好六街开一个分店，这个店呢只能有一个店长，我们第一位呢就是深耕餐饮经营，稳扎稳打的资深店长黄晓明。还有一位是中餐厅冉冉升起的业务骨干，新生代实力代表俊凯同学啊。那这样一个竞聘比拼，泽林，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玩呢？
9: 今天我们两位店长呢，分别会拥有200的初始蓝珍珠和黄珍珠。在每轮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的所有员工呢，分别会和两位店长来进行应聘，拿到不同数额的珍珠作为工资签约入队。
0: 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先要进行我们的一个竞聘仪式。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应聘环节。好，现在两位的箱子里面分别有200克的黄珍珠和200克的蓝珍珠。
9: 蓝珍珠。
2: 哎，这边已经掉一地了，是什么意思啊？
10: 漏富了，漏富了。
4: 这个，
8: 哎呀，王店长太富了，
2: 财不外露，店长。
5: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
9: 没事没事。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规则。
9: 好，我们的所有员工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展示自己的简历，而两位店长呢会写出员工的工资数额，之后店长与员工商讨确定工资并签约，最多一位店长可以签3位员工。
0: 好，我们首先有请两位店长来讲述一下各自的经营理念。来，黄店长。
3: 这个我现在中餐厅的风格就是，我不要我觉得，我要你们觉得。哇哦，
0: 心疼，他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3: 是是是是是是是，人是会成长的。
0: 对。OK。
3: 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中餐厅的风格是什么？
7: 发钱。
3: 对啊，送送送啊！我最爱送东西啊，从头到尾我都爱送东，送所有人，顾客、员工。哇
5: 哦！哇，大方。我能去你店吗？我能去你店吗？我也想被送点东西。
3: 那就这么定了哈，这期后边不用录了是吧？
5: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这边的要求比较简单哦，开心工作，然后呢享受生活，对，我也会给你们开出大大方方的工资。
6: 哇，好心动啊。哇
5: 哦，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2: 不是，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到底是
4: 现在不行。
5: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啊，现在就开始了。啊，200已经觉得不够用了。
3: 对对对。那我也补充一句吧，好吧，这个我满足不了你们的全部，但是我可以满足你们的口袋。哦。在我这儿，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5: 你那是正经的工作吗？
3: 我这是在巴厘岛度假。
0: 挺好挺好。好，那我们首先请迪哥和雪晴来自我推荐，我们一组一组来。迪哥先来。
2: 因为我这个意向店长写的就是很明确，想去王店长那里。抱歉小明哥啊，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就是伪店长。你去当好人，所有的骂，所有的脏活累活，我来帮你干。哇
0: 哇，好有吸引力啊。
5: 我觉得你这个意向啊
2: 可以不
5: 应该是去他那
2: 儿。哎，他才是这种人。
3: 你刚才看到迪哥说伪店长的，我是伪店长，眼神都
2: 对。理想工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初始珍珠是
0: 200，
2: 我就要188就可以了。
3: 你心真大。
5: 我是觉得你这个开的工资啊，跟你写的那个工作风格一样，有点目中无人。
2: 目中无人，口不留情。
0: 好，这是我们迪哥的表达，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雪晴的表达。
10: 好，两位老板你们好，我应聘的是洗碗工，因为我呢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洗碗。
5: 那你是没路过中餐厅。
10: 然后呢我对工资的要求也不高，给多少都干，因为我确实对二位老板非常的尊敬和爱戴。
2: 妈呀，好假，我天哪。天哪。
3: 不是，如果一个员工上来跟你说我老板我不在乎钱，你会有点害怕。
2: 为什么？
3: 你要啥？你要我的命啊。
2: 要你的人，
3: 要我的人啊。
0: 好，那首先我们要给杨迪来给出薪资，两位老板请在白板上写出你们想给杨迪的薪资，
2: 不要多，我只要188。
11: 哇，有，
2: 真的假的？
0: 好帅啊！
12: 我也很大方。
2: 天哪！
0: 好，小明哥
9: 给迪哥开出的薪资是
0: 3、2、1，1.88。
2: 1.88，
0: 中间有一个珍珠还得刮掉一点。
3: 我为了你，我还得咬开一个珍珠。
2: 1.88，
10: 我觉得王总这边有希望。
5: 我这儿应该是没问题的。
0: 俊凯就不一样了，没有小数点，
2: 没有小数点，
0: 一字开头，
2: 直接就一开头，不要多，我只要188。
5: 看好。
2: 我
0: 3、2、1，是不是没想到1.88个珍珠还剩出了？
2: 居然是多的，我居然给多了。
5: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哇
10: 哇，还真是！
2: 你们知道我有投票权吗？你们知道吗？
10: 这你怎么都得投一个。
0: 对。
2: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你还想赢？
5: 欢迎，
2: 我会好好干的。我今天
0: 为什么有人入队是要跟队长拼了？
2: 我们一起共患难，今天。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雪晴来给出薪资了啊，两位
9: 来，我要看看你怎么给。
5: 韦店长，你先
2: 韦店长，
5: 先转过去，转过去。
9: 好了，
0: 好，俊凯亮出你的薪资。
5: 我觉得自从大家看过迪哥的工资之后，每一位的工资大家都觉得是天价。给雪晴开的工资是杨迪的
2: 8倍。哇！
10: 我是八迪。
0: 王俊凯都不肯给十位数以上的。
10: 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个凯哥的191要留给谁呀？
2: 他拿去理财了，他拿去。
0: 好，来，我们小明哥要给了多少呢？
2: 88。
3: 哇哦！我也不多，就给了88倍而已。哇，
10: 一个是八，一个是88。
5: 哎哎，一会儿你去小明哥那儿啊。
2: 患难吗？我就是那个难。
5: 你不，
0: 当没有危险的时候，迪哥就是最大的危险。决定了吗？
10: 那我选黄总，但是啊，我也不是贪图这个工资。
2: 你就是。
0: 好，祝贺雪晴加入到我们黄店长的队伍。
10: 感谢王总，感谢。我是好人，哥。
3: 我知道你是好人，
10: 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3: 知道。
0: 接下来有请丁程鑫、王迅两位。
9: 有请。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两位的求职宣言。
8: 还有什么宣言？我都想宣桌子了。
0: 宣桌子。
8: 这俩店长太不靠谱了，我觉得你们好好经营行不行？
4: 其实店长还挺靠谱的，
8: 是吧？
4: 还行。哎呀，
0: 风格不一样了，两位。哎，好。
8: 我的意向岗位是店长。
0: 店长。
3: 我以为我眼睛花了。
8: 不是，
3: 真是店长。不，你是来篡位的吗？
8: 不是，我的工作风格很简单，就是跟着店长，一旦店长不行了，我迅速顶上。
0: 这是我们迅哥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求职宣言，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欣欣的。
13: 两位店长好啊，我叫丁程鑫，3个金，很明显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
0: 你擅长的是
13: 脸。脸。
6: 门面是吧？
9: 确实写了个最擅长的，
13: 这还挺擅长啊。
0: 理想的工资是、okay、啊，
13: 你敢给我就敢要，工资到位我就到位。
5: 听完丁程鑫的发言啊，我觉得可以来我们这儿。 让迪哥给他教训教训。
13: 伪店长目中无人是吧？
2: 作为伪店长，好好来教训教训你。
13: OK，
0: 第一个悬念来了。嗯，像王迅这种员工，谁要呢？来，小明哥，您给出的薪资是？
11: 似曾相识的场面。
5: 0.001，
13: 是不是拿反了呀？
0: 啊！来，王总，亮出您要给迅哥的对。
2: 这他能超过我，我都能生气，真的。这种人，
5: 超过迪哥真的很简单，但可惜没超过。
2: 一分钱不给
5: 我呢。这个最近啊，运动身体还蛮好，那边可以那个可能满足你的需求会可能性要大一点。
12: 主要是年纪大一点是吧？
14: 不是，听我说，你年纪大了，你应该选个年轻的。
12: 我跟你说，你会真的为你现在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因为我肯定选你这边。

0: 迅哥，我觉得来到我们团队你就放心的干吧。
1: 行了，
2: 你做好准备吧。
1: 你做好准备吧。
2: 我们俩一个拿一块钱，一个一分钱没拿的。
1: 我们会好好帮助你的。
3: 朋友们，王俊凯已经有两个员工了，才花出去一个珍珠。那是真能省啊。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给欣欣来开出薪资了。
0: 来，
3: 这么一个擅长是脸的员工，那么他将会值得开多少薪资呢？
4: 太伤人了，
2: 不如我们
5: 启动资金，我们得需要一点启动资金。
3: 我觉得俊凯现在特别难的是因为前两个给太少了，现在旁边两个盯着他，他压力好大，
2: 给他零。
3: 好，来，俊凯同学请亮出你的薪资。
2: 10个，哇，目前最高了，哇，
0: 天价，
2: 真的
0: 天价，
3: 我都想哭，
6: 是
3: 二位数啊，朋友们，
6: 咬着牙给出来的，这都是，
2: 我都想咬他了。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们这个店内啊还是需要一位年轻的人才。哦，对，
7: 主要是刚才过去先得教训我一顿。
3: 好，那我们看看小明哥给多少呢？
2: 101。
1: 哇，多少啊？
2: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7: 为什么？
2: 因为你就是我的一心一意。哇哇，我必须得要你啊。
0: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7: 还说什么
3: 是吧，还说什么嘛。好，现在丁程鑫加入了黄店长的队伍。
0: 那个第二个环节期待你的加入啊。
7: 好
3: 好好，还剩我们两个宝贝儿，来来，佳佳和雅琪
2: 来，有请。
3: 首先呢，好消息是俊凯那边还有199个珍珠。哇、哦、对，坏消息是黄店长那边只剩11个珍珠了。首先佳佳来。嗯，
8: 我那个这次想选的店长是还拥有199颗珍珠的王店长，然后我今天应聘的这个岗位是财务，应聘的这个岗位是财务。
0: 那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8: 可以的，等一下，等一下，真的，听我说，店长。
2: 不用不用，他自己就是财务，
7: 太能存钱了。
3: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雅琪的宣言。
9: 我本来选的是黄店长的。我有。
2: 等一下，什么叫本来？
6: 发现您没钱了。
2: 你是嫌我钱少是吗？
9: 就是说你这边现在剩的是11个。
2: 不是，11个珍珠在我们这儿也是首付。
9: 首付
1: 到这儿来可不得了啊。
2: 但是钱我们未来可以挣啊，我们共享福不患难啊。
0: 把就过去把钱拿了过之后过来跟我们共患难。
9: 这会的人来这边。
3: 好，您的工资目标是
9: 贴钱也要去上班。
7: 这边这边可以，
10: 那特别符合我们这边
6: 啊。对啊，
2: 你们没做到啊，我们做到了，贴钱上班。我们俩才是真正的
1: 完全。
3: 好，那首先我们要给我们佳佳同学来给出理想的薪资。
9: 我有加码。
3: 你有什么加码？

0: 词都记不住就别唱了，词都记不住就别唱了。
1: 别生气，
0: 别生气。
2: 不是不是，这个是要互动。
1: 别生气，你只要不唱了，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已经给出天价了，我吓死，我看到那个数字，我腿都软了。
2: 我不加，我不加了。
1: 要改了，现在要改了。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小明哥要给出的薪资是
3: 一个。
2: 天哪！
1: 好，来，俊凯同学，请亮出你的薪资。
3: 我觉得你能从我的那个这个板子上看出一些变化哈，
4: 心路历程。
3: 我给出的

0: 定价一。
1: 本来十二，
2: 本来是十二，是因为不记得词，所以扣掉了十一吗？
0: 不是，是在我面前擅自互动。
2: 擅自互动。
1: 我觉得王店长是有点东西的。
2: 对，第一你可以当店长，但是不能当财务；第二你可以互动，但是得经过允许；
1: 是，
2: 第三如果要唱歌的话，必须词得记住。
3: 现在能选吗？
2: 现在要选。对，
3: 那我就是，我们就这样走向我们的王店长。
0: 感谢你的加入啊，感谢你的加入。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的骨干，再加上我司的雄厚资金，
1: 你总共花了两颗珍珠，三个员工，你还没你刚才掉在地上的多。
0: 不是，
1: 我要举报我们店。
0: 你应聘的工作不是对底下的人摆黑脸吗？你为什么对我摆黑脸？
1: 哦，我店长说。
0: 对啊。
2: 好，还有一位优秀的员工没有加入自己队伍，来，我们看一下王店长，您出的薪资是3、2、1。十一，哇，
3: 黄，全部呢，黄店长。
4: 我把我全部的心意给了张雅琪。
3: 这心动了，心动了。
2: 来，
5: 我啥子呢？我啥？我啥子呢？我天！
2: 接下来看一下王俊凯给出的薪资是，
0: 我给的薪资。
2: 198。哇哇
0: 哇！我说一下，
2: 说一下，
0: 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雄厚的资金。Cool。
3: 什么？
1: 看到了，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2: 没有，我跟你讲啊，雅琪，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拿来秀的。
0: 对对对。
4: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公司雄厚的人才，我们公司需要年轻的血液和人才。哦、
2: 那么最后他将何去何从，我们直接走过去好不好？请选择。
3: 小明哥，等我。
1: 好，来到了王店长的这边。
6: 你要踢我呀，
0: 迅哥？感谢你的加入。哇！哦，迪哥，来，哎，感谢你的加入。哇！感谢你的加入，孟佳，请回，请回。
4: 他还是把那198留给他自己了。
0: 不是的，
2: 等一下，让我们辩驳一下，为什么？
0: 他在我面前跟我明说要把我的钱拿走，去到黄店长那里，我怎能敢留这个人？
2: 而且没想到他对黄店长说的是等我。
0: 太放肆了。
2: 好，祝贺张雅琪加入了黄店长的阵容，拿到了11颗珍珠。Yeah。
4: 好，既然来了就好好努力啊。
3: 好，
2: 接下来泽林，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玩呢？
1: 我们今天是根据游戏的输赢呢，我们的两位店长将会获得不同数量的珍珠，而员工呢将会获得投票券。在所有的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员工将会对两位店长进行投票，最终获得更多投票券的这个店长呢就获胜，同时前两名员工也获胜。wow。 其他人需要接受惩罚。
2: 那么到底我们后面的比拼会往什么样的一个剧情去发展，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那我们想问一下泽林，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要宣布的呢？
1: 淘宝发起了一颗球公益项目，搜淘出666下单，助力山区足球场建设，支持每个热爱足球的孩子，还有淘小宝足球周边等你解锁。
2: 好的，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比拼，先来听第一个游戏的规则。
1: 在限定的时间内，两队轮流答题，正确答案数量要依次递增一个才算挑战成功，时间耗尽但没有回答成功的队伍失败。

0: 石头赢哥，
1: 好好好，来来来，知道，来，
2: 好，石头剪刀布，
1: 哇、哦，我相信你。
3: 我想问一下小明哥，其实你是不是有很笃定他不会变？
1: 我觉得他99%不会变。哇、哦、因为我知道小凯是什么样的人。嗯哦，来
3: 有点感人。哇，哎，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兑现了承诺，你会有点感动。
2: 是，
3: 尤其是像王俊凯这种人啊，198个珍珠的人，就怎么为什么这么有诚信？
0: 我不缺这个书。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3: 好，接下来丁程鑫请上场。
2: 来，
3: 对，第二轮是你跟俊凯打。
0: 出啥呀？
4: 我出啥？那我也出剪刀。
0: 行，我信你啊。
4: 你信我？
0: 来，
4: 你信我，那就信我就好。
3: 来，准备，
2: 来，
3: 三，
2: 石头剪刀布，布，剪刀布，哦，
0: 行，我信你啊。
4: 你信我，那就信我就好。
2: 好精彩！
0: 我等一下，我想想，我出剪刀，哎，他出剪刀，我应该出石头，我出石头，他应该出布，所以我想我出剪刀，结果他出了石头。
3: 是这样的，而且你们俩都是在，都拉到这儿了。
2: 对，
3: 马上露出手的那一瞬间变的，两个人都是同时变的。
2: 但变之前，你出的布，
4: 我出的布，
2: 他出的石头。哦，变之后你出的石头，他出的剪刀，感觉他是瞄着你变的。
0: 这个后边是能反射的。
3: 没有，好有趣啊，好有趣。
4: 没办法，
3: 刚才第一把是觉得非常感人，
2: 是
3: 这把觉得
2: 想到一块儿去了。对，
3: 好，那么祝贺我们黄队长这边再拿下一局，拥有先答题权。我们现在开始答题咯。
2: 我们首先第一个题型呢是音乐题，大家需要按照目前的站位顺序来唱出符合要求的歌曲。
3: 先听题，
2: 请唱出周杰伦的歌曲。
3: 啊，很容易的题目了。
5: 你给他教一个周杰伦的歌，你会多？
6: 七里香，简单爱。
7: 七里香。
6: 听妈妈的话。
5: 好好好，
2: 来开始
3: 唱一首。
1: 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
3: 回答正确。到这边来唱两首。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3: 回答正确，唱三首。
1: 菊花残满地上。
3: 来第二首。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3: 好，雪晴。
1: 我一路向北。
3: 回答正确。
2: 这边四首，来，小凯先。

0: 想思念。
1: 好，回答正确，
2: 回答正确。来到这边唱五首。
3: 天青色等烟
1: 雨，唱过了，
2: 唱过了，换一首。
3: 想简简单单，想简简单单。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1: 雪晴。
0: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
1: 雅琪。
0: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2: 嘉明哥，第五首。
3: 安静的舅舅的。
4: 哎，对对对，
3: 安静的舅舅的。
1: 嗯，不对不对，等一下，
4: 是是是，
1: 没有这首歌。
4: 对的对的对，
1: 没有。你再唱一遍。
3: 安静安静
4: 安静
3: 安静，
1: 不，你唱的不准。
3: 安静的舅舅的。
0: 安静的舅舅的。
4: 哎，对对对。哦。
3: 安静的舅舅的，
1: 对对对，
2: 回到舅舅来唱六首。
3: 梦想家的眼泪，咸咸的汗水。
1: 迪哥，
3: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1: 爱在西元前。好。
3: 温柔的可爱女人，
2: 温柔的让我心疼，
3: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0: 人间断了怎么？
1: 好，来第五首，
2: 第五首啊，还有第五首啊，
3: 有还有第六首呢。
4: 屋顶，屋顶。
5: 哎呀，奔上广播，奔上广播。
2: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
3: 彩虹没上过。好，别急别急，要六首。
2: 还有啊。
5: 我不配。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上广播。
5: 我不配，我配，
2: 我不配，我不不是。
5: 真相太拥挤，太多人用迷迷。
2: 真相太拥挤，很想让咩咩咩。
6: 你唱的是儿歌吗？
2: 有一个女儿，女儿大，女儿殿下，
5: 女儿殿下，
2: 女儿殿下。嗯，
5: 我美吗？
2: 我美吗？美。
6: 有这个，真有这。
7: 我美吗？
6: 那不是周杰伦。
2: 有，也是这首歌，
6: 得周杰伦的词儿，那他女儿的词儿，
3: 是周杰伦的歌曲。回答正确。
5: Yeah. 哇，他们输了，他们输了。
1: 唱七首。
6: 那个桑拿河畔左岸的咖啡，我喝一杯。
1: 第二首。
6: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1: 第三首。
8: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2: 我唱了。
4: 怪兽双截棍，哼哼哈 ，K。
3: 没唱过，好来。
4: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3: 牛仔很棒，没唱过，来下一首。
4: 剪出鞘，恩怨了。
6: 剪出鞘，
1: 剪出鞘，恩怨了。
6: 剪出鞘，恩怨了。
3: 好，红尘客栈没唱过，来下一首。
1: 第六首，来，
6: 听吗？
2: 唱过了，我们就先盯他们就行了。好，唱过了，脑袋里的这首歌也唱过了。
6: 肖邦的夜曲，听你讲肖邦的夜曲。
2: 词儿不对。
6: 弹奏肖邦的夜曲。
3: 回答正确，来下一个，
1: 第七首。
8: 以父之名，
6: 对，
2: 可以，没问题。回答正确，
3: 来八首，
1: 好，加油，王俊凯。
6: 周杰伦。
1: 有第二首，
2: 有这歌哈，
5: 有完美主义。
2: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
1: 等一下，没有。竟然有请
5: 难听曲，
2: 新那个。
6: 先闭卷，
2: 我提笔的离别。难听曲
3: 是这么唱吗？哎呀，
2: 哼出来了嘛。
3: 不对，
2: 我在学他唱，就是有点听不清楚。你见我提笔的离别，这边的朋友们。
3: 你快点
2: 来，
5: 来一个，
2: 我不配，我不配。
5: 这街上太拥挤，太多人又迷迷。
3: 好，正确，来，我不配。
6: 小凯一个人在玩这个。27、26、25、24。
5: 惊醒！1步2步3步4步。
6: 1步2步3步4步，望着天。哦，
1: 心情可以。
4: 搁浅吧，
2: 快点。
5: 什么东西？
4: 搁浅。
5: 我只能拥
8: 有你的对白，看着面前你的光源。
3: 词儿不对。
1: 时间到。
2: 才想起来。
4: 哇。
3: 这个音乐题是三位学员跟着王老师一块学歌。
1: 我觉得王老师可能比昆凌老师对杰伦的歌都熟悉。
3: 我们的第二个题型是默契回答题，店员呢需要依次跟店长进行异口同声的默契问答。
6: 王俊凯，
3: 答案一致就换下一位店员和店长答题，直到某队的时间耗尽，没有能回答正确。
1: 好，因为刚刚呢是黄店长对了，所以我们这一轮呢根据公平的原则，我们让王店长先来。
5: 来，
9: 不是手要挨在一起。
5: 还没开始。
3: 那首先是迪哥和小凯啊，来开始，请说出一个四个字的动画片。3、2、1，
2: 猫和老鼠。
10: 黑猫警长。
2: 猫和老鼠。
3: 请说一句黄晓明的口头禅。3、2、1，
1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回答正确，按下结束。来，

0: 好，别慌啊，别慌啊！现在我们时间来到了47对，1分13秒，来，请各位准备，开始。更不能忍受冷暴力还是阴阳怪气？3、2、1，
1: 冷暴力。
2: 来来，
0: 请问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3、2、1，
1: 王俊凯。
0: 好。
3: 哎，他们的题为什么都这么简单？
4: 对呀、啊，
1: 他们就是2选1，我们是直接问答题，
3: 我们是填空题。
0: 跟谁交换人生？这不是二选一 啊
1: 也是啊，想到了，来，
0: 要答对3个人啊，
5: 来开始，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3、2、1，
1: 被我用重想，
5: 帮王俊凯写一个热搜词条。3、2、1，
1: 王俊凯抠，
3: 不被人，
1: 王俊凯抠抠抠。
5: 好，刘昊然还是董子健？3、2、1，
1: 刘昊然，刘昊然，我在这儿选什么选啊？
3: 我还没来得及说，
6: 太不默契了。
5: 微孔密室还是蹦极？3、2、1，
1: 微孔密室。
0: 好 ，OK， 好，下一位快。
5: 好，王俊凯最想回到多少岁？3、2、1，
1: 18岁。
5: 跟王俊凯合唱一首歌，会选谁的歌曲？3、2、1，
2: 周杰伦。
5: 回答正确，来，
2: 周杰伦，
0: 漂亮，好，哇，
3: 不是全被一个耽误，这腿完了，
1: 主要是全是你的那些内心剖析题，
3: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7: 我还要在这选董子健，我。
0: 你们要答对4题才可以，但是你们有1分39秒，都不用着急。开始，如果帮黄晓明挑一个餐厅合伙人，会推荐谁？3、2、1，
1: 王俊凯。
0: 好，下一题，请问如果参加中餐厅的录制，李雪琴最想去做什么职位？3、2、1，
2: 洗碗。哎，
0: 好，下一题，请问黄晓明符合李雪琴的理想型吗？3、2、1，
1: 符合。
8: 管他符不符合。
0: 请问说出一道中餐厅的菜。3、2、1，
1: 茄汁大虾。哇哦，
7: 爪子。
0: 来，下一题，请说出黄晓明的一个代表作。3、2、1，
1: 中国合伙人。
0: 好，没事。好，没事，
7: 我就是鸟。
0: 来，如果让你给黄晓明改一个微信备注，他会叫什么？3、2、1，
1: 帅哥。
6: 脑袋套。
0: 做一个代表猫咪的动作。3、2、1，回答正确。停止，停止。OK， 好，好。
2: 我们太优秀了。
7: 茄汁炒大虾，焖大虾。
3: 茄汁大虾，
7: 茄汁大虾。
5: 你们已经在套答案了吗？什么东西？
1: 茄汁大虾。
5: 杨迪长得像什么？
1: 茄汁大虾。茄汁大虾。怎么了？怎么了？
5: 预备，开始。请问何老师长得像什么？3、2、1，
1: 茄汁大虾。茄汁大虾。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答案作废，不行，必须合理啊。
5: 如果现场有一个排名，杨迪排第一，那会是什么排名？3、2、1，
1: 帅哥排名。帅哥排名。你为什么说不出口？
3: 我中文。
5: 如果有时光机回到过去还是去到未来？3、2、1，
1: 未来。
0: 漂亮。
5: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3、2、1，
1: 眼睛。眼睛。
0: 哎，不行不行，晚了晚了，俊哥晚了。对，
5: 好，颜值身高才华必须丢掉一个，王俊凯会丢掉什么？3、2、1，
1: 颜值。
0: 漂亮。
5: 王俊凯最在意的是什么？3、2、1，
3: 脸。
5: 好，来，
3: 快点。
5: 王俊凯更不想变成音痴还是舞痴？3、2、1，
2: 舞痴。
1: 快点，快点。
5: 压力大的时候会去干嘛？3、2、1，
1: 睡觉。哎呦，旅游。哎呦，
5: 好，现场选一个人替你接受惩罚，你会选谁？3、2、1，
1: 黄晓明。
0: 还有一题，加油。
6: 8、7，
5: 说出一个王俊凯相对黄晓明的优点。3、2、1，
1: 帅。
6: 4。
1: 好，帅。
6: 4。
7: 哇哇，还有4秒。
5: 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好惊喜啊！
2: 我感觉我整个就是一段 rap show， 哥们儿，
3: 好像他耽误了我们，
0: 耽误了我们很久，耽误了我们很久。
3: 茄子大虾，
0: 这样那边的题我来问好不好？
2: 可以啊，确实。
4: 接下来你们要在1分56秒里面答对六题咯。
5: 六题啊，才到六题啊？
6: 对啊，我们才5题嘛。
5: 我都不觉得，我就是过了半辈子了。
4: 开始，请问黄晓明觉得娱乐圈里他最大的竞品是谁？3、2、1，
7: 王俊凯。
4: 好，请问本季中餐厅谁最有可能爱摸鱼？3、2、1，
8: 王俊凯。
3: 哎，这样。哎，
1: 什么？
4: 请问王鹤棣还是黄子韬？3、2、1，
7: 王鹤棣。
4: 好，下一题，请唱出一句英文歌。哦。3、2、1
1: ，Not at all， Not at all。
0: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4: 不行不行。好，请问黄晓明最不擅长的事情？3、2、1，
1: 做饭。
3: 好，
1: 做饭。
3: 好，
4: 请问录完节目是去吃烧烤还是唱 KTV？ 3、2、1，
7: 吃烧烤。
4: 好，请问黄晓明最喜欢时代少年团里面的谁？3、2、1，
7: 丁程鑫。
4: 好，来。请问体检的时候最害怕哪里出问题？3、2、1，
8: 心脏。哎，脑子。
4: 请问黄晓明和黄渤谁更适合当王迅的老板？3、2、1，
8: 黄晓明。哎，
5: 哦，糟了，他们糟了，糟了。
3: 还有20秒。
4: 请问黄晓明男团出道会是什么担当？
8: 门面，门面。
4: 你不说话呢，小明哥。请问在现场选一个人当屏保，除了王俊凯还选谁？3、2、1，
8: 张雅洁。张雅洁。
3: 好，来，时间到。
4: 你们才到第五题。太难了。好，祝贺王店长获得了胜利。
9: 可以哈，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我们很努力啊，真的。
4: 那王店长可以获得50个珍珠，队员可以获得5张投票券，而我们黄店长也可以获得30个珍珠，而店员可以获得3个投票券。那么接下来是谈判时间，那么现在请各位分别到有何不可和你谈我唱，
3: 走。
5: 你现在手里边有
10: 248个，
5: 248，我就拿个零头嘛，
4: 48就行，多给一点，48。嗯，49。你会都给他吗？
10: 等等，那我再改改。
5: 真想给我改多少？
10: 那我改一下啊，
5: 我看看你这。
11: 你看看，
4: 你是这种风格啊，他现在很大方了。
10: 我刚卖不卖命？
6: 你非常卖命，我非常欣赏。
10: 真的，你瘦
6: 要这种几块钱，真的不会帮我卖命到这个程度。我决定重用你。你这个我真的，四川电缆设计，
10: 我改你的姓王迪。
6: 不行，你必须给我写杨迪。我这。给你50个，
1: 放心，
6: 完成任务啊！
1: 我努力。
10: 这轮30个，我刚给你了88个，是不是？给我省点。行吧。
8: 行。
10: 我呢，在我们挣了之后，我分给你。
8: 行。
10: 行不行？
8: 行。
10: 那我先给你想10。行吧。
8: 行，我也不贪。
10: 你想要多少钱？我欠着你，我先给你一点。
1: 怎么一上来变成欠条了？
10: 未来77，好吧，但是现在我给你7块钱，行吗？呀，哦
1: ，OK， 好，没问题，
10: 好吧？
5: 怎么说，老板？
10: 那这样，我给你2块钱。我要加个20就没了。
5: 对，我知道。
10: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
5: 我满意。
10: 弟弟，你不要老晃眼神好不好？
5: 我满意满意。
10: 你确定吗？你
5: 确定。
10: 那真的就这么定了啊。
5: 可以可以，行吧。
10: 好，
5: 完了吧。
10: 哎，看得出来我在干嘛吗？

0: 画画。
1: 画饼。我可以把我的珍珠给你，但是你只要承诺把最后的券给我。
0: 我把券给你，你把珍珠
1: 给我。你把券用到我身上，然后我呢，让你能够成为我们这边的第二。所以我觉得只要达成这个意向，下路还要游戏吗？
2: 握个手吧。就先不签合同了哈。
1: 嗯，不签了，我信任。
2: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经过大家的谈判之后，目前没有改变分组情况。我们进入到下面的 BB。
3: 来吧。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比拼呢，都关乎到不同数量的珍珠和投票券，所以呢，大家一定会加油了。我们这一轮的第一个游戏叫做心有灵犀，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规则。
3: 好，我们的两队呢依次挑战，一个人站在气球下方负责描述动作，另一个人呢根据指令做动作并猜词，答对一题本队积一分，气球爆炸就停止答题，积分更高的队伍将会获得更多的珍珠和投票券。
2: 好，那我们第一轮呢，指挥位是迪哥，猜题位是俊凯，请就位。哇，
4: 加油加油。
3: 对决前来口超超超松脆可爱多冰淇淋，清体雪泥配浓郁酸奶，超好吃。好，为了防止这个描述位的人，
4: 这个是我们队来吗？
3: 啊，你想拿吗？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拿，可以拿。
5: 那么想打我？
3: 来，
2: 好，准备计时开始，
3: 开始，
5: 可以啊，五个字五个字，那个。两只手的比六，两只手的比六。哎，对了，放在头顶。
6: 牛，
5: 这个
6: 羊，哎，
3: 羊是对的，
2: 羊对了。
5: 你笑起来，笑呵呵的。
6: 喜羊羊，
2: 回答正确。哎，
5: 好，
4: 漂亮。
5: 好，两只手放下，两只手放下，左手举起来，左手爪状，哎，往前伸，左手往前伸，然后看自己的掌心，笑。你在干嘛？
6: 照镜子。
2: 两个字，
5: 左手举高一点，笔直举高，看自己的掌心，
6: 自拍。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好，五个字。
5: 好，两只手那个做成拳头，放在脸的旁边。不要那么 man。好。
6: 喵。哎。
5: 前后动，两只手前后动。
6: 招财猫。
2: 猫对了，两个字。
5: 两个字。什么猫？蹲下。你是什么猫？
6: 小猫。哎，
5: 好，那个两只手还是拳头，两手侧平举，然后斜角45度，不是人，只需要手，哇，整个身体展开，从到胸口变成扩张，往斜上方伸出去，两只手。
7: 广播体操，
5: 往斜上方伸出去，两只手，那个伸向斜上方天空，嘴巴张大啊。你在干嘛？
8: 1、2、3、4、5、6、7。你这个指挥的太差了。
5: 过，
2: 可以过题，来下一题。好。
7: 啊，好难猜哦，人。
5: 你先踢毽子。哦，两边踢，左脚踢完，右脚踢，拍自己的脚。
6: 老年人跳舞。
5: 你是谁？
6: 黄晓明。黄晓明。是我，就是我。
3: 他的朋友你很熟，
6: 他的朋友我很熟。
9: 形容第一个字，
5: 第一个字，两只手比成六，放在头顶。
6: 牛。
5: 嗯，对，
6: 牛跟红。
5: 哎，对了，
2: 回答正确。
3: 牛跟红啊，
7: 可以猜到。
2: 好，后面三个字，来，
5: 手掌握在一起，侧身，屁股撅起来。拉到身体的左侧，再挥向自己的右侧。
2: 哇，好像啊，其实
5: 手搭在那个眼睛上面，看向远方。哦，挥完看，哇，
2: 跟你有关系，你很熟悉。
6: 打棒球。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4: 厉害。
5: 那个，你先整个人先旋转起来，旋转，再跳跃，
6: 旋转跳跃，我娘。
2: 回答正确。
5: 好，你现在人站直了，往前走，但越来越矮，你在干什么？
6: 几个字？三个字。
2: 演得好，三个字。
6: 退化论。
5: 不是退化。
2: 舞娘退化论。简单一点，在干嘛？
5: 这越来越矮，腰可以打，不用那么弯。哎，越来越矮。哦，不用退化。好。 第三个字，你那个伸出你的食指，伸出一根，往下指。
6: 下，
2: 下对了。
5: 对，
2: 下什么？
6: 下楼梯。
2: 好，回答正确，下一题。
9: 我们还不炸呀？
2: 好，马上就放了。来，下一题，来。
5: 现在你先躺在地上，整个人躺地上。你的衣服是借的，是不是？
6: 不，要还。
5: 好，你假装你躺在地上，眼睛闭上，嘴撅起来，嘴撅起来。哇，突然就醒了哎！你是谁啊？
6: 黄晓明。黄晓明。
2: 不生气。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先说第一个字。
7: 我知道了，不知道就猜晓明哥。
5: 第一个字就是假装你躺在地上的，然后眼睛闭上，什么行为？
6: 睡。
2: 对，睡什么？
6: 哦，睡美人。
2: 好，回答正确。下面三个字，
5: 右左手伸直在身体，右手弯曲在身体前方，靠近自己的胸口，对，两只手来回交替，
6: 指挥交通。
2: 三个字。
5: 脚走十字步，脚走十字步，
6: 十字步，
5: 对，结合这个动作，来，两只手要动，脚要
6: 跳舞，哎，
5: 三个字，三个字，
6: 跳秧扭秧歌，
2: 不是秧歌，
6: 跳，
5: 你的胯往前送，来回送，十字步的同时胯往前送，
10: 还是秧歌，
6: 跳，对了，
2: 对，
6: 跳交际舞，
2: 跳什么？
5: 跳上了
2: 两个字，
6: 跳拉丁，
2: 回到正中，好，
8: 再来。
2: 六个字，
3: 时间到，
6: 太吓人了，这个
2: 不错，好，是答对了四题，
6: 很难啊。
2: 接下来，丁程鑫指挥黄晓明来猜题。
9: 哇，伸懒腰怎么描述？
7: 太难了。
9: 有一个是伸懒腰，哦，两只手斜向，这样子。
2: 伸懒腰过了，好可惜。好，来吧，别怕，来，准备，第二轮开始了，准备计时，开始。
1: 我天哪，你躺下，转过来，两个手拍自己肚子，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
2: 一种动物，
10: 海豚。
2: 哎，海对了，
1: 对，你把自己你蹲好，你蹲起，
10: 还有，
1: 双手交叉，在你的后背。
10: 后背
1: 不是从胸前交叉在你的后背，
2: 胸前交叉到
3: 胸前交叉到你的后背，
5: 没那么长的手。
1: 对，这是什么动作？
10: 抱，海豹，
2: 海豹。对了，好，后面
1: 躺下，双脚在那个，双脚在那个，哎，
6: 犯规了，
1: 腿
6: 打，
5: 不准说脚，
1: 这样躺着，对，腿往上面走。对，手也往上面走，
2: 四个字，这叫什么？
1: 四个字，
10: 四脚朝天。啊，
1: 对。
2: 好，回答正确，下一题。
1: 双手举到脑袋边上，张开手掌，看着前面，左边一下，左边往前，左边走一走，左边走一走，右边走一走。
10: 跟着你左手右手一个慢动
1: 作。不，
10: 一个人。
1: 往左边跳一下，右边跳一下。看着前面，凶狠地看着前面，时刻准备着，前面有东西，你要挡它。你看你左边这是什么？
10: 手爪。哎，
1: 对，
10: 手，
2: 手对了，
10: 守门员，
2: 回答正确。好，
1: okay,
2: 后面两个字动作。
1: OK， 左手往上，好，右手再往上，好，左手再往上，
11: 又回到刚才那动作了。
7: 怎么感觉一直这样？
1: 一点，好，先蹲着，好，手放下。好，左手往上，右手往上，同时慢慢站起来。好，
2: 这干嘛？哇，好像啊！
1: 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再蹲下，再来。
7: 好像擦玻璃。
6: 几个字？
2: 两个字的运动。
6: 攀岩。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这啊，这怎么弄啊？
2: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躺在地上。
7: 你会开始？
1: 身体打直，弯着。啊，弯着。
3: 你确定能弯成这种程度吗？
10: 是这么弯？
1: 对，
10: 还是什么？
1: 刚才那样弯。哦，
3: 他就不能用手比吗？
2: 对呀，你用手比多好呀。啊，
1: 用手站起来，
2: 起立，
1: 站起来。
6: 你是我队友吗？
7: 小明，
1: 用手伸出来。
12: 手伸出来，一只手就行，大拇指向上，其他手指向下，
10: 其他手指向下，
12: 其他手指向下，
10: 其他手，
12: 其对对对，然后哎，你同一个方向，手做同一个方，手指都是一个方向，
10: 什么一个上上，一个又下，然后又同一个方向。
2: 把手打横，
12: 打横，
2: 对，弯一下，
12: 对对，弯一下手，
2: 弯一下大拇指，这是什么？什么字母？ What? 弯一下大拇指，这是什么？什么字母？
13: 这能看出来吗？这是个啥？
7: 怎么弯的是直角弯啊？
10: 这是个啥呀、啊？这是个 C， 这是个 C， C 罗。
7: 哎，对了，哎，
2: 好，
12: 好，
2: 下一题，
12: okay,
2: 下面下面动作，
12: 摇摇晃晃走十字。对对对对对，然后两个手，
2: 好棒啊，
12: 两个手握在前面，两个手握在前面。石头石头石头，
2: 不用比心，
12: 石头石头，对对对，然后摇摇摇，对，摇摇晃摇晃摇晃，走十字，
10: 醉拳，
12: 好，对，
2: 什么醉拳？
10: 啊 ，C 罗打醉拳，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14: 好火爆，
12: 手拿起来，平举，好，左右平着平着交叉，走跳跳起来，对对对，这是一个什么？
7: 这什么呀？
12: 这是什么？
10: 跳芭蕾。
11: 小明哥折磨的，
2: 不是芭蕾，
13: 我啊，哎
0: 哎，太难了。
10: 这个跟阿拉丁有什么关系？
3: 拉丁
2: 拉丁拉丁
10: 哦，拉丁啊、哦，
2: 就会告诉你拉丁
0: 对了。太难了，
10: 星罗，你可以指挥我。
14: 不能说，不能说剧照，他也不能说。
2: 好，这个环节呢，获胜的队长，这个俊凯这边可以得到100个珍珠，然后店员可以得到5个投票券，而小明队长呢，可以得到60个珍珠，店员可以得到3个投票券。
3: 我们带着这样的成绩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2: 你好，星期六。
15: 精彩看不够，
2: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2: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哦。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店长的这个争夺战已经到白热化的阶段了，我们手上都拥有一些资源，所以呢我们特别开设了一个餐厅投资环节。这里我们投资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3: 好，我们每轮呢都会有不同的嘉宾来进行挑战，不挑战的人给挑战者进行压注，如果挑战者是员工，获胜之后可以获得压注人数同等的投票券，而如果挑战者是店长，那么获胜之后获得压注人数乘以10的珍珠。
2: 好，我们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人身上的投票券的数量。杨迪、王迅、孟佳10张，哦，丁程鑫11张，李雪琴、张雅琪6张，接下来珍珠数，小明店长剩余76颗黄珍珠，
1: 来剩这么多哦。
2: 俊凯店长剩余191颗蓝珍珠。You what?
13: 哎，还有哈，
10: 有钱人呐，
13: 不多了，
3: 没动过呢，这个珍珠，
2: 一直在转，也一直在省，
3: 是，
0: 转，
2: 不像小明哥一直在花，一直在花，
10: 符合我的风格。
2: 那接下来呢，店长会用珍珠来进行压注。而我们的店员是用投票券来压注的。
3: 是的，而我们店长的珍珠已经除以10，兑换成了同等的乒乓球。因为小明哥是76个，我们4舍5入就是8颗乒乓球，而俊凯呢是19颗乒乓球。
13: 我觉得4舍5入小明哥，那76应该是0，我190应该可以100。
3: 对，好，我们就这么干，把他的珍珠全部倒掉，
10: 不要欺负老年人。
2: 好，那么首先第一轮是跟节奏有关系的节奏绕口令，
3: 第一局是小明哥对孟佳。
2: 好，依次上来投票。
9: 好，加油！
3: 小丁直接倒进去了，
5: 多硬啊！
3: 我帮你，我帮你行吗
0: ？OK，
2: 好，剩两个，
16: 剩两。

0: 够了，
1: 谢谢。
2: 挑战者呢，需要在节奏内且不出错的情况下，挑战四张绕口令的图片。
1: 红驴红驴绿驴绿驴绿驴红驴。
2: 如果出错，我们就换另一个人挑战。
3: 红驴红驴绿驴红驴绿驴红驴红驴绿驴。
0: 黄晓明因为每个都对了，黄晓明胜。这边我们来说一下损失，雪晴因为投入了三个变成了六个，雅琪因为投了一个变成了两个，小明哥可以再加20个珍珠，凯凯的50个珍珠，迪哥迅哥的5张，星星的9张投票券全部消失。
4: 请长沙处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出来一下。
5: 哎，我不同意。
4: 绿绿红绿绿，
6: 不要欺负老年人好吗？
7: 算了算了，
6: 我已经尽力了，
7: 很不容易了。
4: 我只能说，我还好没有 all in。
0: 大反转，我跟你他已经很棒了。结果出来之后，最不敢相信自己是谁，是雪琪。
8: 不敢相信，从方方面面的不敢相信。
0: 女士们、先生们，今日要挑战的是王俊凯和丁超杰。我们进入到压住的环节。
9: 呀，我突然反应过来，你没有了，你就俩了，
10: 你就俩了。
6: 两个川渝小伙子到底投谁嘛？
10: 老龙老鹿闹老龙，龙老龙闹龙跟鹿。
11: 行了，小丁可以了。
9: 学好声韵辨四声，
12: 阴阳赏去要分明，
9: 部位方法需找准，
12: 开齐合搓数口型。
9: 就到这儿了吧？
6: 不是。你是电影学院的对不对？
10: 我也北电，
9: 都是北电的，
10: 都是北电的。
6: 你们俩都我师弟嘛，
10: 对
6: 吧？
10: 对
6: 对
10: 对，
6: 我这俩都我师弟，
0: 那就很难选了。手心手背，两个来自北电的川渝帅哥。
6: 我跟你说，无所谓，他们谁赢都是电影学院赢，所以无所谓。我得问一下，你们俩作为师弟，必须得回答师哥的问题。
10: 我师哥，我最后也最小。
6: 说个绕口令：哥胯瓜筐过宽沟，赶快沟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光瓜狗光滚筐空，哥怪狗。
13: 这么厉害！
5: 现在这么厉害了？
8: 刚才可没那两下子呢，你刚才怎么不展示呢？这时候展示了。
5: 这明显刚才那局赢了，他这个自信心呐，夸就上来了啊！
6: 放松了，放松了，
0: 放松了。哎呀！好，我们看一下题再来投票。根据节奏发出图中动物的叫声，这简单了。
6: 呱嘎嗷哼，哎，这跟口音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这纯属反应能力。
10: 呱嘎嗷，呱嘎嗷，
0: 开始来。
1: 因为凯哥现在一腔怒火，我觉得他有斗志。
9: 我会意气用事。
13: 投给小凯。五。三个，
0: 好。
1: 啊，一半。
0: 好，5个。好。
6: 4个哈，
9: 行。
6: 确实没多少了。
9: 好。
6: 我把你投给别人的5个全部都还给你，要赢你赢走，要不我加倍。
14: 哀兵必胜，他现在一个都没有，我还是投你吧。
10: 真假的？
14: 真的。我最后留俩吧，我投3个，
0: 支持了3个丁程鑫。
15: 可以，来吧。
0: 好，
14: 小丁加油啊！我能不能变成6个就看你了。
0: 好，下面丁程鑫的挑战，
10: 好，
0: 挑战开始。
15: 挂杠啊，挂杠。
16: 1、2、3、4。
15: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
16: 1、2、3、4。
15: 呱呱嘎嘎嗷，呱呱嘎，
16: 1、2、3、4。
15: 嘎呱嗷，呱嗷嗷嘎呱。
14: 可以。
6: 不行。不对。
15: 嘎嗷呱嘎呱呜，嘎嗷呱嘎呱呜，
8: 呱呜
14: 呱呜，啊！厉害！哇，小丁，
0: 第四页没过，但前三页是完美的哈。啊，
2: 对，很棒了。
14: 不是现在还能追加吗？
15: 哎妈呀！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王俊凯同学的挑战，来准备。
9: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
16: 1、2、3、4。
9: 呱呱嘎嘎嗷，呱呱嘎，
8: 哇，好标准的哦，
6: 漂亮。
9: 嘎呱嗷，呱嘎嗷嗷嗷嗷。
15: 哈哈哈哈哈！
6: 嘎嗷嗷就来了，
0: 嘎。

0: 有人掐了他一下。
1: 糟了，
2: 西北了。
3: 目前双方战成平局，丁程鑫、王俊凯两位都加油。好，首先挑战是丁程鑫，走，
4: 小丁加油啊！
5: 哎呀妈呀！
0: 刮刮嘎刮嘎嘎刮嘎！哇！刮刮嘎嘎嗷刮刮嘎！
1: 他如果输了第四页怎么办哦？
6: 他紧张了，一般情况他会比较紧张。一二三四
0: ，three two one go！ 嘎刮嗷刮嗷嗷嘎刮！
1: 太费心了，我被洗脑不行了。
0: 嗷呱嘎哇哇呱哇哇呱！啊！
7: 呛着了是不是？
2: 这个不好吸，
3: 因为这个的音它有点难度。哇哇！
1: 我心脏负荷不了，是不是？
3: 好，现在只剩两个没有突破了。丁程鑫每次都要进步，而王俊凯也紧随其后。现在是王俊凯的挑战。
8: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0: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呱呱嘎嘎嗷呱呱嘎嘎呱嗷呱嗷嗷嘎呱。嘎嗷呱嘎呱呱嘎。
3: 好，祝贺王俊凯获胜！太不容易了，丁程鑫其实也是在进步，而王俊凯抵住了压力，获得了这局的胜利。哇，
4: 我投资成功！
3: 对，这一把迅哥投的三个消失了，
4: 幸亏我还留了俩。
3: 而这边迪哥八个，加妹十个，凯凯可以得五十个。哇，
1: 他太猛了！
3: 雪琴四个，雅琪六个，黄晓明同学100颗珍珠。
7: 小明哥太牛了，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是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对决，我们两位店长需要冲破门板，抢到原台。

0: 哇，
1: 咱们没有必要all in，
0: 我们没有必要，
1: 因为他们剩的少，咱们跟他投一模一样的，咱们就赢了。哦，
2: 那
3: 是，
1: 因为咱们票多。
4: 我支持我们店长，全部，
3: 全部。
4: 抱歉啊，小明哥，
3: 全部支持了王俊凯，
0: 我意料之中。
5: 那我来，我投店长all in。
1: 十。
3: 好，金萌家支持了十个。
0: 我还是投我们店长。
3: 好，
0: 店长，相信你。
3: 王迅也支持了王俊凯。
6: 一共二十一个。
3: 现在一共二十一个了。
1: 是二十一个是吧？哥，我们跟他一模一样，咱必赢，因为我们现在比他们多。
7: 长马打短马。
4: 啊。他们有战术，他们团结起来投二十一个，跟我们一样就行了。
7: 十二、哎，
8: 腿好疼啊！
7: 十三、十四
5: ，OK，
8: 崴着了，刚才
4: 腿突然崴了，
8: 对，崴着了，一会儿可能表现不会特别好。
4: 你崴，我掏两个出来。
7: 二十一，
1: 二十一了，对啊，咱现在跟他们一样嘛。
7: 丁晨曦选择投给了黄晓明，
9: 开始吧，
7: 来吧。
3: 因为刚刚我们试过想要让他们互相拉拉票放放狠话，我发现这两位店长都是人狠话不多，
7: 人狠话不多，
3: 那我们就直接看看到底第一把谁先拿下。请注意，我们是三局两胜。 来
1: 加油，哥加油，
5: 加油。
3: 好，女士们先生们
0: 加油加油，
3: 准备一轮的挑战。哇，
5: 这不知道看哪边，
3: 开始。

0: 几乎同时冲破，但小凯反应稍快一点，王俊凯拿下一分。
1: 6-6，
2: 还是小凯快，看不见，只能往前冲。
3: 绝了！
0: 但小明哥也非常非常快。
4: 我第一次见这样打，
2: 但这个还挺爽的。
3: 好燃哦！
0: 首先，我们有什么话要对小明哥说的？
5: 小明哥，刚才补妆没给你补够，再给你补补。哇！
6: 来，小明哥。
7: 没事儿，这把我想给你抹点胭脂，好吗？左右各来一下，行吗？
0: 女士们、先生们，第二轮开始了，双方现在都化身为最佳造型师，想要给对方的脸上增光添彩。第二轮，各位做好准备，开始。
5: 刚才补妆没给你补够，再给你补补。
7: 这把我想给你左右各来一下，行吗？

0: 我怎么
1: 确实快？
0: 你怎么越来越快？小明哥已经很快了，我的天哪！
1: 我刚因为我一直在看右边的小明哥，他出来，
0: 小明哥动线非常明确，后来发现粉扑和小凯在身后。
1: 粉扑呢？哪儿去了？
2: 对啊，我完全出来。
0: 小明哥特别有礼貌，特别像推开门，哎，在吗？你跟
1: 粉扑呢？
0: 好可爱。好，来，掌声给他们两位，祝贺王俊凯胜出。
2: 我对不起你们，
3: 没有，我们也没投你，
4: 没投你，
3: 一点对没有对不起，我们都投了小凯。
1: 那这一轮只有丁程鑫加一个，
5: 什么我没有，只有我输一个，哦，
1: 只有他输一个，哦。
0: 那么在这一轮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大家的成绩：王俊凯290个蓝珍珠，哦，小明哥230个黄珍珠。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各位手中的投票券的情况。杨迪18张，迅哥4张，孟佳

0: 20张。28张。哇，张雅琪20张。哇，小明哥，这如果能够稳住自己的人的话，其实胜算比较大。凯凯这边的话，迅哥其实可以放弃，因为他只有4张。
1: 没考虑过迅哥，根本就
2: 没考虑过。
0: 啊，没考虑过，没考虑。孟佳一定守住，孟佳20张。那边的话，雪琴和雅琪重点谈判，好吗？接下来就进入到各位最后的谈判时间。那现在依然是有请我们
1: 小凯去有何不可，小明哥去你谈我唱。
3: 我实话说了哈，你现在在我这儿呢是排名第二的，你手上如果20张拿到我这儿来，我还是会保证你是前二，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有钱的，因为这一切要看我能不能把雅琪拉动过来，或者雪琴。
4: 我可以啊。
3: 行，那我们就达成这个交易。
4: 可以，
3: 好吧。嗯，有可能吗？
4: 我应该够呛。
0: 你为什么没可能呢？
4: 我不敢。
0: 为啥呀？
4: 我怕哥生气。我说的直白吧，我怕哥生气。
3: 也可以。
4: 是是是。
3: 雅琪现在是这个样子哈，如果说你能过来，我一定能给到你前二，就是不用受惩罚。这个是一定的，当然就看你这边诚意了。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因为像你20票，孟佳20票，40票，40票再加迪哥的18票，58票，
5: 那肯定，那我明白。
3: 所以说，只要你这边同意，我就一定让你是前二的位置。
0: 那你先跟小明哥聊完再说。
3: 行，
5: 好
0: ，OK，
5: 没问题。小明哥，哎，
6: 雅琪姐，哎呦，
5: 小明哥永远是小明哥。
6: 雅琪姐好，雅琪姐好，
5: 小明哥永远是小明哥。
6: 这样，我先还你我刚刚欠你的77个。
5: 好，
6: 你现在是20个，你就是97个，雪琴98，你们俩就差一个，我把剩下的珍珠给你们俩平分，你们俩就稳稳的第一。
5: 我和谁？雪琴吗？
6: 对，对。
5: OK。
6: 所以我希望我稳稳的拿到你们手上的票。
1: 马上开始投票啦！动感地带芒果卡超级现场又来给大家送福利啦！
0: 是的，嘉宾签名照、综艺录制入场券，还有演唱会、音乐节门票及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请择令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1: 来，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1000000数码相机套装。
0: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来芒果卡俱乐部解锁6入场券吧。接下来我们要统计一下票数了，请各位注意，获胜的店长他分配的珍珠前2名可以和他一起免受惩罚，得到的投票券少的店长和他所有的员工以及被获胜的店长落下的那位员工要一起接受惩罚。是这样的，小明哥，我见识到了俊凯的谈判技巧。王俊凯跟人谈判主打一个真诚，
1: 因为他只要把张雅琪或者李雪琴拉一个就够了。
0: 首先我们公布一下，小明店长和俊凯店长分别给自己手下的员工分配了多少珍珠。
1: 首先小凯这边一个，
0: 哇，166个，哇，
1: 不错。迅哥
0: 166个蓝珍珠，哇，
2: 谢谢小凯。哇，
7: 我俩不会猜拳吧。
1: 孟佳167颗蓝珍珠，
0: 也就是俊凯他的第二名是并列的，
1: 我没有第三。
0: 哇，只要他获胜将全员安全。
1: 真的吗？
0: 来，雅琪这边没有蓝珍珠。好，
4: 啊，没给你啊，一点没给呀，
8: 没有蓝珍珠啊。
5: 小明哥，这是看你的了。
8: 小明哥聊。
0: 小明哥这边，雪琴174个，星星103个，雅琪165个。哦。好，我们来揭晓最后的票数。首先揭晓俊凯的票数。
1: 小凯这边，迅哥投了4票。
0: 小明哥这边，丁程鑫把3票投给了小明店长。
1: 迪哥投了18票，合计22票。
0: 雪琴把28票投给了小明店长。
1: 孟佳投了20票，合计42票。

0: 很干苦了。
1: 最后揭晓，雅琪这边。哦，好刺激啊！雅琪把20票投给了小明店长，好关键啊！最后获胜的是小明店长。
2: 就是反正说今天啊，从一而终，小明哥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一心一意啊送给了我，那还是非常的感念的哈。所以说最后咱们投的是
0: 谢谢
1: 冯石雪琴和雅琪要逃脱惩罚，小丁然后凯凯孟佳迅哥和迪哥要接受惩罚，他们的惩罚是在我们播出的第二天要发布一个夸夸微博来夸一下获胜的小明店长。
0: 谢谢
1: 大家，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正在热播的中餐厅，请支持我们王俊凯的新专辑
3: WJK。
1: 接下来请欣赏王俊凯新专辑主打歌 Still the Moon。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下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下周突围再见哦。
3: 下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4: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5: 你们公司
6: 是谁？
7: 这舞台谁应该立刻出去？
6: 哈哈哈哈哈！是。
4: 抽象 KTV， 高能开嗓，是天籁之音还是魔音贯耳？
8: 心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1: 楚人到录音的时候，他整个人的体态都变了。
8: You rapper，
9: 高姐 ，LV，
10: 有小撕裂音哈。

0: 我个人觉得 mer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咩的时代来到了。
2: 高空默契大考验，是心电感应还是
3: 冲浪？
1: 冲浪
4: 啊，好厉害！
0: 其实林赫也对了，但慢了点。
1: 好有才华呀！
3: 跳水，跳水。
0: 哦，他们演的好好啊。
5: 扫腿舞，
0: 回答正确。
4: 他怎么这么厉害？
2: 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鲨鱼来了，哪些小海鲜被拿住了命运？
6: 鲨鱼，鲨鱼，几点了？
4: 八点了。
6: 鲨鱼十点了，
4: 天快了。啊！哦！
2: 啊！继承人之问究竟花落谁家？下周六晚，我们不见不散。
7: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8: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9: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0: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1: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
12: 镜片。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3: 扫码天天送黄金。
7: 淘宝，你好星期六，

0: 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那么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啦，
2: 拜拜。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2: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3: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4: 姐姐，
5: 我要去救他呀！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0: 向往的生活。
1: 这是这儿最大的超市是吧？
2: 哎，
3: 对。老板，老板，哎，有生日蜡烛吗？那种生日蜡烛，那种彩色的，没有啊？
4: 着急用吗？
3: 对。百合，那女孩生日，但我不想告诉她。
4: 哦，给她一个惊喜。
3: 对，哪能的？
4: 我家里有，这是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剩下的。
2: 好，那给我们一根。
3: 远吗？家里远吗？
4: 不远。
2: 就一根就行。
3: 对，
2: 一根就行。谢谢啊，他生日，他做
4: 生日。但是我也有条件。
2: 你说，
4: 我想跟你们合影。
3: 儿子，
4: 可以吗？
5: 儿子，
6: 行，没问题。哎，咱们一个鸡，俩鸡腿，再来个五花肉。哎，五花肉有吗？
4: 五花肉没有。
6: 没事，这隔壁还有卖，隔壁有卖肉。我先去过去买块五花肉去啊。
3: 好。
6: 好。哎呀，哎，阿姨，又见面了。这一条就里脊不是吗？
4: 对对对。
6: 这多少钱一斤啊，阿姨？
7: 15。
6: 15。我买20块钱的。
4: 买20。
6: 这块有费。

0: 哎呦，少可以，19块2，来块切块生，20，好嘞。哦，阿姨，您这刀太准了。哎，好嘞，阿姨，
1: 谢谢啊。哎，
2: 好嘞，哎，行啊，阿姨走了，阿姨，哎，拜拜啊。
0: 我们回来喽。
3: 好，
0: 多买几个鸡蛋呗，反正五块钱。
1: 再俩鸡蛋，再来俩鸡蛋，
0: 行，
2: 好吗？4个鸡蛋，那我们就给钱了。
0: 哎，拍合影，对对对。
4: 你叫什么名字？小静，
1: 小静，你出来，你就是你才是姐夫。我姐姐。对，你看这七件儿。啊，你们好像。还有一个呢，还有妹妹呢，小伟。小伟，今天来的。小伟，小静什么什么？你小，什么什么都来了呢？小英，小静，小伟。
4: 仔仔来，仔仔在最前面，这样，仔仔在最前面。来，你在中间。仔仔，1、2、3。小朋友的表情越来越……
1: 好，可以，这是我们的个性。啊，百合，你先上车吧。 你先上车，拿着那个。然后那个蜡烛在哪？
4: 我去给您拿去啊。
1: 好嘞，好，我等会儿你。何
4: 老师，您别介意啊，这是我儿子生日时候上的。
1: 谢谢。
0: 感谢。
1: 好了，拜拜拜拜，走嘞，拜拜拜拜，拜拜，老板拜拜拜拜，回去我先把凉皮给蒸了，蒸完之后给它先凉上，然后做馍把面发了啊。好，到喽。我们回来了。
0: 我去蒸一个试试，这样蒸出来就是凉皮儿啊，就是面皮儿。啊，
1: 这面皮儿。然后我把它晾凉了，不就是凉皮儿了？我先蒸一张。
0: 这样对吧？
1: 哎，
0: 对，泡上了，泡上，一会儿我把它拆了。
4: 有我要干什么？
0: 没有，目前没有。
1: 你想干啥吧？
4: 我
0: 啥也不想干，睡吧。
1: 把球拿来，他是想玩吗？对，H，给我来，给我，哎，好，好小啊，他坐，H，坐，坐，啊，好，乖，嘿，嘿，嘿，哎，坐，坐，思考，嗯，哈哈哈哈，
4: 思考是什么鬼？
1: 去了。
4: 啊，土豆洗了。你一定要穿白衣服，这么弄吗？你自己洗吗？
1: 我的衣服，对啊，对啊，不用担心我，老师。就是这症状是持续的，但有时轻，有时候重。今天是特别重。你先放在那台子上吧。 没事吧？啊！
4: 你如果不好好的出来，就换董子健了啊！哎啊！

0: 蒸桃抹这些，我要加点粉进去。心火烧，心火烧，心飞飞。这个不行，这个还是不好做。
1: 不行啊，
0: 没劲儿，我主要觉得没劲儿，没有劲儿，筋不筋的。我还要再做一个，不行，这我不要了。我再整一张出来，我就不信了。
1: 我觉得你是太完美了。
0: 不是，我应该有一个平的盘子蒸就好。
1: 已经非常好了，你看。
0: 这还行。
2: 哎呀，好悠闲啊，在这儿。
3: 对呀、啊，
4: 滴里拉拉的哈，一天。
2: 对。哇塞，要在城里面，我觉得一天恨不得当八天使。这不是那种橡皮筋那种。
4: 我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是跳橡皮筋，他们说现在小孩都是玩这种。
2: 是这个啊？
4: 对，你像我这样，大华，你像我这样
2: 套进去。
4: 对，
3: 套进来。
4: 要到腰还是到哪儿？
2: 到这儿，先到这儿。
4: 先到这儿哦，一点点比赛的，对你试一下啊。
2: 主要我穿的鞋不好跳。
4: 为什么没有那种想象当中轻盈的感觉？
1: 这本来是很美的一个。
4: 结束了，
1: 就这样，
4: 就这样是吧？
2: 对。
4: 我怎么记得小时候他们是这种，这样跳的呀？
2: 的那个什么马兰开花。
4: 对对对，你会吗？
2: 没有，那个好像就是这边跳完了。哎，
4: 对，对，我要看的是这个。
1: 哦、
4: ，nice。
1: 何老师，你要不要试一个？何老师，再给他低一点。我是说那个水平低一点，
4: 高一点，高一点。
1: 对，你
4: 我可以，
1: 何老师，
4: 我可以。
1: 何老师，这已经到你的肚子了
2: 耶。小啤酒，香蕉油，
4: 这对吗？
2: 对了，对对对对，完全对。完全对，完全对。
1: 我知道你可以，
2: 一步都没错。
4: 来，你来一个，
1: 上面一点，
4: 来，刘宪华。是。

0: 是吗？
1: 窦尔康
2: 有吗？
0: 天哪，这哪来的情谊啊！啊！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快点吧，把他抱出去。他不会上床吧？大华，救我！我有点怕狗。啊？
3: 怕狗？
0: 怕狗啊？
1: 啊！我不怕他，
0: 他我不怕。他不怕是吧？加加加！
1: 快点吧，把他抱出去。大华，你救我！
2: 小 H，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啊，不行，不能这样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
1: 他又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他又来了，
2: 哎呦，小 H， 小 H， 控制自己，控制。
0: 然后 H 第一个害怕 H 的人出现了，你追完羊。你追鹅，追完鹅你追小鸡，追完小鸡你追白百合。走了走了走了，知道了知道了，你害怕。

0: 白起。
1: Let's go. I battle you. 你可以吗？
2: 可以。
1: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你可以吗？
2: 这 H 除了这儿还有别的地方可待吗？
1: 你害怕？嘿，有我在。
2: 救命啊！救命啊！大华，你就别过来！
1: 不要！
2: 没
1: 关系，不要担心。
3: H no，H， 他自己玩去了，你别管他。
2: 他不回来啊？
3: 啊，他不会回来了。
2: 就是他回来了。
1: 还有 H，
3: 你终于有一个怕你的人了。百合呢？啊，在那儿呢。啊 ，OK。
2: H 会进来吗？
3: 不会。
2: 他不敢上床，对吧？
3: 他当然不敢。嗯。
1: 累了吗？
2: 我昨天没睡好觉，我要困了，我有点愣神。
1: 睡，真的睡。
3: 你睡啊，你睡一会儿。
4: 我可以睡。
3: 不用有压力。
5: 你今天。他一进来，你就喊他米西。
1: 啊，他不是米西姐姐吗？
5: 是啊，但是
1: 不能这样说啊。
5: 可以吧？米西本人来了，
1: 米西姐姐，希望你幸福。我等你睡醒再跟你聊天。嗯。

0: 哎，这回真好，这回真的是好。哦，这个好哎，
1: 这后明的，你看，
0: 这回好了。这张蒸的就好了。刚才还有一个就是厚度问题，这张非常完美，这张不错，很好。

我得炸椒油。哎，现在应该看起来还不错。

0: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大娃大娃救我。救命啊，大娃大娃救我，大娃救我，大娃救我，救救你这哭的狗狗呀。
1: 你要上床。
0: 你。No。
1: H， 咱们公平的商量一下啊。哦，你只是喜欢他是吧？那他现在没习惯呢，他害怕呀。而且你那种方式，人家接受不了呀，对吧？啊，好吧啊，行，那我们就在这待一会儿。而且你也该休息一下，那哪有小朋友一天到晚的在这外面乱转的呀，对吧
0: ？Sorry 啊。
2: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蛋的那个东西。我现在把这个拆下来放到里面，但是这个太粗，不是，我们原来有一个好的，但是那个好的不见了。
3: 去想办法。
4: 我把全部放进去，然后打，对吗？
2: 对，你把它放进去，然后把这
4: 打到几点？
2: 发炮，打到几点啊？打到地老天荒吧。
4: 好，可以了。
2: 然后你要打不到地老天荒，你就打到回府啊。
4: 是不是要做那个 cream？
2: 对，
4: 奶油就会变成 cream。
2: 哎，九九，你闻闻这鸡。
1: 迷迭香，好好闻，香鸡。
2: 我要把这鸡煎成焦的，我就可以来做这个 cake 了。土豆下去。
1: 太漂亮了。
2: 哇，然后把它烤了。哇，
1: 这有点厉害了耶。这个一群人坐在这看黄老师做饭，
5: 这向往的生活呀。
1: 我们现在有烧烤，然后有肉夹馍，有凉皮儿，我们还做个甜品。
5: 啊，还做甜品？对，我看打泡啊，
1: 他打泡就是做甜品用的。哎，
2: 起了那个变成那个沫。哎，大黄，你等一会儿，我看一下。哎呀，不错嘛，
4: 好吗？
2: 还可以再那个一点，
4: 那个还需要。
2: 对对对。

0: 哇，这个比我想象的累。
1: 我来。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
2: 我觉得差不多了，很厚了，
0: 好厚就 OK。
3: 大华你辛苦了，大华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男人是不辛苦的。这个要弄那个蛋糕对吗？
4: 牛奶。
5: 我打成个糊糊。
4: 好了，我这个做好了，我来把它烙成饼皮。
3: 好厉害哦！大华，你这铲子在滴油了。
0: 大华，快把它洗了去，
5: 我想看。
4: 这好像，他真的好像个小孩。
6: 大华真的太逗了，
7: 他特别像就是元宝现在这种八九岁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所以一定要不停地说。
2: 这是智商认定了，也就这么大。
4: 那他一直啊在释放他的能量，然后他一会儿就说累了。
2: 而且你看他累，是他是捂住头，他是脑子累，你知道吗？
4: 他玩累，
2: 玩累了，
4: 他一直是
2: 太累了。
7: 他俩特别像两口子带了个小孩在这儿。
2: 原来不是这么想，但录着录着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这样了。哇哦，是不是？
0: 哦，那个鸡烤得很好吃。
4: 一共做了八层。
2: 哇，完美，
0: 可以吧？
7: 你这样，你女儿以后怎么选男朋友啊？
4: 找个别像我这样的。
2: 但我觉得他也许就觉得这个 OK， 他有了，拥有了，他可能会想找一个不同特质的，也有可能。
7: 没有，元宝现在的择偶标准就是得有1.7米，然后爱笑，我就非常爱笑。
2: 哦，这样子。
7: 他母亲节，他们班小朋友画的妈妈都很严肃，只有他一个人是露着大牙齿的。何老师，你说回来给点点吃饭。
2: 点点。你百合姐姐提醒我们没给你吃饭呢。我真的说了回来喂你是吗？我老婆
7: 对，
2: 就是
7: 你说等我回来给你吃饭。哎
2: 呀，你就是因为你带小孩，所以你特别在乎这种承诺是吧？
7: 是。有一天早晨，我跟他就前两天的事儿，我说我去接他，然后呢，结果因为他放学后打球的时间调了，我就没去接他，然后他就在学校里不走，然后借了别人家长的电话打电话，说我妈来说了，今天一定来接我。嗯，
2: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7: 最后回来了，我跟他道了个歉，反正他不太高兴。
2: 那这是好事还是不好？
7: 我觉得是好的。
2: 要责任感，要小心要。
8: 好嘞，乖。
2: 慢慢吃啊，
7: 他长大早晚有一天会知道啥是变通，不如让他先学会守承诺。
2: 如果从小就是只会变通，然后不懂得承诺的话，反而不好。

0: 我又困了，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点没用，然后又觉得过这样的日子很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天天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刚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然后就觉得什么都是靠黄老师，但很快就心安理得了。
1: 来了。

0: 今天应该会很好吃，这不热，一点都不热，我觉得这里很热。
1: 你这孩子，你快进冷水，快用冷水去冲一下。
0: 哇，
1: 快去用冷水去冲一下。
2: 为什么那么热？
1: 对，我告诉你很烫。
3: 没关系，
4: 去冷水冲一下，不要，没关系，没关系，男人。
3: 那你男人，哎呦，男人，那又是笨的男人，笨男人。
5: 我是来到这儿最轻松的人吗？
3: 目前是，因为到了做饭的环节，我们就没事干了。
5: 所以我这期节目是最点主题的，叫。
3: 向往的生活，
5: 我是向往这种生活呀。家里面有三个男人在干活，我在地上溜溜达达。

0: 会弹吗？你会弹一点？
1: 不会。
0: 正常的，很容易。你在这里就弹，随便弹，就不要弹那个黑色的就好了。好，一二三，你随便弹。哦，对呀。
2: 大华是有才华的，
3: 有才华，孩子是有才华。
0: 哇，哇，哦呦呦呦，哇，这个真厉害！哇，
2: 欢迎百合来到我们的蘑菇屋，
0: 欢迎你，
3: 欢迎百合，
2: 我们的米西公主本人，
4: 啥事儿都没干。
2: 话不能这么说。
0: 哇 ，OK， 好。我最好奇的是这一台。
3: 大华，你要生姜还是不要生姜？我喜欢姜。
5: 对不对？真的是凉皮儿哎，好可怕。哇！嗯，快快快快！哇！
2: 天才的点菜。
3: 好吃吗？
0: 可能是
5: 完美啊，
0: 到现在最好吃的，真的
5: 太完美了。
0: 我试一下这个鸡，烤鸡，烤鸡，你烤，哎，小 H。
2: 欢迎百合 ，No H， No No No，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宝贝，这真的不是，我知道这个很难。
3: 大华，不是大华，大华 H 出来，大华不是大华 H，
2: 小心啊 H， 哦不不，那个大华，
4: 大华，
5: 嗯，咋呀，真是没办法，嗯，谢谢，好吧。嗯呀，嗯，好香的肉啊，好香的肉啊！哎呀，吃掉，就是那个馍，嗯，给他吃个馍。
3: 他也分不清楚是啥，反正只要能参与进来就行。
6: 鸡好吃吗？
3: 你
6: 会小鸟 baby 吗？
2: 明天晚上这杯酒我应该会哭吧。
4: 那以后去哪儿啊？
7: 下去马尔代夫。
0: 马尔代夫是吃的。要去？为什么？那么远？
7: 跟你也没关系，没事。
0: 其实我没关系，我也是一个人。
3: 在这个节目里最大的心愿就希望有个煤气灶，真的，这是我的在这个节目里的终极梦想，我就是要一个煤气灶。
4: 现在多多用手机了吗？
3: 有，但是上学不能带去。
4: 他几年级啊？
3: 他五年级了。
4: 哦，那他比云宝大两年级。
3: 对，十一岁了。嗯，你想他现在还什么呢？还非要晚上还睡在我们床上呢。然后让我就是我先睡，我睡着了，你把我叫起来，我再回自己屋，或者你把我抱过去。我今天抱真抱不动了，他太就大了，11岁了，你看七八十斤了，嗯，哪儿我哪抱得动啊？抱能抱起来，但是放这是费劲，
2: 就弯腰那一下。
4: 是我现在还坚持每天抱元宝一下，就抱一会儿，抱起来完全抱起来，现在还行，再长点不行，
3: 很快抱。现在孙俪就已经完全不能抱多多，
2: 是吧？哎，好快啊，
3: 真是快。
2: 我吧，
3: 何老师。
2: 喂。
8: 喂。
2: 喂。您声音好小啊，喂。
8: 你在电视里是娜娜吗？
2: 娜娜。
9: 娜娜。
3: 嗯，娜娜呀。
2: 我觉得是谢娜哎，
9: 我觉得是谢娜哎。
2: 娜娜，别装神弄鬼，是不是你？
3: 喂，
0: 是娜姐，
2: 我觉得是。
3: 喂，谁啊？
8: 我怎么听不到？
3: 娜娜，娜娜，是吗？
2: 喂，
10: 喂，
2: 你好。

0: 挂了嘿。
1: 那就是谁呢？逃跑了。
2: 听出来了怎么办呀？我一打我就是肉蛋蛋。
3: 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破功了。
4: 我对他太熟悉了。
0: 他是怎么说的？
4: 他用了一个变音，嗯，但是他那种说法叫，喂，你那边信号是不是不好？我一听我就信了。H， 你接啊，你接。喂，
5: 你好，
4: 娜娜。
1: 肯定
0: 是
1: 娜娜，
0: 我挂了，
1: 肯定是娜
2: 娜。这是个什么破环节？打过这回娜娜，不是说变身让她猜吗？
4: 这回坐实
1: 是娜娜，
4: 娜娜要来啊？
1: 嗯，肯定是。
4: 炸了锅了。
1: 来。
4: 来，
1: 敬神谢娜。
4: 来，
1: 娜娜来了。
4: 来，
6: 娜娜来了，你的精力就有地方释放了。
7: 那我就可以休息。
1: 他说到是实话。
0: 那娜姐，她不要点什么吃？
4: 不知道，她应该是在整理。她可能没想到被听出来。
2: 哎呀，我要死了！再换一个。
6: 喂，
3: 我来接。可以吗？
0: 可以啊。
6: 我也能听出他的声音。嗯。哇。
8: 你好，我是台北的朋友，我想到蘑菇屋来。
6: 那。他用了变声器。
4: 喂。
8: 我是台北的朋友。
4: 哦，你是台北的朋友啊，娜娜。娜娜。
3: 我不是娜娜，我是台北的朋友。
8: 我来到蘑菇屋现场看。
4: 我们给你按摩是吗？
1: 这绝对是他说的。
3: 我点菜有指定的厨师。
8: 我要和老师做。
4: 你要我做是吗？
1: 他是你做饭的。
4: OK， 你要我做什么呢？
8: 炒辣牛肉。
4: 那你自己可以带辣牛肉来吗？谢娜，你不要笑。你既然开始演，你就给我演完。
3: 好，我想点的菜是剁椒鱼头。啊，
4: 剁椒鱼头，黄老师，你行吗 ？OK， 剁椒 OK， 没问题。
3: 不是黄老师，是何老师做。
4: 你准备的是来饿死你自己吗？好，剁椒鱼头。
3: 啊，另外，黄老师还有。
4: 什么？黄老师还有？
1: 那我问他。
4: 气死我了。
1: 喂。鸡汤，
4: 要不要带鸡来？他带鸡来，
1: 这样鸡汤可以啊。鸡汤是这样啊，我们这有三只鸡，有一个小花，有一个小黄，有一个小白，你想吃谁？
3: 把你们那儿该吃的、可以吃的全部吃光。
1: 娜娜，你这太可爱了，娜娜。
3: 如果再叫我娜娜，我真的会生气。
1: 娜娜，你不怕我吗？
3: 因为我是来自台北的朋友。
1: 行了，回答我问题。
3: 我要点的是炖鸡汤，
1: 还坚持还炖鸡汤，好，炖鸡汤好的，还有下一个呢？
3: 口味虾尾，
8: 夜宵。
1: 夜宵吃什么呀？
8: 泡菜。
3: 烤串。
1: 这个变声器用的不好，所以听不清楚。
3: 烤串。
1: 哦，烤串。哦，烤串，哦，夜宵吃烤串可以。然后呢？
3: 就这样啦。哦，
1: 那我给你重复一遍啊。你要一个那个拍黄瓜对吧，青菜汤对吧，和这个白饭，夜宵是一个烤蒜是吧。你这口味很快，你哪吃烤蒜，你味儿不大吗？
3: 你们蘑菇屋都是骗人的。
1: 对，不是骗人的，我们对别人都不这样，就对你这样你知道吗。你好朋友跟你说话啊。
4: 台北的朋友，
3: 我知道他是非常红的一位主持人。我是来自台北的朋友。
4: 你的名字就叫朋友是吗？
3: 对。
4: OK。
3: 我来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啦。
4: 好，明天见，台北的朋友。拜拜。
2: 了一击，
3: 好没意思，一打就听出是我，没意思。
4: 绝对是，绝对是他扎了窝了。
1: 吃肉夹馍，可以来一个。哎，对了，不是不是，刚才给咱资助的大，
3: 对，
1: 大爷，几位大爷，兜里没钱，
4: 向老师要钱，
1: 晚上给你做肉夹馍吃。
4: 真的有人给啊？
1: 大爷，我给你弄一肉夹馍。
4: 大爷正好轮班，轮到里边来了，太感人了。这个，
1: 您钱都付了，我给您多加点肉。关键老赵可给了我25块钱啊，我把肉都塞得最瓷实啊。老赵，我再给你弄点鸡啊，稍等啊。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好人有好报啊，我的朋友，我给你送进来啊。来吧，老赵，来你肉夹馍吧啊，我亲手制作，赶紧吃，趁热赶紧吃。哎，这蛋糕呢？哎呦，太牛了这个！哎呦，何老师真的太漂亮了，这蛋糕做的。
5: 蜡烛，来之不易啊！
1: 来之不易，不容易啊！
4: 来吃甜品吧。

0: 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
2: 好，来吧。嗯，
3: 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太幸福了。这个奶油是大华打的，然后饼是黄老师烙的，
4: 白白和那个女孩生日，
5: 给她一个惊喜。
6: 对，
7: 你要做蛋糕的话，你得有鸡蛋，
6: 买几个鸡蛋。

0: 这是给你的小礼物。昨天不是那个，
1: 谢谢，
0: 陪妈妈那个去医院嘛，没过生日嘛。
2: 虽然很粗糙啊，这蛋糕做的。
0: 好漂亮，我不觉得粗糙，我觉得好漂
3: 亮。很好看。
1: 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2: 就什么样的条件下，人都可以找到这种啊美好的。
0: 那我们就吃啦！
1: 谢谢。
4: 是好吃吗？
1: 嗯，好吃的，
0: 特别好吃。嗯，
5: 欢迎。嗯，是啊，好好吃啊，
6: 真好吃。
1: 我喜欢手做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去年就受伤那段时间，一直在家给元宝织围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乐趣的。
0: 是，听着就会胖，坐在那不动织围巾。
1: 哦，这真是热衷于这件事情。
0: 不是他们，想着外面的人。黄老师，我把这个再切开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分享。
2: 因为外边的同志们站在外边站了一晚上了，而且饭也没吃，他也不知道我们、
1: 哎、不能歇会吗？
2: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出去。
1: 我们不出去了。
2: 但不一定啊，
0: 如果我们因为不想让他们累不出去的话，他们的工作就反而没有意义了。大华来，
2: 这我也出去了。
4: 各位朋友们，
2: 来百合生日，大家一块吃一块，你们有着自己上来吃吧。哎，我这儿又烤了点刚才那鸡和土豆，一人吃一块，先暖和暖和，好吧。朋友们，混完今晚上，明儿还一晚上，咱们再见面就马尔代夫了。现在老赵是买了票了，25块钱，别的人现在还不知道。哎，好吃，真好吃。
6: 谢谢黄老师。
2: 别客气，您那都是一家人。
0: 但是黄老师，明天那么多食材得跟那个王正宇谈谈钱的事。
2: 你们先聊会儿啊，我去办点正事儿。就不信了。我们一般出来叫阵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知道吗？王正宇出来。这样，正宇，明天呢就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最后一次录制，我建议这样，明天这些食材就免单了，啊，好吧，好
0: 吧，回去吧，
2: 谢谢各位，好，谢谢，谢谢。
7: 免单不行啊，还没干完的活，玉米也是我们替你们说的呀，对吧？打怎么打完？
2: 不是这样，东西明儿你还照给我们，我们保证走之前肯定给你打完就完了。对吧？我们也从来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
7: 什么时候讲过信用？
2: 等一会儿，我证据一下我自己啊。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骗过节目组？我们什么时候跟别人要过钱？老赵，你说。
4: 好，那如果我把全部打完，那你全部要给我们免费
2: 了？我这都还价的，你先别上来就说全打完的事儿，行不行？
0: 不用握吧，打出来就行吧。
7: 打出来行，
0: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4: 什么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说的是那个？
0: 对，
2: 一日能打一
0: 本鸡丸，那个本鸡丸。
2: 老高，你这个一天能拖多少斤出来？打一万斤是吧？一天打一万斤，你要找老高把你买的咔一打，打完完事儿。
1: 如果他们不给你们钱的话，我就买玉米回去。
0: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哎，去回家，来走。疯了！下来，
1: 哎，
0: 下来！你怎么能上床呢？你看你自己爪子，你看一个、两个、三个，下去，下去！别假装听不懂。哎，去，来，下来，下来，来。你还上床了，你越来越长本事了
1: 啊。你不是说他不能上床吗？
0: 因为他这次诱惑力实在太大，他真是深深的迷恋着你。
2: 我们把这稍微收一下。
1: 好。

0: 你给我冻着呢，没事，坐着，我进去了。我先把火剩的百合快给冻死了。狗熊掰棒，又走又掉啊！可把火先生了。
1: 卡娃是不是也没起作用？哎，
0: 对对对，找着伴儿就好办了啊。嗯，
1: 要不自己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2: 起来吧，别 OK 了，快，快起来。
0: 我们绝对是一个家庭式的，何老师是孩子妈。起来了，大华 ，OK， 别 OK 了，快起来吧。
2: 早餐咱们就吃那个米稀，好吧，黄老师。哎，
0: 咱上集子里吃早餐去啊。
2: 咱没有钱。
0: 没钱，咱们那什么呀，跟那个你去赊去啊。
2: 好。
0: 搞定。大华，你带着小提琴啊。
3: 好。
0: 到时候猪肝咱买不起，他就小提琴上啊。啊。哎呦，天真好。嗯，
4: 我只觉得今天天比昨天好。
2: 这是个大吉呀！
0: 哇！啊，你看，是吉是事儿。
5: 他们的那个超市是这样子。
2: 对。哇，
5: 在外面这样卖，所以他们是没有像什么百货公司。
2: 有有有，但是就是这个会更方便嘛，就是会直接放到家门口来。
0: 赶集就是这样，在乡下，农村有那个露天的 shopping mall。
2: 就这个特别诱人，哇
4: 哦！哦，咸菜我的最爱，
2: 真的，挑。哦，
4: 我特别爱吃咸菜。哎
2: 呀，上次吃那卤鸡爪太好吃了。
6: 范老师，哎
2: 哎，又是你，
6: 又是我，你是
2: 他们家特别好吃。
0: 小郭，你是平常这边出摊，这边也出摊，
6: 对，
0: 两边跑是吧？
6: 两边跑，那
0: 是炸小鱼呢啊，小鱼好，
6: 有，
0: 哎，小鱼。
2: 黄老师，咱们到哪都能，到哪都能认识熟人，这也真是太吓人。
0: 各地都有熟人。
2: 买点这个，
6: 这是这个，嗯，
2: 谢谢。
0: 回去我再炸一下。哎呦，
2: 口水都出来了。买两三个这个爪爪，给那个百合待会儿啃着。
0: 行，炸点炸鱼呗，买点鸡胗吧，来抓点鸡胗。
4: 你能再送我个鸡爪吗？
6: 你自个拿个夹子，自个拿着吃也行。对，你拿下来直接吃就行。
0: 哎，我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啊。咱中午吃点啥？
4: 不是下面条吗？
0: 你想吃啥面？是下面条就弄点菜码啊，就别再烧菜码，跟这儿弄点呗。嗯，
2: 好。
4: 这个可以跟酸豆角炒了。
2: 这是啥呀？
4: 鸡胗呢？
0: 鸡胗。
4: 酸豆角炒鸡胗。
2: 酸豆角鸡胗淋在那个面上。
0: 行，来点鸡胗吧，来抓点鸡胗。这多少钱现在？
6: 对，一共是才74块钱。
0: 才74？
7: 我只有60块钱。啊？我只有60块钱。
0: 不是，你百合带着钱包呢。
4: 我这儿是。
0: 这百合请咱们的。可以啊，百合。
4: 当然可以。
0: 各位，我们没花节目组钱啊。那百合非要买，那怎么办？百合，
2: 我把拉拉机
0: 小线的时候到了。嗯，
4: 我有钱。
0: 好嘞，找二五。小郭，嘿，小郭够意思。
4: 走，
0: 零钱你还拿回去啊？走了，郭，一会儿见啊。
2: 谢谢小郭，
0: 谢谢郭。
4: 我们要不要买点排叉？我请你吃。我
2: 送你一点。别，
0: 送点排叉是吗？
2: 我尝点这个。
0: 哎，老板非要送点，那可以来点。
4: 您要吃弥山刀吗？
0: 那来两块呗。好嘞，齐活。
2: 多少钱？
8: 行了，甭给了。
2: 别，我们有钱。
4: 我们有钱。
8: 甭给。
2: 10块钱够吗，老板？
8: 甭给了。
2: 别，您这都是自己做的。
0: 就是，你自己小本经。
2: 10块钱够吗，老板？够吗？
8: 甭给了。
2: 别，不，荣幸不行。
4: 要给。
2: 您拿着，
0: 这太不好意思了，给您拉个小曲儿吧。
2: 对，正好让人家小郭也一起欣赏。
4: 嗯，小郭在吗？
0: 小郭，过来听，我们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好吃好吃。老板，你怎么称呼啊？
8: 我姓赵，
0: 老赵，
2: 老赵，小郭。
5: 好，谢谢你们。

0: 真棒。你们家自己做的？
1: 对对对，
0: 真棒，
2: 哇，真好，
3: 这手艺，
0: 这真是手艺。谢谢老赵，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了。拜拜，老赵啊，
4: 谢谢老赵。
5: 橘子是，
4: 对，
0: 走吧，各位。拜拜啊，下回见啊。
6: 晚饭一会儿，谢娜就来了，让谢娜自己洗菜，自己弄。
7: 蘑菇屋已经全部搬迁了。
4: 谢娜说要我做，
6: 是吧？啊，等他来了咱弄吧。
7: 唯一就是有点担心黄老师，因为谁度假想要去听课呢？
6: 靠边停车吧。百合带你认识认识老高去啊。
7: 好的。
0: 老高没在家，得下午4点才回来啊。
8: 啊，黄老师，
0: 何老师，哎。
7: 他们在买东西，蘑菇屋就没有人，把那房子拆了。蘑菇屋到了，主人都不在。这啥呀？谁还跟他弄信啊？黄老师的手套，扔掉。到了，哎呦 ，H， 小 H， 快来！哎呀，你是我的乖娃娃！哎呀，以后这家主人是我啦，他们都被我 out 了，太酷了！小 H， 现在这个家是我的了。H， 这是什么呀？蘑菇屋生活行为规范。哎呀，找支笔就好了。H， 我去办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H，
0: 一般的下午，2-3点以后。点现在
4: 11点，
0: 中午11点半，
2: 12点。
7: 谢宅，哈，没回来吧？谢宅，蘑菇屋没有了，小 H， 独自力更生。不一定要满足，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哎，跟我一起念：谢宅生活行为规范。第一，不自力更生；第二，热情待客，不一定要满足客人的要求。
8: 对不起，谢娜。啊，我谢娜跟 H 玩，他好大胆。
0: 是谢娜吗？
7: 走 ，H。
0: 谢娜，
9: 谁？
7: 哎呀，我的妈！
0: 还说不是你，滚！
7: 我没有打电话。
0: 你别给我不承认。
7: 我真的没有打电话。
0: 不可能，昨天就是你打的。你现在喊一遍，烤串说一遍来。
7: 烤串，烤串，烤串。
0: 就是你。
7: 不是，我没有。
0: 就是你。
4: 拿笔干嘛呢？啊？哎呦！
0: 谢展。
10: 娜姐，你一个人吗？
7: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路上。
4: 啊，还有谁？
0: 还有谁啊？啊，
4: 还有人啊？
10: 谁啊？
7: 就是昨天打电话那个。哎，去帮我背上。
0: 哎，九牛。哎，昨天是那个狗追着百合跑，今天是娜娜追着狗跑。
7: 走，姐姐来喽。哎，去帮我。
4: 哎，忍一下，他明天就走了。
7: 给我背包。
4: 他明天就走了。太可怜了，他明天就走了。哎，这么沉的吧？哎，哎呀，烦，急了！
7: H， 别怕我。
0: 哎，娜娜，你来了别白来，你去劈点柴去行吗？
7: 不行，我不能一来就干活。
4: 他
7: 这跟我的初衷是不一样的。
4: 你的初衷是什么？
7: 我是来享受的。
4: 你现在到高中了，你就去劈吧。
7: 我不能劈柴。
4: 特别好玩，你就不是要你干活，你去玩一下。
7: H， 快过来。H。
4: 又开始追狗，
7: 我来，哎去，不要吓姐姐啊，走，我们到这儿来玩。
8: 他就喜欢往我身上扑，
7: 他越是觉得你对他热情，他就越想跑。人都是这样的，狗也是这样的，我一放开他就要走，所以我不能放开他。哎，他刚才叹了一口气。
0: H， 这一物降一物，我切菜。
1: 我帮你切菜吗？
0: 可以啊。
1: 但是我现在没有空。
0: 那你跟我聊什么？
1: 我现在必须得控制住 H， 我不控制住 H，H 就要去控制白百合。那我要控制住 H， 他又要去
4: H， 来，好了，走，给我。
1: 你们这儿有厕所吗？
4: 有啊。
1: 哪里？
4: 这里。往里走，你去找那个吧，去吧。
1: 哎，这个不可以吃。哎，去哪？
4: 哎，去快跑！谢娜来了。谢娜来了。
1: 哎，去！吓尿了。把这个吐了就跑了，
4: 吓掉了。王老师 ，H 自己在炒作，点点根本没理他，他就自己
0: 你看，自己演的，
4: 对自己演那种，怂的呀 ，H， 别靠太近。

小华，哎，哎是，啊，没事没事没事，嗯，哎。

0: 你昨天点了很多菜，对吧？
1: 对，
0: 要把这些全摇出来才有食材做。
1: 谁点的谁摇啊？
0: 对啊，
1: 那不用了，熬一碗鸡汤就好了。那个，
2: 不要吃哪些东西啊？
1: 点的那些东西。
2: 为什么呢？
1: 我少吃一点。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昨天跟导演组就这么谈的，谁点的菜谁把这些都摇光了。不是这样谈的吗？
2: 是啊，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啊，每个人每个点过菜的人都是这样。
1: 不是点菜的人，不是你们去干活吗？
2: 是我们干，我们负责做饭做饭，但原材料得。
1: 那我少点点吧，好吧。
2: 少点点啊，嗯。但问题是我们原料都已经买了，把你给涂了，你
1: 大华，啊，哎，你们已经买完食材，为什么还要我干活呢？
3: 食材买来要准备好。
1: 那我就不用干活吗？
0: 你怎么不摇玉米了？
1: 啊，摇！你怎么有点像个监工头？
0: 我跟你说，在集市上面出过资的人就是不一样的。哎，
1: 你是带了钱来的吗？
0: 对啊，
1: 不是说不让带钱来吗？
0: 你这种老江湖，这点经验都没有。
1: 我在江湖上为什么就是成为了老江湖？就是因为诚信。
0: 我出去玩一会儿，你好好干活啊。
1: 好，我去出去看一看。
0: 天哪，怎么又不干活？
1: 我的妈呀，这很重哎。
2: 有兄弟要来？嗯，男生是吧？
1: 可以这么说，他叫我大哥，我叫他二弟。
2: 大哥二弟，
4: 大华，去捡点柴吧，小的那种树枝儿。娜娜也去。
5: 好，我带你们去。
1: 电话响了。
2: 怎么可能还有电话？
1: 电话响了。啊？
2: 去接吧，大华。我去听一耳朵，不然待会儿又听不懂了。
5: 喂。
6: 喂。
5: 喂，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我是一会儿要来的客人。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

0: 您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明天是婚宴吧？
2: 对。
3: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4: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
2: 那边婚宴相当于是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第一道菜上菜时间是6:30，
5: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6: 活活活！
7: 完了，这蛋糕这样不废了吗？哎呦，不行，可毁了。这咋办呀？
8: 今天要7:30，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在搞婚宴 ，owner 在那里。
9: 但是我们不是没点菜吗？哎呀，
1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吧，我都要慢了。
11: 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
12: 啊，情绪价值拉满！
11: 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13: 算了算了，我不干了。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14: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野狗骨头。
1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可以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17: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8: 姐姐，
19: 姐姐，
18: 姐姐，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宰，近宰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1: 我们吃饭在上面吃吗？上面吃饱还是？
2: 上面吃饱了。
3: 庆祝小明哥归来。
2: 来吧。
4: 雅琴，你坐这吧。
2: 好，开业大家都累坏了吧？辛苦大家了，我提前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咱们也好好的放松一下，犒劳一下自己，就是这个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5: 袁姐，你太及时了，看着就很清爽，你看看这瓶身上还冒着凉气儿呢，一下子就感觉解决掉了一天的燥热和疲惫。
2: 我特地啊冰了一整天，就等着收工的这一刻喝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舒缓疲惫，刚刚好。哎，
5: 嗯。果香真的很清新啊，感受到了热带水果的香气。
2: 这款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以果香出圈，它的风格呀干净明亮，喝到嘴里特别清爽的感觉，每一口都觉得是自然的馈赠。

0: 爱治愈了。忙碌了一天下来，有这样一杯柴木相思小酌，感觉现在这个日子都变得温柔又惬意。那现在呢，上小红书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 get 同款。
1: 咱们好好生活，好好的取悦自己。敬咱们开工顺利收工，明天加油。
2: 那今天开业第一天大家都非常辛苦，但是我们今天非常成功。
3: 干杯干杯干杯，恭喜。
4: 有朋友想要听一下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吗？
2: 有，请公布吧。
4: 来了来了，太开心了。
2: 我猜一下。
4: 好，来吧。
2: 他看了，别让他猜了。
3: 你就让他演一下嘛，让他演戏。
5: 我看应该6000左右吧。哎呀，
2: 你猜对了。
4: OK， 我们今天的营业额有18229。哇！
6: 上小片了吗？
4: 算。
0: 966。
1: 来吧，
6: 吃饭吧，
2: 吃饭吧，吃饭吧。
4: 好，来吃饭。嗯，
7: 好吃。
4: 好，谢谢。
3: 怕你够不着。
2: 对，这个要吃了。
3: 来，严姐，
8: 这个
3: 是
8: 新鲜的虾，
6: 是林大厨的手艺嘛，对吧？
2: 这儿好多，
6: 对吧？
3: 林大厨做的吗？这个？
6: 对呀，今天点了3份不止吧？
3: 嗯，好吃好吃。
6: 哎，今天鱼点的多。
2: 那牛肉点了好多份。哦，
4: 这一桌吃了一次牛肉之后，然后立马就说还想再来一份。
6: 还有那个土豆丝，哎，土豆丝也点得多。
5: 辣子鸡最多。
6: 不是，我们最后那个平安糕卖的也很多。嗯，
4: 哎，你做的熊猫特别受欢迎。
9: 真的吗？
6: 对。还是你们推销的好，一开始都没人点。
5: 我跟你说，这个要感谢雅琪，要感谢雅琪。
9: 营销王者。
5: 雅琪拿着在这里给他们看，你看呢？对对对对，
0: 营销高手。
5: 一琪真的是今天把所有的就记得太清楚了。
6: 5号桌都是6号的。
5: 他很厉害。
3: 能吃辣吗？
6: 是的。
3: 嗯。莹姐今天做的啥菜？
10: 我们一个菜都没做。
2: 但莹姐今天她，太牛了。
10: 今天
2: 啊。今天她游刃有余了，莹姐。
3: 对。
2: 你跟那外国人交流的多好啊！然
10: 后我就记着，我就生怕我交流不好，我就分头记。我们今天真的特别快的。
2: 对呀、啊，你这个记得太标准了，记得太标准了，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
3: 来，我们一起敬一下小凯。
4: 来，小凯，太稳了，小凯。
2: 没有，大家都辛苦，大家都辛苦，
3: 徐警官带领大家做的非常好。
2: 你们不
11: 中外人喜欢，
2: 你们都不知道林老师。在后厨的时候，我走吧一块，你去吧去吧，我不去了，我走吧。哎呀，我真的不去了，快去吧小凯，去吧大家都，好吧好吧，我去一下。哎，走，
3: 不要。
5: 在这收着，这不出来台面了吗？怎么端也得端起来啊。
2: 两面人。
6: 这一桌子就要你的那个社交媒体呀、啊！他说叫什么名字，你给我写下来，他的我要加他。
12: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build the chef Jacqueline in YouTube。
6: 还不是那三个那个德国的大姐啊开始还有点不开心，因为他那鱼等太久了。
2: 他那个眼神啊，本来在那吃着饭，突然这么一躺，
6: 对，
2: 这么盯了我一下，我说哎，莹姐，我说我先下去了。
11: 我说你怎么能下来了？
6: 后来还是没来，那鱼还是没上，我说还得等。他们说 in the water 吗？这个鱼
13: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6: 还那三个那个德国的大姐。因为他们就要那个刀叉，你知道吗？我去底下，一个蓝色，一个粉，就没有成套的，我没办法，我一拿 ，which color do you like？ 哦 ，I like pink。
3: 莹姐，你要创造英文的历史了，我感觉你这个英文要火了。
2: 我们明天什么安排？
5: 就是明天的话，因为明天有个婚宴吧。
4: 对，明天是 Tony， 对，那边婚宴。
14: I've got some work for you all to do. We plan to have a small wedding on the 17th.
2: Seventeenth.
14: Yeah, 17.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Three, I take three, three.
7: How many pieces that you want for one person?
14: Three,
2: okay.
8: We have 34.
2: 34, okay.
14: But I think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you're gonna serve that too.
4: 先说一下明天的整个流程，两道菜，第一道菜是鸡肉，上菜时间是6:30，然后第二份菜是鱼，是需要6:45上菜。啊，对，然后
6: 15分钟，
4: 然后蛋糕的话是7:00需要送过去。
6: 7点。
4: 然后明天相当于是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10: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1: 对，68个菜。
10: 对，68个菜。
1: 我那个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因为它是要那种高的。
2: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10: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不是明天同时两边啊？
9: 对呀、啊。
2: 今天早上下班吧。
10: 对对对，明天工作还比这个多呢。
15: 妈，有了打一样团队，至少让我们多休息一个多小时。
1: 下班了。
5: 我们俩皮实的呀，林大厨和孟佳
7: 嗓子不行了，
5: 嗓子都不行了。姜岩才第二天嗓子都不行了。
7: 没有，我第一天
10: 又挂不住脸了。哦，我觉得我帮不上忙嘛，我就恼怒。我想经营这个是要当总经理的那种思路去想的，你知道吗？我的聪明才智，我大材小用了，你知道吗？
5: 就是后厨办公。
10: 但是呢，我本来还想表表功，我说林大厨，你看我这蒜切的怎么样？
5: 啊，漂亮，够够够，还有吗？
15: 都要切掉。
10: 都切掉，那我再切。
5: 他每次都这样。
9: 哎呀，明天晚上那个婚宴分餐啊，68份，
15: 够吗？
9: 够啊，那张桌子就够了，不然很难搞的。
15: 把那个桌子搬出来也是个大工程。
9: 是啊。哎，看似简单哈、啊。

0: 到了，
1: 晚安。
2: 不错，今天不错，明天加油。晚安。
3: 晚安，朋友们，今天非常早，今天才11:25就下班了，
4: 我睡觉了，晚安呢。
5: 今天圆满。

0: 我受不了了。太热了。哇，我的衣服全透了。我受不了了。准备一点早餐吧。
1: 做经典款肉包子，林大厨帮你划重点。肉馅三肥七瘦，加入葱末解腻增香。搅打肉馅必须朝同一个方向，上劲儿才能锁住肉汁，又弹又嫩，口感更棒。发好的面团软弹有劲，揉面的手法要柔中带刚。擀面皮有诀窍，中间稍厚，四周薄，底部结实，兜住肉，四周软薄才能保证第一口能吃到肉。13道皱纹均匀包住肉馅，不仅是一生相伴的温柔期许，更是中餐厅合伙人跨越山海的同心福气，有福同享，有困难一起上。水开入锅蒸12分钟，一笼肉包子趁热吃才最最夯。
2: 早上好呀。

0: 早啊早啊早。
1: 早啊早啊。今天要备两个地方的菜了。
0: 对。
2: 我今天的第一件事是
3: 呱呱呱。
4: 土豆黄瓜。
5: 靠多不靠少。哎呦，真规矩，
6: 看着好舒服。
7: 我也喜欢这样。
5: 得算一下比例，蛋糕的比例。
8: 我把上面一些东西先规制一下。
9: 我给孟佳要买点脆桃。
10: 好，你去买吧。
11: 百香果、
10: 黄瓜、胡萝卜。
12: 今天谁跟我备菜，要紧紧的跟着我，不然很多东西我怕漏掉。
0: 是不是都有活呢？我跟着你吧。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2: 可以啊，那小明哥你帮我备。
1: 小明哥，你今天是在前厅哈？
0: 我今天先帮他，然后我去前厅。
1: 行，那今天就小明哥你和莹姐、亚琪。
0: 那军哥呢？
1: 军哥他有自己的那个春卷嘛，那我来传菜吧，三个人上面 OK 的。昨天军哥也跑这么多趟了，今天我来
0: 传菜啊，没事，传菜我也可以。
1: 不，你就在上面，在上面很忙的，小明哥。正好小明哥，一会儿我教你一下我们那个鸡尾酒，昨天摇的我手可疼了。

0: 哎，
1: 手可疼了。
2: 好啊，那我来吧。
1: 对，一会儿我上去教你。
2: 行。
3: 那个大厨啊，
4: 对，
3: 我给你买了百香果。
4: 哇，太棒了！
5: 辛苦啦，军哥。
3: 不辛苦，我们来晚了。
5: 不会晚。哎呀，美的呀！
6: 哎，我怎么就穿不成这样？我穿这样我就
5: 成。
6: 不，
5: 大意的。
6: 我出不来，我可能跟这个小齐的这个感觉，可还凑合能行。
1: 哎，今天有林哥，你今天捡蛋了吗？
7: 捡了，小明哥捡了。
1: 今天收获几个？
8: 三个。
1: 就三个。叫小明哥以后别去了，我还是我来去捡蛋吧。我每天都捡八九个，小明哥一来捡三个。
7: 啊，不，鸡看到陌生的人，估计需要适应一下。他看到陌生人，他就不下了。啊，说你过来偷蛋的啊？
1: 这真的假的？你是在玩幽默还是？
7: 真的。鸡下蛋的鸡，你如果老是换人去的话，他有时候不下蛋，他就要死掉了。蛋误在里面，他是不是死掉了？哦，
9: 林大厨，你现在那个鬼话说的真的，
7: 我说的鬼话，
9: 说的鬼话都快达到人间的水平了。
7: 这话说，我说的是人话。
2: 我的包子时间到了。哇
5: 哦，这么饱满的包子！
7: 来，包子尝一下，真的。
1: 我来帮你尝，嗯、
7: 来。嗯，怎么样？
9: 太大了，没吃出味道。
6: 选个小的，
7: 可以吗？
6: 可以。
9: 好吃，非常非常好吃。
7: 小心烫啊，先小口一点。然后呢，我
2: 们今天又去了那个。嗯。馅料咸蛋够吗？
6: 超香，超香。
10: 嗯，刚出炉，这是真刚出炉。

0: 小明哥啊，又跑哪去了？
1: 明哥，哎，那我们要不要再丰富一下我们的前菜呀、啊？
0: 怎么，我们前菜现在不够吗？
2: 够，
3: 够吗？今天晚上总够吧？
1: 我们在录商务，你等会儿。
4: 够了，够了，谢谢。
1: 够，但是我想要一个那种清爽的、酸辣的，可能更符合泰国这边的口味，你懂吗？
0: 对，我们花椰外面有很多香草嘛。
1: 哎，我们用那个劲仔生还有小鱼来做一个开胃的前菜，怎么样？
0: 可以，
1: 量管够的哈。
0: 这个我喜欢吃的呀。
1: 空口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开胃了，我觉

0: 它配上一些香茅啊，哎，那个青柠也可以配一点吗？
1: 可以的啊，随便一拌啊，它整个风味就出来了，简简单单一个凉菜就搞定了。
0: 你们也想吃近宰深海小鱼？
2: 哎，这都被你发现了。
1: 它可是来自赤道周边的三大海域哦。
0: 正好我配了一碗粥，嗯，
1: 挺好吃的，还有嚼劲呢，
0: 真是不错。
1: 小明哥，备菜备凉菜怎么又跑走了？小明哥。
3: 来教我一下。
4: 好，好 ，OK。首先点 Bills， 那桌上他写了一，那他就是一号桌，然后你就点进他，会有所有的这些。这个时候楼下他们这个机器就会出单，我们就不用再下去和他们说了。
3: 好，那你现在白点两个，你要不要取一下？
4: 你不用那个，他现在不会 delete 啊。
3: 对对对。
4: Cancel order， yes。好了。
3: 对。
4: 这就结束。
3: OK，
0: 我先教你弄一杯。这个是那个调酒的，
3: 20毫升。嗯，
0: 盖上这个，然后再盖上这个，就可以摇了。
3: 要多久？
0: 摇5到10分钟吧。它这要起码得把这个冰块摇碎，就摇到没有声，就摇到没有声。小明哥，如果摇好了的话。你也可以先做这个杯打杯的打底。
3: 这什么料？
0: 糖浆。
4: 这次是有排骨、土豆丝、凉拌牛肉、猛拍流泪黄瓜。
3: 酒单跟菜单不放一起啊？
4: 然后在这一个就相当于是一整瓶的卡斯伯恩。
3: OK，
4: 非常完美。哎呀，
5: 林大厨，我要干嘛？
1: 木瓜，两个。
5: 好的。

0: 陈哥啊，可不可以提个请求嘛？
1: 你走，
0: 你要听吗？
1: 不想听，我对你没好奇心。
2: 怎么会这么？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趣啊？你啊，太无趣了。
1: 你如果觉得特难受，你说呗。
0: 但是你得接一下，不然我这个说的有点刻意。
1: 我想听哦。
0: 是吗？
1: 特别想听。
0: 确定想听？
1: 想听想听。
0: 好，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 不要，不要。啊？工作排满了。
0: 你这么不喜欢中餐厅吗？
1: 没，很喜欢，
0: 很喜欢。你就是不喜欢，想到不想就马上就不要。
1: 工作排满
0: 了，这么随便就答应，就不要，脱口而出的。
1: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你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那是，对吧？
0: 还有呢？
1: 没了，我只这么一说而已，我也不想走，我只这么一说而已，我也不想走。我最舍不得就是你。就这么多期，你最喜欢的飞行嘉宾就我。
0: 哎，目前那个这期目前都是可是。
1: 这期我是第一个飞行嘉宾，你再见。
0: 乱讲，很多飞行嘉宾，
1: 这期是我是第一个，好吗？
0: 什么？
1: 然后接下来有人来了，你又换话了。
0: 那不，这
1: 厨子的嘴也不能信。
3: 小明哥写一个步骤，第一步用冰冷藏柜三部分，一部分用四分之一的柠檬，拿出一个干净的高脚杯。
4: 小明哥，正好我把步骤都写出来了，我发你啊。
5: OK。

0: 姐，那个还有小明哥，今天你的朋友蛋，就是这桌，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六个人，就那桌，三个人是这桌，三桌，第三桌，第四桌是四个人，
1: 好的，那太好了，
0: 我们今天还嫌弃，我今天调到7:30开餐了，
1: 哦，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拉点客人。
2: 好，哦，那边就现成的30多个。对啊，我们就让他们预约啊。太好了，太好了。还行，我们今天7点钟才会来客人，而且我们今天保底是已经赚了10000，所以压力一点都不大，压力一点都不大。好的。哎，他们要喝酒吧？他们婚宴。
0: 哎，可以推广一下去那边，对吧？对呀、啊，那个就比这些都快多了，这都赚多了就。我问一下小明哥去。小明哥，我突然想到，他们今天那个婚宴，他不得喝酒啊？
3: 哎呦，是啊。
0: 咱们就推销一下，我可以啊，推销一下，现在就推销，问一下他们。OK。你就说我们那个鱼最好配上那点白葡萄酒，好，味道极好。
1: 对对对，可以。Hello
4: Yaki。Hi
1: Tony。Hi
4: Dave。Long time no see。I was wondering, do you need wine for your party?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very good wine. So for 6 bottles that we can like 8,000.
1: Okay, all right, no problem.
4: Okay, thank you. Okay,
0: 还没开始做饭就开始挣钱了。哎，还没做饭，那个婚礼我们就刚又售出去6瓶酒。哇！开瓶就庆祝一下。
5: 是不是上了什么这个 MBA
6: 的课呀？怎么
7: 营销能力如此之强？小明哥，
8: 没有我，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轻松一点。厉害，
0: 6瓶酒，我们今天晚上加上婚宴就是18000了，就已经。哇，
6: 这个太厉害了，6瓶酒，
0: 太牛了。银子啊，哎，小凯卖出去6瓶酒。
8: 对，我们。
6: 对呀，我就说还没，今天还没开始那个干活又挣钱了。
0: 不急。 今天那个莹姐的朋友也要来。对对，就是那个你也认识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对。来，你唱个歌，他说我不会唱。朋友们，和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刚才
4: Tony 那边，然后要了6瓶酒。哇，
0: 庆，你这是清迈晚报。清华晚报。清华晚报。delay
5: 了，delay 了。
9: 我们早新闻早看过了，
10: 你是新闻重播。来，
9: 啊，小明哥，你跑哪去了？背对不起，我在楼上要学的东西有点多，啊，军哥已经帮我弄了，是吗？
10: 没有没有，他弄他的。
9: 小明哥，你先剪鸡翅。来，
10: 哦，我来，
9: 我们一起吧。
10: 当然可以啊，你慢慢剪。
9: OK， 今天晚上要有剩下的，我是不是又可以吃了？我实在是太喜欢这道菜。
11: 你多炒几份，
9: 就是这样对吧？嗯，是这意思啊？
0: 对，
12: 对，我也是。给我打回来。
13: 先关掉。

0: 怎么了？
1: 你还要养吗？还要这么多啊？
2: 鸡腿也把它弄下来。
1: 还要这么多啊？
2: 多搞几个，懒得你们宰。

0: 童话。
1: 完了哈，弄完了，
2: 大功告成。
3: 你要给客人介绍说这道菜就是你们俩做的，不用说我，决定做个造型出来，稍微下去一点点。这样子晚上可以做个非常漂亮的三层的感觉。
2: 那也就是还是要撸一下，对不对？
3: 撸一下出来啊，对。好，
2: 那就再重新撸一下呗。
1: 行，我来弄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3: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4: 比翼双飞，
5: 是说我跟小凯比翼双飞吗？
4: 对，
6: 美翼双飞侠。
1: 我们厨房怎么这么热呀？因为厨房是有点热。哦，感觉之前没那么热呢。是不是这个空调
3: 没有用？外面现在温度太高了，外面暴晒呀。
4: 可能今天就是太烤了，外面。
3: 我的汗腰全身都湿了几次了。
1: 林姐，我给你放一杯水在这儿呢。妈
7: 呀，太好了，谢谢。
8: 他防疫，
9: 哇，谢谢。
1: 好，这个我要。

0: 要拜托一下。
1: 江海啊，
2: 军哥说，我说军哥能不能留下来多帮忙两天？他说我的职位不够，要请那个 COO 跟店长去玩。赶紧吧。
3: 什么东西啊？
0: 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3: 没有，给他按一下，按一下。不好意思，刘浩给你按贴住了。
0: 暑气湿气纠缠你，异乡吃喝腹肠胃。感谢滴丸解暑官天士力准备的清凉大礼包。
4: Hello, Hannah。把那个碟子帮我弄掉。你在干嘛 ，Hannah？ 哦，你这是在哪里
5: ？Hello。
4: 在厨房。人家做饭呢。你也太努力了吧。
6: 做菜呀，爸。
7: 把盐做一下。
2: 糖葫芦。
7: 有戏了呀。
4: 超期待的。
7: 你们呢都好吗？
4: 对，
5: 我们都好，就是累了一点。
7: 马上回去补位。
4: 好呀好呀，
5: 快回来哦。
4: 小明哥要带啥吗？
8: 能带杰伦大哥吗？应该不能。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开个玩笑了。
9: 能不来当客人吗？
4: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
10: 不错。
5: 新加坡的那款鸡块好吃。
4: 好的。
2: Hello，
11: 嗨，哎，
2: 那个雅琪
11: ，OK， 我是，
4: 嗨，嗨
11: ，Hello， 你好
12: ，Long time no see，I came to check on the chef， how we getting on？ Are we ready for 6:30？
11: Oh， 6:30，
12: OK。
11: You wanna what time we can go there？
12: So， 6:15
11: yeah。 林大厨他们6:15，他们的人会来到这儿，然后准备端菜过去。可以吗？
13: 太早了吧。
12: Yeah, 15 to 20 minutes.
11: Maybe it's a little too early.
13: I think 25.
12: 25 minutes. Okay.
13: 25 minutes.
11: 6:25.
12: 6:25. We will be there.
11: Okay. Wait.
8: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3: 哦，他们婚宴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人了那边。哇，都已经2:50了。
4: 好快呀！
3: 2:50了。切山药是吧？嗯。你得做那个辣子鸡了，他们6:25吗？你来做，我来帮你切。
13: 军哥，你来抓这个，一定要搂匀它，顺时针，就一个方向啊。嗯。一起全部切碎它，帮我煎点辣椒吧，大家。
11: 莲姐，这个木耳已经掰好了，需要把它用冷水泡着吗？
14: 不是，要煮一下。
11: OK，

0: 就滴到这个模具里，耳朵就成了啊，巨简单，
1: 我已经都调好了。
2: 对，我跟着你弄。
3: 好了
1: ，OK， 好了，
0: 这能放冷冻吗？
1: 我只能说，林大厨看到我的刀工应该会震惊吧。
4: 哇哦，漂亮漂亮！看见没有？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小女孩。
1: 音乐起，噔噔噔噔噔。
3: 好，我这个可以了，我就去捏那个。
4: 没事，放到一边，放到一边，先搞这个。
3: 好。
5: 军哥，一会儿你帮我调一下那个烤箱呗。
3: 多少度？
5: 150度，50分钟。
3: 我先预热一下啊。
5: 好的。100。
0: 牛奶。

0: 扭嘴。小心烫哦。可以。
1: 拿下来是吗？
2: 又拿下来，今天抓
0: 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你要紧看，那这个东西都不顺手了。哎，好，可以了。嗯，谢谢姐。
3: 他为啥要放在冰块里头呢？
0: 要不然它更不成型，这温度太高了，咱们这里太热了，它就没法成型，所以我赶快打发之后还得放冰箱里冷藏。
4: 很紧了，时间。
0: 好的。
5: 军哥来打鸡翅来，军哥，
6: 我来。34份是吧？
7: 那现在是37个人了。How many people?
8: 37.
7: Oh, he tell me it's 34.

0: 林涛厨，这个油温是不是不对了？你看这个颜色不变。不变你就不要再加了，不变你就不要再加了。因为它温度下来了，因为现在东西多了。哦、
1: 明白明白。嗯，我昨天还在说，我说没有第一季的时候那么累，脖子都还没酸，今天<笑>
0: 我难累了吧？
1: 今年酸上了。
0: 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就特无聊。
1: 是。
2: 大家一起特开心。
1: 你在说我吗？在说我埋头苦干很无聊啊？没有，我第一天也是觉得埋头苦干特别无聊，结果后来发现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干不完。哎，不对呀，这咋回事啊？哎，烤的模式啊？ 应该呀，这发撇了呢，可毁了，完了，这蛋糕这样不废了吗？哎呀，稀碎，完了，完了，哎呦我，哎。

0: 放反了，哎呀，搞鬼了，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不行，因为烤箱也一次都没碰过，这，哎呦，不行，搞鬼了。用不了，完了。
1: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就剩一个巴斯克了吧？这怎么办啊？光这么一个小的，跟骂人似的吗？嗯。他还有多长时间？
1: 蛋糕说的是7点钟上，
0: 现在
1: 6:12。
0: 我肯定来不及。完了，这咋办呀？
2: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烤箱，在这之前我应该先跟烤箱去熟络，我觉得也不想给自己找理由，跟这些没有关系，就是你承接了你就应该完成，完成不好就是你的问题，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就先不纠结什么原因。
0: 我先做把底层改成千层吧，嗯，以最快的速度，
3: 然后我把芒果切丁好。
0: 好的，
3: 好。来来，我来弄这个。

0: 罐头干贝越切好多啊。
1: 袁姐，需要的话，这三个形式可以放在旁边。哎，
2: 等他一会儿好了看哈。
1: 好，没问题，谢了。
3: 小凯，你帮我把这个碟子帮我打开，好吧？这个都拿走，小明哥。
4: 先把这一抬。
3: 还有多少鸡翅没炸？
5: 还有三分之一。
0: 我这个已经变色了吧？没变吧？
4: 八分钟啊。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3: 我先炒鸡翅了，来不及了。好，您咱们这样子，军哥，我先炒一锅，他们可以分的，然后我们这边慢慢往这边找，他就不会耽误，
4: 反正你需要我干什么就说。
3: 是，好，先分吧。我炒第二锅了。
6: Hello。
7: Take off your gloves. Take off your
6: gloves. Yeah, yeah, yeah. Hello.
7: Hey, how are you?
6: Hello. How are you? Yeah.
7: Yeah.
6: Two minutes,
7: okay.
4: Okay.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3: 火火火！
4: 就这么大的火，你的火就不要再上来了。
3: 我不在，他能上吗？
4: 你火大了，这个火也上不来。
8: 那两个韩国客人等了很久了，
9: 是吧？
8: 我一鸡和辣子鸡，
9: 辣子鸡，

0: 这是最后一份吗？
1: 这两个韩国客人等了很久了。
0: 这是最后一份吗？
2: 还有一份。
3: 没有，我赶紧的，这里还在做的，
0: 已经完了。

0: 6.40。鱼还有多久？
1: 鱼来了。
0: OK。6:42了。
2: Hi, excuse me. Yeah, since for the cake, and possible that we meet it a little later. Let me check. What time is the Western cake? What time is the Western cake, please? Sorry. She's checking. I come back. I tell you. Yeah.
3: Okay. Thank you.
2: I think it's 7:30, but I need to check. I come back.
3: Okay. Thank you so much. 他们现在说的可能是7:30，然后他要去和别人检核对一下。
4: 天哪，
3: 我们可以的。
5: 要多少片？
4: 很多很多。
5: 行，那我就把这个汁儿弄完就行。
1: 对。我来吧。
6: 大厨自己放鱼吧。
0: 嗯，自己放鱼，你自己放鱼。
6: 我给你垫底，你自己放鱼好了。嗯。
7: 门口是有客人等的。
8: 我怕他们
7: 又
8: 摔了好几遍。
7: 客人好像都到了。
5: 啊，客人到了。
0: 雅琪，雅琪。客人到了，各位招呼上去。客人到了，
3: 好，那妍姐，我先过去了哈。
5: 好，
6: 酒水先点上，先给客人喝点东西啊。
5: 好，走，来，
8: 我来了。
9: 刚好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0: 快
6: ，Let's go，OK、
9: okay。
8: 那其他的还要我帮你搞啥不？晚上的菜。
4: 对，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8: 不着急，你先慢慢想。
0: 这个托盘我来拿着就行，
9: 放个星星，摆好形状又给你破坏了。
3: 见你都是爱心的模样。
5: 哎，来了来了，得赶紧。
0: 啊，我来。
5: 在门口迎一下。
10: 嗨，
11: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Welcome， 欢迎来到中餐厅。
11: Welcome drink，Welcome，
3: 欢迎酒。
12: 卡布卡，
3: 欢迎来到中餐厅。
11: 先请上二楼。然后呢，我先陪他们上去，我马上下来。
3: 好嘞，
11: 因为今天我们那边的那个 owner 的他有一个试菜，所以我需要陪你们聊会儿天，要7:30才能点餐。来，你们要选一个，你可以选那个。
13: 公司的人刚好啊。
11: 对。
14: Tonight
11: I'm waiter.
14: You're waiter.
11: Yeah. I serve my friend. Wow. Yeah.
14: Hi.
11: Wow. Good evening. Here.
0: 楼上要帮忙吗？
11: 可以先上小菜。
3: 上小菜好。
7: 我来帮忙。
11: 来上来，来进来。
15: Hello, welcome.
11: Here.

0: 哎，小明哥你来了，太好了，他们需要两杯这个酒。
1: OK， 我来。
0: 太好了，
1: 两 shake 呢是吗？
0: 嗯，对。
1: OK， 那我给你换。OK，
2: 谢谢。嗯，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5: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6: you. 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3: Too. Thank you.
2: Handsome is beautiful.
3: Oh, thank you. Enjoy.
0: 奶油化了，巧克力也化了，完了，我拿那个看看。
7: Chef, how long for the cake, please?
8: Okay, cake. 哎，妍姐。
7: How long do you need?
8: 蛋糕。
0: 啊。还需要点时间。
8: How many time?
7: 20 minutes? Do you need 20 minutes? How long do you need?
8: 20 minutes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8: 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0: 不太可以。这真让看人太尴尬了。
8: OK， 20 minutes。
7: 20 minutes， yeah， OK。
8: 大。
0: 20 minutes。哎呀妈呀，这太尴尬了。
8: 是不是要挤下去？我可以帮你挤。
0: 不是，他这个一直在画。哥，你给我那个给那个缠那个啥插上电吧，那个油锅，哎呦不行，我插上电这边更热了哈。
8: 你先把我们拉到外面去。
0: 啊？
8: 外面是吧？我给你抱出去。好吧，我
0: 可以啊。
8: 你要写字对不对？
0: 能稍好一点，字还没开始呢。哦，这两块很多。
8: 是要挤在边上的花是不是？
0: 嗯。
8: 我可以给你挤。
0: 不行，
8: 我可以给你挤。就是折的那个花嘛，对不对？你是要这样折的，是不是？
0: 啊。
8: 这样子。转转转，转。
0: 可以，
8: 好 ，OK，
0: 抓紧。
8: 啊，这个。

0: 我害怕帮你解开。
1: 好。哎呀，不行，这块它下不去，持不住。你看，留了。它这持不住。
0: 我们来一个艺术型的，可以吗？
1: 啥艺术型的？
0: 现在没有办法。
1: 那就给抹一下吧，持不住，它那个巧克力化了。这怎么好意思拿给人呢？你说。
0: 如果你不介意，我觉得咱们就做一个帽子。泰国的这个夏天很热，那我们就做个帽子的这个设计的一个灵感，然后上面再给它装饰一下。
1: 我上面放小人了，我有办法了，我去拿花去。
0: 要不要给你挤一圈白的？
1: 白色现在我怕它这不行了，你看还行吗？
0: 我觉得绝对没问题，你放心交给我。
1: 林大厨。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的认真，像一个家长一般的一个存在，而不只是一个大厨。
0: 我再给你补一层啊。
1: 好的。
0: 就告诉他这是一个帽子。
1: 可以是吗？
0: 好。
1: 好的。
0: 好，这是一个帽子。
1: 怎么办？啊？怎么办呀？人生中做的最丑的一款蛋糕，
2: 没事儿，没事儿，可以。
0: 我觉得这样子，严姐，我给你多放点水果，这边压一下，因为这下面比较不那个，可以吗？
1: 我去拿这些装饰哈。
0: 你看要我弄什么，你就指挥我，好不好？
1: 好的。
0: 还要弄什么吗？
1: 这还有蝴蝶儿，哥，你帮我拿过来。哎呀，小人儿装呀。
2: 白头偕老啊。
1: 对呀、啊。

咋办呢？雅琪，那个贡菜先别推了啊，因为他那个焯的时间不够，也没冰拔，那个土豆丝也尽量别那个推了，因为土豆丝也是没过冰水，它不够脆，它没有洗，就差点意思，要不咱就别推了，留给自己吃吧，啊。

哪个菜都不行。哎呀，我自己吃过那么地儿了，人家是客人，就不应该。哎呀，嗯，哎，客人你们没照顾好啊。哎呀，这太对不起人了，这个。哎呀，中餐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要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当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厨师，

应该拿出厨师对菜品的态度，以及对食客的态度的时候，没有达到标准，我就会有点自责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自责和一切是应该的，是因为你要有反思，并且你来不及去弥补一些东西。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房东这样，还等在那里，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请他吃饭。这个是我觉得今天下来有点遗憾的。

0: 可以点菜了，好好的，当，好的，OK， 鸡。
1: 这个鱼用四川泡菜做的，有点有一点点，像冬阴功汤的那种味道，但是很好吃。
2: 我要的一个泡菜粉。
0: OK， 我一定要推荐他点一个熊猫的。这个辣的很好吃，这个鸡翅很好吃。
3: OK， 完美，好嘞。
4: 哎，来单了，
5: 林哥的
4: 凉拌牛肉、辣子鸡、茴香排骨。先凉拌牛肉，
6: 好，
4: 辣子鸡三份，鱼四份，排骨一份。妍姐，两个菌菇汤，还有樱桃肉，樱桃肉。
5: 好的。
4: 然后军哥有个你的隐藏菜单，剩下全是林哥的。
6: 今天肯定难当啊！小凯，帮我在那个，帮我拿出来倒出来。你帮我弄那个，
7: 弄哪个？
6: 炸烧油，炸鸡翅。
4: 牛肉挑好了，
6: 把牛肉倒在那个水里面了。
7: 大厨，我要给你炸鱼，
6: 连虾一起炸了。
4: 鱼一共四份，虾一份。
1: 我要给你洗一下不？
6: 谢谢。鱼马上来了，四份一起走。
5: 我来把绿豆粥上了。还有平安糕，
0: 菌菇汤一共就两份，告诉他们，
4: 一共就两份啊，
0: 对，没了。
4: 好的，
0: 樱桃肉，

0: 大功告成了。
1: 上菜上菜，小明哥1号3号。
2: 1号3号 ，OK。
1: 对。
3: Hi， this is the grilled fish。
4: 哦，大明。
2: Fish.
3: This is fish.
2: Oh. Okay, your shrimp. Yeah. Fish.
3: Oh, this is fish.
0: 这是我做的春卷。
1: 这是他亲自做的。
0: 这是老上海的口味，你试试看，跟这个泰式的还不太一样。
5: 对吧？
6: 嗯，好吃。
0: 谢谢。
7: 哦，那个山药好吃，你给它打。
8: 你是烤烤好了。
2: 还可以吗？
9: 可以，
2: 谢谢。所以你是哪里人？
8: 我是浙江，
2: 浙江人
8: 是泰国朋友，刚巧他们下周要去青岛。哦，
2: 教你一句青岛话吧。吃饭的时候跟朋友说，萧格，
9: 萧格，
10: 萧格，
2: 我赶了，
10: 我赶了，
2: 冷水液，
9: 冷水液，
10: 冷水液，
9: 冷水液，
2: 萧格，
9: 萧格，我赶了，
2: 冷水液，
9: 冷水液。
2: 萧格，
9: 萧格，
2: 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2: 你装的？哎，那这个小子怎么那么能装？
9: 萧格，我改了，没举意。
2: 谢谢萧格，
9: 谢谢萧格，谢谢萧格。
2: 你们是曲颖在泰国的家人
3: ？Yeah, we're like a family.
11: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2: Yeah. Yeah. Yeah. Yeah. Welcome to China. 干杯，干杯，干杯。94。
9: 哇哟
2: ，Power， 哇哇。Peace, peace, peace. Savadika, Kapunkam。干杯，干杯，干杯 ！Thank you。
1: 意大利语怎么
12: 说？是应该是什么？
13: 很简单。
12: 其实这个单词就是来自中文，哦，叫亲亲。
2: 哦，亲亲
12: ，Yes Yes， 就是亲，在古代就是亲。哦。应该是这个。哇。亲亲
3: 亲亲
2: 亲
3: 亲
2: 亲亲。还有菜吗？
0: 没了，全部走完了。
2: 好啊，那你要不要上去跟大家 say 个 hello？
0: 那等一下吧。哎呀，累死了。
3: 辛苦了呀。哎呀。

0: 就有人点了吗？
1: 是我点的。
0: 啊，你点的。哇，我也好想吃。
1: 等一下啊，小明哥，别急啊，步骤我都学完了。

0: 给我搞个木瓜，咱们自己吃吧。
1: 好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再能吃一小口东西了。

0: 多深。
1: 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派人加成集合，加个美支援，这餐撑撑撑撑，方便撑，营养撑，美味撑，饱满果粒百分百维 C。加个美支援，这餐撑撑撑撑撑啊。喝美支援小E，补充益生元。熬夜了，喝美支援小 C，补充每日所需百分百维生素 C。美支援小 C 小E全新上市。
2: 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3: 算了算了，我不干了。
4: 那个明天的工作取消，这边的大厨不干了。
5: 快走！
6: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
0: 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7: 走吧，去听歌。
0: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经打动我的心。
1: 怎么变成花鼓戏了呢？全部都是花鼓戏的身段。
2: 莹姐一看经常演出啊，这是。

0: 这个八千不要涨。
1: 哦、thanks, thank you so much。
2: 多少钱？
1: 八千。
2: 是他吃了八千吗？
1: 是吃了，吃了7043。
3: 不好意思，可能菜慢了一点啊。
1: 没事。
4: 小心楼梯，拜拜。小心楼梯，我们
5: 搭电梯。嗯，拜拜。
1: 回北京约球。
2: 行，
1: 咱们一定得哦。
2: 那我回北京先练练。
1: 忙不忙？主要是你太忙了。
2: 还好，我回北京就是排练演唱会了。
1: 我要在，我可以去吗？
2: 可以啊，你随时姐。
1: 太好了，那时候那么点儿，
2: 就是
1: 十几年，
2: 十四年，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对，我那会儿好小好小。
1: 对呀、啊，特别开心，新加坡。
2: 哇，真好，这次来清迈跟姐一块儿，真好。
1: 又给续上了，要不然都失联了都。
2: 对呀、啊，对呀、啊。这么多年，这是缘分，又回来了。绕了一圈，哎，又回来了。
3: 嗯。咱们做员工餐了啊。
1: 好好，我去炒个菜，我去炒个菜吧。
4: 那我把这个桌子收一下吧。没事，我来收，你别管了。
2: 我们先把它放在其他桌子上。
4: 那我下去炸春卷了。
2: 行。
4: 好好好，我们准备自己吃的了。
1: OK， 你要炸你的菜是吧？
4: 对，我要把那个春卷炸了呀。
1: OK。
4: 哦，对了，今天大家都没吃饭，我炒一个饭吧。
6: 好。要帮忙吗，军哥？
4: 不要。
1: 我做个虾吧。

0: 大量的胡椒。可以出锅了。
1: 我给端上去啊。
0: 对，我还有另外一个菜，很快。

0: 可以上去了。
1: 吃饭啦，兄弟们。
2: 哦，林大叔，快来！
0: 林大叔，你坐中间。
3: 不用不用，我坐这。
0: 我怕你夹不到。
3: 可以。
1: 那往那边挪一点，让大厨往中间坐一点。
3: 可以，不用不用 ，OK 了。
1: 不好，这边风太大了。
3: 没问题，我经得住吹，让风继续吹。
0: 吹呀吹呀，
3: 吹呀吹呀，让吹风吹。
0: 哎，完了，唱的完全不是一首歌。
3: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
0: 吹呀吹不回过曾经。来喝点喝点。
3: 不喝了，
0: 不喝了，那白水来点吧。
3: 可以，
1: 这不太是你的风格。
3: 不是，喝的有点多了，
4: 回去喝了，
3: 回去喝。
4: 我说你回去不喝了，回去喝点啊。
0: 好，
3: 可以。
5: 我已经尝了，
4: 我陪你一块儿喝点。
3: 好。
6: 要试看我炒的那个饭吗？
0: 好的啊，
7: 我已经尝了，
6: 有点像，
0: 我也来一点
6: 焗饭，
0: 我也来一点
5: 焗饭。
6: 那么一个
0: 扒了你的，
4: 你来，
0: 影响啊。我尝一尝，
7: 对。
0: 我来点这个姐姐呀！
7: 哎呀，太好了，你尝一下。
1: 哇，你别说，这个真适合我。
7: 真的吗？
4: 下饭。哦，
7: 太好了。
4: 来，
0: 看着很好吃，我来一口。好的，谢谢哥。
4: 来，
0: 一起搞一个吧。
7: 谢谢。
0: OK， 好了。嗯嗯，好好吃哦。
4: 可以的啊，嗯，
8: 太好吃了，
3: 可以。
8: 好吃
7: 吗？
8: 好吃。
4: 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
6: 啊，情绪价值拉满。
4: 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3: 有蚊子，
4: 你给我学一学，明天我还得吃这个
3: 黑椒虾哈。
4: 对，
3: 好。
6: 你说，大人怎么炒不出这么好吃的饭呢？
4: 军哥，我这种话都我都不想跟他说，他就不可能炒得出来。你就跟他说了怎么炒配方，他也炒不出来，所以是白说了。
3: 刚才不能那样讲，对我伤害很大。这样好不好？你别干了。
9: 算了算了，我不干了。
0: 啊，他
9: 演不了，
0: 表演。
9: 你留下。
4: 坐了坐。
6: 那个明天的工作取消，这边的大厨不干了。
4: 快走，快走，
3: 哎，小明哥，你都不说两句话。
1: 我同意啊，
6: 不到，
9: 天哪，我都发抖了。
0: 朋友们，是不是要看一看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了？
6: 好呀，
1: 好啊。
0: 咱们今天的营业收入是，哇哇哇哇哇，你不对，你要15,612.5。棒棒棒棒！
1: 不是，等一下啊，15,000多是加上那边的
4: 吗？是营业额，
7: 没有加上
4: 那边，不是18,000了。哦，
3: 我就说。
0: 然后我们还要再加上托尼的
4: 18,000，
0: 33,612.5。哦。我们今天有亏为盈了。
8: 那是要发红包吗？发红包啊，
0: 那得看看天照。
8: 我们你再给我们发副耳机吧。
1: 看 COO。
5: 昨天的
1: 没有。这个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 Tony 哥。
0: 是。
1: 对， Tony 哥真的是主动要求今天我们送那么多菜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额外的收入是他。
0: 对。
1: 而且他还收了我们6瓶酒。
0: 对。
10: 我们送人家什么呀？我那个蛋糕，我都非常不
1: 已经
10: 过意不去。
1: 我们后面日子还长呢，对。反正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多请您过来吃点好吃的就可以了。对。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这两天全靠两位大厨在做饭。
8: 嗯，确实。
1: 我觉得各位是不是多一点发挥的余地？
0: 好啊，
1: 做点东西。
6: 我觉得这个任务可以交给那个周太太，
0: 周太太，哦，Hannah。
6: 周先生最喜欢吃的凉菜，吃的甜品。周先生想吃什么，我们也跟要同款吗？
1: 可以，咱们也蹭一下周先生的流量。周先生有同款菜单。
4: 我不允许，我不允许，我不允许你们蹭周先生的流量，我不允许，我不允许，我不允许。哦，
7: 不允许，对。
1: 捍卫你的偶像是不是？
6: 开玩笑的，
4: 不是我们那个，反正就是我建议啊，咱们之后就是也是类似于像今天、昨天这样的隐藏菜单，每天一个人做一个盲盒就行了，
10: 这样挺好的，
7: 对，
10: 让大家有期待，而且还很多人愿意点那盲盒。嗯，
1: 来吧，我们一起敬一下军哥和
10: 林
1: 姐一杯，因为他们这几天辛苦了，他明天就要走了。
4: 来来来来来来，辛苦了，
7: 来辛苦辛苦了，
4: 感谢姐的加入，辛苦了辛苦，戴军哥辛苦了，军姐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们。
7: 刚刚进入家境就要跟你们分开了，不想你们的。
6: 我都还没走，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5: 虽然短短的这么几天，就是还是挺不舍的。第一天我还是会有点要去适应。
7: 林大厨啊，咱们都默默无闻的干活呀，这个一点乐趣没有，大家本来也不熟。哦，这是你们点的哦，这么对啊，好嘞。So you order one spicy.Sorry, we need to more time to waiting. So, the free.
5: 但第二天就好了。当你专注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把时间忘记了。
4: 你看，莹姐 ，OK 的。
7: 过
4: 没问题的。
7: 过万了吗？
4: 对呀、啊。
5: 然后今天就是渐入佳境。
7: 来来，我来弄这个。
5: 可能要今天要七点半，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在搞婚宴，
7: 排骨一个，绿豆粥两个，晚一点上，熊猫一对。
6: 我喜欢这里的人，这一波人太好玩了。这个中餐厅里面，但凡有一个人，你知道我是不会隐藏自己的。如果这个人我不喜欢的话，我可能会绕着走、躲着走。这里所有人我都喜欢，好难啊！一个节目里你会喜欢所有的嘉宾，这太难了。
4: 林大厨大功告成，去门给打包午饭了。嗯，好好吃。这份排骨，来放上来，放上来，全部放上来。
5: 辛苦了，辛苦了。
7: 上菜，上菜。
4: 好好。
7: 辛苦了，上下跑。
6: 我今天步数够了。那你跟他说，这个是一号，这个厨师是我，
4: 这是我做的春卷，
7: 是他亲自做的，
4: 这是老上海的口味，你试试看，跟泰式的还不太一样。哦，
11: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6: 我也不想走，我最舍不得就是你，我最舍不得的人是林大厨。我很少在一个节目里面，因为我做了太多的美食节目，没有这么有默契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太喜欢这里了，太喜欢这份工作了。
1: 但你要走了吗，云姐？
7: 我走，我明天我
1: 好的，
7: 我明天上午还得打球。
1: 好的。
7: 我先走。
1: 好的。
7: 你们再玩会儿，你们再玩。好吧，你们待着吧啊！
10: 好嘞，
7: 啊，亲爱的，小熊猫，
10: 好，给你留着，给你留着。啊，
7: 小凯，咱约好了啊。
4: 行，莹姐，
7: 好了，
4: 好，没问题。嗯，
11: 再见，莹姐。哎呀，
4: 辛苦了，莹姐。
7: 你们辛苦，你们辛苦。来，
11: 再抱一
12: 次，再抱一次哈。
7: 好吧，你们再聊会儿，
10: 聊会儿。
7: 拜拜，
10: 拜拜，
7: 辛苦了，我就不跟你们分别抱了，有点。现在有点晚，
10: 懂啊，等你等你，
7: 好的，
4: 拜拜
7: 拜拜拜拜
10: 拜拜姐，
7: 拜，
1: 我送你到门口，
7: 你别送，啊、你进去，
1: 不送不送不送，
7: 好，拜拜啊，
4: 拜拜。

0: 二楼我都让档案团队今天全部帮我们打扫了。
1: 走吧，
2: 我备一个菜，小凯。
0: 啊？
2: 没事，你们先走呗。
0: 做啥呀？
2: 做个新的凉菜，我们看一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菜肉太多了。
0: 很紧哦，时间。来，这个把这个拿过去。
2: OK。
0: 把这个拿过去。你

0: 对，今天传菜完了。
1: 为了一万八。
2: 是啊。
0: 今天传菜，传菜。哎，我今天特别生气啊，小林，你给我出来！小林，你给我出来！出来了哈，大家站这儿。我今天是不是提前15分钟就告诉你，我说了6:25要上菜，准时上菜。对啊。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准时上菜？你要理解我一下嘛。
3: 那我录下来。
4: 他就在这儿。
2: 突然打了个喷嚏。
5: 哎，可以帮我来一点卡斯伯恩吗？
0: 在开会了。
5: 啊？
0: 在开会呢。
5: 开会是吗？
0: 啊。
5: 哦。哎呀，说啥？
0: 啊，我今天得说一下林大叔啊。
6: 我又来了。
7: 我又来告别
4: 了。走
7: 了。没走，不走，不走，跟你们回民宿拿个东西。
0: 那个，
3: 来那个，
0: 今天那个辣子鸡啊，还有那个鱼啊，今天真是有点慢了，你们那个晚了15分钟。哦。他们是6:25准时就在门口一直在那站着，站了15分钟。如果说下次这种要准，人家就是要准时，准时那个我们不能搞得真的搞得很慢 ，delay 了，整体都 delay 了20分钟嘛。鱼本来他们是6:40要上的，我们上的时候已经快7点了，所以导致什么？导致我们今天楼上出餐慢了，是这个原因。对，但是我们后面不会有这样的状态了。我只是说，今天这个问题我得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后有一些比试，就是要准时的东西，我们一定是准时到。
4: 对，没错。
0: 嗯。
3: 主要大厨可能想要现炸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卡点炸。
8: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的蛋糕也是晚了，我就会觉得确实有点自责。
0: 没事，我们反正之后呢找那个，我们找 Tony 请他们吃一顿饭。
4: 对对对，
0: 我们就不付他们，我们不要他们钱了。
4: 不要，对对对。
0: 然后其他都没什么。哎呀，我又聊多了。
3: 好了，那个没有事情了，可以各自回去休息了，走了。
4: 好。
3: 早点休息啊，我带军哥去民宿了啊。
4: 好，
7: 我跟你说，你看这里的灯还有点亮，灯不亮的地方，起码这星星。

0: 没有。
1: 你看那边一直在闪电、哦、
0: 闪电呢，晚上估计要下很大的雨。
2: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3: Ton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4: 客人来了
5: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6: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7: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7: This is gift.
9: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0: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7: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3: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1: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4: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6: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7: 明天休息。
3: 欢迎公主回来。
0: A A 制，我们有钱了。
4: 昆凌姐没有工资，
3: 这吃的都不好意思。
12: 我这有、啊。
0: 我们请。
6: 哎，不行。不行，我请，
4: 把我五万我拿出来，
6: 我把我的钱都给他。
4: 你就不能马上走了，为我们付出一点。
12: 你买你说要啥？
0: 我要鱼子酱。
13: 两头抱啊，燕窝呀、啊。
4: 明天帮我搞14万泰铢。
13: 不要因为这个明天就不来了。
2: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出发。
1: 首发，马上开始。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一起去到全国唯一川藏公路主题博物馆，回望70多年前10万筑路军民挺进雪域，以血肉身躯劈开横断群山，架通世界屋脊的壮阔征程。接下来，让我们在一件件老物件、一段段英雄往事中，重温川藏公路的热血筑路史，传承生生不息的两路精神。

0: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公路是被很多人称作此生必驾的 G318。七十多年前，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热血铸就的是打通雪域高原的攻坚工程，肩负着连接川藏、守望家国的重任。今天呢，这里已经是热门的打卡地，成为了国民级的文旅 IP。
1: 川藏公路就称康藏公路，从成都至拉萨，主线全长约2146公里。一路上风光多样，平原、峡谷、湖泊、雪山、草原尽收眼底。如今随着基建不断升级，沿途食宿、补给、救援配套日趋完善，让川藏公路常年车流不息，游客不断。
2: 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主要是想着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3: 现在建设的越来越好，往后我们一直走往西藏走的话，会越来越感觉藏族同胞对我们汉族的就是文化的交融，就越来越明显。
4: 你走这条路的话，我希望就是你多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在你走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启发，更不一样的感受。
1: 建国初期，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茶马古道牦牛驮运，往返一趟耗时数月。为和平解放西藏，解决进藏部队物资运输难题，党中央下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令，以18军为主力的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了川藏公路的修建。
0: 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一声号令吹响了筑路的战斗号角。成都作为川藏公路的起点，1950年川藏公路在此正式破土动工。所有开山拓路的故事都从这片平原向西绵延2000余公里抵达拉萨。在我们身后呢，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地貌。那把公路修到西藏去到底有多难？
5: 川藏公路堪称地质灾害博物馆，从东到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等14座崇山峻岭，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10条大河激流，穿越了雪山、森林、草原、冰川等多种地貌，横穿龙门山、通麦等8条断裂带，是世界筑路史上工程最艰巨的公路之一。
1: 极其复杂的地形，极其复杂的地质，极其恶劣的气候，极其脆弱的生态，极其困难的施工，在这种极端艰苦条件下，建设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这张珍藏的历史

0: 照片记录了1950年乐山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现场，照片中拳头握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也是这场雪域筑路战役的统帅。接到进藏修路命令时，全军将士刚结束多年征战，都盼着在四川安稳生活。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召见张国华，一句今天谈话频党性，让这位久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将领义无反顾扛起修路的重任。
1: 我觉得他一生都是秉行这个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中央给的任何任务，就包括进藏，他不会说二话。
2: 这张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张国华的女儿小南，军长带着女儿到誓师大会现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悲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后来张小南因肺炎去世，也是十八军进藏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0: 强忍丧女切肤之痛，张国华未退半步，未改初心，以大局为重，以山河为重，带领十万筑路大军开启人类筑路史上空前艰难的超级工程。如果说将军的抉择指明了远方，那工程师的脚步便是为万丈天路踏出第一条生路。展馆中斑驳老旧的勘探测绘仪器属于川藏公路最早的踏勘队长于炯。
3: 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些工具是当年勘测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修路要踏勘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老式的卡尺，这个是当年他们用的这个老式的皮尺，然后那个是脚尺。那1951年的春天，于炯就带着这些简易的工具，与这个赵厚孝等七人，一起去进行这个踏勘。他们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就是背着帐篷，然后背着这个带石粉或者糌粑，然后呢，进行踏勘。
0: 踏勘是修路最前置也最艰险的环节。踏勘队员在缺乏明确的地图、地质勘测图的情况下，翻雪山、爬悬崖、过溜索、渡沼泽，常常要在鸟兽都不行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期间，在深入无人区的时候，一度与外界失联。
4: 于炯他们最困难的呢，他们是在看到太昭那边的比较线，那一段又没有殡葬，所以他们就失联了三个月。
2: 很多人呢都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过程当中已经牺牲了。那么直到1952年的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七条比较线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欢呼，因为那个时候的于炯呢，据我们这个川藏公路的这些筑路亲历者回忆，只有眼睛是白色的，然后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0: 踏勘队历经一年三个月，翻越20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10000多公里，九死一生带回七条路线方案，为后续数万军民施工摸清了整条横断山脉的山河机理，为川藏公路定下最关键的生命线走向。有路的地方是勘测先行，无路的绝境靠血肉凿开。展柜里木柄包浆、刃口磨损的锄头、铁锹，是青年战士张福林留在雀儿山的青春勋章。雀儿山藏语意为飞鸟南越，是川藏线上最凶险的隘口。1951年，25岁的张福林随部队攻坚雀儿山路段，高原冻土坚硬，崖壁乱石密布。前期路基清障，炮眼开挖，塌方清理，全部依靠锄头、铁锹、人工作业。
2: 张福林呢，曾经在日记当中就写过：“祖国需要我，工兵变炮兵。”他向工兵学习了开山放炮技术，创造了两炮炸掉了1000多立方米坚实的记录。

0: 在1951年12月10日的一个午休的时候呢，张福林不顾疲劳，一人上工地检查拾方作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块2立方米的石头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了他的身上。抢救的时候，张福林就说：“不要给我打针了，因为我已经不行了，节约一支针药吧。”他从衣袋里面还掏出了仅有的4元5角钱，向指导员交了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
1: 我们在场的人都脱下军帽，流了眼泪。我们的干事长老洪明抱着他哭，我们也都流下眼泪。
2: 张福林牺牲后，部队掀起学习热潮，战士们扛起锄头、铁锹，接续奋战。1952年，英雄张福林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追记1等功。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筑路伟业从不是孤军奋战，上万藏民同胞自发加入运输队伍。只见开裂磨损的驼鞍，是汉藏军民同心修路的见证。曲美巴珍是最具代表性的藏民模范。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德格开始，他牵2头牛、1匹马加入运输队伍，在60公里的崎岖路段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
0: 因为有时候藏区会下雪，所以他为了保护物资的，尤其是这个一些工程物资的这个完整性，他经常是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这个物资盖上，然后自己宁可挨冻。修建川藏路的过程当中，除了部队的官兵、工程技术人员之外，我们的藏族同胞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
2: 这一套3枚国家特种邮票是1956年邮电部发行的特14康藏青藏公路，方寸之间为这场惊天筑路壮举立下永久国家丰碑。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步通车，彻底结束西藏无现代公路的历史。21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设桥梁430座，修筑涵洞3781道，开挖土石方近3000万立方米，全程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人力一锤一凿同心聚力完成。筑路全程超3000名居民长眠雪域，平均每1公里公路都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
3: 那您觉得我们重温这些老照片、老物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接过的虽然是一些老照片、老物件，可能照片都非常模糊哈，物件也是现在不可能再用的那些比较简陋的工具，但是我们传递的还是我们当时老一辈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两路精神。也是教育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以及新时代的交通人要继续传承与弘扬两路精神。
2: 70余载岁月流转，川藏通道早已迭代升级，雅康高速贯通天堑，雀儿山隧道、二郎山隧道告别翻雪山之苦，川藏铁路分段通车，成都至拉萨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当年以身许过的筑路先驱没能亲眼看见雪域大地的繁荣变迁，但他们淬炼出的两路精神将化作高原之上永不熄灭的光，照亮一代代交通人前行的道路。
3: 提到无人机，相信大家脑海里面大多是航拍、小型配送机型，载重几十公斤已经是上限了。但是长沙智翔科技却造了一台能够吊起400公斤重物的巨型无人机，特种物流、工程调运、山区物资运输，它都能搞定。不久前，这架空中皮卡拿下了湖南首张大型无人机特许试航飞行证。这标志着湖南本土大载重无人机正式拥有合法商用飞行通行证。今天跟着我一起近距离瞧一瞧。

0: 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ZXW500 空中皮卡大型物流无人机，和咱们这种日常用的小型航拍机相比，这家伙真的算是一个巨无霸了。
1: 整机轴距6.2米，螺旋桨直径1.8米，机身采用8轴16桨双桨布局，全身超90%碳纤维材质，一次可以载重400公斤，光是停放在地面就视觉冲击力十足。
0: 这样大的一个载重，它又是一个无人机，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2: 这种飞机的话，我们都说是解决我们基建的最后1公里的那个难题。对，它一般是用在比如说电塔建设。资源勘探的资源勘探，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要调那种钻机，我们当时去做个测试，就是如果他修路啊，他车开进去可能大概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无人机进去大概就是在3分钟左右。
0: 那他升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可以。
0: 这像直升机起降一样。
2: 对。哦，
0: 有一点压迫感啊。我们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负重是多少？
2: 我们现在拉的是200公斤。
0: 刚才起来的这个姿态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2: 对，一个是主要是我们要用8轴16桨，对，这个它才有这么大的拉力。对，第二个的话，因为看我们的飞机悬停特别稳，对，我们的这个因为使用的是 RDK 定位，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工厂，对，车间。
1: 无人机基地出厂前，全部需要进行超负重拉扯测试，相当于挑担子远超额定重量，检查会不会变形开裂，杜绝高空断裂风险。
2: 我们的设计拉力，比如说是100公斤一个轴，我们可能要拉到200公斤到250公斤，对，一座冷鱼，对。然后我们拉的时候看它的变形量是多大。对，然后看它的碳管会不会断裂啊，有没有这种暗伤啊什么的。对，
1: 这台机器相当于给飞机做长时间颠簸测试，模拟高空飞行场景，对标民航客机检测标准，专门检查接头松动、管材开裂隐患。
2: 我们测大概一般是在200个小时。
0: 哪一个地方最容易老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呢？
2: 一般是这种接口处。
0: 连接的地方。
2: 对对，因为这个地方受力是比较大的。
0: 像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牢固度、稳固度和使用寿命，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2: 我们这种里面，第一个我们会打胶在里面，用那种高温胶把它粘死，那工业的结构胶。对，我们做个测试，当时拿400度的温度去吹，这个胶都没有失效的。结构件里面我们还加了那个铝的那个箍套在里面，就是把这个碳管在夹着的。
1: 动力单元是重载无人机的心脏，所有外构定制电机、上下双层桨叶全部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笼子里。电机拉满，转速测试动力、温度，同时调试双层桨最佳间距，最大化动力输出效率。
0: 给我们拉起来感受一下。
2: 这是小的，对。
0: 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阵阵凉风。这刚刚才是2组叶片啊，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2: 对。然后我们拉完之后可以知道它的转速、温度这些。对，您看，我们就是也自己做这个拉力测试啊，在后面可能也会自己做电机啊，做桨啊这种。对。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话智翔科技的创始人李毅，聊聊研发背后的故事。
1: 创始人李毅是国内无人机第一批从业者，早年跟着大疆开拓市场。2011年，他返乡创立智翔科技，深耕影视航拍。
3: 在大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创造一个市场，就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这个市场，就是无人机能干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湖南人，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就辞职就回来，然后建了这个。叫智翔这个公司，后面有个1-2年的摸索，才找到了后面的一个影视航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的。对，
1: 当年能飞起来在空中

0: 了一个叫低空经济的这么一个政策、嗯、OK， 那我们就转型，原来是在做影视，那我们拉的是几十公斤的摄影机、嗯、包括镜头包括这些东西，那我们转型呢，我就拿这个东西我们来运货。最初我们在调研或者来定型来设计这个400公斤级别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去调研过市场，比如说电力的220千伏的这个铁塔，它最重的重量是一根零件是415公斤，嗯，然后我们的矿山勘探设备，那个钻机，它拆完了之后大概是320到370公斤，然后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边坡，它有那种防护网。那一种累积起来两坨的重量也是在300公斤左右，其实400公斤就能覆盖掉大概80%的应用场景。
1: 简单举个例子，山区的电塔建设必须开山修路、砍伐植被，再背运重型构件，不仅施工周期长、环保成本高，还开销巨大。如果有了重载无人机，就可直接从山脚调运物资直达山顶，大幅降低综合施工成本，压缩时间。然而，把无人机的承重能力升级到400公斤，并不是简单的放大机身。
2: 去创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把它做大之后，大再重，然后又需要一定的这个续航，是不是？它的这个技术难点在哪呢？
0: 整个测试过或者研发过程中的成本会非常高。因为这一次飞起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它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小飞机的很多倍。然后再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就是采用了很多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个尝试去组成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结构，要把重量减下来，然后又要让它的强度。
2: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堵点？
0: 在中间最气馁的一个阶段，就是300的机型，所有的设计、所有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又把它推倒。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了，就整整花了4个月时间。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是呢，还是要给他们去传到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肯定能做成。那这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因为从业的经验年数在这里，就是，它一定是能做成的。然后我们要勇于去突破这一个点。
1: 近日 ZXW500 重载无人机完成了湖南电网首次重载无人机山区物资运输实战作业，仅用6分钟将一台350千克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投送至直线距离约398米的山顶作业点位。低空逐梦，志翔高飞，湖南首张试航证只是起点，未来志翔科技将继续深耕低空运力，让空中皮卡飞越更多崇山峻岭，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孩子运动总是胆怯焦虑，该如何用阅读治愈成长小烦恼？最近笨狼妈妈汤素兰创作的体育奇幻童话《雪怪学院》在长沙首发，作品打破了传统童书单一的阅读模式，创新融合体育科普与奇幻成长故事，还解锁了 AI 短剧、有声书、文创周边等多元新玩法，以立体化 IP 形式破圈传播，趣味化解青少年的运动焦虑，让儿童文学以全新姿态陪伴少年成长。
3: 你们最后一项试炼是要下山收获一个小朋友的友谊印章。有了这枚印章，你们就是一个合格的雪怪。
4: 这一串的那个小精灵都叫各种各样的雪怪啊。我们这一套书叫做雪怪学院，是一套就是体育加奇幻的这样的一套新书，讲孩子们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的。那么在从事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在运动当中有害怕、有担心，然后也有恐惧这些，然后这种情绪可能会外化成某种东西，就是这是我们幻想的一种小精灵，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小雪怪， 它会守护你。

0: 也会激励你，他会陪伴你。
1: 雪怪学院跳出传统童话叙事框架，深耕青少年体育教育与成长陪伴两大核心，用温柔童趣的文学力量引导孩子直面运动挫折，勇敢突破自我，适配当下青少年多元的阅读习惯。作品打破单一纸质出版模式，进行了全维度立体化的 IP 深耕开发，依托全新数字技术、有声书、 AI 短视频、趣味文创、线下活动等多元形态，让静态的文字故事活起来，为童书 IP 拓宽传播路径，激活全新生命力。
2: 我们知道您这回还做了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呢？
0: 因为我觉得孩子在那么多的信息当中，他要关注到你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一回是我们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做了这种项目式的 IP 的这种打造，然后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短视频，还会有就是漫剧，我们就是有声书，我们是同时会推出有声书，它是全方位来打造的。从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了，甚至这样的文字本它也和以往的不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链接了很多关于体育的知识，那么包括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小卡片。
2: 卡片真的是风靡于校园。
0: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的这种卡片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像我们当年就30多年前写作的时候都还没有这种概念，我就是文字就是文字，最多有点插画。你像现在他就包括你马上就一扫码就能听有声书。
1: 花样翻新的传播形式背后，不变的是汤素兰深耕儿童文学数十年的创作初心。
0: 人生它是就是一个马拉松哈，就是不只是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自身的成长是一定要自我教育的，而一个人的自我教育一定是离不开阅读的，尤其是上课的这种机会总是有限的，哎，更多的时间是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你在独处的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能够帮助你的依然是你自己。那你如果永远只是这样的一个自己，你不能够丰富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帮助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要丰富你自己，你一定要广泛的阅读，你要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灵魂能够对话，因为每一本书其实都是别人的生命经验的一种浓缩和精华。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他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啊，后退了，哇
1: ！Cool。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Four。
0: M 型来了，哇！好，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Six，
0: 哇！梦幻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5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哦，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成功。
0: 挑战成功。哇，我们这5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0: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4: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4: 启动，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我速度快，
5: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
4: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0: 红灯红灯红灯，哎呀，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4: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又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4: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行程度减分就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4: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4: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哦，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4: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不专注。已经要爆表了。
4: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3: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0: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0: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2: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0: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2: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0: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 哦，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2: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会熄掉。所以您现在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0: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2: 是的，是的。
0: 来，有事不能说话。
2: 您稍微一说话
0: 就没了。
2: 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0: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2: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0: 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1: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2: 抓知了差不多超过30年了，两年就抓3个多吧。一个呢，眼的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3: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2: 差不多10来个。
4: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3: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5: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3: 那你今年几岁啊？
5: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3: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5: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好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3: 爬不上去。
5: 对对 对。
3: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5: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3: 哇、哦，这么多！
5: 对对对。
4: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3: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5: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3: 会不会咬人啊？
5: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哦，
3: 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5: 放到我妈妈那边。
3: 好，去找你妈妈。
5: 妈，妈，妈。
3: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5: 为防止它变成蝉。
4: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3: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6: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3: 从济南过来？
6: 对。
3: 就为了抓金蝉？
6: 对。
3: 你觉得好玩吗？
6: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3: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6: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3: 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哇，这这么多。
7: 哎，这好多这个。
3: 你觉得好玩吗？
7: 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3: 只吃过是吧？
7: 我喜欢吃。哦，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3: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5: 一只1.5块一只。
3: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5: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3: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4: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3: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 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4: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蚕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3: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2: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七八百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3: 这在哪儿呢？
2: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3: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2: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了。
3: 这个地方，
2: 对，
3: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2: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产卵。
4: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社里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2: 就是这一段有。
3: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可以。
3: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你看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3: 有了。
2: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好多了，
3: 就是这些白白的。
2: 对，
3: 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2: 啊，对，
3: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3: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2: 可以。
3: 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三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4: 一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这样撒就可以了
3: 啊，就是均匀的撒就好。
2: 对对对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3: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得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4: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8: 那时候那处理的是属于干煸的啊，也有辣椒，有麻椒。
3: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8: 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啊，
3: 对，
8: 咱那你都不到敢吃辣，
3: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8: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3: 出锅了，
8: 美不美啊？
3: 太美了，
8: 香酥可口。咱再放点料子。
3: 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2: 好。
3: 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8: 对，
3: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8: 酥脆。
3: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8: 对，
3: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4: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9: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
3: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啊。
9: 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3: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9: 第一它有季节性，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3: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9: 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 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0: 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1: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0: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1: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
0: 嗯。
1: 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2: 新闻大秋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湿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呀！
1: 哦吼！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2: 好玩！
1: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0: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0: 那给气球牵一根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1: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2: 想。
1: 哦，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1: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 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 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

0: 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1: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0: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它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2: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1: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的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0: 而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80年到现在，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七次地震。有的年份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啊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1: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0: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构造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2: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1: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0: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1980年以来全球七级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1: 现在啊，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0: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治理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1: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1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

0: 重的话也就是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鸮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鸮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表上风。
1: 没错，山鸮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鸮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鸮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鸮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0: 山鸮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鸮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鸮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鸮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2: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珍珍，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鸮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1: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鸮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0: 山鸮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零下十五度，还有40%的电怎么就关机了？
1: 天冷，手机被冻关机，电动车续航腰斩，电池自燃，这样的新闻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难不成这些电池的老毛病真的就无解了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啊，有一种电池可以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而且听说它的原料还不是金属哦。现在晶晶就来到了天津大学，接下来就请跟我一起赶紧去看看许运华教授团队造出来的绿色有机电池到底长什么样吧。徐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许运华，
1: 我看这些都是锂电池啊，这个是磷酸铁锂啊，
2: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电池
1: 哦，还有一点重量啊，这个是三元锂电池，
2: 对，是三元锂电池，
1: 这可能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机锂电池，
2: 对，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款电池，
1: 我感觉它的重量和前面这个三元锂电池差不多，哎，长得也差不多，这都有什么区别呢？
2: 是的，我们看个外观是差不多一样的电池，但是里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常用的这两款的磷酸铁锂电池呢，安全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续航稍微低一点。三元锂电池呢，能量密度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安全性稍微差一点。另外呢，传统的锂电池呢，在低温下呢很容易罢工。
1: 在北方其实就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到冬天就会发现家里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的时间要明显要低于夏天。
2: 我们传统的电池呢，使用的电极材料呢，在低温下呢，它的动力学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它的能量放不出来，充电性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使用的液体电解质呢，在低温下呢，它的粘度会升高，那么你的移动呢会变慢。另外一个呢是它的电极材料是无机的电极材料，那么在低温下呢，锂的进去的阻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0: 简单来说，传统锂电池靠液体电解质运送锂离子来充放电，温度一低，电解液变粘稠，锂离子就游不动了，就像冬天蜂蜜放进冰箱搅都搅不动。
1: 我们研发的这个有机锂电池，它的这些问题会少一些吗？
2: 有机锂电池呢，里边的材料呢是完全不同的，里边使用的是有机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呢工作机制完全不一样。
1: 而且有机的材料它是不是就会稳定一些？
2: 是的，没错，有机锂电池低温仍能工作，碰撞不易爆炸。
1: 真的吗？这么神？
2: 是的，不信我们上实验看一下。
1: 那现在呢，我已经换上了实验服，和我们的徐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专门做针刺实验的实验室。
2: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做针刺实验的设备，是一个防爆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要做的电池呢放到这里边，然后启动仪器，然后我们需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我们需要撤退。
0: 针刺测试是电池安全的金标准，用直径3到8毫米的钢针刺穿满电电池，模拟车祸中异物刺入电池包的极端情况。按现行国标，允许冒烟，但5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
1: 我们看到这个针是在缓缓下落啊，好，马上就要接触到我们的锂电池了，捏一把汗呢。哇，接触的瞬间直接爆燃了。
2: 是的。
1: 哇，而且是燃起了这种紫色的火焰，火还挺大的。
2: 对，这就是传统锂电池在针刺短路的时候就反应爆燃，甚至爆炸。
1: 这如果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就是碰撞的那一个瞬间，车就直接爆炸了。
2: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一块有机锂电池，马上就要到了。哦，已经穿透了。在穿透的瞬间，有机电池是没有燃烧的，甚至是一丝火苗都没有，还真的不会燃烧起来。
0: 等待观察5分钟后，有机电池依然安然无恙。
1: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就不会爆燃，也不会有一点火苗呢？
2: 那我们有机电池呢，采用的是有机电极材料，热稳定性好，在受热分解呢，不会释放出氧气。
0: 传统电池的正极是金属氧化物，高温下会自己分解出氧气，等于电池里面自带了氧。

0: 有一个材料方面的保障。另外呢，有机电池呢，它的低温性能啊更好，安全性也会更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一些，有机材料呢更环保，更有利于回收。这就是两款不同电池的内心，这就是有机电池的内心，这个是我们传统锂电池的内心，它是比较硬的，
1: 像一张这个胶片一样。然后这个
0: 不能弯折的，
1: 不能弯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有机锂电池里边的内心啊，像一块布一样，非常的柔软，很有韧性的样子。这个能折吗？
0: 可以折，不会断。
1: 那我试试看啊。
0: 可以的，可以的，柔韧性非常好。
1: 哦，它是可以弯折的，你看，完全可以折叠。可以这么弯折，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压一下，折叠出来之后，哎，它也就可以恢复，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痕和折痕。那我们这个传统的应该是不能够折叠的吧？
0: 对，传统
1: 的。在我印象中，
0: 对传统的电池的内芯，你折叠会断掉。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你可以。
1: 折坏了不怪我。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现在我折了一个印儿啊，再把它打开啊。
0: 对，其实它
1: 这样看到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0: 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断掉了的，
1: 其实已经坏掉了。
0: 对，已经坏掉了，不能用了。
1: 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有机电池居然还能够卷成卷儿，我都玩起来了，真没想到柔韧性这么好啊！
0: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一种聚合物材料，那么就像我们塑料一样，它有很好的柔韧性，然后你折叠啊、弯曲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柔性电池。
1: 哎，那这么说，哎，以后我们手机完全可以做成那样一片贴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说把这个智能电池缝到衣服里，这些都可以走进现实了，
0: 完全有可能。
1: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这个有机电池，除了它的柔韧性特别好之外，还很环保。这些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原材料，它是怎么能够做成电池呢？
0: 导电聚合物的原材料呢，甚至可以从大自然的生物质材料提取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秸秆啊，或者是木材里边有一些纤维素啊，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化学化工重新合成的办法变成我们的导电聚合物分子。那我们传统的有机材料呢是绝缘体，不能导电，那主要是呢电子被束缚在分子上面不能动。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呢，使电子能够在分子骨架上能够移动，变成我们导电聚合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电池的电极材料。Cool。
2: 中国每年大约有9亿吨秸秆和木材废料，一旦这项技术产业化，电池就可以不再依赖钴、镍这些稀有金属了。取而代之的原材料是到处都有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碳中性的有机物，比如桔梗、废弃木料、大部分的植物等等。
0: 有机电池呢还是非常新的一个电池技术，那么它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电极材料需要规模化合成，还有一些系统的匹配需要经过优化完善，那么才能获得它的最佳性能。那么这是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上真正的绿色高性能的有机电池。
2: 那么一旦有机电池技术成熟了，在未来有可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0: 也许我们在低温，特别是-20-30度的时候，我们照样还能稳定的使用我们的手机，不会突然关机。那另外一个呢，有机电池呢有更好的柔性，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将它做成织物缝到我们衣服里边。还有一个呢，现在的电池呢，我们的回收呢还是很麻烦，还甚至有一些有毒的元素。那么我们有机电池里边呢，基本上使用的非常环保的材料，很容易回收，对环境的影响更小。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电池呢，很容易着火，我们不能拿到楼里边，甚至带回家进行充放电。那么未来呢，我们有机电池呢，可能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它就不会着火，不会爆炸。
1: 吃蓝莓的朋友们注意了，咱们湖南本地市场上啊，之前云南来的蓝莓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不过大家也别慌啊，东北、山东这些北方产区来的蓝莓正在接棒上市，大量南下的蓝莓正在源源不断地摆上咱们的货架。不过最近啊，很多观众反映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0: 那就是这蓝莓的肚脐眼儿特别爱发霉，有人甚至是吃了发霉的蓝莓拉肚子进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肚脐眼说起。
1: 近日，蓝莓肚脐眼里的霉菌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北方蓝莓正大量南下，千里迢迢的运输路上，水分和颠簸让这个肚脐眼更容易出问题。这层毛茸茸的东西到底是啥？
2: 蓝莓底下这个肚脐眼的一样的结构是属于蓝莓的存续花萼以及啊被花萼包裹的这个小凹坑。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在蓝莓底下，而是在蓝莓的头顶上。每一颗蓝莓啊都是一朵花变来的。蓝莓属于杜鹃花科月菊属，开出来的蓝莓花呢看起来很像一个小铃铛，花瓣的下面呢是有萼片的。当这朵花被授粉，然后开始发育成为果子之后，花瓣就脱落了，这个萼片呢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萼片的下面是原来花的子房的部分，这个子房膨大就变成了我们吃的这颗蓝莓，萼片的部分呢就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肚脐眼一样结构。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变成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呢？蓝莓呢属于浆果，它的表皮啊其实比较的柔软，我们看到蓝莓表面啊经常会有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呢其实是它的果蜡，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肚脐眼这个萼凹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缺乏果蜡的，并且呢这个小凹坑呢天然的比较容易存续一些水，导致里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霉菌啊就特别容易在里面滋生。经过市场上的一些监测呀，能够影响蓝莓并且经常在蓝莓上容易检出的一些霉菌，包括呢曲霉啊，一些青霉、根霉，还有一些呢是灰霉，这是导致这个水果软烂的很重要的一些真菌。这些霉菌啊总体来说呢对人类并不是毒性那么强，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些霉菌毒素啊仍然可能会对人的健康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0: 这里可要敲黑板喽，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天然果粉，可不是发霉哦，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而且啊，如果果粉保存的越完整就说明越新鲜，尤其是从北方长途运输过来的蓝莓，如果果粉保存完好，那就说明冷链运输到位，品质过硬。而发霉的特征是果蒂处长出毛毛，而且闻起来吧会有一种酒味或者酸臭味，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啊可千万不要心疼啊，赶紧扔掉。
2: 那消费者在购买和家里面清洗保存蓝莓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霉菌的产生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选择那些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以及果蜡呢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果子。购买了这些蓝莓，然后在吃之前都要进行清洗，而清洗完了之后呢最好一次性的把它们吃完，避免那种洗完了之后哎一次没有吃完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里面吧。因为通过这个清洗的过程，一个呢是会去除一部分它表面的果蜡，又会对这个果子本身可能造成一些损伤，然后又有相当多的水分，即便是在自度冰箱的冷藏这样的环境里面，霉菌呢仍然会生长。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洗太多，吃多少洗多少。
0: 好的，解决了霉烦恼，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蓝莓的另一个热议话题，那就是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卖的蓝莓呢它们的个儿是越来越大了，以前这直径14毫米的算大的吧，现在有的甚至是有30毫米了，哇都快赶上樱桃了。您可能也会好奇哈，这蓝莓以前吧嘿就我们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小，而现在有的甚至是有手表表盘那么大了，个儿是翻了好几番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两件事儿，一是底子好，科学家就像选模特一样，把那些天生骨架大的蓝莓品种挑出来，一代代培育，从根儿上就是大个子。另一个呢是吃得好，以前蓝莓在地里靠天吃饭，现在很多住进了大棚，喝的是水肥营养液，住的是精装房，条件好了自然长得又大又壮，这就好比人哈， 基因好，加上营养跟得上，那这个儿不就一下子蹿上去了吗？蓝莓变大就是这么个道理。但也有人说啊，这蓝莓越大越贵就越有营养，这样的说法有对吗？
1: 北方蓝莓南下，品种越来越多，个头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了农贸市场，看看大家是怎么挑的。
0: 哎，老板，我看您这蓝莓有大有小，哪种卖的比较好啊？
3: 这种大果的吧，大果的瞅着喜庆一点，然后品质也稍微比小果的好一点，
0: 哦，
3: 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贵。
0: 哦，贵多少呢？
3: 这个大盒的是21盒，小盒的是15一盒。
0: 哎，帅哥，你一般选蓝莓会选大的还是小的？
4: 那肯定是大的。
0: 为什么呢？
4: 大的好吃啊。
2: 我一般会买大的，大的比较甜一点。
5: 我肯定会买大的，因为大的看着就比那个小的有食欲。
0: 大的真的就营养更好吗？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好，现在我们各称50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50克，大蓝莓呢大概是个我目测13-14颗啊，而小蓝莓有一大把。现在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剥开皮之后你会发现，这蓝莓的花青素啊主要是存在于这一层紫黑色的皮里。小蓝莓的数量多，加起来的果皮面积就更大，所以屏幕前的您心中有答案了吗？
1: 蓝莓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科学数据给出了答案。研究显示，同等重量下，蓝莓越小，果皮占比越高，花青素含量反而越高。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2020年对12个蓝莓品种的测定也证实，小果型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能力普遍高于大果型。
2: 果子变大了，价格呢也变得更高了。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大果营养价值就一定会更高。这个果子越大，它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皮在整个果子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就会越小。这些花青素呢其实在表皮上就会更富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果子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花青素的浓度在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香味物质也是在表皮上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在吃那些小个体的蓝莓的时候呢，感觉那种浓郁的蓝莓味儿，在这种吃大果的时候呢似乎变淡了，但是呢同时呢大果呢口感可能会变得更好，它更容易爆汁儿，它果糖水量比较的高，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满足感。你喜欢吃大的，那你就买大的；喜欢吃小的，你就买小的。也不要因为比如说花青素浓度的高低然后去左右了你的判断。食物就是食物，大家要回归食物的本真，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1: 既然小蓝莓花青素含量更高，那是不是使劲吃越多越好？花青素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2: 蓝莓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呢在一些实验当中展现出了一些保健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吃的越多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呢？当然并不是这样。首先呢，花青素本身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毒性的一个物质。蓝莓作为一种水果，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呢就是它的含糖量。蓝莓的含糖量呢在水果当中属于中等的水平，大概占它的鲜重的10%到15%，跟草莓跟苹果是比较接近的。西瓜的含糖量只有蓝莓的一半。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首先在糖会给人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另外呢，蓝莓吃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它一颗一颗的放在嘴里面就跟吃爆米花一样，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一次吃了很多。蓝莓和其他的所有的水果一样这还有一些像果胶纤维素游离酸这些物质呢，是一次摄入量过大的话，或者是说由于一些特殊的身体的体质，比如说的胃的问题，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负担。
0: 蓝莓这东西酸酸甜甜，别看不起眼，学问还真不少哦。以后咱去水果店买蓝莓可别光挑大个的往筐里装了，中小个头的说不定还是隐藏的性价比之王哦。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几十万个珊瑚虫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而且珊瑚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你看，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呢也是珊瑚。
1: 珊瑚是珊瑚纲物种的总称，它属于天堂动物门的。珊瑚是个很古老的物种，最早的化石发现于4.3亿年前。珊瑚它是有好多珊瑚虫组成的。
2: Hey, 我是珊瑚虫。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5: 我们都是珊瑚虫。
1: 作为动物本能，它会捕食外来的物种，比如说它通过触手来抓食物，触上面有刺细胞，它会把一些动物把它蛰死，然后触手把它抓在口里面来吃食，这是它的重要营养方式，这就是那个厌氧营养。
2: 食物用触手送到嘴巴里面。
1: 还有一个，它通过共生藻，来给它提供生命的营养来源，因为虫卵藻它是跟珊瑚共生在一起的，生活在珊瑚细胞里面，通过光合作用。把那个珊瑚的代谢废物啊吸收过来，又变成有机物质，又反复给珊瑚，使珊瑚得到快速的生长。这主要是对照叶珊瑚而言，对非照叶珊瑚它不需要虫卵藻，它就直接捕食海里面的一些小动物，一些有些它就能生活了。
2: 靠自己吃饱饭。
0: 不过，珊瑚和虫卵藻的共生体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当他们感到环境变化的压力时，譬如海水温度升高、环境光线不足等情况，就会相互分离。珊瑚没有了虫卵藻提供的营养，开始饿肚子，面临生存危机。最终，珊瑚的颜色变浅，甚至消失，这就是珊瑚白化的过程。
6: 那珊瑚大面积的白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0: 珊瑚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0.2%，却为25%的海洋生物提供觅食繁衍的场所。所以呀，如果珊瑚大量死亡，许多海洋生物会失去家园，海洋生态就会受到威胁。此外，珊瑚礁还有助于防浪护岸，保护环境。
1: 珊瑚礁对海岸线就有重要的作用，当浪来的时候它会起到消能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子岸线就保护住了。有一年印度洋那个发生海啸，远在非洲的一些有珊瑚礁的国家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个它就把浪消掉了，保障居民的安全了。所以保护珊瑚礁，对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6: 哇，没想到珊瑚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啊！
0: 当然了，珊瑚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动物。
6: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吗？
0: 当然有啦，以陈红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潜入海底种珊瑚了呢。
1: 我们这个热带海研究所成立了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珊瑚培养技术。不是说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说人类破坏，珊瑚就一去不复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珊瑚种子库，通过珊瑚的有序培养，规模化培养，给大自然留下更多种子，这样子的珊瑚礁还是有回来的希望。所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良好的反馈。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了解珊瑚的繁殖、生育、扩张的机制，这样子我们通过有目的地进行修复，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候进行修复，这样子呢是珊瑚礁更容易长起来。所以修复通过人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正向干扰的一个必要手段。
0: 目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苗床抚育的方式研究出了多种珊瑚人工繁育技术，同时团队已经在广东广州和海南三亚、万宁以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展珊瑚礁修复。移植珊瑚10万株以上，修复退化珊瑚礁面积超30万平方米。
6: 哎，这保护珊

0: 湖呀，不能只依靠众珊瑚，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使用防晒霜，可以穿长袖长裤的泳衣进行物理防晒。浮潜的时候尽量远离珊瑚，同时记得带走海边的垃圾。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为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
0: 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
1: 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
2: 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在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普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3: 我们把200克的迷你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得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
1: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
2: 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1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会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就是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又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1: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
4: 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20分钟，且准确率有限。
2: 龙卷风的一般的话，分着 EF0 到 EF5 这个6个等级。EF0 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哈、所到之处哈、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都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呢都可以给你就吹倒了，或者电线杆倒塌呀。EF1 呢13到15级，EF2 呢15到17级。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 ，EF4 啊，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 呢，它每秒还能达到90毫米以上，这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 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
1: 最弱的 EF 零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 五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5: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正好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动打到的面积最小。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一山带看世界。只用200美元启动金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奥卡彻底出圈， 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博士的博。
3: 你好， I'm Clemens。
4: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机械手奥卡，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2: What's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1: 奥卡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奥卡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手掌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奥卡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3: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4: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0至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1: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
0: But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Orca's real edge?
2: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1: 老牌基建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4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一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奥卡物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奥卡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0: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100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能把机械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3: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4: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与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键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非完全锁死在结构内部，受到外力撞击时会自 动弹出，不会损毁整体结构，有效保护整机。这种设计既安全，拆装重组也十分简单，复位即可继续使用。这是完整的组装手册，里面标注了全部零部件和安装方法，零技术小白也能跟着动手组装整只机械手。上手门槛很低，制作成本也十分亲民。
0: Clemens,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someone like me, with no background in STEM, no mechanical o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no knowledge of robotics, can build a complete bionic hand from scratch? Would assembly difficulty be too much for a complete beginner?
3: Is that wish to share this design with everyone we want?
4: 是的，这正是我们开源设计的初衷。我们将全套设计资料公开，官网专门开设了入门指南板块，搭配图文、视频教程，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0: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rca robotic hand?
3: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 are also on. We want to.
4: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5: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零超手的经验 ，Orca 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得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rca 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主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
3: And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4: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
2: I think it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6: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务成果。
0: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4: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0: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3: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4: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
7: 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the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3: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4: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

0: 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校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1: 哇，眼下正值盛夏，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你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2: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纳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3: 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4: 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2: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它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4: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3: 哇，好厉害！那我们把冰箱扔掉吧，我要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坎吉纳保存，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和冰箱坏掉了，还省了一大笔电费。
4: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2: 卡吉纳啊，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呢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 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就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呢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4: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坎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2: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变成一种用坎吉纳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还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其次呢，葡萄它的成熟啊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过程，从不熟到熟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有一些水果呢不是这样的，有越变性的水果，就是你看啊，昨天还不熟，今天它就熟了，后天它就烂了，所以说对于这样有越变性的水果呢，用坎吉纳这种方式来保存可能难度就会更大。葡萄呢因为它比较稳定，当地人可能在当时也试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水果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显然最后剩下的就是葡萄可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法来保存的。哦，
3: 中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移坑法，则以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坎吉纳很像？
4: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3: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2: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坎吉纳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4: 其实除了坎吉纳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2: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充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同时呢气调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它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调库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调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举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3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

0: 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接待，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
1: 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第一笔贷款年息10.5%，三年内分6批还清。
0: 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讯，就赫然刊登于1875年5月11日的申报头版。获悉朝廷决策西征的消息，胡雪岩心里清楚，此时此刻数千里外，左宗棠定然秣马厉兵，为大举西征而紧张筹备。由故人指挥的这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硕雪严风、和荣错义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荆棘丛生，橄榄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此外还有骡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移犁力能自耕者不过10之12，余俱流离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景琏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斋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奇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

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奇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奇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奇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奇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奇，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奇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故意透露眼下西征军正在为筹措军粮发愁。他还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奇动心了，主动提出要为左宗棠代购一批军粮。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即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4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总督衙门逗留了近1个月，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

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从铸炮车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奇一行感到惊奇。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对普鲁士人发明的后膛机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奇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奇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奇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古柏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兰州期间，索斯诺夫斯奇给左宗棠拍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中，左宗棠身着夏季官服，面朝镜头正襟危坐。第二张照片中，左宗棠坐在茶几一侧，左手持书，目视书卷。在考察途中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这两张左宗棠的照片被索斯诺夫斯奇编为第11和12号。

在兰州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索斯诺夫斯基才率领他的考察队踏上归途。走到哈密时，他们碰到了早已进抵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他的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外，沿着军营铺展开一片一片士兵拓垦的农田。早在进驻哈密之初，左宗棠就指示张耀例行屯田。在左宗棠看来，解决军粮问题仅靠采购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军屯。等松武军在哈密展开大规模屯田之时，塔勒纳沁等处的引水渠道早已投入使用。早在1864年，哈密七世回王伯希尔即协助哈密办事大臣组织人力开挖灌溉渠道，从而为后来西征大军实行军屯创造了条件。当索斯诺夫斯基到来时，张耀统帅下的松武军已开拓出19000多亩耕。

索斯诺夫斯奇饶有兴趣地给张耀也拍摄了一张照片，他想把这位将军的英武之姿永远留存在底板上。这一刻他再次意识到，阿古柏的政权很快就想垮台，而征服他的是左宗棠，是这些中国军人。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和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城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那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10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八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正是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甥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甥，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
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

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长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斤军粮。

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三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

跃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塞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带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0: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
1: 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堂，就是奉命参见祖宗堂，领受担任西征军主将的重任。
0: 刘锦堂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九岁时父亲阵亡，十五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堂身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无不克捷，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死，刘锦堂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锦堂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指。

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既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迁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棠、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松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一旦清军在北疆陷入焦灼状态，那么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1876年2月22日，刘锦棠率大军开拔，由凉州向宿州进发。刘锦棠的大军已开拔西进，左宗棠也将移驻宿州，但他仍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宿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谕旨，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

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一路跋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南。与此同时，山陕商帮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驮运着货物尾随而至，在军营驻地附近设立买卖街，为将士们提供日常生活供应，这被称为赶大营。当西征大军继续开拔，商贩们也随大军西行。在西征军集结的重镇哈密，他们构筑商贸区，百货衔尾扶凑，使哈密成了战时一个物资充盈的商埠。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的大军再度开拔，由宿州启程，他们穿过嘉峪关、安溪州，沿着河西走廊的古老官道，一路向西进发。6月，大军终于抵达西征的最前沿八里坤，这里西去嘉峪关已是1800余里，距乌鲁木齐尚有1000多里。

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收复失地的铁血之战将在这个夏天打响。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东区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种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啊，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

0: 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最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1: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2: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0: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影响比较大。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1: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2: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0: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1: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2: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0: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域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1: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2: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 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

0: 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1: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底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2: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0: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1: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2: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0: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3: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
4: 您是什么药伤？
5: 我不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2: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3: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2: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8: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9: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2: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3: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9: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圆毛头蝠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啊，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2: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9: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2: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3: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2: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 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0: 过去。好，他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1: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2: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0: 直接，
2: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0: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2: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1: 哦，又来一下。
0: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2: 像这个蛇，假如有一米一、一米二的话，距离他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他的攻击范围。他的视力比较弱，但是他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0: 嗯，对，
2: 他的这是他的特性啊。还有它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0: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2: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0: 对，
2: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0: 舟山眼镜蛇，
2: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0: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2: 对，没事
0: 啊，直接往里倒啊，
2: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哦，
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2: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0: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2: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0: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2: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0: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2: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0: 对，
2: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0: 烂肉王
2: 说，对，
0: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2: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2: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2: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2: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2: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0: 形。三角形，哎，
2: 与虐人无欲之者。
0: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2: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2: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2: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2: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2: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2: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2: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压盐。
3: 是要吃咸冰 块吗？

0: 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衣霜。
1: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1: 来，温度计。
0: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1: 我来，
0: 好、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1: 15吧。
0: 啊，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你们谁来试一下呀？
2: 来吧，
0: 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样。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嗯，
5: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5: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也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5: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6: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6: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急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走，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蒋本人把兵都拉不住了，所以说跟着蒋本人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与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6: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2: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7: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2: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然后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这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0: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1: Hello，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0: 是
1: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0: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1: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0: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1: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0: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啊。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1: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0: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1: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0: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1: 没错。
0: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1: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0: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1: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0: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0: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1: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泛血速度越快，然后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0: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1: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是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0: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3: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0: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1: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0: 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Okay.
1: 我来测试一下吧。
0: 今天的 运动时刻到了，
2: 他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0: 哦、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2: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降，
0: 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2: 对，
0: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嗯、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2: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嗯、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嗯、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着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0: 哦、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2: 对，
0: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2: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嗯、
0: 是
2: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0: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2: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0: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2: 是，
3: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2: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啊、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3: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2: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嗯、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2: 他
0: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2: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嗯、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嗯、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嗯、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0: 嗯，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2: 对，
0: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2: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嗯、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嗯、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嗯、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0: 嗯，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2: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哦，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地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3: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 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一起去到全国唯一川藏公路主题博物馆，回望70多年前10万筑路军民挺进雪域，以血肉身躯劈开横断群山，架通世界屋脊的壮阔征程。接下来，让我们在一件件老物件、一段段英雄往事中，重温川藏公路的热血筑路史，传承生生不息的两路精神。

0: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公路是被很多人称作此生必驾的 G318。70多年前，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热血铸就的是打通雪域高原的攻坚工程，肩负着连接川藏、守望家国的重任。今天呢，这里已经是热门的打卡地，成为了国民级的文旅 IP。
1: 川藏公路就称康藏公路，从成都至拉萨，主线全长约2146公里。一路上风光多样，平原、峡谷、湖泊、雪山、草原尽收眼底。如今随着基建不断升级，沿途食宿、补给、救援配套日趋完善，让川藏公路常年车流不息，游客不断。
2: 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主要是想着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3: 现在建设的越来越好，往后我们一直走往西藏走的话，会越来越感觉藏族同胞对我们汉族的就是文化的交融，就越来越明显。
4: 你走这条路的话，我希望就是你多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在你走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启发，更不一样的感受。
1: 建国初期，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茶马古道牦牛驮运，往返一趟耗时数月。为和平解放西藏，解决进藏部队物资运输难题，当中央下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令，以18军为主力的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了川藏公路的修建。
0: 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一声号令吹响了筑路的战斗号角。成都作为川藏公路的起点，1950年川藏公路在此正式破土动工。所有开山拓路的故事都从这片平原向西绵延2000余公里抵达拉萨。在我们身后呢，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地貌。那把公路修到西藏去到底有多难？
5: 川藏公路堪称地质灾害博物馆，从东到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等14座崇山峻岭，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10条大河激流，穿越了雪山、森林、草原、冰川等多种地貌，横穿龙门山、通麦等8条断裂带，是世界筑路史上工程最艰巨的公路之一。
1: 极其复杂的地形，极其复杂的地质，极其恶劣的气候，极其脆弱的生态，极其困难的施工，在这种极端艰苦条件下，建设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这张珍藏的历史照片记录了1950年乐山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现场。照片中拳头握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也是这场雪域筑路战役的统帅。接到进藏修路命令时，全军将士刚结束多年征战，都盼着在四川安稳生活。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召见张国华，一句“今天谈话凭党性”，让这位久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将领义无反顾扛起修路的重任。
6: 我觉得他一生都是秉行这个，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中央给的任何任务，就包括进藏，他不会说二话。
5: 这张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张国华的女儿小南。军长带着女儿到誓师大会现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后来张小南因肺炎去世，也是18军进藏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1: 强忍丧女切肤之痛，张国华未退半步， 为改初心，以大局为重，以山河为重，带领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人类筑路史上空前艰难的超级工程。如果说将军的抉择指明了远方，那工程师的脚步便是为万丈天路踏出第一条生路。展馆中斑驳老旧的勘探测绘仪器，属于川藏公路最早的踏勘队长于炯。
0: 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些工具是当年勘测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修路要踏勘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老式的卡尺，这个是当年他们用的这个老式的皮尺，然后那个是脚尺。那1951年的春天，于炯就带着这些简易的工具，与这个赵厚孝等7人，一起去进行这个踏勘。他们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就是背着帐篷，然后背着这个带石粉或者糌粑，然后呢，进行踏勘。
1: 踏勘是修路最前置也最艰险的环节。踏勘队员在缺乏明确的地图、地质勘测图的情况下，翻雪山、爬悬崖、过溜索、渡沼泽，常常要在鸟兽都不行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期间，在深入无人区的时候，一度与外界失联。
7: 于炯他们最困难的呢，他们是在看到太昭那边的比较线，那一段又没有殡葬，所以他们就失联了3个月。
5: 很多人呢都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过程当中已经牺牲了。那么直到1952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7条比较线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欢呼，因为那个时候的于炯呢，据我们这个川藏公路的这些筑路亲历者回忆，只有眼睛是白色的，然后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1: 踏勘队历经1年3个月，翻越20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10000多公里，九死一生，带回7条路线方案，为后续数万军民施工摸清了整条横断山脉的山河肌理，为川藏公路定下最关键的生命线走向。有路的地方是勘测先行，无路的绝境靠血肉凿开。展柜里木柄包浆、刃口磨损的锄头、铁锹，是青年战士张富林留在雀儿山的青春勋章。雀儿山藏语意为飞鸟南越，是川藏线上最凶险的隘口。1951年，25岁的张富林随部队攻坚雀儿山路段，高原冻土坚硬，崖壁乱石密布，前期路基清障，炮眼开挖，塌方清理，全部依靠锄头、铁锹、人工作业。
5: 张富林呢，曾经在日记当中就写过：“祖国需要我，工兵变炮兵。”他向工兵学习了开山放炮技术，创造了2炮炸掉了1000多立方米坚实的记录。那么，在1951年12月10日的一个午休的时候呢，张福林不顾疲劳，一人上工地检查石方作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块2立方米的石头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了他的身上。抢救的时候，张福林就说：“不要给我打针了，因为我已经不行了，节约一支针药吧。”他从衣袋里面还掏出了仅有的4元5角钱，向指导员交了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
8: 我们在场的人都脱下军帽，流了眼泪。我们的干事长老红军抱着他哭，我们也都流下眼泪。
1: 张富林牺牲后，部队掀起学习热潮，战士们扛起锄头、铁锹，接续奋战。1952年，英雄张富林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追记1等功。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富林班。筑路伟业从不是孤军奋战，上万藏民同胞自发加入运输队伍。只见开裂磨损的驼鞍，是汉藏军民同心修路的见证。曲美巴珍是最具代表性的藏民模范， 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德格开始，他牵两头牛一匹马加入运输队伍，在60公里的崎岖路段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
5: 因为有时候藏区会下雪，所以他为了保护物资的，尤其是这个一些工程物资的这个完整性，他经常是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这个物资盖上，然后自己宁可挨冻。修建川藏路的过程当中，除了部队的官兵、工程技术人员之外，我们的藏族同胞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
1: 这一套3枚国家特种邮票是1956年邮电部发行的特14康藏青藏公路，方寸之间为这场惊天筑路壮举立下永久国家丰碑。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步通车，彻底结束西藏无现代公路的历史。21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设桥梁430座，修筑涵洞3781道，开挖土石方近3000万立方米，全程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人力一锤一凿同心聚力完成。筑路全程超3000名居民常年血浴，平均每1公里公路都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
0: 那您觉得我们重温这些老照片、老物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5: 我们接过的虽然是一些老照片、老物件，可能照片都非常模糊哈，物件也是现在不可能再用的那些比较简陋的工具，但是我们传递的还是我们当时老一辈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两路精神。也是教育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以及新时代的交通人要继续传承与弘扬两路精神。
1: 70余载岁月流转，川藏通道早已迭代升级，雅康高速贯通天堑，雀儿山隧道、二郎山隧道告别翻雪山之苦，川藏铁路分段通车，成都至拉萨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当年以身许过的筑路先驱没能亲眼看见雪域大地的繁荣变迁，但他们淬炼出的两路精神将化作高原之上永不熄灭的光，照亮一代代交通人前行的道路。
0: 提到无人机，相信大家脑海里面大多是航拍小型配送机型，载重几十公斤已经是上限了。但是长沙智翔科技却造了一台能够吊起400公斤重物的巨型无人机，特种物流、工程调运、山区物资运输它都能搞定。不久前，这架空中皮卡拿下了湖南首张大型无人机特许试航飞行证，这标志着湖南本土大载重无人机正式拥有合法商用飞行通行证。今天跟着我一起近距离瞧一瞧。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ZXW500 空中皮卡大型物流无人机，和咱们这种日常用的小型航拍机相比，这家伙真的算是一个巨无霸了。
1: 整机轴距6.2米，螺旋桨直径1.8米，机身采用8轴16桨双桨布局，全身超90%碳纤维材质，一次可以载重400公斤，光是停放在地面就视觉冲击力十足。
0: 这样大的一个载重，它又是一个无人机，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9: 这种飞机的话，我们都说是解决我们基建的最后1公里的那个难题。对，它一般是用在比如说电塔建设、资源勘探的，资源勘探，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要调那种钻机。我们当时去做个测试，就是如果他修路啊，他车开进去可能大概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无人机进去大概就是在3分钟左右。
0: 那它升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9: 可以。
0: 这像直升机起降一样。
9: 对。哦。
0: 有一点压迫感啊。我们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负重是多少？
9: 我们现在拉的是200公斤。
0: 刚才起来的这个姿态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
9: 对，一个是主要是我们要用八轴十六桨，对，这个它才有这么大的拉力。对，第二个的话，因为看我们的飞机悬停特别稳，对，我们的这个因为使用的是 RDK 定位，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工厂，对，车间。
1: 无人机基地出厂前全部需要进行超负重拉扯测试，相当于挑担子远超额定重量，检查会不会变形开裂，杜绝高空断裂风险。
9: 我们的设计拉力比如说是100公斤一个轴，我们可能要拉到200公斤到250公斤，对，就做冷鱼，对，然后我们拉的时候看它的变形量是多大，对，然后看它的碳管会不会断裂啊，有没有这种暗伤啊什么的，对。
1: 这台机器相当于给飞机做长时间颠簸测试，模拟高空飞行场景，对标民航客机检测标准，专门检查接头松动、管材开裂隐患。
9: 啊，我们测大概一般是在200个小时。
0: 哪一个地方最容易老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呢？
9: 一般是这种接口处。
0: 哦，连接的地方。
9: 对对，因为这个地方受力是比较大的。
0: 像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牢固度、稳固度和使用寿命，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9: 我们现在我们这种里面第一个我们会打胶在里面，用那种高温胶把它粘死。那个工业的结构胶，对，我们做个测试，当时拿400度的温度去吹，这个胶都没有失效的。结构件里面我们还加了那个铝的那个箍套在里面，就是把这个碳管在夹着的。
1: 动力单元是重载无人机的心脏，所有外购定制电机、上下双层桨叶全部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笼子里。电机拉满，转速测试动力、温度，同时调试双层桨最佳间距，最大化动力输出效率。
0: 给我们拉起来感受一下。
9: 这是小的，对。
0: 哦，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阵阵凉风。嗯。这刚刚才是两组叶片啊，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9: 对，嗯。然后我们拉完之后可以知道它的转速、温度这些。对，您看，我们就是也自己做这个拉力测试啊，在后面可能也会自己做电机啊，做桨啊这种。对。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话智翔科技的创始人李毅，聊聊研发背后的故事。
1: 创始人李毅是国内无人机第一批从业者，早年跟着大疆开拓市场。2011年，他返乡创立智翔科技，深耕影视航拍。
10: 在大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创造一个市场，就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这个市场，就是无人机能干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湖南人，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就辞职就回来，然后建了这个。叫智翔这个公司，后面有个1-2年的摸索，才找到了后面的一个影视航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的。对，
1: 当年能飞起来在空中拍一张照片还是很稀奇的事情，更别说拍电影了。最开始国外团队航拍一天收费30万，李毅带领团队自研设备直接打到3万。
10: 红海行动，飞驰人生、800、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李焕英、当时都是基本上是春节档啊、这种票房最高的这种片子，70%以上都可能我们都有参与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萌芽了一个说，哎，我们这种飞机未来能用来干嘛。到2024年的时候，这也就是一个机遇了，国家就发布了一个叫低空经济的这么一个政策、OK， 那我们就转型，原来是在做影视，那我们拉的是几十公斤的摄影机，包括镜头，包括这些东西。那我们转型呢，我就拿这个东西我们来运货。最初我们在调研或者来定型来设计这个400公斤级别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去调研过市场，比如说电力的220千伏的这个铁塔，它最重的重量是一根零件是415公斤，然后我们的矿山勘探设备，那个钻机，它拆完了之后大概是320到370公斤，然后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边坡，它有那种防护网， 那一种累积起来两坨的重量也是在300公斤左右，其实400公斤就能覆盖掉大概80%的应用场景。
11: 简单举个例子，山区的电塔建设必须开山修路、砍伐植被，再背运重型构件，不仅施工周期长、环保成本高，还开销。

0: 会非常高。
1: 嗯，
0: 因为这一次飞起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它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小飞机的很多倍。然后再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就是采用了很多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个尝试去组成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结构，要把重量减下来，然后又让它的强度。
2: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堵点？
0: 在中间最气馁的一个阶段，就是300的机型，所有的设计、所有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又把它推倒。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了，就整整花了4个月时间。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是呢，还是要给他们去传导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肯定能做成。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因为从业的经验年数在这里，就是，它一定是能做成的。然后我们要勇于去突破这一个点。
3: 近日 ZXW500 重载无人机完成了湖南电网首次重载无人机山区物资运输实战作业，仅用6分钟将一台350千克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投送至直线距离约398米的山顶作业点位。低空逐梦，志翔高飞，湖南首张试航证只是起点，未来志翔科技将继续深耕低空运力，让空中皮卡飞越更多崇山峻岭，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孩子运动总是胆怯焦虑，该如何用阅读治愈成长小烦恼？最近笨狼妈妈汤素兰创作的体育奇幻童话《雪怪学院》在长沙首发，作品打破了传统童书单一的阅读模式，创新融合体育科普与奇幻成长故事，还解锁了 AI 短剧、有声书、文创周边等多元新玩法，以立体化 IP 形式破圈传播，趣味化解青少年的运动焦虑，让儿童文学以全新姿态陪伴少年成长。
4: 你们最后一项试炼是要下山，收获一个小朋友的友谊印章。有了这枚印章，你们就是一个合格的雪怪。
5: 这一串的那个小精灵都叫各种各样的雪怪啊。我们这一套书叫做《雪怪学院》，是一套就是体育加奇幻的这样的一套新书，讲孩子们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的。那么在从事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在运动当中有害怕、有担心，然后也有恐惧这些，然后这种情绪可能会外化成某种东西，就是这是我们幻想的一种小精灵，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小雪怪，他会守护你，他也会激励你，他会陪伴你。
3: 雪怪学院跳出传统童话叙事框架，深耕青少年体育教育与成长陪伴两大核心，用温柔童趣的文学力量引导孩子直面运动挫折，勇敢突破自我，适配当下青少年多元的阅读习惯。作品打破单一纸质出版模式，进行了全维度立体化的 IP 深耕开发，依托全新数字技术、有声书、 AI 短视频、趣味文创、线下活动等多元形态，让静态的文字故事活起来，为童书 IP 拓宽传播路径，激活全新生命力。
6: 我们知道您这回还做了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呢？
5: 因为我觉得孩子在那么多的信息当中，他要关注到你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一回是我们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做了这种项目式的 IP 的这种打造，然后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短视频，还会有就是漫剧，我们就是有声书，我们是同时会推出有声书，它是全方位来打造的。从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了，甚至这样的文字本它也和以往的不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链接了很多

0: 关于体育的知识，那么包括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小卡片。
1: 卡片真的是
0: 对
1: 风靡于校园。
0: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的这种卡片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像我们当年就30多年前写作的时候都还没有这种概念，我就是文字就是文字，最多有点插画。你像现在他就包括你马上就一扫码就能听有声书。
2: 花样翻新的传播形式背后，不变的是汤素兰深耕儿童文学数十年的创作初心。
0: 人生它是就是一个马拉松哈，就是不只是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自身的成长是一定要自我教育的，而一个人的自我教育一定是离不开阅读的，尤其是上课的这种机会总是有限的。更多的时间是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你在独处的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能够帮助你的依然是你自己。那你如果永远只是这样的一个自己，你不能够丰富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帮助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要丰富你自己，你一定要广泛的阅读，你要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灵魂能够对话。因为每一本书其实都是别人的生命经验的一种浓缩和精华。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进。

时间的长河里，兴衰毁见总是超乎人的预料。幸运的是，岳麓书院总能一次次坚韧的劫后重生，傲然矗立。在他的身后，总是有无数如六君子一样的人，一代代积蓄努力，倾尽心力，就为了这座凝聚湖湘之光的书院能够守住正脉，薪火相传。透过史册的缝隙，我们也知道了一个名叫孙存的人。

明弘治年间，孙存在长沙担任类似于量刑官的职务。虽然他的学养并不精深，却很喜欢到岳麓书院聆听圣贤之道。徜徉于书院讲堂供词之间，他能够感受到庭院间的一种浩荡之气。但是他渐渐发现，经过陈刚等人的努力，书院虽然恢复了昔日的规模，可维护书院经济基础的学田仅收回了几十亩，田租收入微薄，完全不能满足书院正常运转。绝大多数学田早已被僧侣、兵将或地主等人所占，一直难以恢复。恢复学田是一块硬骨头，难啃的硬骨头。孙存决心试一试。

他首先向占有学田的地主富豪讨要，尽管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因为涉及占有者切身利益，很少有人愿意做出让步。孙存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大道至简，他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磨。

终于，他从军队屯田处收回了没有耕种粮食的田地198亩。在随后几年里，他清出了900多亩的学田，但因为关系复杂，实际归还的只有200多亩，其余已转卖给了当地守军长沙卫的指挥们，还有一些被当地官府侵占。他便不辞辛劳地一一拜访。

幸运的是，湖南人对岳麓书院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虽然孙存的软磨硬泡让许多人感到厌烦，但更多的人被他的精神所打动。就连他的家人，从最初的不理解和反对，到后来也加入其中。所有人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位地主留下了1400多亩无人继承的田地。孙存闻听，赶紧跟官府交涉。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孙存为此前后奔波了15年之久。我们不知道他哪一年生，哪一年卒，他也没有留下过一篇值得传颂的文章。他唯一的遗产就是一个账本。15年来，每收回一亩土地，每募得一两银子，他都详细记录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岳麓山上的优良土地几乎都成为了书院的学田，一共达2200余亩，还有水塘41口，房屋基地30余处，每年可收超过千担的田租，成为支撑起书院不断交汇思想、迸发人才的物质基础。一座伟大书院，不仅有朱张会讲的旷世对谈，也不仅有书院学子的舍身抗援。这一点一滴，零零碎碎的流水账，同样让人心存感佩。窥见湖湘文化浸润之下，那坚韧卓绝、躬身践行的光。

在元明两代不断重修的过程中，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的一次重大调整，给今天的岳麓书院乃至整个长沙城都留下了鲜活的印记。这一年，一位名叫吴世忠的参议，在反复考量观察岳麓书院布局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调整方案。他出身于堪舆世家，对山川形胜颇有研究。在吴世忠看来，岳麓书院应该更加鲜明地突出朱熹张氏的学术正统，而这种凸显不仅要体现在学术传统上，还要体现在书院建筑上。吴世忠对书院建筑进行了扩建和调整，改大成殿与山左，修建了明伦堂等建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庙结构。山左还有砖祠用于供祀，凸显祭祀的庄严感。他调整了书院大门的朝向，山右是讲堂，形成左庙右学的格局。讲堂之右是百玄轩等亭台楼阁，充满着灵动韵味。吴世忠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形成一条鲜明文脉。从最高处的禹王碑往下，中轴线串联起有关朱张遗迹的极高明亭、道中庸亭，穿过皇帝赐书的御书楼、朱张会讲的讲堂、书院二门、大门，抵达永归桥和江岸书院的牌楼，随后经过朱张渡进入长沙城区，穿过城南书院与文庙学宫之间的中心轴，然后直达祭拜文殊菩萨的天心阁。经过这次调整之后，朱张之学的印记在书院得到了鲜明体现，书院在整个岳麓山的中心地位也得到凸显，山的幽深层次和群峦呼应的气势都清晰体现。

纵贯，层次分明的疏朗之感。从此，中轴文脉、左庙右学这些基本格局都得到定型，整个书院和麓山的气象格局都大不一样。朱张之学的正统性因建筑特点而得到了鲜明彰显，沉寂百年的岳麓书院终于再次兴盛起来，赢得了振文教于湖南，留声光于天下的美誉。

吴世忠确定朱张文脉中轴后的第二年，公元1508年，一位儒生穿过朱张渡，沿着文脉线来到了岳麓书院。他叫王阳明，之前在朝廷为官，因为上书指责当朝奸臣而受到了廷杖和折贬贵州龙场驿的处罚。这一路王阳明走得很慢，35岁的他意识到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以及研学生涯做一个总结，同时寻找到新的门径。一路山水，一路诗作，一路苍凉，但更多的是沉潜与思索。对于热衷圣人之道的王阳明来说，真正的危机并不是这次的贬谪，而是思想上难以突破的苦恼。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到岳麓书院看一看，到朱熹、张氏会讲的地方呼吸、静思、仰望、桃李。此时朱熹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曾经的朝气蓬勃、博大恢宏已经变得沉闷和僵化。在王阳明看来，理学思想存在着一些重要缺憾。如果人心只是天理的被动执行者，那么人的创造激情和个体差异如何得到尊重呢？人心和天理之间的鸿沟又如何统一弥合？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王阳明。他在书院里盘桓了整整一天，矗立在百泉轩，徜徉在讲堂里，当年朱熹、张氏自由对话的场景，相互包容的明朗，仿佛一道光照进他的心里。也许这才是理学本来的面目。他在长沙安静地思考了7天，然后起身出发。岳麓书院既是他人生的一座驿站，也是思想的一次启航。不久，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心学横空出世。山野寂寂，云淡风轻。此后，王阳明脑海里经常萦绕着岳麓书院教学相长、传承有序的美好场景，这也让他认识到书院对传播学术的意义。有感于此，他主持了贵阳书院，这是他一生中主持的第一座正规书院。讲堂之上的王阳明遥想朱张会讲那份开放与对话的姿态，他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变革，

理学的精辟之处将被淹没，变成束缚思想的僵死教条和空泛说教。他开始对朱熹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的思想进行系统修订与匡正。在贵阳书院里，王阳明开始阐发自己悟道后的全新思想。心即是理，知行合一等哲学命题持续喷涌，为新的时代注入了重新创造的活力。

在他和弟子的努力下，阳明心学成为了明朝中晚期最具吸引力的学说，也让书院再次活跃兴盛起来。这自然包括岳麓书院，多位心学大师来这里讲学，阳明心学也流进了这所书院之中。阳明心学所呈现出的鲜活气韵，让人们从传统理学中扩展开来，获得了一种更为强烈的自我认同，以及疏朗放达的心境。

就在心血传播最为兴盛的时候，危机也随之到来。在王阳明弟子的阐发过程中，心学逐渐出现了许多偏激思想，这也促成了观念上的分化。一些比较激进的心学传人夸大对自我创造的认同和心与理的统一，逐渐走上了空疏重禅脱离现实的歧途，变得虚妄不清，放荡不羁。人们评价他们物于空言而乎躬行之实，空谈心性，放纵自我，忘却经世情怀、自我约束和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心学流弊。于是纠正偏离方向成了阳明弟子的一项重要使命。序幕一经拉开，就会上演更大的活剧。在岳麓书院带来这场深刻纠偏的人名叫张元变。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受到冤屈，他便以弱小的身躯到处申冤，不畏惧道路的艰险，令许多人深受感动。最终父亲得以洗脱冤屈。母亲生病后，他总是亲自熬药，并且先尝温度和味道，然后再亲手给母亲喂药。他的纯孝似乎感动了上苍，他高中状元，披红挂彩的第一时间，他选择回家跪拜感谢父母。

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这位以才学和孝顺而著称的张元变，带着人们的期待走进了岳麓书院，受聘为书院长教。

他有两重身份，既是张俊的后代，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的抉择不仅关乎这座书院的走向，也关乎理学心学之争。登坛之前，张元便思谋了很久。他认识到，阳明心学是对朱张正学的一次激活和拓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颠覆和敌对。在那个注重师门传承的年代，为师被贬，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多少有些冒险。但他更清楚阳明心学流弊的危害，于是他下定决心，挥笔写下两个大字：正脉，以此表达对朱张传统与湖湘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张元便登上讲坛，一开口就将矛头指向了阳明心学虚妄浮空的弊端，提倡务修并进，知理坚持。在张元便的努力下，岳麓书院继续坚守了务实见履、树身守理的教育传统，自由讲学之风再起，书院又一次进入学术繁荣期。后人评价说，湖南正学绝而复续。他留给学生八条训言：忠廉诚慎、慈俭谦和，并分别予以解读。每天让两位年长的弟子大声宣读两遍，其余的学生在一旁聆听。这些训言逐渐浸润进弟子的心中，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在此后的抉择。传统还在创造中坚守延续，正脉的律动也依然强劲。在岳麓书院的坚守中，始终没有走向虚妄与空疏。这既是岳麓书院的风骨，也是属于它的独特禀赋与气质。

代更替，冰与火的涅槃与重生，历久弥新，日益光大。这份力量来自厚重的湖湘大地，浩渺雄阔的滔滔湘水，也来自那些平凡中单纯守护的湖湘子弟，那些开拓中坚守的思想巨擘。

正脉，浩浩汤汤，历史深处沉淀的筋骨与底气，也必将在岁月的轮转中成为照亮前行的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全面提升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归来。台风巴威预计今晚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晚至13号，湘东湘北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提升全省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院前医疗急救能力不仅是地方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民生。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的高度，切实把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沈晓明强调，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结合三医联动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急救体系一张网，不断提高急救运转效率。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理清省市县乡职能定位，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急救服务模式，抓好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健全首席医疗官制度，建立医疗力量前置体系，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广，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资源统筹，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优化布局，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率，推动急救资源下沉农村，探索适合农村的急救服务机制，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快推动小快灵地方立法，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把好经验固化为好制度。要强化投入保障，坚决防止重复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确保可持续运营。要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探索激励政策，提升队伍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持续提高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度，加大第一目击者培训力度，同时将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外卖员、安保人员等纳入重点行业培训范围，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出席。
0: 10号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围绕统筹推进农用地布局优化、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地质灾害防治进行调研。
1: 在省地质资料馆，毛万春说，希望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持续做好管好、用好、开发好三篇文章，以数字化、智慧化手段赋能地质资料深度挖掘和高效利用，为全省矿产资源管理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提供坚实数据、信息与技术支撑。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指挥部，调研组一行现场观摩了耕林水一张图综合管理系统、地质灾害预警 AI 模型实操演示。毛万春勉励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坚持系统治理理念，依托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持续完善全域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全链条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毛万春说，希望省自然资源事务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全力支撑服务全省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系统内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强化科技支撑，积极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省政协要持续深化提升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组织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耕地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生态保护治理等重点领域，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韧劲儿与行动力一督到底，绵绵用力，共同守护好三湘大地的青山绿水、蓝天净土。
0: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郑建龙、印玉龙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攻关的科研项目，分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接近550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万公里，其中90%以上高等级公路均采用沥青路面。但传统沥青路面服役周期短，养护频次高。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带领长沙理工大学团队科研攻关，创新研发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简单说，就是让易坏的层好修，让不容易坏的层长寿。路面寿命从上至下逐层递增，将其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2023年1月，项目组编制的标准正式发布，成为行业通用规范。近三年，直接经济效益超10亿元，节省水泥用量近300万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3: 我们建立了三维应力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从成倍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三维应力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四件难题。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玉龙团队开展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养殖业，往畜禽饲料里添加微量元素，就像人补充维生素一样必不可少。但加什么、加多少、何时加，却不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应玉龙团队破译了畜禽微量元素的代谢密码，便粗放有余为精准添加。
4: 我们建立了这个精准的微量元素需要量的这个方法，饲养天数可以减少到10到20天，繁殖数可以提高1到2头，肉里面的这微量元素的含量可以提高到10%到20%。
2: 如何将代谢密码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应玉龙院士团队给微量元素产品定制了一套检验体系，同时联合多家企业针对性研发35套场景化精准应用方案，将精准营养从实验室送到了每一座养殖场。近三年，这项成果在全国100强饲料企业中覆盖率超过90%，同时出口到34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跟应元素团队来合作，一直在这里怎么样去改进微量元素的新剂型、新方法、新的检测技术和新的应用场景，让中国的这个动物产品更加环保、更加健康。
0: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37,29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7.1亿元，增长2.6%，整体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
1: 上半年，湖南传统和优势产业提质升级，韧性前行，现代石化产业转型推进有力，沿链增化见效。上半年开票销售收入为884.2亿元，增加164.5亿元，增长22.9%。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在经历周期性调整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活力。上半年，全省工程机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为510.2亿元，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9.2%。其中，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增长突出，达到31.8%。近几年 ，AI、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等技术迅猛发展。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1543.6亿元，同比增加315.5亿元，增长25.7%。
6: 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平稳，不仅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等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增强了未来发展的信心。
1: 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识别，主动给企业推送政策提醒、上门辅导。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施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机器人柔性控制等核心技术，累计为全球200多家制造业企业提供智慧化工厂解决方案。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社保政策柔性执行等优惠政策。
7: 税务部门其实给的支持政策的话，能够使我们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的产品、做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我们的客户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0: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做出通道转兵的决策，揭开了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序幕。
8: 1935年，中央红军付出重大牺牲，渡过湘江，来到通道，部队已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3万余人。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持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避实就虚，西进贵州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鉴于形势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9: 这里奏响了中央红军长征伟大战略转折的先声，没有通道转兵，红军就不会掉头向西进军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
8: 当晚7时许，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次日，军委又再次发出电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遵义会议，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伟大历史转折得以真正完成，为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9: 重温通道转兵历史，深感实事求是这4个字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事实证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0: 40度高温也挡不住。今天是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开业后的第一个周末，古城里热闹非凡。焕新开业后，芒果综艺街、好六街直接搬进了城里，还不要门票。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咱们走起。
10: 今天啊是换新后的首个周末，天气直接飙到快40度，但愣是没拦住大伙的热情。要说全城哪儿最烫，绝对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好六街，吃喝玩乐啊是从头排到尾，文创小店呢更是一家接着一家，简直是逛到腿软。
11: 一脚踩进好六街，恍惚间以为闯进了湖南卫视的摄影棚。有何不可？起火小面、老地方，全是节目里刷到过无数遍的同款。何炅的盲盒咖啡，王鹤棣的面馆，以前隔着屏幕眼馋，现在直接站在门口就能买，这感觉爽。
12: 就是把我们这个地方盘活了，带来一个新生机。就是我是好六的一个忠实观众嘛，我特别想吃那个小丁同款的那个粉，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啊，我晚上就要去吃这家粉。
13: 刚过来呢，包括这些文创产品啊，一些餐饮店啊，觉得跟以前还是不一样，就是更有活跃这种感觉。
11: 吃饱喝足，别着急走，后面还藏着一堆特色文创小店，专治逛不够。小芒文创、山泥借品，好多融进张家界元素的原创好物，开业没几天就卖到断货，有些限定款更是手慢无。
14: 多，非常多，像我们从8号试营业开始，我们店都挤满人。就您身后的这个就是我们为大院古城打造的限定款，然后这个已经卖断货了。
15: 比较适合年轻人过来去游玩。对，手办的娃娃买了4个，然后也是跟孩子视频了，然后是从视频当中他们自己选的，每个都挺喜欢的。
16: 对，这个杯子的话就比如10块钱4个，挺便宜的，然后又好看，回家做咖啡啊，然后摆着，然后也挺好看的，然后也有氛围感。
11: 换新后的大庸古城，芒果潮玩 IP、 非遗老手艺、青年创业故事全被揉进老巷子里。我们钻进一家手作店，在染布调色的慢时光里，真真切切地摸到了这座城市重新热起来的青春脉搏。
17: 这是我第一次创业，其实也是见证了大庸古城的兴衰到重新再兴起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庸古城其实是给张家界的文化加分的一个地方。
11: 不光如此，古城还面向大学生推出免租金入住政策，全国多所高校的17个创业团队已经扎了根，年轻人和老城互相成就。
18: 我们跟芒果结缘，其实以前也是在电视上去看芒果的节目，月份的时候就了解到芒果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庸古城，
19: 给我们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吧，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20: 今天正好赶上第一天开业，然后我们说过来看一下，还是希望咱们这里会变得越来越好。
11: 白天的青砖黛瓦在夜晚被万盏灯火点亮，仿佛一幅流动的楚辞画卷。古城三大主题街区，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一巷，此刻灯火通明，游人如织。而在漓水之上，百米长的龙船浮于河面缓缓游弋，每节船身都缀满暖光，连成蜿蜒璀璨的金色长龙。对岸的打铁花与水上的板板龙船交相辉映，展现非遗文化之美。
21: 那么现在呢，只要来到了大庸古城，你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起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漓水和两岸美丽的风光，吹着凉爽的河风，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11: 接下来古城的节目单更让人眼花缭乱，今晚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台同播，7月12日线下音乐节接棒，13日晚漓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震撼登场，飞天火狐、非遗打铁花直接点亮张家界的夜经济。白天爬完山，晚上逛古城，这趟值了。
0: 昨晚我市旗手2026新就业群体网络晚会在长沙上演，让旗手们从送单的路口走上舞台中央。
11: 没有大明星，全是真兄弟。十几个节目，歌曲、诗歌、小品都是旗手们自个儿排演的。唱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旗手小哥们把生活唱了出来。
22: 以前没有听说过有旗手晚会，就是这几年给我的体感是越来越得到尊重，得到关心关爱。长沙是个很包容的城市。
11: 表演民族歌舞《新疆吆喝》的阿里木是一位从乌鲁木齐赶来的快乐旗手，他在一次送外卖途中与路人即兴起舞的视频偶然走红，如今还成了助农博主，就连演出服背后都印着新疆瓜果。
23: 今天来到这个晚会以后，我也把家乡的好物分享到这里来了，向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分享给我的这个快乐。
11: 零零后骑手袁可讲述了自己爱心送餐的故事。四年前，袁可放弃五高峰接单，无偿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他所在的淘宝闪购保利站累计为独居老人公益送餐700余次，志愿服务队从3人发展到40余人。
2: 刚好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把我自己的收获分享给大家，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感觉到长沙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11: 目前长沙1067个工会驿站、272个红色之家、61个交警岗亭骑手驿站正同步发力，整合1600余家友好商家资源，让外卖和快递小哥们能歇个脚，喝口热水。
23: 也带了自己的宝宝来参加这个晚会，也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啊，或者是我们的小宝宝，对我们这种职业的更多的认可吧。
3: 也是为了让市民群众更加了解我们身边的这群最熟悉的陌生人，看到他们工作之外的生活日常，让全社会更加关心、理解和支持骑手群体。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11号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午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预计今天晚间在浙江登陆。
11: 台风巴威于11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多数县市已停班停课。台气象部门最新资料显示，台风中心位于台北东南东方约36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27公里速度向西北移动，各地风雨逐渐增强，部分地区陆续传出零星灾情。
4: 目前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今天台湾共有约20个县市全域停班停课。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的渔人码头，这里紧邻淡水河的出海口，在今天上午局地出现了9级以上平均风或11级以上强阵风。那为了安全，我身旁的淡江大

0: 至13日，湘东、湘北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8至10级大风。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湘东、湘北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激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及台风风雨对交通航运、暑期旅游、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1: 暑假期间，湖南多地开办免费公益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
2: 在东安县子溪市镇乐园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将村委会办公室改造成免费托管班，邀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轮流授课，同时提供接送免费午餐服务。
3: 孩子作业有人辅导，下午还有兴趣课，中午还管饭吃，我们很放心。
2: 蓝山县南市镇唐泉村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开办暑期托管班，由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授课，在课业辅导外同步开展文体活动，兼顾学业辅导与动手思维训练。
4: 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量身设计了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兼顾学习提升和素质拓展。
2: 靖州奥上镇响水坝村的托管班把第一课设在了户外，何小青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清理河道垃圾，开展水质检测实践。为期11天的课程，免费面向村内留守儿童、务工家庭子女开放。溆浦县面向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2个暑期托管班，可接收近百名4到12岁的孩子。在邵阳双清区的公益托管班，国防教育体验课成为特色，课堂普及国防知识，讲解军事器械，厚植少年爱国情怀，为期15天。
5: 暑假期间，我们也没时间带小孩，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我看小孩玩得也挺开心的，这些项目比较丰富，对小孩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嘛。
2: 邵阳县文化馆艺术工艺培训班向全县中小学生开放，将持续至7月31号。培训班开设舞蹈、书画、口才等美育课程，丰富孩子暑期生活。
1: 暑假到来，不少留守儿童前往外地与务工的父母团聚。近日，湖南高速交警就查获多起超员运输孩童的违法车辆。
6: 一个，两个，
7: 下来，
6: 三个。
2: 近日，高速交警在沪昆高速邵阳段查获一辆7座面包车，实载10人，其中7人是未成年人。驾驶人尹某驾车从溆浦前往福建晋江，成人收费400元，儿童半价，涉嫌非法营运。交警将所有人员妥善安置，并监督驾驶人安排车辆转运超员人员。目前该案已移交运管部门处理。
8: 开车，
9: 驾驶行政给我。
8: 到哪去？
2: 无独有偶，交警在杭瑞转沪北高速怀化官庄枢纽查获另一台9座小车，实载14人，其中10人都是未成年人。经查，这辆车从四川达州前往广州，谭某无营运资质，向每名乘车儿童收取400至500元车费，属典型非法营运黑车。交警提醒，无营运资质车辆车况无保障，严重超员会大幅延长制动距离，极易引发车辆失控。
10: 坚决抵制和拒绝乘坐超员车、无证黑车、私人拼车，切勿为了节省费用、贪图便捷，让孩子置身危险之中，共同为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4: 好了，
5: 阿妹，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3: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1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动了吗？
1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7: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程程。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4: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6: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17: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18: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三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7: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4: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7: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19: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 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7: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

0: 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六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就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

0: 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
1: 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6: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7: 红红红，谢谢。
6: 嗯，好嘞，
7: 谢谢。
6: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7: 好的。
8: 谢谢啊。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9: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

0: 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1: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2: 首先呢，咱这里的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1: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3: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1: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0: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1: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4: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5: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2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2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4: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6: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 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薪资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4: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1: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屈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7: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80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1: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7: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1: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8: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1: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4: 国务院4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